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先从吕布这儿开始说吧。吕布从长安突围，跑出来以后该往哪走呢？哎，他的目的性倒是很强的，哪儿都不去，向东南方向走就对了。出了武关，那就可以到南阳去，到那儿投奔袁术。为什么别人都不投，就投袁术呢？哎，吕布是经过了一番深思熟虑的。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这个时候天下势力无非就是三股嘛，袁术、袁绍还有长安城里的董卓。现在董卓已经死了，势力已经灭了啊，吕布也只能投奔袁术、袁绍其中一个了。袁术、袁绍挑哪一个好呢？这还用选吗？吕布这个人本身就是一个趋炎附势的小人呢，势力的很。袁术、袁绍之间，袁术是嫡出，袁绍是小妾生的啊，这个身份哪个正宗，吕布是分得很清楚的。再加上袁术现在离自己近呢，那还有什么好选的，直接到南阳找袁术讨吃喝去。这一趟去，吕布是理直气壮的，一点羞涩没有的。为啥？哎，那董卓不是杀了你们袁家满族吗？而我吕布把董卓给杀了，那换个角度想，岂不是我吕布为你老袁家报仇了吗？哎，我现在是你们袁家的恩人呢，我马上挂着的袁绍的人头就是我吕布的见面礼。要说嘛，在一开始袁术还是很高兴的，盛情款待吕布。不管怎么说，吕布还是天下闻名的勇将嘛，就算没有报恩这一层意思，哎，在乱世里自己军中多一员勇将，当然在以后争天下的过程当中会占不少便宜嘛。但是不久之后这种看法就改变了，因为来到南阳以后啊，这吕布压根就没想做袁术的部下，相反天天以袁家的恩人自居，对袁术本人也不算太恭敬的。同时他也不约束自己手下的士兵，自己带来的那些骑兵部队啊，军纪败坏，在当地时常到处抢劫的，搞得民愤极大。一句话说了，哎，到了南阳以后啊，这吕布啊就没把自己当外人的，大有喧宾夺主的意思。这一下袁术开始不高兴了，表面不说什么，心里却是十分不满，心想呢，你吕布不过是当初董卓面前的一条恶狗而已，杀董卓不过是一时分赃不匀兽性大发，和我袁术有半毛钱关系吗？啊，退一万步讲，就算你吕布是我袁术的恩人，在我这里如此放肆，我又岂能容你呢？你这才来几天呢，啊，就这么有主人翁的精神了，哈，再放肆下去，以后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吕布这个人狂妄归狂妄，但是警觉性还是有的。袁术的不满，态度的转变，他很快就感受到了。哎呀，看起来袁术此人对自己已经很不爽了，这个地方看来待不下去了，再待下去那家伙就要向我动手了，与其哪天晚上不明不白的把脑袋丢了，还不如早点自动自觉离开吧。于是吕布收拾收拾，带着几个给自己惹麻烦的跟班又逃了。这一回他投奔的对象是张扬，当时张扬是河内太守，也就是我们之前说的袁绍的死忠的粉丝，后来因为被扣为人质，所以和袁绍分裂，顺从了董卓，再之后被任命为河内太守，又巴结了曹操的那一位。绕来绕去的这么说，你也听出来了，这个人呢，也就是混吃混喝的主，哎，管他正义还是邪恶，管他朝廷在谁手里，哎，反正只要不侵犯我的利益，给我官做，我都服从。

董卓被杀以后，吕布执掌朝廷也有几个月的时间啊，和张扬之间呢也有所交集，关系还算是不错。这一趟吕布落难来投，张扬还是蛮高兴的，欣欣然的就接纳了他。只是吕布待了没几天又觉得不爽了，哎，因为李傕这个时候啊已经通过朝廷发布了通缉令，向全天下悬赏吕布的人头，搞得河内大街小巷都贴着吕帅哥的头像。吕布觉得很恐怖啊，就算张扬够意思，不会杀了自己去请赏，但是想杀自己的人恐怕不老少吧，就靠张扬的底子，力量太单薄了嘛，肯定保不住自己。算了算了，再待下去，哎，恐怕还有危险。那什么，还是挑个粗点的大腿抱吧。要知道，到哪里投奔可是个技术性的问题呀。选一个有潜力的老板，那是吕布的首要考量啊。离开了张扬，投谁呀？公孙瓒、陶谦、曹操，嗨，都显得太没档次嘛。他们还都忙着为自己打地盘呢，哪有什么闲工夫来管我吕布啊？估计着也只有袁绍才是首选。嗯，怎么说，这人也是盟主，也是个人物嘛。成啊，那就这么定了呗。很快吕布就离开了没有什么发挥空间的张扬，转投袁绍而去了。

0: 文化感悟，感悟听世界，世界。
1: 吕布投奔袁绍，一开始袁绍也是很开心的，也很看重他，给他增加了兵马，让他去打张燕的黑山军。吕布骑着赤兔马，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勇不可当。当时人们就说了，人中吕布，马中赤兔嘛。没过多久，吕布就打败了黑山军了。可能说到这儿，有朋友说了，哎，谢涛，你不是说要讲真实的三国历史吗？吕布骑赤兔马，那不是三国演义里的吗？哎，没错，三国演义里讲吕布赤兔马的故事，那可是长篇大论呐、说吕布后来战死了，这匹赤兔马就被曹操收了，转赠给关羽。关羽呢，骑着这马挥舞青龙偃月刀，成为战无不胜的英雄啊。到后来关羽败走麦城，身死异乡，结果这匹马也因为思念旧主绝食而死。不过马也是有年龄的，如果从公元189年董卓收吕布赠与他赤兔马，再到关羽死的时候，也就是建安24年公元219年，关羽大意失荆州走麦城，赤兔马活活饿死，这当中足足有30年呢。而且这还没有算当初赤兔马到吕布手上已经有的年龄。对于一匹马的寿命来说，这可能性不高。即便赤兔马真的是神马，能活那么久，那你想一匹老马还能在战场上纵横驰骋，跑得贼快，这也实在是太夸张了一点了。赤兔马是存在的，根据《三国志·吕布·臧洪传》当中记载，布有良马，曰赤兔。好吧，现在问题又来了，为什么把一匹好马称为赤兔马呢？赤当然就是红色的意思了，兔呢，那就是兔子呗。在传统的意义当中，兔子的形象是怯懦弱小的意思啊。当然你可以说它跑得很快，但是兔子跑得再快，有马跑得快吗？而且兔子跑得快通常是因为要逃命的。可以说兔子是没有丝毫的英雄气概的，拿兔子来比喻一匹好马，那是有损于马的形象的。好吧，赤兔马的兔到底是啥意思呢？我们以前讲春秋的时候也为您讲过，很早我国就有了平定马的专著相马经啊，据说是伯乐的作品。相马相马啊，顾名思义就是给马看相呗。这第一步就是看马的头，头是马的品种、品质、体能、齿口最明显的外部表现了。所以中国的古人根据马的头部形状分成了直头，就是笔直笔直的意思，还有凹头啊，就是脑部凹进去的，还有就是兔头、半兔头。这里赤兔马的兔实际上

上指的就是马的头部形状。相马经当中就明确记载了，古代兔形的头是一匹好马的重要的外在标准，确切来说就是鼻子以上的部分微微向外突出，一眼看上去有点像兔子的头。如果看现代马的体质，兔头型的马大多是重型马，一般来说都是身体强壮力量大，也是马中最为高大的品种。从赤兔马的颜色来看，应该就是枣色的啊，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红色。这种颜色是中亚一带草原马的典型的毛色。赤兔马有红的毛色，有兔的头像，这应该是中亚一带，也就是我们中国古人所说的西域地区所产的马。这也就符合了这匹马是董卓从西凉地区带来的，后来为了收买吕布转赠给他的。总而言之啊，三国时期吕布确实有赤兔马，而这赤兔马是有兔头形状的红马，而不是跑起来速度和兔子相当的红马。想想看，如果一匹马只能沦落到和兔子比速度，那实在也是太不体面了嘛。好了，为您绕了那么远，说完了马中赤兔，那我们应该回来讲讲人中吕布了。没过多久，在袁绍的营中，吕布老毛病又犯了，老是与袁家的恩人自居。当然他也吃住了之前的教训，对袁绍本人倒没什么，但是对袁绍的部下那就完全不一样了，指手画脚，老是觉得自己就是高人一等。这种事情啊，迟早也是传到袁绍耳朵里了，袁绍是十分厌恶的。而且这个时候袁绍手下那些兵又开始抢劫扰民了，更为过分的是，吕布居然多次要求给自己增兵，啊，觉得自己人不够使了，应该让我的队伍更加壮大起来。这一下算是彻底犯了袁绍的大忌了。哎，你可是来投奔我的，在我的屋檐下混饭吃，我当主人的给你，你得谢恩，我不给你，你就不能有想法。这其实也是很正常的，这是做主公的普遍想法，你当部下的要求太多，必有异心呢。我们也说了，吕布这个人是很敏感的，袁绍对自己的态度有些许改变，他又感觉到了，哎呀，看来在袁绍这儿也不能多待了。所以吕布主动提出请袁绍批准自己回洛阳。袁绍心想，回洛阳，你有什么花花肠子呀？你是不是想搞什么幺蛾子呀？那还不如我直接送你回老家吧。表面上袁绍答应了，还让吕布当了司地校尉，派了30个甲士送他离开，但实际上暗地里已经吩咐这30个壮士半夜里瞅个空子溜到吕布帐中，直接把他给我剁了。吕布作为一个战将，对危险是有本能的警觉的，所以晚上他就让一个士兵代替自己在大帐里弹古筝，自个儿悄悄地从帐后溜走了。哼，果不其然，半夜里那30个甲士真的偷偷摸摸地溜了进来，一冲进帐啊，二话不说对着吕布的床上就是一通乱砍呢。当然床上自然有替死鬼了，替死鬼一瞬间就被剁成肉泥了。要说这30个人进来的时候心里也挺慌的，吕布乃是天下闻名的战将啊，一个打30个也不是问题的，一旦要把他惊醒了，恐怕自己要吃不了兜着走啊。所以他们砍人的时候也是一片慌乱的，谁有心思去辨明这床上躺的到底是不是吕布啊？砍完了就赶紧走呗。到了天亮的时候才知道，原来吕布早跑了。
袁绍知道这个消息以后大惊失色，赶紧下令关闭城门，生怕吕布来报复。哼，但吕布哪敢和袁绍作对呢，带上手下又回头到河内找张扬去了。袁绍得了消息派人去追，嘿，追的人也不傻呀，都知道吕布勇武啊，所以装模作样的追了一阵，也就磨磨唧唧的收工回去复命了。

枯竭的新鲜感，发掘生活的非凡乐趣，畅享 FM 102.7，妙趣时光，有爱，有我们。

0: 触摸中感悟，感悟在跨越中思考，听世界。
1: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2: 一段段妇孺皆知的故事，一曲曲荡气回肠的战歌，一个个流芳百世的英雄。黄巾起义，董卓之乱，群雄逐鹿，三国鼎立，三家归晋。听世界三国，不需要演绎。
3: 接着上一回，继续为您说。话说吕布在袁绍那儿待不下去了，只能回头又到河内那儿投奔张扬去了。这个时候吕布可是李傕所掌握的朝廷的头号通缉犯呢。李傕很快知道吕布又回到张扬的地方，而且看起来这回要长期扎根了，于是派了使者到河内逼张扬交出吕布。张扬也害怕呀，现在是朝廷派人向自己讨吕布啊。张扬手下也有人觉得应该杀了吕布献给朝廷，这样才能自保。正所谓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啊，吕布为人这么警觉，你说他不会在张扬身边派几个探子没事瞎晃悠啊？所以这事儿啊，吕布很快知道了，赶紧找到张扬说，哎哥们儿，咱们是兄弟啊，杀了我你就弱菜了，不如把我留着当筹码，这样一来啊，李傕郭汜啊必定会来笼络你的。张扬听了深以为然，没错，在乱世里边呆呆的服从命令还不如把主动权抓到自己手里啊。所以一边他应付朝廷来的人，一边就开始使出了脱字诀，这实际上就是把吕布给保护起来了。李傕他们当然也知道啊，张扬这就叫阳奉阴违，但你也没办法呀。想了想算了，如果把人逼急了，张扬和吕布真的联起手来了，狗急跳墙，那我们这边就麻烦了，又树一个大敌呀。啊，成，你不想杀吕布是吧？我好人做到底，送佛送到西。于是李傕就让皇帝下了一道诏书啊，这个吕布不再通缉了，反而任命吕布为颍川太守。哦，这一下就好玩了，要知道颍川可是中原要地呀，而且颍川太守这个职位现在可不是空着没人当啊。颍川现在在谁手里啊？曹操啊，曹操正在这个地面上玩得风生水起呢。所以李傕这个任命其实就是一张空头支票，而且啊很有挑拨的意思。我李傕搞不定你吕布是吧？我找另外一个猛人搞定你，曹操，我看你能弄不弄得过。吕布嘛，可没想这么多，你给我个职位，又不通缉我了，那我就安安心心的在河内待下来呗。你这一待不要紧，曹操那边是绝对不会答应的。所以接下来，吕布就应该准备着和曹操干仗了。曹操大战吕布可以说是这个阶段中原乱局当中最有看头的一场戏了。在说这场大戏之前，我们先得交代一下目前中原乱局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现在的中原军阀乱战当中，哪几支力量最有实力啊？那第一支我们就说了，是袁术。不过之前也为您提到过了，袁术自从孙坚死后实力大减，吕布又在他那待不下去，所以很快袁术就被曹操打败了， 而且被他一直撵到了扬州。在那里，袁术还需要休养生息一段时间啊。再下一次他出现的时候，这小子已经得瑟起来了，似乎一下子又恢复了往日的荣光，而且还打算自我称帝了。这个阶段，袁术的哎呀哥哥，就是他死都不肯承认是袁家人的袁绍，忙些什么呢？先是忙着和黑山军打仗，在吕布的帮助下，还真的就把黑山军给打趴下了。另外一面呢，就是他和公孙瓒之间的争斗，界河大战之后，这两家一直纠缠不清的。公孙瓒派了手下田凯还有刘备，占据了青州的一部分，在侧翼牵制袁绍，而袁绍呢，也任命了自己的长子袁谭为青州刺史。这两家在这里打了个不可开交，消耗十分严重。久战无功，大家都打累了，也不想再动了。可问题是，没有人愿意首先提出休战，提出休战多没面子呀。就在这个时候，李傕掌握的朝廷一看，哦，你们打累了不想打是吧？我来当调停人嘛。这也体现着我李傕掌握的汉廷是有话语权的嘛。于是他就派了一个叫赵齐的人出来调停各路诸侯，说老袁呢，公孙呢，你们都打了这么些年了，也该休息休息，喘口气嘛，对不对啊？你们征兵要人吗？啊，家里的地也得种啊，还有老婆孩子热炕头，你们也得享受天伦之乐呀，干嘛为了点面子问题争个你死我活嘛。袁绍和公孙瓒一听，哎呀，有道理呀，我早就知道啊，就等你过来调了。这些年来你打我几拳，我踢你几脚，除了每个人身上疼痛之外，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的好处能捞着。于是干脆宣布啊，朝廷来人了，咱们就一起宣布停战啊，谁也不丢面子。而且这俩人呢，一旦态度改变呢，转弯是180度的。为了表达自己的诚意，嘿，原来打得你死我活的这两家居然还互派自己的儿女结成了儿女亲家，然后各自退兵。哎，得，你想想袁绍还有公孙瓒手下的一些军队，可真是冤枉死了。不久之前还掐得你死我活的，现在一眨眼功夫，你双方还成了亲家了。你这当头的嘴皮子一碰，好事情就解决了，我们手下这士兵拼死拼活的玩命，谁来可怜我们呢？乱世当中最不值钱的就是人命，所以啊，要么掌握权力，要么让别人掌握自己的命，这就是残酷的现实啊。

0: 听觉行走，文化感悟，听世界，
1: 中原大地，袁术跑了，袁绍、公孙瓒消停了，剩下的就应该讲曹操了。这段时间，曹操可是着实发了飙啊，还恶狠狠地向另外一个人索命去了。他索命的对象是陶谦。曹操之所以发飙，是因为陶谦做了一件和曹操不共戴天的事情。陶谦居然把曹操的老爸给宰了。陶谦，我们在看《三国演义》的书和电视剧的时候，感觉上这个人应该是个和蔼可亲的老人形象啊，怎么地他会杀人呢？而且还直接把这个枭雄曹操的老爸给杀了，这有点匪夷所思吧。如果看看陶谦过往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这些定式思维是中毒太深了。陶谦的形象应该改变一下喽。陶谦，字公祖。哎，您听清楚了，不是公主，而是公祖，是恭敬的恭，祖先的祖。这个人呢，出身不算是很显赫，他算是个官二代。他的父亲曾经

今是东汉的余姚县的县长，官儿不大，而且去世的比较早。他死的时候啊，陶谦还没成年呢。也许是缺乏了父爱，也许是缺乏了管教，所以这陶谦呢，从那时候起就一直在街上瞎晃。县里人都说他就是个典型的混混啊。史书记载，陶谦在当时的县里属于孩子王啊，14岁的时候啊就能扯块破布当成自己的战旗，骑着竹马和同乡的小孩子一起玩打仗的。按传统的思路，这种小混混啊就应该在战乱当中当炮灰的。可是历史偏偏不愿意这么发展。当年在西汉初期的时候，那个啥刘邦不也是个小混混吗？结果混成了高祖。这个陶谦呢，虽然比不上当年的刘邦，但是他的运气同样很好。陶谦有个同乡，这个人叫甘公，其实呢就是姓甘的一个人，他曾经做过苍梧太守的。按说做过太守的人应该是有两把刷子的嘛，见惯大场面了，不会随便就一惊一乍的。可偏偏有那么一天，这甘公不知道为了啥出门的时候，就偏偏碰上了陶谦在玩打仗呢。他离远一看，哎呦，这小伙子一看就不是凡人呐，将来必成大器呀。于是就派人把陶谦给叫过来，来来来来，上车咱唠嗑唠嗑。这陶谦也不客气哈，上来就哔哩吧啦的开讲了。一番谈话下来，这陶谦把甘公哄得那开心的就像猴子吃了香蕉啊。甘公一高兴，当机立断，就打算把自己的女儿往火坑里推了。啊，和他的女儿有什么关系吗？有啊，甘公觉得欣赏这个人，我给你钱大概显得我俗了，所以我要把我的女儿许配给你。哎呀妈呀，真是奇了怪了，半日之前这甘公还不认识陶谦呢，一番谈话之后连女儿都敢嫁了。所以说啊，这男人长得帅，那就是管用啊，人长得漂亮，走到哪儿都不用愁单身的问题的。所以诸位宅男们，奉劝您呢，现在就别老宅在家里了，赶紧有空没事多出去溜达溜达，说不定大街上你就碰见未来的老丈人了。这种便宜事啊，你待家里是不可能碰上的。好了，甘公在大街上一下子就认了一个乘龙快婿。作为丈母娘的甘公夫人那是很不爽的，非常生气，你有木有搞错啊，死老鬼，我辛辛苦苦拉扯大一个宝贝闺女啊，捧在手里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啊！你现在倒好，一拍脑门就直接把女儿往火坑里送，嫁给一个小流氓，你信不信我和闺女一起死给你看呢？甘公就说了，你个老娘们懂得啥，我是会看面相的，这孩子面相非凡啊，将来必成大器。在当时是男权社会，和现在男女平等是不一样的，婚嫁之事只要岳父同意了，那就可以完全忽略丈母娘的感受了。所以这个甘公硬是顶着老婆的臭骂，把女儿许配给了陶谦。而且啊，这位24孝的好岳父还供陶谦读书，托关系让郡里举荐他为茂才，到后来还到京城当了郎官。倒不知道这陶谦呢是感恩呢还是怕老婆，反正娶了甘公的女儿以后，这小混混不闹了，开始规矩了，慢慢的开始爱上了学习，也是因此慢慢步入仕途，历任尚书郎、卢县县令、幽州刺史。一开始吧，陶谦是当文职的，后来又转了武官，跟着当时的黄甫松去平西羌。
陶谦这个人从小就是个小混混，所以他的性格是相当独特的，一个字儿，犟。他认准的事儿，谁也别想勉强的。久而久之，和他同朝共事的人都知道这脾气。比如说张温，当时在西凉地界，这韩遂啊、边章啊不是合兵起来造反吗？张温带兵去征讨，这征讨的过程当中呢，他还和董卓闹了矛盾了。当时张温把陶谦和孙坚一起举荐为参军，张温对陶谦、孙坚都是十分尊重的，因为他本来的性格就是一个好好先生。连孙坚说要杀掉董卓的时候，他都不愿意的，怕得罪人。但是孙坚能忍下脾气，陶谦却不乐意，就因为张温的为人，他特瞧不起他，心里边很不服，说这个软蛋怎么可能当我的领导嘛。有那么一回，在一个宴会上，这陶谦喝多了两杯，借着酒劲儿，竟然公开辱骂张温。张温作为上级，虽然平时对你陶谦挺客气的，但这个不等于没有底线，对不对？怎么能允许你在大庭广众之下骂领导呢？盛怒之下，大臂一挥，把这陶谦派去守边关了。还好啊，有人出来给陶谦说好话，张温后来才把陶谦给调了回来。帮着说好话的那个人对陶谦说，你辱骂三公，被贬到边关，那都是你自作自受啊。现在张大人原谅了你，你该去给别人谢罪才是啊。陶谦看人家救了自己，当着人家的面也不好说不答应嘛。就算你心里再不乐意，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吗？你要么就不答应，答应了就必须得去。那个和事佬也是这么想的，你陶谦答应了是吧？那成，好事啊。一转头就跑到张温那说了，那个陶谦呢已经知错了，没多久他就会过来和您认错的。张温听说了，还专门在皇宫外面等着陶谦。你过来给我道个歉，大家面子过去了啊，以后还是好朋友好同事嘛。这陶谦还真来了，远远见着张温不打招呼就算了，居然还跑到张温面前仰着头说，我之所以能从边关调回来，那都是皇上的恩德，和您有什么关系呀？这张温也确实是个宽厚的人，真没心思和陶谦在皇宫门外吵架的，于是就笑嘻嘻地对陶谦说，公主病还没好呢。哈哈，这话的意思就是，喂，陶谦，你今儿个忘吃药了吧？病没好，药不能停啊。说完以后，这个张温呢，还专门安排了酒席啊，款待陶谦的。之后啊，张温呢，就当这事儿没发生过，还一如既往的像以前那样对待陶谦。可那陶谦呢，别人都这样了，他还是一副犟脾气，该怎样还是怎样，一点改变都没有的。有这种臭脾气，你要是碰到对方是个好脾气的人，这事儿也就算了，但如果对方是一个有仇必报的枭雄，你陶谦就得吃不了兜着走喽。比如不久之后，陶谦就碰上了宁可让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的曹操，这一下就有戏看喽。

0: 马龙的街头，行色匆匆的人群，每天清晨迎着第一缕阳光，带着新的憧憬在畅听中启程。
1: We have different age imagination，
0: 行动早间时刻，有爱有我们 FM102.7。

Radio 真情1027。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故事会。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Hello,
2: hola。
3: 用五光十色的言语，描绘出笑脸，将电波的温暖一一收藏。FM 102.7，许下小小的愿望，只做你耳边的光。
4: 有些文字写在短信上，也写在你的脸上，有些心情写进了微博，也写进了你的思绪，有些故事说在这里，也说在你心里。你读懂了生活，我读懂了你。听都市人自己的故事，广播故事会。
5: 大唐盛世多才子，诗酒剑仙李太白，奔腾不息的幻想，狂妄不羁的性格，石破天惊的转折，以酒为伴，以剑为友，请听孙一波讲的原创评书《太白剑侠图》。
6: 长篇历史评书《太白剑侠图》，玄机真人古道文，来到金蛇洞的洞口，他探脑袋往里看了看，里边是漆黑一片的。大伙围着这古道文的身旁，不知道老道要干什么。老道在兜子里边，他随身带个兜子，拿出好多零件来，有木头的，有铁的，就开始组装。不大会儿，装成了两条木头狗。哎，这狗要20多高，啊，上边都是些硝黄，还有眼睛，还有鼻子，这都画的。就见这老道啊，把这两条狗上上发条了，就是拧上劲儿了，然后呢，放到地上，这两条木头狗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噔噔噔噔噔，而且进去了。呀，无奈看看李白，我说师叔，这玩意儿挺好啊！我想起来了，想当年汉丞相诸葛亮打造木牛流马，啊，那个就是，哎，西洋八法的东西，带硝黄的。那没想到，古道长您这个木头狗啊，这看这意思，哎，这挺万能啊，无量天尊。这个木头狗啊，我跟你说，方能探洞里头一些情况，贫道根据它所反映的情况，我能诊断出里边是什么情景啊。我明白了。啊，不大一会儿啊，这两条狗回来了，它拉回来的。木头狗身上有两条绳子，他往里走前，古老道就往里放这绳子。不大会儿回来了，拉回来了，古老道把这狗又拆了，放到兜子里头。哎呀，坏了，不好。怎么不好？我跟大家说吧，这事儿很难办呢。啊，大伙睁大了眼睛，古道文呢就在这地上给大家画了一张图。他告诉李白等人，这个洞是弯弯曲曲，是9道弯。不过我这条狗往里边一走啊，还没走到一道弯的时候，我就把它拉回来的原因，我就敢断定，这9道弯啊，什么翻板、转板、莲花板、脏坑、进坑、梅花坑、弩针、弩箭啊，打出来火，各种硝黄埋伏是不计其数啊，人根本进不去。最要命的，贫道已断定，他这些开关，就总潢的开关，是在洞里边呢。也就是说，这个井里边困的是秋云天，秋云天不是被装在一个大铁笼子里吗？就在旁边的墙壁上。这弯弯曲曲，这9道弯的所有的硝黄埋伏的总机关，都在那墙上。邱云天在笼子里还够不着啊，另外那笼子也太结实，他也出不来。说要想能进去把邱云天背出来， 那就得必须进去个人，把那些饥荒都关了，才能把人背出来。喂，那谁能进去？谁也进不去。那就麻烦了。哎，我说古大长啊，那他修完了建完了，那他机关总皇在这洞里边，他总得有个人，他修完了把这个机关打开，那个人出不出来呢？出来呀，在哪儿出来呀？他就不能从原道出来，而是在这个洞上边有个小洞，大家随我来。玄机真人古道文领大伙儿上这个金蛇洞的顶上去了。这个小山包不大，到了顶上，大伙儿一看，呵，有那么一个小洞。这个洞是直接下边就是金蛇洞的最里边，也就是秋云天的头上。那么这个人把机皇打开之后，就顺这个洞钻出来的。啊，哎呦，大伙一看这小窟窿不大呀，而且里边可能更窄。李白看看古道长，前辈，那这人怎么出来？就在这个小洞里。对呀，在咱们武林界有一种奇人，叫蛇人，他的脑瓜不大，会缩骨发。哎，只要他那小脑袋能过去，他身子就像蛇一样能钻出来，我敢断定，邱世界是雇了一个蛇人，这些机皇修好之后啊，蛇人在里边，然后就把这个机皇开关打开了，这个蛇人就在洞里边顺着小洞他上来了。啊，我敢说邱世界肯定把那个蛇人给杀了，这叫杀人灭口啊，他怕别人再利用这个蛇人，所以把他宰了。大伙听得毛骨悚然呢，可这怎么下去啊？那么由这个山上边这个洞口，就这小洞口到他底下，一直到秋云天这地方，那就跟个小烟囱一样啊。这段距离有多少呢？这段距离得有个十丈八丈，就是再小的山包吧啊，那也是很高的。而且金蛇洞是在山根底下，那么他这个洞呢，山顶上洞是在井上边，所以有十丈八丈，可谁能下去？不大点儿个小窟窿啊。大伙你看我看你，这时候啊，柳洪成老英雄一捋胡子，倒是说呢，也能有人下去，不过咱们不行。大伙你看我看你，这柳洪成用这眼睛看着无奈，因为缩骨发这种功夫啊，非一般人所能练。张国老乐了，听到这儿，张国老明白了，啊啊啊啊啊，对呀，不是一般人能练的。要练缩骨法，最厉害的门户那就是黑虎门呐！啊，无奈眨着眼睛，我明白了。几位甭说了，走吧，回去合计合计。在这地方，这吵吵把火的人多，是吧？再让人家这个邱世界给发现了，就麻烦了。咱们这个救邱云天，必须得秘密相救，不能走漏风声啊！大伙回到太平镇，到了太平殿。无奈点点头，行。想救邱云天，顺那山顶上那一线天那小洞钻进去。咱们家有人。李白看着他一眼，谁呀？

我爹干这玩意儿是祖宗，大伙全乐了。无奈的父亲无理由吗？登云倒斗，金头狄龙无理由啊。那大唐武林当中黑虎门的总掌门，黑虎门前边我说过，人家家就是以偷为主，是练各种偷技啊，那就是专门研究偷的。大唐小偷大学啊，校长就是无理由，就无奈他爹，人家门户就是专门练偷。这偷也是一种杀富济贫的手段，他们不偷穷人，专偷那个发不义之财的那人，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偷那样的人，把这钱哎偷出来周济百姓。那无理由门徒众多呀，太多。另外无理由这个脑袋呀格外的小，无奈偷子说了，我爹有个外号。你爹叫什么外号？鸡蛋脑袋。这啊，鸡蛋脑袋，你看鸡蛋脑袋无理由吗？是不是啊？他脑袋小，另外无理由的锁骨法那天下一绝，那身子有个小门缝都能滋溜，就跟那蛇一样啊，就能钻过去。另外他这个身子神了啊，就像一个面胎一样，能随着这个地貌形势，随着这个环境而变化。你看看这功夫都练得这样。所以这个无奈点点头，那就看这样，我得去请我爹去，是吧？离这儿倒不远呢，我爹那个在二指峰，离此不远，不到100里地有个二指峰。那么黑虎门的总舵就在二指峰。二指峰，对啊，就这个地方是两座山峰，离老远看就像俩手指头似的，搁这例子说为啥选这么个地方。你看看那小偷嘛，偷东西不得拿俩手指头吗？是不是啊？所以人家选这地方就是二指峰。那就这样，人多面子大，光我一人去也不行啊，是不是？你说这个事儿，咱们是为武林当中除害呀、啊。我看老少爷们多去几个吧。那好吧，张国老啊，啊周天远、杜大盼、李白，哎，包括古道文老道。那琴棋书画四侠就说别去了，给家看家。那日已遭人袭击，把恶龙谷给抢跑了。这伙人至今到底是干什么的还没弄明白呢，一定要把他侦查清楚。那么四侠看家，愚者就骑了马，是打马如飞，够奔二指山呢。这就到了二指山，离老远一看，真像两个手指头似的啊，立到那儿。李白就乐了，怎么找这地方呢啊，是啊，黑虎门本来就偷嘛啊，找个二指峰，嘿嘿嘿、哎、这就上了二指峰了。又走了小半天的路，在那个半山腰有一大宅子，太豪华了，金碧辉煌，跟皇宫一样。这就是总舵，就是黑虎门的总舵。这个无理由啊是火炬道。什么叫火炬道啊？就跟诸葛亮似的，可以娶媳妇儿。那么无理由的老伴儿，也就是无奈的母亲，哎，在后院住。这边大宅子，他这是黑虎门的总部啊，这里边有1000多门徒啊，戒备森严呢、啊。这总舵嘛，那么黑虎门在大唐十道共计有36个分舵，哪个舵都有1-2000人呢、啊。他是个大门户。这个黑虎门真正是西老连贫富也就困啊，偷恶，哎，济穷，偷那些恶人的钱，周济老百姓，这么一个门户。这往里头一报，怎么的？无理由一听儿子回来了，高兴啊。另外听说杜大盼也来了，你看把儿子交给杜大盼吗？让杜大盼好好给带一带。哎，无理由亲自出来迎接。这一出

0: 屋的李白呀乐了，这老头长得跟筷子似的，细长小脑袋，小山羊胡子，俩眼睛跟小绿豆似的啊，溜圆儿，倍儿精神，这一说话呀有点病态，就像没多大劲儿似的。都来了，里边请。哎呀大盼呐，贤弟想死哥哥了。杜大盼过来给屋里游见礼，大伙纷纷见礼，这都是老朋友。这边给李白马上引荐，屋里游仔细打量打量，那李白得上前见礼，还得大礼参拜。为什么呢？这边得各论各的了，屋里游是一代掌门人呢、要如果论身份，那自己师父燕飞来都不属于掌门类的，那照人家还差一等呢。屋里游那是一代宗师，人家是一个大门户的总舵的舵主，所以李白一躬到立，大礼参拜，给您见礼。李白说怎么论呢？因为无奈管李白得叫师叔，那要在这边论呢，那李白就得给屋里游叫师哥了的。但是那不行，隔论隔教，大伙说说笑笑来到屋中献上茶。哎呀，这茶一端上，李白吓一跳啊，那茶杯全是金的啊，玉的，那壶那都是金的，金光闪闪。然后呢，屋里游就告诉做饭啊，来客人了，摆上酒宴。这把酒宴摆上，李白更吓一跳，盘子碗筷子全是金的。吴理由就告诉李白，你是不是看着有点眼晕呢、说我们这个门户太奢侈了吧，这怎么都是金的呢？李白呀、这都是偷来的，这些家伙事啊全是那些贪官呐、污吏搜刮百姓，哎，他们呐生活奢侈豪华呀，所用的盘子碗都是金的，都是贪官家里的东西。我们的门人弟子到里边就把它都偷来了，在没发放给老百姓之前，我们自己先享受享受。哎呀，李白呀点了点头，这贪官污吏啊太可恨了。行了，你们来干嘛来了？有事儿就说，小老儿能帮忙我一定帮忙。这时无奈跟父亲把情况说了个大概，然后张国老又详细介绍一遍。大伙都把这事儿说完了之后，屋里游点点头，那意思找我到那个洞里头把邱云天救出来是不是？
1: 对。
0: 嘿嘿，爹，是那个事儿。屋里游看了眼无奈，孩子，你最近跟你师父学的怎么样呢？这无奈不是跟杜大盼啊学习功夫吗？因为屋里游跟杜大盼两个人关系最好，告诉杜大盼，你把我儿子好好在江湖上领领啊，怎么样了你？
1: 嘿嘿，爹，你儿子我这两下你还不知道是吧，现在这大出息了，绝对出息了。
0: 哦，出息了。那你看家的手艺有没有长进呢？
1: 有啊。
0: 看家什么手艺啊？就是偷啊。
1: 那你给为父露两手。
0: 这么的，我也听说了，当时呢你请这个花建平花老剑客帮你们忙的时候，你们俩打赌偷城，就偷个城子，对吧？那今天咱爷俩也打个赌，看见没？老头用手一指，今天在我这院里头有个值班的，他是值班的头，凡是值班的这个腰中都扎一条红带子，你今天晚上要能把他腰中那红带子偷走不被他察觉，为父明天早上就跟你走，就说明我儿子的业务长进了，功夫有成就了。大伙乐了，你看人家家干啥吆喝啥，

哎，三句话不离本行。实际这是大伙来请屋理由，这无奈来找他爹去帮忙去，人家打个赌，要能把这个当班的就这头那腰带子要偷来，那无理由就跟去，偷不来那就讲不了了。老头摇摇手，行，爹，大伙都听了呢，那我今天晚上就下手，你放心吧。这到了晚间了，这无理由家人家大宅子大，1000余众的总舵，这地方这院里1000多人呢，找上好的房间把李白等人安排住下。李白还问这无奈呢，行不行啊，师叔你就放心吧，我们家呀总打这个赌，特别我爹和我娘没啥事俩人就打赌，你投我，我投你的，拿这玩意练活，不就那个当班的吗？当班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今天由他说了算，他指挥了谁扫荡院子啊，谁收拾前厅啊，谁做饭呢，谁砍柴呀，谁担水呀，就这么个角色，明白吧？当班的头，所以今天晚上我一定要偷他，你就看着吧。但有一点，师叔，我可告诉你，这当班的那手艺才高呢，那偷的技术比我还高的，那么今天我要下手偷他，这叫贼吃贼，吃的肥。

0: 太丰富却烦乱，不如拿点时间给自己静静倾听倾听广播故事会。
1: 大唐盛世多才子，诗酒剑仙李太白，奔腾不息的幻想，狂妄不羁的性格，石破天惊的转折，以酒为伴，以剑为友，请听孙一波讲的原创评书《太白剑侠图》。
2: 长篇历史评书《太白剑侠图》，二指山这个无奈跟他父亲打了个赌，他父亲就说了，看着门口那值班的吗，啊，他那腰中那袋子，你今天晚上要能把那腰中那红袋子给我偷来，我呢就明天跟你去到铁龟山去救邱云天。好嘞，爹您说话可得算数啊。放心吧，我说话多真算过数，不是多真没算过数啊，差不点说走嘴。这吃完了喝完了大伙就休息，那么无理由呢就把这当班的叫过来了，那什么啊，精神点啊，注意点啊，听见没。
3: 是，
2: 这当班的琢磨呀，可能老爷吩咐啊，因为今天来了不少客人啊，精神点儿，别出什么差错，也就没往心里去。那么无理由没有告诉这当班的说我儿子要偷你这腰带子，没提醒，这也是有意啊给这无奈一股烟儿，留个台阶。你要万一真偷不来，你说这忙我还真不帮吗？不能不帮。无理由一想啊，这个裘世界遭千人耻万人恨呐，啊，残害武林同胞，不杀你难以泄愤。那么天都晚了，这个当班是干什么的呢？就是这一天大小事情前后院的事情都归他一个人指挥，晚间该睡觉还睡觉，

那么这个当班就躺下了。这师姐这无奈不是吗？还有这小老西的白面，白面倒想看一看无奈怎么能把那当班的那红腰带给他偷来。他万没想到啊，这无奈弄了一个猪尿泡，哎，就猪的膀胱，拿这猪尿泡里边灌了一下水，随后呢，那么这无奈又弄了个猪肝，这猪肝大概有一丈多长，这猪肝是空心的，前后是通的，就把这猪肝插到这猪尿泡这上边了。他就抱这玩意儿就来到了那当班的卧房，趴窗往里边窥视。这当班累一天了，躺着睡了，合眼卧，没脱衣服，那红袋子就在那腰上勒着呢。这白面乐的看无奈呀，就把这猪肝慢慢的伸到那窗户里边去了，把猪肝那头就放到了这当班的哎臀部这一带，然后一挤这猪尿泡，那里边有水呀，就顺这个猪肝嘘嘿啊，就跟这自来水龙头打开似的，这水可就慢慢流过去了。不大一会儿啊，就把这一片呢、全弄湿了。赶那当班的一翻身，他醒了，用手这么一摸，这师姐无奈早已把竹竿撤出去了。哎呀，这褥子湿了一大片呢！这当班的差点给自己一大嘴巴。哎，我这么大岁数还尿床，你说？哎呦，我这个丢了老家人了，赶紧吧，换吧！他把这红腰带子就摘下来了，然后就换内裤啊，外裤。他把这红腰带子一摘下来，反身下地找衣服的时候，这无奈用那竹竿嘣这么一挑，就把那红带子给挑走了。第二天就交给他父亲，爹，看见没，拿来了。小子有两下子，昨天晚上那一举一动，爹我都看得清清楚楚啊，你还有点智商。老头点点头，大伙一听这白面介绍这情况啊，没有不乐的，实际爷俩就闹个离析啊，开个玩笑而已。一切准备停当了，这时候屋里油就告诉，走吧，我都带好工具了。临走的时候把家中安排给管家，毕竟啊，这是一个宗派呀，这是一总舵呀，那黑虎门门人众多呀，所以家里的事儿都安排好了之后，这吴理由才随众人下山。说吴理由的功夫怎么样？好啊，轻功是一绝呀。那你想干他黑虎门这一行，要轻功不好那还了得，那全指轻功吃饭呢。为什么他要把自己的儿子交给杜大盼？拿无理由的话说，就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瓣。哎，这是我儿子，我不能又当爹又当师父，是吧？我把他送给好朋友杜大盼，你给我教一教啊，领他在江湖上闯荡闯荡，教他几手功夫。实际无奈呀，自打拜杜大盼之后，他一招也没学，还是那么蹦蹦哒哒的，就即便会几招武术，他这些招法啊，都不知道在哪儿得来的，或有自己瞎编的。但无奈的轻功非常棒，众人等众星捧月，就和着屋里有等人来到了太平镇，先住下。李白命人大排宴宴啊，那么在酒席宴前，李白一再的感谢吴理由，老头一挥手，李白呀，先别感谢我，事情办成的啊，咱们这么办，先到现场去勘察勘察，里外看一看，然后呢，得打配合，这东西光一个人做啊，也不行啊，你要记住啊，这寺外还得拉起警戒，你说往洞里头钻，是吧？正钻半截呢，那求

日舰来了，那不麻烦吗？你们必须得挡住他，啊！咱们到那儿得周密的设计。这半夜这就来到金蛇洞，里里外外的，这屋里游把金蛇洞看了个遍。另外，玄机道长在那儿呢。玄机道长古道文呢？古道文和这个屋里游两个人一商量，那么屋里游游打这个上边一线天下去，到洞里边把那机关关掉，就是把那些消防埋伏的一些总闸给里边关了。然后古道文呢带领人由洞口正式的进去，把邱云天救出来。一切安排妥当，李白等人四来拉开警戒，以防止邱世建突然出现。那么再看这位世外高人，也就是黑虎门的掌门人吴理由，来到金蛇洞的上方，就山顶这有一个碗口粗细这么一个小洞，那离他这个洞啊还很远的，这是一线天，就这么个地方能钻进去。也就这个地方，邱世建命人每天给这邱云天送饭，搁那么一个筐，里边装好饭了，哎，弄一绳子，呼噜噜噜噜，就把这筐竖下去了。小筐不大，那么这个小洞刚刚能钻进一个脑袋去，那也就是屋里游换第二人，那得会蛇盘术、脱骨发。那别的不好使，就看这屋里游啊，一叫气功，脑袋正好，哎，将能进到这洞里边。李白看得真真切切，就看这位这身子滋溜就跟那蛇一样软如面条啊，就进去了。哎呀，李白暗挑大拇哥，真是有高人啊。那么在外边大伙等了大约能有一个时辰，拿现在钟点计算的俩钟头，这屋里又下去了，没那么痛快。中间呢，这个洞啊，有地方特窄，将将能挤过去。那费好大劲，另外屋里又到了里边了，把这白了鸟火折灯都点着，一看呀，他已然呢，给上边跳下来了。笼子里边扣的是邱云天，邱云天。吴理由认识啊，啊，我是吴理由啊，啊！邱云天眼泪刷就下来了，自己在这儿被这个邱世建困了一年了，但是邱云天呢没有退步。别看这一年，这一年在这个洞里边被这大铁笼子给扣了，依然练功，身上没有伤。他每天都在想如何出去要报仇，可每天见不着太阳月亮，昏天日地的啊，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今天突然蹭掉下一个人来，自报家门无理由。邱云天就明白这来救我来了。那么这世界无理由告诉邱云天，我得赶紧干活啊，在这个北墙角这儿就找到了金蛇洞，由洞口到里边这一路上的消防埋伏的总闸，咔咔咔把这些总闸全关了。然后吴理由回身就由打这个洞里边走出来了。玄机道长古道文带领几个人进到洞里边，那得想办法把这个铁笼子起开呀，得找着这个机关，铁笼子一起来，邱云天才能出来。那也就古道文呢，太明白这个了，几下子就把这大铁笼子，邱天龙这大笼子的总闸机关给找到了。这笼子哈起来了，众人等上去把邱云天抱住，背出洞，撒腿如飞，赶紧回殿。邱云天已经泣不成声了，涕泪横流啊。当大伙跟他一说为救你出了哪些事，李白费了多大劲，那么邱云天拉住李白的手
贤弟

我这辈子感谢众人，感谢各位，感谢你李白，有用的我秋云天地方我甘效犬马之劳。哎呀，李白呀，紧的摇头，大哥您这话说过了，戏大人秋云天，秋云天堂堂正正难参。那么秋云天呢，也跟大伙就把如何裘世剑把自己啊骗到金蛇洞困到那儿的事儿由头到尾一说。那么现在当务之急就要把裘世剑扳倒。秋云天救出来了，一检查身体无大碍啊，这一年在洞里头坚持练功，他每天盼着都想出去。可有一点呢，裘世剑手里头有银骨鞭呢，那么这条银骨鞭拿不过来不行，那墨骨鞭也在他手里呢。李白一拍脑门，对呀，那刘谦跟我说了，说咱们要把邱云天救出来，他就能把那墨骨鞭倒出来交给咱们，我到山里去找他。这李白是二探铁龟山，这就来到山里边，到里边一看，李白啊心凉了半截，眼泪下来了。怎么的，刘谦让邱世剑给杀了，盗鞭没成功被发现，手机悬挂在大厅前边那竹竿上，而且李白来的时候正巧邱世剑在训话呢，跟手下人看见没，你们胆敢反叛于我，刘谦就是尔等之下场啊。哈哈哈哈哈，想盗鞭没那么容易。李白回来了，把所见的这个情况这么一说，大伙默默无语。怎么办，要想胜裘世剑必须得把墨骨鞭弄到手，可这个墨骨鞭刘谦盗鞭失败暴露身份被杀了，裘世剑把这个鞭藏在什么地方了呢？这一个人要藏东西啊，一百个人找得累死你，他能藏哪儿？这么大铁龟山啊，大伙你看我，我看你，就看那无理由在那喝的小酒。哎呀，怎么办吧，既然把我弄出来了，本应该我要走，家里还有些事儿，现在看这样还走不了了，这么办吧，我再帮你们个忙啊，按我这个计行事，然后呢我把鞭给你们偷出来。就看这无理由啊，由头到尾的给大家就布置了战斗任务，设计盗鞭。他先派人第二天就找到这么一个铁匠铺，打造了一个外形类似墨骨鞭这么个东西。哎，就领丁一看像墨骨鞭，然后呢他让杜大盼拿着这鞭，你拿着啊，就这么地了，开始行动。事情早已经设计好了。那么第三天的晚上，群雄就闯进铁龟山呢，晚上来的，这一来可就二三十号啊。但是呢邱云天没让他来，是另有安排，李白带队就杀进来，杀到铁龟山的中央大寨，摆上阵势。这时候邱世剑掌中银骨鞭，当场一战，尔等我视你等如草芥。这小子现在狂，这就打吧。那么先上去四侠，什么周天远，哎呦，几个人轮番上，突然之间正打打的时候，那边上那个杜大盼哈楞一抖，哈楞楞楞楞楞楞楞楞楞楞，什么玩意儿，虎头墨骨鞭呢，实际这鞭是假的，就这么一抖这个鞭，看那个意思，杜大盼又拿这个鞭上去跟这个裘世剑动手较量。

0: 这时无奈啊，喊了这么一嗓子，
1: 风金车呼急扶溜，赶紧跑。哗，
0: 这大伙可就顺山上就往下跑。邱世建看得真真切切，哎呦，这个杜大潘哈灯这么一亮，这个鞭这不莫古鞭吗？啊，这鞭什么时候到他手上？刚要动手喊风琴扯呼都跑了，哎呀，他有心要追，他又惦记，不对呀，我藏鞭那个地方那么神秘，他们怎么能找到呢？我看过去，没注意，邱世建一翻身，这就够奔后边武功堂。他这后边有个武功堂，盖这么个石屋子，里边供的是武林祖师爷的图像。他就进来了，进来之后就在那个西墙壁那有个梅花瓣，啪，用这匕首刀一摁这梅花瓣，这墙上啊就拉开一道门，他一探手就把里边这个莫古鞭拿出来了，掂着掂着，对，没丢，是我看花了眼呢。他把这个鞭就又放回去了，刚把这道墙壁上的门关上，突然之间呢，就在这武功堂外边，噗，起了一道火光。邱世建反身一看，呀，这个火光啊，是一个人儿，火人。看这个火人呢，大白头，深眼窝子，啊，是北胡子老头，拿着这么一个长寿拐，这不是南极寿星吗？就看这火光人就奔南边下去了。哎呦，邱世建哪见过这个？这什么的？这是？他第一个银骨鞭可就追出来了。他这么一追出，就看这火光人啊，唰就没了。紧接着就一个火球奔南飞去，邱世建就追这个火光球。这时节黑暗之处的无理由一飘身已然进了武功堂，干什么呢？倒鞭呢。他在暗中已经看得清清楚楚墙上的梅花瓣，那么无理由也拿出个小刀子扒一点这梅花瓣，这个梅花瓣嘎嘣一响，墙上咔拉开一道门，吴理由伸手就把这鞭拿在手中。他们拿在手中之后一出这武功堂，刚一出去，单说邱世建追的小火光追了几步，他一愣一激灵，我上当了，这是故意要在武功堂把我引开呀、啊！有人倒鞭，他反身就回来了，正好吴理由往外走，邱世建掌中银骨鞭大喊一声，你哪里走？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0: 脱节的新鲜感，发掘生活的非凡乐趣，畅享 FM 102.7，妙趣时光，有爱，有我们。
1: 行走于都市的丛林水泥间，体味着不同的生活感悟，寻觅着相同的思行路径。情动上午时分，有爱。

Radio 真情1027。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真情剧场。

0: 悠悠华夏，有一种风骨融入血脉，有一种神韵传承千年。致敬金阳国学，欢迎走进中华国乐。庄子与惠施。
1: 惠兄，庄周来大梁了。
2: 哦，
3: 好事啊。
1: 他来可不是什么好事啊。
3: 何以见得呀？
1: 这个人论才学论名气都比您大呀，他来会不会威胁到您的相位呀？
3: 哎，不可这样说。他来了多少时日了？
1: 听说已经两三天了。那他为什么不露面呢？应该去找找他。
4: 是啊，是应该找找他，问问他来大梁的企图。
5: 找我？我是刚来大梁呀。
3: 哦，哈哈，听说贤弟你来大梁了，我会师想好好招待你一番。
5: 没那么简单吧？现在你是怕我夺了你的相位而对我相敬如宾吗？
3: 啊，一派胡言呐！
5: 放心，我来并不是思量你的相位的，我是想找人斗嘴。我可是好长时间没跟人斗嘴了啊！
3: 我也正想尽一尽地主之谊呢。贤弟既然来了，就在我这里住上几日，我们也好叙叙旧啊。
5: 你以为我会马上走吗？
3: 啊！
5: 鬼兄，你看这小鱼悠闲的游来游去，这是鱼自己的快乐呀！啊，
3: 你不是鱼，怎么知道鱼是快乐的呢？我还说那些鱼是悲伤的呢。
5: 你不是我，你又无法钻进我的心里，你又怎知道我不晓得鱼是快乐的呢？
3: 罢了罢了，哪次辩论我都拜下风。贤弟有如此才能，何不在朝中为官，可以施展一下你的聪明才智，也可造福一方百姓啊。
5: 惠兄，我给你讲个故事吧。吴国国君有一次坐船游玩，来到一座猴山。吴国国君从船上看到猴子很有趣，便停船靠岸，登上山想去看个仔细。可众猴子都跑掉了，只有一只猴子不想跑，还在树间跳来跳去，卖弄它的灵巧。
3: 贤弟，此话何意呢？
5: 吴国国君见此情景，便亲自拿箭射他。可是射了好几箭，猴子都灵活地避开了。吴国国君一气之下，命令随从摆箭齐射。可怜那只灵巧的猴子从树上摔了下来。吴国国君回头对他的朋友言不疑说，这只猴子以为自己很了不起，因此被我射中。言不疑虽然是吴国国君的朋友，但他也和猴子一样危险。
3: 贤弟的意思是，我现在的处境同这猴子？
5: 是啊，惠兄，你虽身为梁国的宰相，也和猴子一样危险啊。
3: 你讲的那一套学问大而空，并无实用价值啊。
5: 惠兄， 虽然你不同意我的看法，但我是最了解你的。你有没有看过野猫和黄鼠狼？他们为了捕食，东窜西跳，功夫很好，结果往往中了捕鼠器，死在陷阱里。朝他无用，就如同这树一般，如果把它种在空旷的地方，也就不会有人去砍伐它了，自然也就不用为它担心了。这样，这棵树就不存在任何风险，可以自由自在地生长。
3: 先帝所言倒也有些道理。好，又算我输了。

0: 对于惠施的学问，庄子崇敬有加。惠施死后，庄子慨叹道：自从惠兄去世，我没有对手了，也没有谈论的对象了。以古贯今，与时俱进，传承经典，缔造非凡。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中华国院》，再会。悠悠华夏，有一种风骨融入血脉，有一种神韵传承。致敬经典，弘扬国学，欢迎走进中华国院。朱寿昌弃官寻母。
1: 夫君，你当真要去寻母吗？
2: 当初我已发了誓言，就是走到天边也要找到母亲。
1: 可你兢兢业业，克己奉公，现如今连官职都忍心放弃吗？
2: 就是终生荣华富贵，没有母亲在身边又有何意？
3: 父亲，
2: 孩子们，让父亲抱一抱。你们在家要听母亲的话，好好学习。
3: 嗯，父亲，你早些回来。
2: 好。
4: 夫君，小心呐，早些回来。
5: 好，照顾好孩子。唉，
1: 你们父亲这次要出趟远门，恐怕要一年半载的。
3: 啊，怎么会这么久？
6: 父亲，我们要父亲。
3: 这，
1: 好了，不哭不哭啊，孩子们，母亲给你们讲个故事。从前呢，有个男孩跟你们差不多大的年纪，他的母亲是二夫人。
3: 啊，母亲为何叫做二夫人？
1: 二夫人呢，就是丈夫的第二个夫人。
6: 母亲为什么会有两个夫人呢？
1: 那是因为啊，那个男孩父亲的大夫人不能生育了，

0: 夫人，这是上等的龙井，请大夫人品尝。
1: 嗯，哎，你想烫死我呀？你是何居心？你这个毒妇！
0: 大夫人，妹妹不是有心，请大夫人原谅。
1: 原谅？看我不跟老爷说去！
2: 就这样，大夫人经常去老爷那里告状。开始的时候，老爷经常劝说大夫人，希望她能宽厚对待二夫人。可大夫人三天两头的挑二夫人的毛病，老爷也听得厌烦了，最后将二夫人赶出了家门，但儿子却不许带走。
1: 母亲，那个老爷好坏呀，怎么可以让他们母子分开呢？
3: 是啊，他们好可怜。
2: 那天下着大雪。
4: 娘，娘，孩儿不让娘走。
0: 儿啊，为娘也舍不得你，为娘对不起你，你要好好学习，娘会挂念你的。
5: 快走，快走。
4: 娘，娘，长大了，我会去找娘的。
3: 母亲，那个孩子真可怜，他是谁呀？
2: 他就是你们的父亲。
3: 父亲？
2: 现在，你们的父亲正在兑现他的诺言，去寻找自己的母亲。
6: 请问是刘老太太家吗？
7: 我就是。你是？
6: 娘，我是受伤了，孩儿不孝。
7: 受伤？
6: 娘，娘啊，孩儿一路问询，从秦地到同州，几乎问遍了大街小巷，终于让孩儿见到娘了。
7: 儿啊，娘没想到今生还能再见到你，娘牵挂了你50年呐。
6: 孩儿知道。娘，走，孩儿接您回家。
7: 哎，
8: 朱寿昌是宋代一个很有名的孝子，在当时社会引起轰动。著名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苏轼等人都赋诗作文，大加赞扬。朱寿昌一片真诚的孝母之心，终于使得50年后母子团聚，不但可贺，而且可敬。以古贯今，与时俱进，传承经典，缔造非凡。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中华国院》，再会。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Hello，
2: Hola，
3: 用五光十色的言语描绘出笑脸，将电波的温暖一一收藏。FM 102.7，许下小小的愿望，只做你耳边的光。商场的明争暗斗，
4: 落实银行新一任董事局的主席人选，给股东一个明确的交代。
3: 情场的离奇纠葛，
5: 别跟我分开，我不要跟你分开，我就是你，随随我吧，我再不跟你。
3: 生活百态围绕一个情字铺开，悲欢离合讲述人间挚爱真情，会世间风雨，听百家争鸣。

样并不奢华的公寓，两间普普通通的套房，一群迥然不同的青年，在这栋爱情公寓里究竟会发生怎样的爆笑故事？电视剧录音剪辑爱

0: 你连手机都没带、
1: 啊、哎呀，怎么在这儿呀？搞了半天没丢啊。
0: 哦对了，早上帮你接了个电话，一个人说跟你预约好了要来拜访你，名字好像叫阿凡达。
1: 阿凡达？
0: 难道叫阿凡提？
1: 哦，你说的是阿曼达吧？
2: 阿曼达，阿曼达，你也来这儿？
0: 你也认识他？
1: 阿曼达是我们的高中同学。
0: 看他的眼神，我更感觉这个阿曼达像是个追高利贷。
2: 大的事你怎么跟我说一声啊？
1: 我忘了，他上个礼拜发邮件跟我说的。哎呀，我就知道我会忘的，所以还特地准备在手机里面设置一个事件提醒自己的。
2: 然后呢？
1: 然后我就帮他设置了。
2: 早知道阿曼达明天要来，我应该申请加班的。
0: 啊，原来这个世界上也有你怕的怪物。
2: 我怕他？我只是受不了他。这女人整天自命不凡，什么事都要跟我比。
0: 跟你比？他找错对象了吧？他要比人家找雨墨比啊。
2: 雨墨高中的时候180斤，差生两个都比他壮，就是这点差的。
0: 那现在在我们面前的是姐姐还是妹妹啊？
3: 对，说好了不提这事的。
2: 所以说那时候就你跟他是好朋友，我一见到他一个头四个大，自己一定是攒足了臭美的本钱，准备过来狠狠的显摆一把。
1: 你飞，他就是过来跟我叙叙旧的，不会有什么问题的。他刚刚结婚，我还没有恭喜他呢。
2: 他嫁人了？
1: 对呀、啊，嫁给我们班的那个王卡拉了。
0: 卡拉不是条狗吗？
4: 一菲因为阿曼达要来恼火不已，张伟却在帮助时髦老太太路易斯处理离婚案件时有了意外的收获。
5: 您的文件做好了，陆女士。
6: 太感谢你了，徐大律师不在，我的案子啊全

0: 过你了，张律师。
1: 你刚才叫我什么？
0: 张律师啊。
1: 能再叫一遍吗？
0: 你不姓张？
1: 不，姓什么并不重要，关键是最后两个字。
0: 你还挺幽默的，张律师。你没事吧？
1: 没事，真的很高兴为您效劳。
0: 您太客气了。我本以为啊要打官司呢，没想到您做了两份文件，我那老头子他就同意了。
1: 离婚官司对我来说并不难，主要就是共同财产的分割，像您这种结婚两个星期就离婚的更难。
0: 早知道你那么在行，之前我五次的离婚都应该找你呢。我第一个老伴啊20年前就去世了，之后我又换了好几个，都没能够找到从前的影子。
1: 您还真是一往情深呢，陆女士。
0: 别叫我女士，多见外啊，叫我如意。
1: 如果您以后惹了什么麻烦，还可以来找我。
0: 啊？
1: 我是说，如果您碰到什么麻烦，还可以来找我。
0: 啊，一定一定。妈，哎，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女儿简宁，这位呢？就是张伟，张律师。
1: 你好。
2: 你就是给我爸妈打离婚官司的那个律师吧？
1: 哦，不，他们不是我拆散的，那我只是负责料理后事，你不能怪我。
2: 你误会了，那不是我亲生父亲，我爸爸20年前就去世了。
1: 那太好了。我的意思是。那太遗憾了，
2: 我真得谢谢你。我妈妈现在啊就自由了，她最不喜欢伺候别人了，以后要有事儿还要拜托你呢。
1: 一定一定。
3: 你好，我们是三把学员。
1: 我来。
0: 哎，不，我来。
1: 哎呀，怎么好意思啊？
0: 我来。
1: 哎，我钱包呢？
0: 该不是忘在车上了吧？
1: 有可能，上车的时候还在。
0: 那我去找一找。
1: 不着急，一个钱包而已。
0: 车是我租来的，到点呢就要还的。
1: 那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要回来。
0: 那你们聊，我去打电话啊。我去打电话。
4: 再等等，妈妈俩她说马上就到了，
5: 半小时前她就说已经看到我们公寓的屋顶了，这也她一贯手段，每次提前半小时说啊马上就要到了，让我们屁颠的下楼帮他拿一大卡车的行李，然后就这么等着吗？
6: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啊？
5: 这样才显得他重要嘛。要是我们都排上一排，再扭到秧歌给他看，那更爽。
6: 哎，对了，他那个老公怎么叫卡拉？跟狗的名字差不多，口味挺重的嘛。
5: 你见俺妈那就知道了，长得包子一样，也难怪狗跟
7: 你。那卡拉以前还追过一菲呢。
6: 哇，口味重的不是一点点啊。怪不得你看到他的头大，原来是情敌呀、啊！
5: 你眼神真好啊，请问你是不是瞎了呀？追我的时候根本就没有理过他，好不好？
7: 一菲不喜欢卡拉，而阿曼达对卡拉却是一往情深，于是处处跟他较劲。不过现在好了，他们已经结婚了，你就不要再跟他计较了啊！
5: 我才不会跟白痴较劲，否则别人会分不清楚谁是白痴。
7: 因为他老公现在发大财了，臣各有命嘛。
5: 就知道。这才是他来拜访的真正目的，他一定会不停地唠叨那些可以拿来显摆的事儿。
7: 他上次跟我说，她老公给她买了一条游艇。
5: 你看我说的吧，我打赌，他从下车到上楼，光是游艇的话题，就会至少吆喝不下三次。
6: 真的假的？赌什么？
5: 你的舌头。
7: 他来了。师傅啊，我见你的车要经常洗，这不像我们家的游艇，在城里头开车很容易起灰的。
8: 阿曼达，雨墨，
9: 阿曼达，
7: 好久不见啊！
9: 你变得好漂亮，现在。
2: 你不到游泳圈，我都不习惯了呢。
5: 说好不提这事儿呢。
7: 哎，我给你介绍一下，
9: 该不会是你男朋友吧？
7: 不是，你误会了，他是来帮我们拿行李的。
9: 哦，是个门。

0: 叫曾小贤。
1: 虽然眼睛小一点，可是当个门童也能抢凑合。
2: 一飞，好巧啊，怎么在这儿遇见你了呢？你说你都考上女博士了，怎么样，最近还好吗？
3: 牙好，胃口好，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
1: 啊，对了，路上还顺利吗？
4: 挺好的，那个司机师傅呀，一路上跟我开玩笑，他问的最好玩一个问题就是，
2: 小姐，你这么大一颗钻石吊坠哪儿买的？
1: 哇塞，好漂亮啊！
4: 没想到我老公过后还那么有激情，这是他上个月送我的，在他新买的游艇上。
0: 这儿风大，我们还是上去聊吧，要不然出人命。
1: 喂，哎，卡拉，对，我到了，你放心吧。什么？啊，你是那瓶82年的呀？我上次开派对的时候拿到游艇上去了呀。
4: 对，准备在甲板上。
5: 刚好三次，
4: 你是自己来还是我动手？
6: 张律师啊。怎么了？
7: 没事，可能是这酒后劲儿比较大。
6: 张律师，
7: 别这么叫，就叫我张伟吧。
6: 行，再次感谢你。我平时比较忙，又常常不在国内，我妈的事儿有你料理啊，我就放心多了。
7: 应该的。哎，对了，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6: 我是考古学家。
7: 考古学家？
6: 是啊。
7: 可是考古学家不都是穿着马甲戴着眼镜拿着袖珍小铁锹整天蹲着的大叔吗？
6: 你那都是从哪儿看的？
7: 木乃伊，木乃伊二，还有木乃伊三。
6: 谁说考古学家就一定挖木乃伊的？
7: 那你们挖什么呢？
6: 曹操。
7: 哇塞，怪不得现在都在传说曹操，曹操就被盗。
6: 我们可不是盗墓，我们是考古。如果啊你感兴趣，我可以带你到现场去看看。
7: 太好了，我也能去。会有鬼吹灯吗？
6: 根本没那么吓人，那都是小说瞎编的，你看过我写的书就知道了。
7: 不会吧，你还写书？
6: 对啊，我都写了好几本了。
7: 你又要挖曹操，又要写书，又要照顾你妈妈，你是怎么做到的？
6: 其实我的生活很简单，除了工作我很少跟人接触。
7: 你老公一定很放心你吧？
6: 老公？我连男朋友都没有，哪来的老公啊？
7: 那我就放心了。
6: 师弟难得有空，本来是来处理妈妈的事儿，结果都让你给办妥了，我都不知道接下来该干些什么了。
7: 听说木乃伊四上有，你有兴趣吗？
6: 就是木乃伊。
7: 这次你不用动手啊，木乃伊会自己钻出来。

一群用嬉笑怒骂表达人生态度的活宝，一群用连珠妙语点亮智慧火花的青年，当他们聚在一起，生活变得滋味不同。电视剧录音剪辑《爱情公寓》，欢迎继续收听。

0: 这地方还挺不错的嘛。
1: 哪里，怎么能跟你们家豪宅相比？
0: 我当然不会拿这儿跟我们家庄园来比了，不过一个人住的话勉强还伸得开腿罢了。
2: 一向爱显阔的阿曼达刚刚坐稳凳子，就迫不及待地开始品头论足。表面淡定的伊菲内心已经开始对他狂吼：
1: 你属长颈鹿的吗？动物园地方还大呢，你怎么不上那儿伸腿去啊？
0: 这是合租公寓，除了伊菲还有两个室友，三个人住啊，会不会太拥挤了？
1: 这是住人的，不是开卡丁车的。
0: 说起来就像做梦一样，都十年过去了，我们又重逢，而且还完成了各自的梦想。雨墨变得那么漂亮，一菲也终于变成了女博士，
1: 而我终于嫁给了水产大王。
0: 卡拉现在在做海鲜生意，
1: 他是我们那第二成功的海鲜经销商，
0: 我们都亲切地叫他海宝宝。
1: 第二成功是什么意思啊？
0: 哦，
1: 怪不得他那么
0: 啊。伊菲的意思是这个名字一定要保持住啊。
1: 那是当然了，要不是生意忙的话，我都带他一块过来了。
0: 哎，对了，今晚我住哪一间呀？你和我住吧，我的公寓在隔壁，我准备了沙发床，晚上我们俩可以聊聊天呢。啊，
1: 不过我不习惯睡沙发床，我会做噩梦的。要不我睡伊菲那儿？开什么玩笑？
0: 开心就好，开心就好，大家都是老同学嘛，伊菲一定没有意见的，是不是？要不我上去看看房间。
1: 哎，好。哎呦，搞什么？
0: 阿曼达本质也不坏，正好借这个机会你们都沟通一下，算帮我个忙了。
1: 和他沟通的时间越长，我就越喜欢猪，猪永远是猪，人有时候不是人。
3: 喂，你们的同学凭什么让我拎箱子？
1: 是不是房间打人啊？给你个机会，快坐在楼上。
0: 房间还不错，就是床单有点旧。哎，伙计，你来的正好，帮我换一下，顺便拿个干净的毛巾上来。
4: 呀，回来了，李行怎么样？
0: 玩得可好了，对，我们还给你带了礼物。
4: 电熨斗，专程给我买的。哎呀，我太喜欢了。
1: 你喜欢的。这个就送给你了。
5: 哟，政委心情不错嘛。
4: 那是。哎，我跟你们说，我终于找到我的梦中情人了。
6: 你每次遇到女孩都这么说。
4: 确切的说，这次遇到的不是女孩，而是一个女人。哇哦，那是一个彻彻底底的成熟女性，秀外慧中，知书达理，温柔婉约，而且他是一个考古学家。
1: 他是从哪里给你挖出来的？
4: 悠悠，考古学家是挖别人的，不是被别人挖的。
1: 那你又是在哪儿被他挖出来的？
4: 我真没跟你们开玩笑，说真的，他花了10年的时间在南美洲考古，又花了5年的时间出了3本专著，好多报纸都采访过他。
5: 你是说他花了10年挖坑，又花了5年发帖？请问你的这位女人贵庚？
4: 女人的年龄是不能透露的，据分析她应该比我大一点。
7: 你确定她是温柔婉约，不是慈祥可爱？
0: 子乔，你管得也太宽了吧。
5: 张伟，别怪哥没提醒过你啊，跟一个比你年龄大的女人不会有好结果。
4: 为什么？
5: 想象一下，你和她生活在一起，你在外面 happy， 她每天打电话让你回家吃饭，你什么感觉？
6: 想起找一个比她大一点的女孩，又不是找一个妈咪。
5: 你妈不叫你回家吃饭，你大姨妈也会叫。
0: 行了，你现在就可以回家吃饭了，顺便把澡也洗了。
5: 看，这就叫代沟。再说考古学家就是这么挖沟。
0: 你怎么对姐弟恋这么有意见呢？我看你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
5: 哼，我？
0: 对啊，人家张伟自己有魅力，吃奶下手不行吗？
4: 只是大几岁，还没到师奶的境界。
0: 张伟，你跟我说说细节吧。
6: 哦，对，你们在哪里认识的？
4: 这要从一起离婚案件开始说起。
6: 离婚？
8: 政委，没关系的，我们是不会歧视离婚的女人的。
9: 其实这事还真挺有意思，我慢慢跟你讲啊。
10: 哎呀，可是我没时间了，我跟他约好了一起看电影的，去之前我还想洗个澡，隔壁一菲有客人不太方便，要不我可以在你们这里解决吗？
3: 这个
10: 爽快够意思。
0: 小区游泳池呀、
8: 啊？你怎么突然间想去游泳池啊？
0: 你不知道啊，我们家就有个游泳池，我每天都要游半个小时的，每天要是不游啊，就浑身不舒服。不让一。

0: 去，可是他好像没什么兴趣。我跟他说，如果他也有一个私人游泳池的话，一定会爱上这项运动的。
1: 你真的这么说，然后完整的走了出来？
0: 奇怪的是，一菲一直在那深呼吸，可能是在练习憋气吧。
1: 哎，你看我差点忘了，游泳时候不能带这个东西。你的钻石不防水，
0: 我老公送我这颗呀，叫做沙漠之星，全球只有一颗，很名贵的。这是土系的宝石，最好不要碰水。你帮我收着吧。
2: 阿曼达把她的宝贝钻石交到雨墨的手里，听到沙漠之星的名字，雨墨不禁想起理查德送给她订婚戒指时所说的话。
1: 沙漠之星，
3: 这是我专门为你挑的，它还有一个梦幻的名字，沙漠之星。
1: 哇塞，张磊居然找了一个写过书的女朋友。
4: 是啊，这年头能找个读过书的就不错了。
1: 我猜这个女生一定特别有气质。
4: 我们这里读书最多的是胡一菲，你想想她的气质就可以了。 Nothing is impossible。 对了，你说张伟这次能成功？
1: 不好说啊，也不知道张伟这次的女朋友到底比他大多少，不过我觉得只要有爱，年龄不是问题。你好。
5: Hello， 请问张伟是在这儿吗？
2: 正在讨论年龄是不是问题时，时髦老太太路易斯来还钱包，看到眼前满头白发的时髦老人家，两人想起张伟对新女友年龄的描述。
6: 女神的年龄是不能透露的，据分析她应该比我大一点。

0: 道。
1: 他把钱包忘在我车上了，我是张伟律师的委托人。
2: 离婚案？
1: 对，我的案子啊，都是他帮我处理的。
0: 你好，阿婆。
1: 别叫我阿婆，我显老吗？叫我路易斯，这是我的名片。
0: 好的，路易斯阿婆。
1: 你们都是张伟的朋友吧？他经常跟我提起你们的。
0: 他也跟我们提起过你。
1: 他可是一个可爱的小伙子，平常看他呆头呆脑的，他工作起来可真给人安全感嘞。他的确很有魅力，他的眼神经常让我想起我的第一任丈夫。
2: 第一任？
1: 还有第四任。
2: 那张伟他也都知道你那钱钱的事情啊？
1: 知道啊，说不定以后我还要找他呢。我特别喜欢张律师，我们在一起啊，我都觉得自己年轻了好多岁呢。
0: 你本来就不老嘛。
1: 真的吗？
0: 真的，否则张伟怎么会看不出来。
1: 好，这是张伟的钱包，请你们转交，我先走了，拜拜。
3: 玉飞，你这样大脑会缺氧的。
4: 我这呼吸难以平复，我任督二脉中涌动的真气。
5: 玉飞，你还记不记得上一次理查德送给我的那颗南非钻石叫做沙漠之心？
4: 没错，你不是捐给福利院的吗？你不会也受那个女人的影响了吧？玉墨，攀比是魔鬼，这一切都是浮云。
5: 刚才阿曼的让我帮他保管这条项链，他说这颗钻石也叫沙漠之心。
3: 沙漠之心该不会是个牌子吧？
5: 不是，这是钻石的名字，全世界只有一颗。
3: 我记得你上次那颗钻石是卖给了一个纽约的收藏家，你同学拉拉还是纽约的呀？
4: 什么纽约的，他就是个买咸鱼的包马户。那就对了，说明他的这颗是假的。
6: 小贤，把那验钞机拿过来。
3: 钻石上有水印啊。
4: 少啰嗦，快拿。
7: 万能的神啊，终于找到一件事情让我记顺的了，你一套成全我了。

上并不奢华的公寓，两间普普通通的套房，一群迥然不同的青年。在这栋爱情公寓里，究竟会发生怎样的爆笑故事？电视剧录音剪辑。

0: 他的这颗是假的。小贤，把那验钞机拿过来。
1: 我的钻石上有水印啊。
0: 少啰嗦，快拿。
1: 哦，
0: 万能的神啊，终于找到一件事情让我去顺的了，一套成全我了。
1: 啊，
0: 果然一点反应也没有。
1: 你看到它是 HD90开头的了？
0: 不读书不看报，真正的钻石在紫外线的照射下是会发光的。看你的手表。
1: 哇，真的会发光哎！不愧是女博士。
0: 哈哈，喜意洋洋，喜意洋洋，终于轮到我了，轮到我好好消遣她一下。
2: 阿曼达，你不是去游泳了吗？这么快？你怎么没告诉我游泳池有那么多人呀？跟下饺子一样。我有洁癖。还是算了吧。你们干嘛呢？
3: 哦，我们在瞻仰你的沙漠之心啊。
2: 啊，你们可千万别谢我，说真的，很多人可能一辈子都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钻石呢。
3: 是啊，它的品相跟你简直太般配了。
2: 其实你也别太羡慕我。
0: 我羡慕你？去超市买包干脆面，说不定就有送的。
1: 你说你们俩说话能不能和谐一点？同学一场容易吗？
2: 是他先开始的。
0: 我是我大老远飞到你们家臭显摆的吗？
1: 哎，好了，你们就不能说点开心点的事儿吗？想想看，你们班以前有没有那种非常傻帽的同学？想想他，现在的心情就会好很多了。
3: 哎，没错，你们想想，四公子，
2: 你说的是那个为了见网友去照相馆拍透视装的那个男生。
0: 原来那照片我不喝现在还有呢。
2: 那还是我发给你的呢。
0: 我知道那个网友叫什么，采姑娘的小蘑菇，就是你装的吗？
2: 你还记不记得他那个情书里边最经典那句话，
4: 你肩上的红蜻蜓还在吗？
0: 这是我们高中最经典的人物了。
1: 你看

0: 好吗？你们俩还是有很多共同语言的嘛，这样才是同班同学，对不对？没有勾心斗角，只有美好回忆。你呢，就别再纠结情敌的事儿了。你呢，也别再提那假钻石的事了，对不对？这样才是最棒的啊！
1: 实在是是假的。
2: 好不容易让一菲和阿曼达之间的火药味有所减弱，曾小贤却无意间说出了钻石的事实，刚刚欢乐的气氛瞬间荡然无存。另一个房间，关谷和悠悠误会路易斯就是张伟的新女友，变得焦灼不安。
3: 我现在不是也得希望
4: 张伟说的没错，他的确与众不同。
3: 太可怕了，你们女人总是喜欢在年龄的问题上撒谎。
4: 除非张伟从来没有见过女人，否则他怎么看不出来他们之间有40岁的差距。他第二丈夫去世的时候，张伟还在穿开裆裤呢。
3: 刚才不是还说只要有爱年龄不是问题的吗？
4: 拜托，我说的是年龄，可是他的额头上都有年轮了。
5: 你们干什么？
4: 没什么，只是觉得你很有年轻活力呀。
3: 姜伟，刚才你的心你朋友来过了，帮你把钱包送了回来。
5: 啊，是吗？你们见过他了？
6: 他怎么样？从气质中就透出四个字，
3: 老当益壮。
7: 光谷，你又造一个成语，应该叫与众不同。
4: 我觉得你的大概念其实已经包含了他的小概念了。
3: 姜伟，你年纪轻容易冲动我们能理解，可是他不应该也那么冲动啊。
4: 你有没有做过更深层次的了解呀？
5: 当然有啊，他给我讲了许多他过去的故事。
4: 抗美援朝，
3: 开国大典，
4: 鸦片战争，
3: 桃园起义。
5: 你们在说什么？
4: 哦，你有没有觉得和他在一起有点怪怪的？
5: 我倒是缺你们有点怪怪的，我才洗了个澡而已，你们就变阵营了。
3: 我
5: 得去买票了，回见啊。
8: 买什么票呢？这么好好结。喂，哎，张伟，张伟，
3: 放你出去嗨着，你怎么又回来了？
8: 我刚才去酒吧逛了一圈，发现要找个有阅历、有内涵、年龄还比我大的剩女，的确有困难。我打算让张伟帮我介绍一个。
3: 要他帮你介绍，怕你吃不了兜着走。
5: 喂，连你也小看我？
4: 真不是我们小看你，刚才我们见过他的女朋友了，不是一般人能搞定的。
5: 为什么？她是小龙女怎么着？
3: 小龙女养过最多叫她姓姑姑，张伟那个她可以叫姑奶奶了。
5: 什么意思啊？
4: 你记得张伟跟我们说过他的女朋友比他大那么一点点吗？
5: 啊，
4: 实际上他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大那么一点点。
3: 我们已经讨论过了，不能让他们在一起了，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5: 你们刚才不是还抨击我来着吗？
4: 哎，我们错了，这次你是对的，年龄有些时候的确是代沟，铁索连舟都过不去。
3: 思琪，只有你能救张伟了，要阻止他越陷越深。
5: 我
3: 终结一段关系不是你的专长吗？我经常看到有女生走进你的房间，然后又走出去，之后再也没有出现过。你一定可以
5: 走进我的房间，然后再走出去，当中停顿慢慢说长一点，以示对我的尊重。
4: 哎，那个路易一定真掉小年轻。子乔，你一定要赶在张伟之前转移他的目标，才能阻止这场悲剧的发生。
5: 我不干，张伟知道会找我拼命的。再说关谷，你为什么不去？
4: 你就不怕我跟你拼命？哎，人家张伟都能搞定，你还不行吗？
9: 你是在挑战我？
4: 我就把你临阵脱逃，
9: 就这么定了。
1: 我打电话，我来帮你约。
3: 放心去吧，如果有什么三枪两弹，我们一定会替你向全世界宣布。虽然说这个计划有点猥琐，但是你绝对是个正面人。
1: 太过分了，送给我的钻石项链居然是假的，你还让我怎么相信你啊？啊，坦白，我问了一下坦白，你还打算坦白什么呀？你的水产生意也是假的？第88，你不是跟我是第二位的吗？你这个大骗子，我以后再也不要和你说话了。我发誓，从今往后我连海鲜我都不吃了，我看见鲜鱼我就恶心。
4: 都不如啊。那根本就是从吊灯上拆下来的，
10: 不可能有苦衷的。
4: 有什么苦衷的？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干嘛骗我呀？
10: 我知道这种被骗的滋味不好受，我曾经也被人骗过，情况比你糟糕多了。
4: 你也拿过小钻石啊？
0: 他那颗是真的，不过捐给福利院了。
4: 那我还是最惨的。
10: 你别哭了，还有我们呢啊！
4: 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游艇、别墅、房车，还有私人游泳池。我不要下饺子，
10: 这不是件坏事啊！相信我。我曾经也和你一样，一直在寻找一个像卡拉一样的男人照顾我。可是后来我发现，为什么我们就不能照顾我们自己呢？现在就是个好机会，振作起来，做一个剩女没什么不好的，至少我们坦坦荡荡。
4: 你说的对，雨墨，我不是什么都没有了，我还有你们呢。你们会照顾我的，对吗？既然命运这么安排，那我就接受他。从今天起，我不走了，我要住在爱情公寓里，直到找到下一个王老五为止。我们三个兄弟好好加油，我不会输给你们的。哎，对了，伙计，一会儿帮我把毛巾洗一下，我明天游泳还要用呢。
2: 关谷和悠悠为了让张伟恋爱观回归正常轨道，决定派出最有女人缘的子乔，以阻止张伟和新女友的发展。他们带子乔来到酒吧，找到了路易斯。
4: 看到没，在那儿呢。
11: OK， 剩下的就交给我了。
12: 子乔，
11: 怎么了？
4: 为了正义，
11: 为了兄弟情义。
8: 我什么时候让你们失望了？
11: 嗨，美女，

一群用嬉笑怒骂表达人生态度的活宝，一群用连珠妙语点亮智慧火花的青年，当他们聚在一起，生活变得滋味不同。电视剧录音剪辑《爱情公寓》，欢迎继续收看。

0: 你叫我吗？张伟，你果然是男人中的战斗机。啊，是啊。你好，我叫吕小布。叫我路易斯。我请您喝杯东西吧。好啊。两碗麦片。
1: 你是喝酒吗？这里调酒师调的可是真不错哎。
0: 我是怕你肠胃不好。
2: 你小看我了吧？医生说啊，像我这个年纪的人，偶尔喝上几杯酒，对身体还是有好处的。
0: 是吗？嗯。那有些医生还真是调皮啊。稍等一下。好。可是我还想问你呢，
1: 我是让你来拯救张伟的，不是来见老的。
0: 你确定这是张伟的女朋友？
1: 废话，你现在知道我已经有父亲了。
0: 对呀，台中医我们就不教你了。我实在找不到话题了。难道你让我跟他聊慈禧太后？
1: 谁想跟女孩子搭讪？这也是女孩子？
2: 哎，你凭什么介入孩子们切入啊？
1: 张伟的未来就看你的了。你以为正面人物这么好当的吗？

0: 去了。
1: 子乔为了正面人物的角色，为了张伟的未来，决定不顾一切色诱路易斯。他再次来到吧台，采用惯用的泡妞手法，准备和路易斯进一步沟通。
2: 路易斯，女人就像瓶红酒，越久远越醇厚。
3: 谢谢。
2: 你的举手投足和普通女孩很不一样，就拿你身上的香水来说吧，神秘而又熟悉，普通女孩是不会有这么别致的品味的。
3: 你喜欢吗？
2: 信不信我能猜到它的牌子？
3: 很普通的，不用猜了。
2: 不，让我猜，是爵姐们？
3: 不是。
2: Christian Dior 还是 Chanel No. 5？
3: 都不是。
2: 难道不是欧洲的？
3: Sex Scott，
2: 这个牌子倒挺少见，是美国的。
3: 六神，我跟超市里买的，怕蚊子，所以总是随身带的。哎，给你来点，给你来点。
2: 不，不用了，您留着吧。干杯。
4: When all your dancing is through,
2: 我听朋友说，您刚刚离婚。
3: 你怎么知道的？
2: 我已经悄悄关注你很久了，我觉得你我之间有一种无形的缘分，信不信我们已经做了七世的愿侣，只不过在这次转世的路上我堵车了，所以你比我早来了几世。我好在我终于赶上了，所以我出生了你就离婚了。
3: 小伙子，你是不是喝多了？你
2: 原谅我的自己，我不能再等了，让世俗的眼光见鬼去吧。你我都很清楚我们需要的是什么。
3: 你干什么干什么？你什么病？
2: 我是正面人物啊，你们信吗？
5: 哎，阿曼达，你去哪儿了？
6: shopping 啊。
5: 我发现卡拉的信用卡至少不是假的，我要把我逝去的青春都给刷回来。
6: 你自己去的？
5: 怎么会？一会儿把我那个装修指南拿出来。
6: 什么指南？
5: 哦，没有跟你们说吗？我打算把我那个房间重新装修一下。经过那么大的感情变迁，我有些抑郁，需要一个好一点的环境让我来平复心情了。
6: 他脑子没事吧？
5: 那是我的房间。
6: 你不知道他一直就这样。
5: 你脑子没事吧？
7: 还行。不，我真的受不了了。
5: 谁让你惹上他了？你天生喜欢当门童啊。
7: 刚开始的时候我只是想对新朋友友善一点，可是不知不觉的我就控制不了了。现在我真的受不了了，他今天居然在商场里用我的手掌灭烟头。
6: 你要他灭啊？
7: 我当然反抗了，所以他扬言要解雇我。
5: 岂有此理，还蹬鼻子上脸了？打狗还得看主人吧？
7: 就是。
6: 嗯，许梦是你把他找来的，想办法撵走。
8: 可他是我们的同学呀。
5: 我们的这位同学已经盘算着拆房子了，你不动手我动手啊，趁他睡着连床带人扔到街上去，
7: 扔到机动车道上去，一不做二不休，否则他一定会爬回来解雇我的。
1: 为了避免房子被拆，让生活归于平静，雨墨终于同意劝走阿曼达。这天下午他带来了一束玫瑰花，准备送给阿曼达。
8: 阿曼达，你能笑了一下吗？
6: 你觉得这玩意儿管用吗？
3: 这叫非暴力不合作。
9: 我觉得这次暴力应该更有效。
5: 找我吗？
8: 是啊，这是卡拉托我们送给你的，他想向你道歉，看到吗？
5: 他送的？
8: 当然。
5: 我不要。谁让他欺骗我来着？我才不信任他。
8: 相信我，有些事情是不可以。

0: 原谅的，但有些事情是可以互相理解的。卡拉对你已经很好了，他瞒你并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怕你要求太高会看不起他。
1: 他就光凭这个想打动我呀？他就没说点什么？哎，有
0: 啊，当然有，刚刚他打来电话，他说了好多。邓老师，你告诉他。
2: 我？
0: 对呀，这个话不是你接的吗？
2: 哦，是，没错。他托我们转告你，他真的很后悔对你说的那些大话，他真的非常非常爱你，他不愿意离婚。如果你愿意给他一次机会的话，他会以十倍、一百倍、一千倍、一亿倍来补偿你。
0: 真的吗？
2: 真的，他还以咸鱼的方式起誓了。
1: 好吧。道歉礼我收下了，不过我还考察他一段时间。
0: 一段时间是多久啊？
1: 短则半年，多则就很难说了。反正在我最晚生育年龄之前，我还可以在这里骑驴找马。这不你说的吗？剩女有剩女的优势，我不急。
2: 可是我们急啊。
1: 你急什么？
0: 好吧，曼达，有件事情我不得不告诉你了。你决定不回到卡拉的身边真是太好了。不瞒你说，当我听说你要嫁给他的时候，你知道我有多嫉妒吗？现在好了，你要离婚了，我终于可以松口气了。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你离开了我才有机会替你嘛。
0: 哎，我当年要是知道他的水产生意做得这么好，我才不会不理他呢。谢谢你啊，做剩女的自由还是留给你和雨墨吧。你是不知道，整天跟一个大美女抢眼球可辛苦了，我早就受够了。要是有一个私人游泳池，我一定会爱上游泳这项运动的。
1: 你休想，我才不和卡拉离婚呢。
0: 哎呀，我说的太多了，
1: 你怎么可以反悔呢？你管我，在没有离婚之前，我们俩可是受法律保护的。
0: 哎呀，我恨得我自己，不小心又失去了一个这么宝贵的机会。
1: 我这就给卡拉打电话，我这就回去。
2: 哎，你真的要走吗？
1: 哼，我决定了。
2: 哦，再多住两天吧，我已经查过了，明天跟后天的航班都没有，只有今天晚上6点的，我顺便买了一张，看来只有送给你了。
1: 还愣着干什么呀？赶紧卖行李去，小心我吵了你。
0: 好嘞。
2: 我恨这种条件反射。
3: 谁敲的？
4: 他一天都没出门了，可能是崩溃了。他说在一年之内再也不接触雌性了。
3: 我觉得我有点对不起他。
4: 哎呀，做正面人物总是要付出代价嘛。但愿那个路易斯能放过张伟，这样我们的努力就不至于白费了。
5: 嗨，甘果、悠悠，给你介绍我的女朋友点名。
6: 嗨。
7: 那你
5: 路易斯，那是他妈，也是我第一个客户。你们怎么知道？
6: 对吧？
3: 甘果，要加30个披萨，我半年不打算出门了。
6: 是你？
5: 你认识他？
1: 就是他，前天在酒吧调戏我妈那个色狼，就是他。
6: 这可能是误会
1: 啊。误会什么？我妈拍过照片的，我不可能认错人的。
3: 小姐，这个事情根本不是你想象。搞错了吧？他是我朋友，而且他最反对姐弟恋了，他怎么可能调戏你妈？
1: 你朋友？看来你也不是什么好人。我要重新考虑一下我们的关系。
3: 简明！存心的吧，我跟你。

的丛林水泥间，体味着不同的生活感悟，寻觅着相同的思行路径。情动上午时分，有爱。

0: 悠悠华夏，有一种风骨融入血脉，有一种神韵传承，致敬经典，弘扬国学。欢迎走进中华国乐。朱寿昌弃官寻母。
1: 夫君，你当真要去寻母吗？
2: 当初我已发了誓言，就是走到天边也要找到母亲。
1: 可你兢兢业业，克己奉公，现如今连官职都忍心放弃吗？
2: 就是终生荣华富贵，没有母亲在身边又有何意？
3: 父亲，
2: 孩子们，让父亲抱一抱。你们在家要听母亲的话，好好学习。
3: 嗯，父亲，你早些回来。
2: 好。
4: 夫君，小心呐，早些回来。
5: 好，照顾好孩子。唉，
1: 你们父亲这次要出趟远门，恐怕要一年半载的。
3: 啊，怎么会这么久？
6: 父亲，我们要父亲。
1: 好了好了，不哭不哭啊，孩子们，母亲给你们讲个故事。从前呢，有个男孩，跟你们差不多大的年纪，他的母亲是二夫人。
3: 啊，母亲为何叫做二夫人？
1: 二夫人呢，就是丈夫的第二个夫人。
6: 母亲为什么会有两个夫人呢？
1: 那是因为啊，那个男孩父亲的大夫人不能生育，所以才娶了第二个夫人。可大夫人总是看不惯二夫人，处处的难为她，尤其是二夫人生下了一个儿子后，更是百般的刁难。那天他们两个在院子里相遇，

0: 了毒妇。
1: 大夫人，妹妹不是有心，请大夫人原谅。
0: 原谅？看我不跟老爷说去。
2: 就这样，大夫人经常去老爷那里告状。开始的时候，老爷经常劝说大夫人，希望她能宽厚对待二夫人。可大夫人三天两头地挑二夫人的毛病，老爷也听得厌烦了，最后将二夫人赶出了家门，但儿子却不许带走。
0: 母亲，那个老爷好坏呀，怎么可以让他们母子分开呢？
3: 是啊，他们好可怜。
2: 那天下着大雪。
4: 娘，娘，孩儿不让娘走。
1: 儿啊，为娘也舍不得你，为娘对不起你，你要好好学习，娘会挂念你的。
5: 快走，快走。
4: 娘，娘，长大了我会去找娘的。
3: 母亲，那个孩子真可怜，他是谁呀？
2: 他就是你们的父亲。
3: 父亲？
2: 现在你们的父亲正在兑现他的诺言，去寻找自己的母亲。
6: 请问是刘老太太家吗？
7: 我就是。你是？
6: 娘，我是受伤了，孩儿不孝。
7: 受伤？
6: 娘，娘啊，孩儿一路问询，从秦地到同州，几乎问遍了大街小巷，终于让孩儿见到娘了。
7: 儿啊，娘没想到今生还能再见到你，娘牵挂了你五十年呐。
6: 孩儿知道。娘，走，孩儿接您回家。
7: 哎，
8: 朱寿昌是宋代一个很有名的孝子，在当时社会引起轰动。著名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苏轼等人都赋诗作文，大加赞扬。朱寿昌一片真诚的孝母之心，终于使得五十年后母子团聚，不但可贺，而且可敬。贯今与时俱进，传承经典，缔造非凡。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中华国院，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闵行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离奇的社会案件，
3: 我要继续关注的
2: 曲折的探案经历，
4: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5: 我是主持人李雷，今天为大家介绍一起涉及到离婚损害赔偿的案件。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立案庭素材组的法官助理茂南军。哎，茂南军你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今天呢为大家介绍一起

0: 起啊，涉及到离婚损害赔偿的案件哈、啊。那么其实这起案件比较复杂啊，可以说呢是经历了很多的波折。那么到底是怎样复杂，经历了怎样的波折？您呢，把这起案件前后的经过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嗯，
1: 好，我们这里要讲的主人公是张大强。
0: 嗯，
1: 认识张大强时候呢，我们的女主呢叫李秀美，李秀美也就年方28，可以形容为静若处子，气质呢和形象都俱佳。
0: 嗯，对，这里我们要稍微提醒大家一下，那么涉及到这种离婚的纠纷，我们为了保护当事人的隐私，我们对当事人的姓名完全是做化名处理的，是吧？
1: 对。
0: 嗯，好，您继续跟大家说啊，这个李秀美认识了张大强这么一个人，后来呢？
1: 正值这个青春的年华呢，他爱上了张大强。
0: 嗯，
1: 张大强呢，却是比他大15岁的有妇之夫。
0: 哦，是这样。那也就是说，刚才您说了，李秀美是28岁，大15岁，张大强当时已经40多了。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啊，后来呢？嗯。
1: 后来，他们经过了一番波折，就是一起在一起共同生活。之后呢，张大强和李秀美结为夫妻。
0: 张大强，您刚才不是说他是一个有妇之夫吗？那他离婚了。
1: 对，因为经过和李秀美的相处，张大强又爱上了李秀美。
0: 嗯，
1: 此时他和之前的夫人就已经离婚了，
0: 嗯，
1: 然后在这个时候和我们的李秀美结为了夫妻。
0: 哦，那结为夫妻之后，他们两个人的感情怎么样呢？
1: 在结婚的前两年，他们的感情非常的好，可以说恩爱有加。
0: 嗯，
1: 当时对于李秀美的闺蜜来讲的话，觉得他们就是一对神仙眷侣。
0: 嗯，他们两个人在结婚期间有没有孩子？
1: 结婚期间第一年生了一个孩子，嗯，是一个男孩。
0: 啊，是个男孩。
1: 对。
0: 啊，那您看啊，这个两个人结婚了啊，认为遇到了自己的真爱，还生了孩子。那其实事情发展到这样，可以很平静的生活下去了哈。但实际上我们这个纠纷并没有按照我们大家所想象的那样哈。那么中间也发生了波折啊，那么到底后来遇到了什么样的情况呢？
1: 结婚之后两年之后的一天，他们就是因为一些琐事就经常争吵。
0: 嗯，
1: 后来呢，也是因为在共同生活过程中有很多矛盾，也会发生了争吵。
0: 嗯，
1: 从之前的恩爱有加吧，慢慢就变成了一种无休止的争吵，家庭的矛盾就比较偏多了。
0: 哦，那这时候他们处理家庭矛盾的时候，比如说这个丈夫张大强和妻子这个李秀美采取了什么样的方式？
1: 那就是吵架，比如说摔凳子，
0: 嗯，
1: 摔碗，
0: 嗯，
1: 就这些事情是比较常有的事儿。
0: 嗯，
1: 更常有的是，也就是张大强经常是夜不归宿，离家出走。
0: 嗯，
1: 一开始的话，那基本上就是报备，我是今晚不回家了。但是呢，
0: 哦，
1: 慢慢过了几个月之后，张大强也就理所当然习惯性的不报备。
0: 哦，
1: 一声不吭，
0: 一声不吭，说都不说了，是吧？就不回来了。
1: 对
0: 啊，那这种情况就后来越来越频繁了，是吧？
1: 对，就这样越来越频繁了，他们争吵的频率也是慢慢的越来越高。
0: 哦，那岂不是夫妻两个人的沟通越来越少了？
1: 对，就是因为夫妻沟通的少，
0: 嗯，
1: 然后他们的感情就渐渐的变淡了。
0: 嗯，哎，那后来这个妻子也没有问问丈夫，那你这种长时间的也不报备哈，随随便便说不回来就不回来。那你到底住哪儿啊？你去哪儿了？
1: 妻子经常会问这些事情，他，
0: 嗯，
1: 但是呢，我们的张大强总是会说，因为公司有很多事务需要忙，所以就只能是忙于工作，在公司的工位或者是办公室，然后就休息，或者是说有时候去和其他的同事，然后处理业务，然后深夜就才能到深夜才能回家。
0: 哦，那这时候夫妻的感情已经产生裂痕了哈。
1: 对。
0: 但实际上，这个李秀美最后发现张大强的一些这个蛛丝马迹哈，还是有一次这个看到这个张大强的这个微信哈，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时候他到底在张大强的微信上发现了什么？
1: 张大强经常和一位同事，他所谓的同事聊天到深夜，也就是这位同事呢，李秀美在无意中发现张大强的置顶的微信联系人就是他的这位同事。
0: 嗯，
1: 这位同事我们化名叫赵丽丽。
0: 哦，是一个女孩子。
1: 啊，对。
0: 嗯，
1: 张大强所说的这个赵丽丽呢，是他一起共事的项目的同事。
0: 嗯，
1: 但是每次都是和这位同事，他们经常聊到深夜。
0: 哦，这个赵丽丽真的是他的同事是吗？
1: 这个据我们去调查了解的话，
0: 嗯，
1: 是他朋友关系，也就是说他和他们的公司的业务是有一些往来。
0: 嗯，哦，那当这个妻子哈，这个李秀美发现了这个情况之后，有没有问问丈夫，这人到底跟你什么关系啊？这同事不能老聊到深夜是吧？
1: 他们经常会对这件问题就是进行一个争吵和讨论，然后张大强每次的回答也都是冷言冷语的，就是我的同事，没有必要去过多的过问。
0: 嗯， 哦，那后来又发生了什么使这个问题使他们两个人的感情产生了一个质的变化？
1: 这个就是从一条短信说起。
0: 嗯，
1: 一天呢，这个我们的主人公赵秀美呢，她无意中李秀美也就收到了这个赵丽丽的一条短信。这条短信上呢，就赫然的写着说：“我爱你的老公。”然后你的老公也爱我，
0: 嗯，
1: 啊，我们之间然后谈了一场特别平淡又幸福的恋爱，
0: 嗯，
1: 然后收到这条短信之后呢，李秀美一开始没有觉得是什么，后来接连几天她都收到相同的类似的这样的短信。
0: 哦，哎，那这样的话，岂不是李秀美的现在所处的这个境地，就和当年张大强的这个前妻的境地是一样的了吗？
1: 是。
0: 然后现在这个赵丽丽所处的位置，其实就是李秀美之前跟张大强结婚之前的那样的一个位置。
1: 对。
0: 啊，那李秀美收到这个短信之后，她是怎么来处理的？
1: 李秀美收到短信之后，她一再的问一下她的老公张大强，去让他询问现在的这个赵丽丽跟你张大强到底是什么关系？
0: 嗯。
1: 但是呢，张大强就矢口否认，这些短信我也不知道，我并不知道有人给你发这条短信。至于赵丽丽所说的这些情况都是她自己杜撰的，我并没有要求去她让她去说这些事儿。
0: 哦，那有没有当面对质一下？
1: 他们经常会去说我拿这条短信给你看，但是呢，张大强就说这条短信发是确实是发了，但是我并不知道是他发的，他发也是基于他自己的主观意志，我是控制不了他的。
0: 哦，就是这个张大强完全不承认，
1: 对，
0: 是吧？
1: 对。
0: 那后来又一条短信让这个李秀美感觉到自己无法忍受了哈，那那条短信又是怎样的呢？
1: 这条短信就比较是一个导火索吧，是他们夫妻感情最终破裂的一个导火索。短信上就直接写的是，
0: 也是那个赵丽丽发的，是吧？
1: 对，这条短信呢，赵丽丽发的这条短信就直接说：“我怀了你老公的孩子，你的孩子呢，要有一个弟弟了。”
0: 哦，那这个作为李秀美的话恐怕很难来接受吧。嗯，
1: 因为这样一次一次的短信，所以李秀美觉得她已经遭受到了这种不能容忍的这种欺辱。
0: 嗯，
1: 所以说最后的话，她跟这个我们这个张大强沟通无果的情况下，来诉到我们法院。
0: 哦，诶，那那个时候当这个李秀美收到了这样一条短信的时候，她有没有再找到丈夫说，那你是不是还否认这件事情啊？啊，是吧？你看了这个之后，你到底有什么说法呢？
1: 就一直到我们的庭审结束的时候，我们张大强都是矢口否认这件事儿。对于短信的这些事情，他都是他的抗辩的理由呢，也就是说别人发的短信我没有，我是他出于他自己的个人的意志，作为我是没有办法去控制的，也许是他杜撰的。
0: 哦，他一直不承认。
1: 对。
0: 哦，好，那后来您讲到哈，这个李秀美呢就起诉到法院了，是吧？他诉了什么呀？
1: 他诉讼请求，一是主张双方离婚，第二的话是要求离婚损害赔偿。
0: 嗯，要张大强赔多少钱？
1: 10万。对。
0: 那个他们俩的孩子呢？
1: 他们的孩子也是要求由他个人抚养，让张大强然后来支付一定的抚养费。
0: 哦，那他们的孩子应该岁数不是很大，是吧？
1: 孩子应该是2岁。
0: 2岁左右。好，那么这就是这起案件前后的经过哈。那么在庭审过程当中，张大强他对于这个妻子起诉他离婚的这样的一个请求，他到底同不同意离呢？
1: 对于离婚的请求，张大强没有意见，他是同意离婚的。
0: 哦，同意离。那他对什么是有意见的？
1: 他对于离婚损害赔偿的金额是有意见的。
0: 啊，他是什么意见呢？
1: 对于离婚损害赔偿，他是不同意离婚损害赔偿这一项诉讼请求的主张的。
0: 嗯，
1: 因为他认为他没有过错，在这段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他也没有出轨行为，也不存在过错。那么这个我们的李秀美就无权去主张离婚损害赔偿。
0: 哦，也就是说那个赵丽丽她就根本不认可她跟赵丽丽存在任何的这样的超出同事或者合作关系的那样的关系。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嗯，那孩子呢？
1: 孩子的话是归我们的女方来抚养。
0: 啊，这个归女方抚养，作为丈夫张大强来讲也没有意见。
1: 他是没有意见，对于孩子的抚养这一方面是没有争议的。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离奇的社会案件，
4: 来继续关注的
3: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
3: 法网百科。
2: 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立案庭素材组的法官助理茂南君。我们继续呢，请到茂南君呢，跟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这起案件哈。那这起案件庭审过程当中，双方主要的争议焦点，我们最后归纳为有什么呢？
1: 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有两点。第一点就是，作为我们的李秀梅，她是一开始通过第三者尚未转正成功之后，那么她以这样的身份是否去有权去进行一个主张一个损害赔偿？
0: 这是
1: 一个小小的争议点。
0: 嗯。
1: 第二点呢，是一个争议的大点，也就是说，作为这段婚姻存续期间的过错方张大强，他在事实认定上到底有无重大过错？因为这直接决定了他到底需不需要进行一个损害赔偿。
0: 对，而且在这起案件的审理过程当中，张大强一直是矢口否认他和这个赵丽丽之间的关系的，认为自己是没有过错的。那么我们在查明事实这一块，是不是也要把这个问题要查清楚呢？
1: 对，对于他是否存在重大过错，法院的话，一般情况下，对于当事人个人来讲，他去寻求这种证据的话，是存在一些障碍的，个人的力量是比较薄弱的，所以他会请求法院调查取证，那么法院也会依职权去调查取证。
0: 好，那咱们把这两个争议焦点先跟大家分析一下。第一个争议焦点，你跟大家简单说说。
1: 那么作为这种通过特殊渠道或者是说这种第三者然后转账成功变为原配，那么其实对于离婚损害赔偿中的话并没有一个过分的限制。也就是说，只要你在这段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不存在重大过错，那么不管你之前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份，你都有权去主张损害赔偿。
0: 对，这个权利是有的，是吧？
1: 对。
0: 那么下面就是我们这起案件最核心的争议焦点，涉及到离婚损害赔偿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了哈。那么当这个我们法院在查清事实的时候，到底确认了一些什么样的事实呢？
1: 在认定他存在重大过错的时候，法院查清的事实包括张大强和我们的这个赵丽丽之间大额的银行转账凭证。他们之间有前前后后大约有40万左右的银行转账凭证往来。其次呢，是赵丽丽呢在这个李秀美和张大强婚姻存续期间呢怀过孕，那么怀孕呢之后又去做了流产，这流产所产生的这个医疗费还有后期的检查费，它出资的款项来源呢都是张大强的银行卡。
0: 是这样的。
1: 另外呢，还有一条就是刚才我们也说过，就是这个短信。李秀美不止一次的收到赵丽丽发送的这些短信。
0: 对，
1: 这些称具有这种亲密关系的这种短信。对，通过这三个事实的去认定的话，那么法院就可以就结合这个基本案情认定他们双方存在远超于我们一般男女朋友关系的这种亲密关系。
0: 但是比如说他们双方之间有大额的转账，那可以是工作往来呀，是吧？另外说就是赵丽丽可能有这样的这个做流产的这样的记录，用张大强的卡来支付，那赵丽丽可以说，哎呀，我没有那么多钱，我借钱呀，是吧？
1: 主持人您说的太对了。这也是我们张大强的抗辩理由。
0: 对呀、
1: 他们之间确实是存在一些资金的往来，因为业务上是有一些往来的。但是呢，法院在查明事实的过程中，他会针对每一笔大额的转账要求张大强去举证证明你这笔款项是用于什么样的用途。是资金往来是有什么样的前因后果。如果说我这个案子这笔款项40万确实是因为有支付之前的借款之类的这种款项，那你有足够的证据证明，那可以。但是本案中呢，在查明相关的事实之后，发现在存在基本的这种银行转账之后，还存在其他的资金往来，也就是这些资金往来加起来，也就是张大强给他的这些钱已经远超于说之前他们之间存在的这种业务往来关系了。
0: 这是一方面哈。另外就是这个赵丽丽做流产这个费用的支付的问题哈。那就是张大强您刚才不是也提到吗，可以以这个借款的方式来进行抗辩哈。法院是如何来认定的？
1: 这对于流产这种怀孕检查这些事情，一般情况都是比较私密的事情。那你这在此期间，你去用第一个男性的银行账户去支付这笔款项的话，它本身就是已经超于一般的男女朋友关系之间应该所支付的这种款项了。
0: 对，就是从目前的这样的一个证据来看，按照我们在民法当中这样一个证据。

0: 据证明标准，这种高度概然性的证据证明标准，能够使案件的承办人去认定哈啊，那么这样的一个婚外的这样的一种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是成立的，
1: 对，
0: 是吧？嗯，那么也就是说，张大强是有过错的，嗯，那么接下来他既然是有过错的，那他是不是一定就要对这个叫李秀美哈啊来进行赔偿呢？
1: 根据我们民法典呢1091条这个规定呢，在婚姻存续期间你存在重大过错的话，是应当给予无过错方一定的损害赔偿的。也就是说，我们的李秀美是有权去主张这个离婚损害赔偿。
0: 嗯，那赔多少钱？因为李秀美要的是这个10万块钱，是吧？那法院在确定这个赔偿数额的时候，又是如何来考虑的呢？
1: 法院在适用赔偿数额的过程中，会依据我们最高人民法院出具的相关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标准这个司法解释，去根据当事人双方就是一方的过错程度以及他的经济状况，还有这个过错行为他的这个手段以及频率相关的综合因素，并结合当地的这个实际的收入水平，然后去行综合认定，然后给出这个标准。
0: 那最后咱们确定的是多少钱？
1: 6万块钱。
0: 那您跟大家介绍一下这起案件这个一审的最终结果是怎样的呢？
1: 一审就是判定双方离婚，就是解除婚姻关系，那么要求张大强给予这个李秀美6万块钱的精神损，就是损害离婚损害赔偿。
0: 这起案件一审判决作出之后，双方有没有什么意见呢？
1: 一审作出之后，双方都表示就是没有上诉。
0: 这起案件当中啊，就是是不是我们在审理离婚案件的时候，比如说在一方说双方都同意离婚的时候，通常情况之下法院就会判离啊？
1: 如果双方对于离婚没有任何的争议，然后夫妻感情确实已经破裂的话，法院会准予离婚的。
0: 这起案件呢，可以说是比较的波折哈，比较的复杂。其实作为这个李秀美来讲呢，她也体会到了很多心酸之处哈。那么这起案件您觉得有哪些哈？可以跟大家我们来最后总结的地方吗？
1: 在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适用上，以及说在夫妻双方存续关系期间，如果说一方存在重大过错的话，那么我们的无过错方是有权去主张损害赔偿的。在法院在具体的适用上也会对于这一条进行一个释明的责任。当然也需要注意的就是，作为一个原告，作为无过错方来起诉这个离婚的话，那么他应该在起诉离婚的时候一并去主张损害赔偿，否则后期去主张的话可能就没法支持了。
0: 那如果原告方他要主张离婚损害赔偿，他也是不是也需要举出证据来证明自己我的损害到底有多少？
1: 他需要离婚损害赔偿的举证责任一般是落在原告方，原告方的话，他可以根据他自己的实际情况然后去酌定一个数额，那么具体数额的认定标准由法院最终来酌定。
0: 好的，那么有关这起案件呢，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立案庭素材组的法官助理茂南军，谢谢。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悠悠华夏，有一种风骨融入血脉，有一种神韵传承千年，致敬经典，弘扬国学，欢迎走进中华国院。南柯一梦。
4: 来来来，春兄，我敬你一杯，祝你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5: 多谢多谢，干干。
4: 春雨兄海量，我再敬一杯。来，
5: 好，来，同饮此杯。
4: 同饮此杯，干干。
5: 淳于兄，淳于兄，这如何是好呀？哎，院中。 这棵老槐树可以遮阴，淳于兄与此处小憩甚好。淳于兄，你好好休息，在下告辞了。
6: 别走，我们再畅饮一番。

0: 人，此乃何处？我记得方才与好友把酒言欢，酒至酣时我便睡着了，为何一觉醒来会置身于大殿之上？
1: 堂下之人可是淳于坟？
0: 正是。你是何人？
1: 朕乃大淮安国国王，今日为公主选婿。朕问你，你可愿做我淮安国驸马？
0: 什么？驸马？我愿意。
1: 好，三日之后你与公主完婚，婚后即刻启程前往南柯郡出任太守。
2: 驸马，你还不掀开盖头？
0: 我方才分明在大殿之上，为何恍惚之间便置身于洞房之中？
2: 驸马，
0: 你是公主？
2: 驸马，春宵一刻值千金，切莫辜负了良辰，快掀开盖头吧。
0: 好。公主好生美丽，得妻如此，夫复何求？
2: 驸马，自今日起你我便是夫妻了。
0: 娘子放心，日后我必好生待你。
2: 来，喝下此交杯酒，我夫妻二人白头偕老，永结同心。
0: 好，好。
3: 父亲，父亲。
0: 莫非此地便是南柯郡？父亲，这是我的孩子。
3: 父亲，母亲让孩儿背诵诗文，可能诗文太难了。父亲，您能亲自教我吗？
0: 好，母亲让你背的是哪篇诗文？
3: 是陋室铭。
0: 陋室铭？为父背诵一句，你跟着为父背诵一句。
3: 好。
0: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
3: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
0: 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3: 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0: 位高权重，妻贤子孝，我淳于坟此生足矣。

0: 我军队已攻至太守府门外。什么？夫人，你快带着儿子先走。
1: 那你呢？
2: 我要管我快走。
0: 嘿，想跑？完了！今日你们谁都跑不了了。人草出阵，一个不留。
3: 是。
0: 拦路盗贼，我与你们拼了！

一场梦啊。世间之事变幻莫测，富贵功名一切皆是过往烟云，旦夕祸福皆是虚幻，到头来终是一场空。

0: 南柯一梦的故事出自唐代李公佐的传奇小说《南柯太守传》。明代戏曲家汤显祖把这个故事改编成剧本《南柯记》。《南柯记》与《紫钗记》《牡丹亭》《邯郸记》一起被誉为临川四梦，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戏剧瑰宝。以古贯今，与时俱进，传承经典，缔造非凡。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中华国院，再会。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闵行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请稍事休息，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直播闵行。

0: 为一家2020年成立的科创企业，太虎机器人自诞生之日起便铭刻着鲜明的青春基因。创始团队依托大学期间的成熟科研项目，在毕业之际毅然选择踏上机器人行业的浪潮，扎根上海闵行这片热土，从此造就了太虎在机器人关节技术层面的傲人佳绩。太虎机器人产品生态总监盛威在介绍企业创立初衷时讲到，早期市场上的机器人关节，无论是功能还是性能，都难以支撑精密的机械运动，因此太虎决定躬身入局，为全行业搭建起坚实的底层硬件框架。
1: 那这个硬件框架的核心其实就是机器人的关节，首先要把机器人关节做得足够的质量足够高，良品率足够高，性价比足够高，你这个人形机器人才能够有这样应用的机会。

0: 如今太虎生产的关节在关键参数上稳居全国第一，被积极应用于新能源汽车、低空载人飞行器等新兴领域。盛威表示，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上海马桥人工智能创新试验区为太虎提供了坚实助力。
1: 其实当时就会面临一些员工住房的问题，所以试验区也是单独为我们申请了一些公租房的名额。然后另外就是我们本身的厂房也是在试验区的政策下有一定的优惠。另外就是试验区还提供了闵行片区的试验区范围内的很多企业相互接触的机会，也带来了一些这种合作的机会。
0: 太虎机器人背后不仅是一个年轻企业振奋人心的成长轨迹，更反映了中国青年科技创新能力的新一轮崛起。未来太虎机器人将继续以关节制造技术为支点，撬动世界智能机器人产业的新格局。

0: 车辆穿行，放眼城市，人来车往，自由奔放。
1: 听见阳光的晴朗，触觉活力的绽放，用声音延续话题的温度，
0: 用听觉拓宽感知的宽度。闵行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闵行，一路陪伴。
2: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 FM 102.7 兆赫闵行区广播电视台综合频率为您带来的直播闵行节目，我是主持人宇博。首先进入今天的资讯速递。
3: 信息伴随，真情服务，领略沿途最美风景，在这里聆听生活的滋味，音乐随心，阳光一路，直播闵行正在直播。
4: 加快建设创新开放、健康人文、宜安宜居现代化主城区，接下来为您送上这一时段的资讯新闻。上海今天多云，夜里转多云到阴，20至25摄氏度，东北风4至5级。15日夜间暖湿气流增强，气温上升，雨水变得频繁。15日夜间到16日有短时阵雨，17至18日多云到阴为主，局部有短时小雨。最低气温在19至23摄氏度之间，最高气温在25至29摄氏度。下周初受北方南下冷空气影响，将有一次大风降温降雨的过程。19日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降雨强度逐日减弱。21日转为多云到阴为主，气温将下一个台阶。20日到22日，最低气温在17至19摄氏度之间，最高气温22至23摄氏度，东北风4至5级。10月13日，开局起步15:05，系列主题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举行。据悉，最新印发实施的《上海市都市旅游创新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上海旅游收入力争突破9000亿元，入境游客达1000万人次以上，旅游产业增加值占全市 GDP 比重达到5%，

0: 力争跻身全球旅游第一方阵。从郊野乡村到滨江水岸，从工业遗存到城市公园，上海正加快构建全域全景的都市旅游发展新格局。浦东机场四期扩建工程又迎来重要节点。13日，浦东机场 T3 航站楼国际主楼钢屋盖全要素提升作业顺利启动。提升作业完成后，国际主楼钢结构正式封顶，向建成投运总目标迈出坚实关键一步。全球仅三城，上海从11个国家15座入围城市中脱颖而出，摘得 WIPO 首届创新城市奖。12日，第26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在上海开幕。无创血糖仪 AI 情绪介质，一位护理机器人，健康管理机器人。今年照顾人的新产品明显多了。上海目前保留运营的七条无轨电车线路，已全面实现绿电供能替代，为上海交通低碳转型探索打造了可复制、可推广的路径。首付更低，还贷更晚，供应收缩。嘉定一购房者把预算从500万元追加到1000万元。沪八条与828新政、上海细则相继落地。深城楼市出现两个明显变化。近日，上海有一位外卖骑手以甩车的方式帮警方制服了手持凶器的嫌疑人。这位小哥是来自云南的曹昌金，曾在沪获最美志愿者称号。据国家税务总局13日消息，今年前8个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7日至13日在广东珠海举办。空军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中国航展，新制作战力量参展比重增大。10日至13日，中国大陆地区雅思机考连续4天取消。英国文化教育协会致歉，已向受影响考生全额退还报考费，并自10月14日起全面恢复考试。双十一还没到，国庆长假的消费投诉数据已提前给商家敲响了警钟。长假期间的线上消费诉求占比高达 89%， 问题集中在宣传误导、质量瑕疵、客服联络不畅、售后服务不完善等。同时，智能消费品质量纠纷频发，文旅消费退票难等新老问题显现，也让消费者陷入维权无力的困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13日发布全球金融稳定报告说，针对全球金融市场脆弱性持续加剧，政策制定者应采取行动，包括遏制杠杆、增强债务可持续性以及加强网络防御能力等。针对近日一名驻冲绳美军人员涉嫌抢劫杀害一名日本女性的案件，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3日在众议院面对有关质询时称，日美双方已启动高级别磋商。当地时间13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联军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市北部拦截并摧毁三架无人机。法国当地时间12日，上海出品的 AI 互动短剧《消失的碧玺》亮相戛纳电视节。亚冠精英联赛13日展开第二轮争夺，上海海港主场1-1战平韩国大田韩亚市民，目前战绩为1胜1平。2026全民电竞嘉年华将于10月17日至18日登陆上海环球港南广场，将邀请来自江苏、安徽、四川等全国八个省份地区的全民冠军战队齐聚上海普陀同场竞技。上海市公安局黄埔分局13日发布通告，10月16日零时至10月18日24时，菊门路、龙华东路、蒙自路禁止一切车辆、行人通行，执行紧急任务的特种车辆、持相关证件车辆人员除外。近日，闵行体育公园历经半年多围墙拆除及内部修缮改造，重新对外开放。拆除围墙后的公园打破边界，景观设施全面升级，1600平方米儿童游乐沙滩全新登场，吸引众多市民前来打卡。关注今日闵行微信号和抖音号，了解更多资讯信息。
1: FM102.7 闵行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长三角之声共同提醒您，
2: 很多人习惯佩戴隐形眼镜，但日常使用时不注意，可能导致感染。扬州疾控提醒，隐形眼镜不能沾水，因为水中有大量微生物，容易附着镜片引起感染。 如使用被其污染的隐形眼镜或镜片冲洗液，可导致慢性或亚急性角膜炎症或溃疡。患者常感觉眼部有异物，眼红、畏光、流泪、视力模糊，反复发作可导致眼部剧痛、角膜溃疡甚至角膜穿孔，严重还可致脑炎。专家提醒，对于隐形眼镜佩戴者，应从正规途径购买隐形眼镜，游泳、淋浴时摘下镜片，摘戴镜片前将手洗净擦干，并检查镜片是否完整，选用检验合格的护理液，不要用自来水冲洗镜片和镜盒。如出现皮肤和眼部感染，需及时治疗。
1: 区域报道。
3: 10月12日下午，区委季度工作会议举行。
4: 区委书记董一文主持会议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和对闵行工作的重要指示要求，全面落实市委季度工作会议部署，全力冲刺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区委副书记、区长吴强传达市委季度工作会议精神，部署四季度经济社会发展重点任务。区委副书记叶静通报全区12345市民服务热线办理情况及文商旅体展联动促消费等情况。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关宝、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宋斌、区政协主席韦明出席会议。董一文指出，四季度是冲刺全年目标任务的关键窗口，要聚力攻坚冲刺，勇担发展重任，全力以赴完成“十五五”开局起步各项目标任务，要强化担当作为，坚持实干争先，不断提高抓工作落实的质效，要强化党建引领，凝聚奋进合力，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吴强就做好四季度工作指出，要全力以赴推动经济稳定增长，要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开放创新，要持之以恒增进民生福祉，全力办好民生实事，保持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3: 近日，古美路街道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远程帮办服务点正式进驻莲花老年公寓，面向全街道居民提供政务服务，这也是全区首个一网通办远程帮办服务延伸至养老机构的服务点。
5: 上午，李老伯在工作人员协助下，依托智能双屏一体机与远程帮办系统，现场视频连线古美路街道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窗口，顺利拿到打印好的医保结算清单，全程仅用时10分钟。
6: 啊，本来我要到你们社区，要到古龙路，年纪大了，走路嘛都比较累了，所以这样子这个措施一来，对我们办了好非常好的这个便民事务，我们心里非常激动。
5: 据介绍，从居民需求来看，医保流水、就医记录册更换、长户险等都是老年群体比较常见的办事事项。街道社区事务受理中心窗口可办理的业务，远程帮办系统同样能够受理。此前，街道已经在部分居委会、就业服务站等点位设置一网通办远程帮办设备，此次新增莲花老年公寓服务点也是进一步将服务延伸至养老机构，助力社区居民少跑腿好办事。
0: 古美路街道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副主任乔婷，
7: 主要是基于考虑到我们院里有一些老人他腿脚不便，那包括老人的家属本身也是个小老人了啊，也是路程如果比较远的话，他们也是不是很方便，所以呢把这个帮办机送进来之后呢，他们可以在院里一站式的享受到我们中心的一些便捷服务。
3: 日前，闵行区社会体育指导员嘉年华在龙盛国际商业广场活力举办，以交流、展示、服务、互动四大维度点亮全民科学健身新风尚。
8: 活动中，来自全区各界镇的优秀社会体育指导员轮番展演舒缓雅致的柔力球、行云流水的太极、刚柔并济的舞龙，充分展现出大家扎实的专业功底、良好的教学素养和积极向上的志愿风貌。
0: 社会体育指导员代表，
9: 原来是个杀球，现在换上一个丝带，它就是一个惯性，打出它的节奏，既美观又能锻炼身体，都要动起来的，它属于全身运动。
10: 我们有十几年新人来，社区居民要是来，我们都会给他指导。28个，现在发展到20几。
0: 闵行区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秘书长李培，
11: 我们所有的今天包括志愿者还有我们的主持人全都是我们的社会体育指导员，也经常去完成一些展演的一些项目和活动，选送了7个街镇的项目优秀一点的来到了我们的商场，也希望更多的人可以参与我们的全民健

0: 身，同时也给我们的商场带来一部分客流，带来一部分消费。
1: 在交流展示摊位，各体育协会带来了特色项目展示、运动知识科普、运动器材体验等丰富内容。现场同步开设免费全民体质监测服务区，为到场居民指导员提供专业便捷的健康检测服务。
2: 蛮好的，算老年人的活动，我左手右手基本上差不多。
3: 我总共提出了三个项目，一直锻炼的身体。
1: 据介绍，闵行区现有社会体育指导员8587名，他们深耕基层一线，从守护健身设施安全到保障赛事有序开展，从传授科学健身技能到普及运动健康知识，社会体育指导员用专业与热忱打全民健身服务最后一公里，持续为闵行群众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4: 近期2026上海劳力士大师赛在其中网球中心激战正酣，露天赛场天气变化直接影响比赛与选手安全。闵行区气象局搭建全链条赛事气象保障体系，用精细化、国际化、专业化服务为大师赛保驾护航。
5: 今年气象保障的最大亮点是面向参赛运动员推出 WBGT 湿球黑球温度指数预报。
6: 上海市气象与健康重点实验室高级工程师杨丹丹：
7: 我们综合考量湿度、风速、辐射等要素，参考上海历年气象数据、疾控历史中暑数据以及多国同类成熟算法，创新面向运动员群体定制适用于上海本地的指数算法。
5: 比赛期间，移动气象监测车驻守赛场，闵行区气象局联合上海市气象与健康重点实验室建立五级 WBGT 指数风险预报等级，推送逐小时风险预报和中英双语健康提示。未来该指数还将向全市其他大型赛事推广，并惠及市民户外健身。
6: 闵行区气象局副局长金玲：
8: 我们闵行区气象局呢，是提前3天锁定重大天气的过程，在赛事期间呢，我们是每一天提供未来一天或未来2天的一个逐小时的天气预报。赛事期间，我们也会提供未来1小时的一个精细化天气预报和实况的一个信息。在现场呢，我们会提供实时的气象信息的一个咨询和服务。
5: 面向观众、球员和工作人员，闵行气象以全链条国际化精细服务助力大师赛精彩呈现。
4: 2026上海网球大师赛期间，闵行环卫部门提前优化作业动线，以精细化的市容保障为赛事筑牢整洁底色，而核心赛道周边道路的深度清整工作早在日出前就已全部完成。凌晨3点，马桥环卫的顾红军师傅已完成出车准备，登上了新投用的新能源路面清扫车。
9: 好了，好了，现在出发。
4: 56岁的顾师傅在马桥环卫工作了10余年，是大师赛市容保障的老面孔。今年全新投用的新能源清扫车，成了他今年赛事保障的得力新伙伴。
9: 车子嘛，现在嘛新能源嘛，总归拖一小点，看起来省力点。
4: 车辆行至沅江路，顾师傅熟练地按下作业启动键，正式开启当日的路面保洁工作。
9: 搿作业安逸，因为搿扫盘的速度，搿是风级最速。看扫盘转速跟风级大小啊，每个扫盘的那个离地高度多少，还有看路面垃圾的多少，车速也关系。垃圾多嘛，车速慢一点，风级转速高一点。
4: 按照赛事保障要求，这条从嘉闵高架至曙光路全长近5公里的路段，属于大师赛周边的高标准保洁核心区域，作业标准远高于常规道路。顾师傅需要在这条路上的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上来回清扫8次，全程作业时长约4小时。为了进一步提升保障效率，今年马桥环卫还配套投用了一批轻量化新型保洁装备，与大型清扫车形成高低搭配、人机联动的作业体系。
6: 马桥环卫综合有限公司路面保洁员沈丽美：
10: 以前是用大扫把扫了满身是汗，现在用吹风机轻松多了。
6: 马桥环卫综合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谢国辉：
11: 原来的大扫把作业呢是分7步走，现在我们已经简化到了3步，用3轮机具把人行道上的垃圾扫一遍，边边角角的话人工再吹下来，然后再有大型的车辆去清扫，时间、人力、物力都节约了很多。
4: 清晨日出前，其中网球中心周边所有核心保障道路的首轮深度保洁已全部收尾。随后，环卫队伍还将持续落实日间巡回保洁机制，全程动态维护赛事周边的市容环境，为参赛选手、观赛市民营造干净整洁的观赛参赛氛围。2026年上海劳力士大师赛正在火热进行。其中网球中心观赛客流持续增加，马桥镇综合行政执法队落实

0: 赛事专项保障，为赛事营造整洁有序的周边环境。清晨，马桥镇综合行政执法对队员驱车前往其中网球中心场馆周边，开启当天大师赛赛场周边的保障工作。
1: 马桥镇综合行政执法队执法队员李文翠：
2: 我们场馆中队每天有执法队员6人，保障人员20人，然后主要采用的方式是2组的机动巡查，还有20人的固守点位。巡查的话以车巡为主，然后固守点位的话，他们在各自的范围里面采用步巡。
0: 依靠这套车巡加步巡的值守模式，队员重点排查现场各类乱象。
2: 我们在场馆外围呢，主要是对一些占道经营、沿街兜售的一些行为进行一个劝阻，还有对共享单车以及一些非机动车的一些停放问题进行整治。
3: 任意银行，幸福之声。
4: 当人工智能的科技浪潮席卷全球，科技改变生活的蓝图正在变得越来越具象化。落地于闵行上海马桥人工智能创新试验区的海神机器人，正在以自主创新之举措打破传统安防的技术瓶颈。以无人车、无人机和无人船为代表的科技手段，正编织一张海陆空全域防护网，在景区、社区、交通枢纽等场景中成功实现智能化安防布局。海神首席科学家刘宇泰表示，与传统安防的被动监控不同，海神机器人强调科技安防的主动性和预防性。
5: 所谓传统安防，就是通常都是依靠的是固定摄像头，那固定摄像头有一个缺点，就是你发生了事情之后才来追查这个发生了什么事情。那我们海神所做的叫做科技安防啊，就是希望能够在事情还没发生或者是在正在发生的时候，就能来提供解决方案。

0: 海神机器人不仅强化了传统安防的薄弱之处，还通过自主研发完成了进口核心控制器的国产替代，引领国内安防业务实现了里程碑式的突破。这一切离不开上海马桥人工智能创新试验区的全方位支持。
1: 它提供了一些场景，包括学校啊、医院啊、然后酒店啊、园区啊，这些场景都提供给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介绍资源啊，包括还有一些投资的资源、银行的资源啊，都对我们的企业发展有相当大的扶持。
0: 未来海神机器人将继续深耕立体安防，让科技真正融入服务于百姓生活。没有

0: 闵行新闻 AI 快报。
1: 中午十一点，专乐路上的专灵阁社区长者食堂里已经排起了队伍。取餐窗口前，顾客端着餐盘挑菜，餐桌旁大家一边吃一边聊，浓浓的社区烟火气。自10月8日试营业以来，周边居民纷纷来尝鲜，到10月10日已服务900余人次。据介绍，这处全新的社区空间可同时容纳130人就餐，不仅供应早中晚餐和宵夜，也融合了健康养生、亲友小聚、休闲小憩等多元功能。食堂共有两层，一楼是开

紫菜蛋汤、罗宋汤等不定时出现。除了日常菜品，食堂主打汤包和生煎，都是当天现包现卖现蒸，等5-6分钟就能上桌。到了傍晚，贵州小火锅登场，蔬菜加蘸料加饮料加米饭加餐味加水果，美味18元畅吃，30-40种素菜可选，指定饮料酸梅汤，橙汁免费喝，蘸酱也不另收费。 荤菜根据顾客需求点单，食堂就在砖桥法治主题公园边上，靠近公园一角的咖啡吧营业到下午4点。顾客点完后，可以到一楼的室外桌椅或二楼的露天咖啡区域休憩聊天。二楼是独立包间，主打中餐套餐，需提前一天预定，也可按需配菜。套餐分588元、888元、1188元。 1188元，1888元起档，主要供应晚市，适合家庭寿宴、亲友小聚。目前食堂正在试运行阶段，会收集顾客的建议，并根据大家反馈对菜量和部分菜品价格进行调整，更好地服务周边居民。目前针对60周岁及以上长者，食堂办卡就餐可享 8.5折优惠。 残疾人、重点优抚对象、社区劳模、离休干部等特殊群体就餐享8折优惠。近日，备受市民喜爱的闵行体育公园历经半年多围墙拆除及内部修缮改造正式对外开放。据悉，本次改造聚焦拆墙透绿、景观升级、便民提质，全龄适配，重点完成1号门整体翻新，沿线围墙拆除，原路。 景观重塑，配套设施升级等多项工程，除了8号门区域因涉及轨交站点，围墙暂未完全拆除，其余区域均已全面换新开放。改造后的公园与城市街区无缝衔接，优化了新镇路、浓南路沿线城市界面，让公园融入市民日常。公园主入口新镇路1号门原本球形石挡全部拆除，全新运动造型大门简约大气，闵行体育公园溜金大字，醒目亮眼，尽显公园的活力动感。入口两侧停车场完成精细化更新，撤除传统抬杆设备，场地视野更开阔，路面重新铺设沥青、平整干净、整洁有序。停车场还将新增充电车位，配齐充电桩。 充分满足市民自驾游园的充电需求。本次改造最大亮点，当树拆墙透绿，圆城互通。公园2号门至1号门沿线围墙全部拆除，摒弃原有封闭式白色铁栅栏，改用矮石隔断装饰，弱化园区边界感。沿线开辟多条便民小径，市民行走在新镇路街头，出门几步就能入园。 打破公园与城市的物理壁垒，同时沿线清理栅栏下杂乱灌木，拓宽路面空间，清晰划分非机动车道与人行步道，实现人车分流，市民出行安全性与通行舒适度提升。最受市民追捧的是全新改造的1600平方米儿童游乐沙滩，这里由昔日锦绣湖游船码头翻新而成。 就地保留原有高大加拿利海藻，打造出氛围感十足的闵行小马岱景观。园内全新调试的多功能儿童乐园、清澈见底的溪流山石景观、大草坪、英式花境、竖琴大摩亭等景致，让游园动线步步有景，处处惊喜，成为市民公认的高性价比休闲打卡地。自10月1日起。 上海宝龙美术馆推出上海首个美术馆内大型沉浸式史莱姆体验展“快乐公式”史莱姆感官漫游记，打破美术馆静态观展模式，让大小观众可触摸、可创作，在千平沉浸空间感受兼具科学与美学的互动艺术。整个展览拥有1000多平方米的沉浸空间，划分成出场、秘境、共创3大主题区域。 一走进展厅，就能看到专为小朋友准备的福利。每位小朋友都能领到材料，在展馆内亲手给史莱姆调配色彩，添加香氛 DIY 完成后还能带回家。现场设置了30多个感官体验点位，各种不同质感的史莱姆让人挑花眼。
其中液态玻璃

0: 质地的史莱姆格外特别，有着遇强则强、遇弱则柔的奇妙特性，硬拉就断，慢慢拉伸却可以拉出长长的丝，搓成小球，还有弹性，独特的手感让人爱不释手。工作人员介绍，史莱姆拥有独特的流动性与可塑性，甚至可以把人包裹在巨大泡泡里。展厅里丰富的互动体验，不只是属于小朋友的快乐。不少成年游客也表示，发光的史莱姆是很新鲜的体验，而且市面上大多史莱姆体验馆规模偏小，基本都是亲子向。但这个展览空间足够大，成年人也能像孩子一样尽情玩耍。在秘境区荧光馆，灯一关，整片夜光海洋熔岩地带瞬间亮起来，满馆史莱姆集体发光，这一黑一亮，这儿就是全场最出片的地方。玩得放心，才玩得尽兴。展览所用的每份史莱姆都通过了 CCCE、CPC 三级认证，拥有54项专利，做到无毒无害。体验的尾声，大家还可以来到共创区，留下自己创作的作品。当史莱姆走进美术馆，它变成了人人都能上手的创作媒介。生活没有固定形态，快乐同样没有标准答案。关注今日闵行 APP 公众号和抖音号，了解更多资讯内容。
1: FM102.7，闵行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长三角之声共同提醒您：
2: 低血糖时吃什么？蚌埠疾控介绍：低血糖影响心血管，长期低血糖会导致大脑受损，还可能引起心肌缺血等。因此，当出现心慌、饥饿、大汗、手抖、面色苍白、疲乏无力等症状时，可能是身体给出的预警信号，一定要提高警惕，及时纠正。当低血糖症状发生时，要尽快进食升血糖快的食物，可选择糖水、糖果或饼干、点心、馒头等食物，而牛奶、鸡蛋的升血糖效果相对较慢。糖尿病患者血糖调节能力弱，应激情况下容易发生低血糖，要特别注意。还有快速减肥时吃饭特别少、空腹晨练、大量运动前没有正常进食等情况下，都有可能发生低血糖，千万不可忽视。
3: 信息伴随，真情服务，领略沿途最美风景，在这里聆听生活的滋味。音乐随心，阳光一路，直播闵行正在直播。
4: 话题的魅力源于直击心灵的触动，始于发人深省的评议。开启每日话题，有焦点，听观点。
5: 进入到今天的建议提案办理360度板块，首先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闵行区人大代表何玉丽。何代表你好。
6: 你好主持人。
5: 何代表是什么时候当选咱们闵行区的人大代表的？像您的话，平时都比较关心咱们闵行区的哪些方面呢？
6: 我是2021年正式当选闵行区第17届人大代表。我的本职工作是马桥镇敬老院的那个副院长。一天大部分时间呢都泡在养老院内。天天和院内的老人家属打交道，扎根养老那个服务的一线。所以履职当中，我把首要的关注点放在养老服务和老年群体的急难筹判上。
5: 主要就是自己工作的这方面比较关心哈。
6: 对，在日常工作里呢，我会留心敬老院运营管理中的现实的痛点，比如院内老人照护服务的质量，养老护理员队伍的稳定性，也关心广大老年人的那个居家养老需求呀。还有老年群体出行的安全，那个适老化改造这些贴近老人生活的民生事项。很多老人那个腿脚不便，出门走路、过马路的安全、居家环境安不安全，都是我平时会留心观察的。同时我也是马桥镇选出来的人大代表嘛。我的履职阵地不止在敬老院，也在那个马桥的各个村居。平时下社区接待群众啊，走访调研。老百姓找上门反映的各类问题，我都会认真记下来。那个除了养老的领域，我也重点关注辖区那个道路交通安全， 参与公共基础那个设施建设，
5: 嗯，
6: 还有街镇交界区域的治理难题，那个很多矛盾问题恰恰就在那个属地交界的地方。嗯，我要做的就是把基层群众真实的呼声、现实的困难收集整理好，嗯，转化为人大代表建议，把老百姓的心声带到会场上去。
5: 嗯，主要就是关注民生、养老还有交通方面啊。
6: 嗯、
5: 那您还记得2021年刚刚当选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吗？有没有想过啊，这应该怎么样来更好的履职呢？
6: 嗯，在闵行当选人大代表，当时内心一方面感到是很光荣的，
5: 是，
6: 嗯，另一方面更多的是忐忑，那个甚至这份身份的背后沉甸甸的责任。
5: 嗯，
6: 人大代表不是一个荣誉光环，它是辖区内老百姓交到我手上的一份荣幸信任。
5: 嗯
6: 嗯，当选之后我就在反复思考，我是一名基层养老机构的工作人员，不是专家学者。
5: 嗯
6: 嗯，我该怎么当好一名人大代表呢？当时我给自己定了一个很明确的方向。嗯，我的优势就是身在基层，离群众最近，绝不能坐在办公室里听汇报想问题。
5: 嗯，
6: 所以第一呢，立足那个本职岗位，守好敬老院这个民情窗口，平时和老人聊天和家属沟通的时候，嗯，多听多记。很多老人不会专门去那个反映这些诉求，
5: 嗯，
6: 但聊天当时会说出很多那个生活里的烦心事啊，这些都是最鲜活的民情。
5: 是的，就是有一个就是最好的一个方面啊，
6: 嗯、
5: 就是我们接触的、
6: 嗯、
5: 平时接触老人和家属比较多，
6: 嗯、
5: 所以从这方面呢也能收集到很多的这个就是线索、嗯，对吧？
6: 对，
5: 嗯。
6: 然后第二点呢，然后走出也要走出敬老院，下沉到那个各村居、街头巷尾，实地走访调研。不能等那个群众找上门，嗯，要主动下去，走到那个居民的中间去，看一看老百姓真实的生活场景，把大家遇到的烦心事、揪心事摸透、摸实、摸透。
5: 嗯
6: 嗯，坚持群众中来，把原汁原味的民生带到人大会议。那个建议提交之后，我也不能就此止步，还要坚持跟踪建议办理的全过程。盯着问题能不能真实那个落地见效，人大代表履职落脚点就是实实在在为老百姓解决实际的问题。
5: 嗯，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叫建议提案办理360度。那在您的人大代表生涯当中呢，大概是提了多少条的建议？能不能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我们分享一两个呢？
6: 嗯，好。履职以来呢，嗯，结识了那个养老民生、基层基础那个设施、道路安全等方面。
5: 嗯
6: 嗯，我前后也提交过多件那个人大代表的建议。今天呢，借这个机会分享两件来自马桥基层群众那个呼声形成的道路交通民生建议。
5: 嗯
6: 嗯、第一件呢是富延路培坤东路口那个非机动车道与红绿灯优化改进的建议。另一件是马桥镇丽江路道路破损以及增设路灯的建议。
5: 嗯
6: 嗯、这都是老百姓日常出行的高频遇到的现实问题。
5: 嗯
6: 嗯、先说第一个吧。那个富延路培坤东路口，这是周边居民、企业员工上下班的通行要道。道路本身是双向车两道，那个路面宽度有限，早晚高峰时段啊，机动车、电动车、非机动车车辆都非常的大。
5: 嗯，
6: 这个路口有一个红绿灯那个立柱，那个设高速那个设置的限时啊。当时那个立柱的位置刚好那个侵占了非机动车直行的通道，非机动车直行过来没有真正通行的空间，
5: 嗯，
6: 骑车人只能被迫变道绕道，那个机动车车道通行。
5: 哦，就这个红绿灯的立柱是占了这个非机动车道。
6: 嗯嗯、对，是的。
5: 它是怎么样的呢？是把它挡住了吗？还是直接就在中间有这么一个？它怎么会这么设置呢？
6: 嗯，当然是这个也是、
5: 嗯、
6: 现场的问题。
5: 嗯，
6: 现实当中呢，所以早高峰大量的那个电动车啊、
5: 嗯、
6: 电瓶车啊，只能借到那个机动车车道的通行。
5: 嗯，
6: 然后机动车就要不停的避让那个非机动车。
5: 嗯，
6: 整个路口通行的那个效率呢大打折扣，交通事故隐患非常的那个突出。
5: 嗯，
6: 其实有一天晚上我走路路过的，确实也看到了一个交通那个事故。
5: 嗯
6: 啊啊、所以非常揪心。
5: 嗯，
6: 尤其那个是不熟悉路况的那个骑行的市民，很容易避让那个 撞到那个路沿口，它有个沿口嘛。
5: 哦。

0: 我实际登点的时候就看到过那个这些，确实是发生了这个事故。
1: 嗯，就基本上过这边的话，
0: 嗯，
1: 都要去转一下，转到这个机动车道上，嗯、然后再转回非机动车道上。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就绕行一下。
0: 对，如果你不绕行，就跟那个机动车在一个车道上。
1: 嗯，
0: 是
1: 嗯，那确实是比较危险的、
0: 嗯。
1: 而且听您刚才也介绍了，这个地方车流量还是蛮大的、啊。
0: 对对对对，这些是主干道嘛。
1: 嗯，
0: 所以我提到那个提交的那个代表的建议，希望职能部门实地的勘察。结合那个早晚高峰的实际那个车流，周边道路的那个环境、
1: 嗯、
0: 科学优化非机动车通行的空间、信号灯配套以及地面标识的标线，尽可能保障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型各行其道，
1: 嗯，
0: 守住老百姓出行的安全。
1: 嗯
0: 嗯，
1: 这是第一个啊、
0: 嗯、
1: 第二个就涉及到我们的丽江路的一个交通的一个现状了啊、
0: 嗯、
1: 这个丽江路是什么样子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0: 然后丽江路是我们马桥镇金星村村民出进出村子的第一条重要的那个城市支路。
1: 嗯，
0: 老百姓日常的出行啊，买菜啊，接送孩子啊，很多都要只能从这条路上走，其实是。
1: 嗯嗯。
0: 但这条路的那个管雅那个全线呢、啊、属于江川路的街道。
1: 嗯。
0: 属于那个这个属于典型的跨界镇那个交界的道路、
1: 哦、
0: 所以长期以来那个大型的重载车辆啊反复的通行，路面上已经出现了大面积的那个裂缝、
1: 嗯、
0: 坑洼破损，雨天那个还容易积水，还容易积水，那个骑车很容易打滑的。
1: 嗯，
0: 更加棘手的是这条路建成之后呢一直没有那个配套的路灯，所以一到晚上整个路一直满漆黑一片。
1: 嗯，
0: 村里的老人那个傍晚散步啊，村民下班那个回来的晚一点啊，摸着黑路都是走骑车的。
1: 嗯，
0: 心里都很不安的，那个安全风险这个是很高的，所以说。
1: 嗯，那您调研下来的话，我们村民是怎么跟您反映的呢？他们是希望我们怎么来改善这条路呢？
0: 希望呢能把这个路修一修，路灯能装起来。
1: 嗯
0: 啊，其实这个也很简单，对吧？
1: 嗯，
0: 所以我提出了建议，嗯，希望能够通过那个区层面统筹，跨部门那个跨街镇来协调，
1: 嗯、
0: 对丽江路实行那个道路的大中修。那个重新修补铺设那个破损的路面，
1: 嗯，
0: 同时那个加装节能环保的路灯，并且那个建立路灯后期常态化巡检，
1: 嗯，
0: 那个维护的机制，
1: 嗯，
0: 这样才能真正保障那个金星村村民的那个出行的安全，
1: 哦，
0: 对吧？
1: 像您今天提的这两个问题都是涉及到交通方面的啊，
0: 嗯，
1: 那这两条线索的话，您是怎么发现的呢？
0: 这个建议也不是坐在办公室能想出来的，其实对吧？
1: 嗯嗯、
0: 啊，全部都是来自于那个基层群众真实的诉求。
1: 嗯
0: 嗯，再加上我多次也实地的走访了一下，现场呢也核实之后才形成的。那个首先讲那个富延路培坤路那个东路口的那个这个，
1: 嗯，
0: 这边小区居民、附近企业上下班的那个通勤群众，多数多次都在那个选民接待。社区走访的时候向我反映那个说这个路口骑车特别的危险。
1: 嗯，
0: 收到群众反馈之后呢，我没有直接写那个建议，特地写了那个早高峰晚高峰两个车流量最大的时间段。
1: 嗯，
0: 到路口现场那个蹲点观察，亲眼看到了那个大量非机动车被迫那个驶落机动车的车道。
1: 嗯，
0: 机非那个混行车辆互相抢道避让，亲眼看到这些乱象，确实这里，确实存在的那个实实在在的那个交通的那个安全隐患，
1: 嗯，
0: 才把这个问题呢记录下来了。所以这个是那个培坤东路的那个这个一个问题，
1: 嗯，
0: 然后丽江路的那个诉求呢，主要是来自那个金星村的村民，这条路是村民那个进出村庄的必经之路，
1: 嗯，
0: 路面那个坑洼不平，夜间没有照明。不少老年那个村民跟我说，嗯，晚上根本不敢出门呀，
1: 嗯，
0: 天黑走路都怕摔跤，
1: 嗯，
0: 下班回家的年轻人骑车也得小心翼翼的，
1: 嗯
0: 嗯，这些受到群众的反映之后呢，我专门也去现场那个勘察了一下，白天查看路面开裂坑洼的实际状况，
1: 嗯
0: 嗯，也为了真实的感受到夜间的通行的难处，我还专门晚上到这条路上走了一遍，
1: 嗯，
0: 亲自也体验了没有路灯的那个状况，一片漆黑出行是什么样的感受。
1: 嗯
0: 嗯，但这里呢有一个现实的困境，就是道路使用的呢是马桥镇金星村的老百姓，管雅区全属呢属于那个江川街道，
1: 嗯，
0: 属地呢属于分割的，
1: 哦，
0: 嗯，
1: 也就是说是我们属于镇域内的，但是您刚才也提到了哈，
0: 嗯，
1: 希望我们对我们区级层面的话出面协调可能会更好一些啊。
0: 嗯嗯 嗯, 嗯，那个所以普通层那个村民也反映了这个问题，沟通协调的渠道呢并不顺畅，其实是老百姓有难处，那不知道找哪个部门，对吧？
1: 嗯，
0: 所以我作为代表就把涉及到这些那个民情现场调研的情况整理完善，形成了正式代表建议提交上去的。
1: 嗯
0: 嗯，帮群众把那个声音传递上去。
1: 嗯
0: 啊，
1: 那像这两条建议您提了之后，我们相关部门怎么跟您联系的？有没有办法解决呢？能不能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嗯，两条建议提交之后呢，承办部门是第一时间就开展了现场的核查。
1: 嗯，
0: 也给了那个正式的书面答复。
1: 嗯，
0: 整个办理过程呢，不是简单一张那个纸文那个文书就好了，中间有很多那个多人的沟通和对接。那首先针对那个富源路培坤东路的建议啊，交通支队第一时间赴现场实地勘察核实，答复当中也说了，这个路口信号灯基座紧邻 S32 高速那个保护的立柱嘛，
1: 嗯，
0: 受高速设施硬性的保护条件的限制，信号灯基座没办法直接那个拆除移位了。
1: 哦，
0: 嗯，那么硬件条件上不具备那个拆迁的那个可能性了，对吧？
1: 嗯，不能拆。
0: 嗯，
1: 但有没有这个补救措施呢？
0: 嗯，所以说受那个客观条件的受限，部门没有就此那个也，他们也没有就此搁置。
1: 嗯，
0: 而是拿出了另一套那个补救优化的方案。华七那个黄黑警示导头。那个在路口四个转向转角增设反光的警示标志，
1: 嗯，
0: 在富源路的北向南方向增设那个机飞隔离设施，
1: 嗯，
0: 物理引导那个非机动车那个规范通行，也减少了机动车和非机动车之间的冲突。
1: 嗯，
0: 这条建议最终状态的未解决采纳。
1: 哦，那后来的时候啊，我们这个改造好了，您去现场看了吗？能不能就是改善一下？
0: 嗯，在办理的过程中呢，我和交警部门的工作人员也当面沟通了，充分了解了交那个高速立柱带来的客观制约，
1: 嗯，
0: 对吧？
1: 确实是没办法拆除，
0: 同时也提出了那个我的想法，
1: 嗯，
0: 那个希望那个持续关注那个早高峰那个车流的变化，
1: 嗯。
0: 动态那个观察路口通行的实际情况也要，对吧？
1: 嗯
0: 嗯，如果后续流量那个和进一步加变化的话，
1: 嗯，
0: 再继续优化那个这个研究一下这个
1: 空间，
0: 对对对，嗯，是的。
1: 现在改善是肯定改善了，
0: 已经改善了，对的，哎，对的。
1: 但现在就是我们看将来啊，
0: 嗯，
1: 如果说车流量还是很大的话，
0: 嗯，
1: 那有没有在具体其他的措施能够继续改善哈？
0: 嗯，所以要继续还要跟进。
1: 嗯，那就是您刚才提到这个丽江路的这个建议呢，
0: 嗯，
1: 它是属于跨街镇的了。
0: 嗯，
1: 所以说这条建议的话是怎么答复您的呢？
0: 嗯，因为属于跨街镇交界的那个治理，它属于一个也有点难题，对吧？
1: 是。
0: 有江川路街道承接中心当时作为承办那个单位来承接办理的。
1: 嗯。
0: 当时那个书面答复呢也比较明确。
1: 嗯。
0: 他们会统筹方案，修复那个车行道和人行道。
1: 嗯。
0: 同步也推进那个路灯建设的那个相关工作。
1: 是的，本身呢，
0: 嗯，
1: 你是咱们马桥出来的人大代表啊。
0: 嗯，
1: 现在提的建议是属于我们江
0: 川
1: 的资料的了，对，
0: 嗯，因为跨属地协调链接呢，时间比较长，
1: 嗯，
0: 涉及了江川街道、马桥镇、金星村村委的那个多方面的主体，所以我没有那个。等提交完建议就坐等这个结果，多次与那个参与沟通的协调，
1: 嗯，
0: 和承办部门啊、马桥镇相关的那个
1: 比较多啊，
0: 相关的科室，
1: 嗯，
0: 还有金星村委多方面的对接，反复跟部门强调了，这是那个全城老百姓实实在在的那个出行的刚需，对吧？
1: 嗯
0: 嗯，希望能够充分那个考虑那个村民的诉求，
1: 嗯，
0: 加快项目前期那个方案啊、立项的推进。
1: 嗯，
0: 村委这边也表态愿意全力配合做好现场的那个协调那个保障的工作。
1: 嗯
0: 啊，整体在沟通上呢，除了正式的那个书面答复，我也参加了那个代表建议办理专题那个沟通会，面对面和承办部门那个交流，
1: 嗯，
0: 把老百姓的真实的那个生活的场景、群众的顾虑原原本本的也告诉了工作人员。
1: 嗯。
0: 嗯，全程也跟进了项目推进的每一步。
1: 嗯，那现在是这条路涉及两个方面啊，
0: 嗯，
1: 一个是道路的修复，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加装路灯，
0: 嗯。
1: 那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样子呢？现在有没有这个具体的实施呢？
0: 嗯，先讲富源。

0: 沿路培坤东路的这个，因为有 S32那个高速保护立柱这个客观硬件的那个硬性的约束，信号灯这种没法移位了，对吧？
1: 对，
0: 那职能部门没有，也没有简单一句条件不允许就结束办案，而是因地制宜的，通过完善警示的标志，增设那个机非隔离设施，在现有条件下最大那个限度化解了路客的安全风险，尽可能守护交通安全，立足现实条件，尽力去破解群众的难题。这份处置方案我是很满意的，其实现在目前为止啊。那么丽江路这一边呢，其实目前也已经解决了，大家都很清楚的，跨界镇交界的那个项目涉及的权属划分，还有立项资金方案编制协调，本身就存在的客观的难度，但是承办部门明确的办理的那个，明确的给出了那个办理的方向，路面的修复啊，路灯加装都纳入了工作的他们的考虑，工作的那个预案当中，项目也其实也很快的那个加快落地了，真正把那个好事办好，实实在在改善了金星村老百姓的那个出行条件，这两项后续我也会持续的那个跟踪项目推进的每一个节点，也会及时把消息反馈给那个金星村的村民，让群众知道这件事推进到那个推进的步骤啊，最终也是非常的满意的村民，其实办了以后，
1: 也就是说现在我们正在一步一步的进行这个道路修复和路灯加装，那有没有就是我们相关部门有没有跟您联系，他说大概什么时候能够完成呢？这个现在有具体的时间点吗？还是要等？
0: 基本已经完成了，
1: 基本已经完成了，
0: 基本都已经完成了，对，
1: 那我还想
0: 还可以的，
1: 还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看到自己的建议这个顺利解决了，也给老百姓呢解决了实实在在的问题，那个时候的心情是什么样子的？
0: 心情非常的开心，其实，我只能用简单的说，非常的开心。
1: 是的，
0: 做了一件让老百姓那个满意的事嘛。
1: 那您对于咱们今年闵行区的这个政府工作报告的话，有什么感想吗？
0: 这个报告我认真的那个研读了今年的那个闵行区政府工作的报告，我的感受也非常的深，整篇报告通篇那个体现了那个民生为本，很多工作部署啊都和我们基层老百姓的那个日常生活紧紧连在一起。
1: 是的，也是你比较关心的方面啊，民生。
0: 报告当中也多次提到了持续提升养老服务质量，补齐城乡基础设施短板，深化基层平安建设，用心办好群众身边的急难筹盼，这些内容和我日常履职的关注点高度的契合的。我本身呢一直也在养老一线工作啊，能够真切的那个看到区委区政府持续加大对老年群体的投入，不断的完善养老服务的体系，不管是机构养老、居家养老也好，还是老年友好环境的那个建设，都在一步步的往前推进。作为一名养老行业的那个从业者，也同时我也又是一名那个人大代表，我内心感受是非常受鼓舞的。报告把老百姓一件件看似细碎的民生小事当成政府工作的大事来抓，群众有诉求，代表有建言的，部门有办理，民生有改善，这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在闵行基层生动的实践体现呀。
1: 那您觉得咱们闵行区哪些方面做得比较好？那在哪些方面的话，还有待进一步的提升呢？
0: 做得好的地方啊，首先第一个就是说，闵行区也高度重视了民生的实施落地，养老事业持续的提质增效。就拿我们马桥敬老院来说吧。从硬件设施的改造到护理人员培训的扶持，都能实实在在感受到政策层面的支持，全区养老服务供给在不断的优化，对吧？另外一个第二个就是人大代表建议办理的工作机制也很成熟，各个承办部门愿意倾听代表，倾听老百姓的心声，很多建议不是纸上答复，而是实地踏勘，直面现实的矛盾，积极去那个回应群众的诉求。另外还有一个第三个就是城乡基础设施更新持续推进，大部分居民区啊，农村主要的道路环境配套都得到明显的改善，群众的生活获得了实实在在获得感是实实在在的， 那另外一个我也提个需要。

0: 提升的方面啊。
1: 嗯
0: 啊，最突出的就是那个街镇交界地带的治理。
1: 是的。
0: 嗯，就像丽江路这个案例，道路属地那个管养和实际那个使用分属两个不同的街镇。
1: 嗯嗯。
0: 类似这样的交界点位，很容易变成治理的那个薄弱环节。
1: 嗯。
0: 希望后续可以进一步完善跨属地协同联动机制，打通部门啊、街镇之间的那个协调壁垒，不让民生难题卡在那个属地交界上。另外，那个农村区域的交通设施、夜间照明还存在着那个查漏补缺的空间。
1: 嗯。
0: 农村老年人那个占比比较高嘛。
1: 嗯。
0: 夜间出行的需求客观存在。或许可以持续排摸那个农村道路的那个安全短板，进一步兼顾老年人的那个出行的安全。
1: 是的，那这一届的人大代表啊，可能这个换届马上就要到了啊，那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能不能再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
0: 嗯，好呀，那个马上本届人大代表的任期也就要届满了。
1: 是，
0: 虽然人大代表的身份即将到期，但我依然那个坚守马桥镇敬老院副院长的岗位上，会站好履职的最后一班岗。
1: 嗯，
0: 卸下那个代表的身份。但扎根基层的心还是不会变的。往后我的关注点首先是会继续聚焦养老事业发展，持续关注机构养老照料服务质量、养老护理员队伍的建设，还有老年人居家出行安全、适老化环境建设这些老年群体最关心的事。其次我也会继续留意马桥各个村居的那个公共基础设施、道路交通安全情况。日常工作生活中听到群众有难处，看到基层有短板的，我依旧愿意当好群众的倾听者。人大代表的任期有终点，但是服务群众这份初心没有终点。就算不再是人大代表，我也愿意继续那个搭起群众和政府之间的沟通的桥梁。把身边老百姓的困难和诉求传递出去。
1: 哪怕就是普通的群众，我卸任了人大代表身份之后，我还是会关心我们这身边的这些这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啊。好的。今天呢，感谢闵行区人大代表何玉丽和我们的分享，谢谢您。
0: 谢谢。
1: 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直播闵行节目呢，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直播闵行，有你有我，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闵行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畅谈养生励志，探寻轻松好身心，时刻关注健康，活力有我，乐享每一天。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总动员节目，我是主持人汪婷，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是闵行区浦江医院门诊护士长主管护师吴明。吴老师您好。
2: 大家好，
0: 欢迎吴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吴老师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个婴儿的日常护理。其实提到这个刚刚出生的小宝宝的照护，我相信对于很多新手爸妈来说是非常紧张的一件事情。首先跟吴老师来聊一聊关于这个孩子的哭吧，因为其实对于这个小婴儿，尤其是刚刚出生的小朋友啊，他的所有的情绪的表达、诉求的表达就是哭啊，这个所以很多家长就在说，哎呀，我就要通过这个哭来猜到底需要些什么，但是

0: 也有的家长说，哎，有的小朋友他好像就不那么爱哭，但是我们家的这个小朋友怎么总是频繁的这个哭闹？那我们今天请教我们吴老师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宝宝经常哭闹，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
1: 婴儿哭闹其实很常见，也是生理常见的一种生理表达方式。因为婴儿不会说话，如果他饿了、困了、太冷、太热、尿不湿了、身体不舒服、缺乏安全感，哭可以帮他寻求帮助，可以帮他舒缓过于强烈的视觉、听觉和其他感官刺激带来的不适，还可以帮他减压。
0: 所以说像这个哭呢，就是我们小婴儿在表达自己诉求的一种方式啊，冷热饿困，其实可能都是通过哭的这种形式来表达的。但是也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啊，吴老师，就是说啊，有的时候家长看到小朋友哭，总想要起来抱一抱他，但是也有老一辈说，你不能总是抱，你总是抱的话会把他宠坏的，是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1: 像我们0到6月龄的宝宝，特别是三月龄的婴儿呢，解决哭闹的问题最好办法是迅速回应。宝宝一哭就抱，并不会把宝宝宠坏，哭泣只是表达饥饿、不适、害怕的方式，及时回应拥抱有助于建立安全感。但是等到半岁之后，宝宝开始懂得试探，就要区分哭闹的原因。像身体不舒服、受惊要及时安抚，如果是无理闹脾气，可以先语言共情安抚，不必一哭就立即满足他的所有要求。
0: 所以对于小宝宝来说啊，这个其实你抱一抱他，给予他情绪上的一些安慰啊，满足他的诉求，不会说就是把他的这个性格给宠坏啊。但是可能孩子越大，他有的时候这个哭他不是说这个有诉求需要你去满足，这个就需要我们家长来进行一个区别了。那吴老师，比如说我们遇到了宝宝哭闹的情况，我们家长正确处理的一个顺序跟态度应该是什么？您能不能来教一教大家呢？
1: 好的，建议家长们有固定的排查顺序，可以先检查尿布是否潮湿，再摸宝宝后颈判断冷热，接着确认是否到喂养时间，宝宝是否饥饿，最后我们再观察宝宝是否困倦，衣物是否勒紧，皮肤是否有摩擦不适。待全部生理问题排查完毕后，再通过轻拍、包裹、轻声安抚、缓慢走动进行一个情绪安抚。
0: 所以说这个是正确的对待的一个方式。那比如说啊，吴老师，我们的宝宝在哭闹的时候，有没有一些事情是绝对不能做的，算是危险操作呢？
1: 有的，其实最需要警惕的就是剧烈摇晃宝宝，因为婴儿脑部尚未发育稳固，剧烈摇晃容易造成脑部损伤、血管受损，引发严重安全问题，是居家护理绝对禁止的行为。
0: 所以像不能说啊，我这个很刺激的一种方式摇一摇晃一晃他可能就不哭了，这个是绝对去禁止的。那什么样的哭闹，吴老师，其实是需要我们爸爸妈妈来警惕，要特别注意的呢？可能有点不正常。
1: 像如果宝宝哭声尖锐，持续哭闹，怎么安抚都无效。同时伴随有发热、频繁吐奶、肚子发硬、精神差、不爱吃奶等情况，就不属于普通生理性哭闹，提示身体存在不适，是需要及时观察和就医检查的。
0: 这个样子的哭闹，其实我觉得如果家长处理不了的话，其实还是要去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啊。那跟我们吴老师聊完了小朋友的这个哭闹的问题之后，我们再来聊聊小朋友的入睡吧。其实对于不少家长来说，这个入睡是很头疼的一件事情。有的说，哎呀，我怎么哄他都不睡啊，有的说这个睡眠啊怎么这么浅啊，等等等等，这个可能关于小朋友睡眠方面的问题呢，家长也有很多的困扰。那不少宝宝可能就会出现这种像日夜颠倒啊，我们家长最头疼的晚上不睡觉白天睡觉的这样的一个不良的习惯。那吴老师，我们应该怎么样科学的帮助我们的宝宝建立这个正常的一个生活的睡眠习惯呢？
1: 是这样的，新生儿刚出生时 没有昼夜概念，睡眠节律需要家长慢慢培养。想让宝宝睡眠规律，核心就是要区分昼夜环境，建立睡前习惯，保证睡眠安全。像宝宝在白天睡觉时，不用刻意拉窗帘，不用刻意静音。

0: 保持正常光线，正常的生活声音，让宝宝知道白天是活动时间，到了晚上呢，调暗灯光，减少说话，不逗玩，不互动，安静的喂养，要让宝宝慢慢区分白天和黑夜。
1: 嗯，
0: 这样呢，也可以逐步养成夜间长睡眠的习惯。
1: 嗯，那对于很多家长来说呢，还有一个诉求是他们希望能够尽快掌握的一个技巧，那就是什么时候宝宝能自主入睡。因为小朋友在很小的时候，可能更多要靠着这个抱睡呀、奶睡呀、哄睡呀等等这样的一些这个哄睡的方式。那什么办法可以让小朋友可以自主入睡呢？卫生
0: 建议呢，给宝宝建立固定的睡眠程序。
1: 嗯，
0: 比如说换干净衣服，简单清洁，轻声安抚，静卧休息，每天流程一致，这样宝宝会慢慢形成睡眠习惯。还有我们尽量在宝宝犯困迷迷糊糊的时候放平入睡，不要等彻底睡着再放床。
1: 嗯，
0: 慢慢的减少一个抱睡奶睡的依赖。
1: 嗯，那现在可能很多小朋友他们从刚刚出生开始就有属于自己的这个婴儿床，不是跟爸爸妈妈睡在一起的。那像这个婴儿床上可能也是为了美观也好啊，或者是有一想起到一个安抚的作用也好，有一些爸爸妈妈就会放一些玩偶啊，或者是枕头啊，包括小朋友的这个被子啊。那对于在床上放置这些东西，您有什么建议吗？
0: 我是不建议这样子的。
1: 嗯，
0: 因为婴儿睡眠自我保护能力比较弱。
1: 嗯，
0: 如果床上杂物过多，容易遮挡口鼻，造成一个闷热窒息。婴儿床呢，应该保持空旷整洁，除紧贴床垫的床单外，不放置任何物品，是睡眠安全的一个基本要求。
1: 嗯，所以说其实婴儿床呢，还是尽量的保持干净的状态啊，这个呢，也是减少一些危险发生的一个可能性啊。那关于小朋友的睡觉呢，我们再跟吴老师多聊几句。刚才聊的是入睡，那可能啊，关于这个睡觉睡姿也是爸爸妈妈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啊。因为有的时候说啊，这个头要怎么睡才好看，或者更加科学更加健康，那小婴儿他到底保持哪一种睡姿是最安全，是比较适合他长期睡觉的呢？
0: 对小月龄婴儿来说，建议健康的婴儿应尽可能的仰卧，面部朝上平躺，因为这种睡姿对婴儿来说最安全，让婴儿仰卧可以降低一个婴儿猝死综合症的发生风险。
1: 哦，所以仰卧对于小朋友来说就是面部朝上，这个相对来说是比较安全的。但是吴老师，我还听说过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让小宝宝侧睡的话其实不太容易吐奶，可以减少这方面的风险。那像侧睡这种睡姿您推荐吗？
0: 侧睡的话能减少吐奶反流的误吸，但小月龄宝宝身体不稳，翻身不受控，侧睡很容易造成趴睡，存在安全隐患，因此不建议任何形式主动采取侧睡。
1: 这个其实侧睡倒不是那么的推荐的。那还有一种方法您刚才也说到，就是关于趴睡啊，这个是比较危险的一种情况。但是也有的家长说，这个趴睡呢我也不能完全的拒绝，因为可能对他练习抬头啊等等也是有比较好的样好的一个这个练习的效果。那趴睡能不能给宝宝练呢？
0: 趴睡可以在宝宝清醒、大人全程看着的情况下短时间练习，能锻炼颈部、背部肌肉，帮助大运动发育。但只要宝宝准备入睡，就要立刻改成仰卧，绝对不能趴着睡觉。
1: 嗯，所以像这个趴睡呢，不能让他趴着睡着啊，在他清醒的时候，在有大人的时候啊，这个是可以适当的，而且要控制好这个时间的去短时间的练习。那如果宝宝随着他年龄的增长，他慢慢的会翻身了啊，像这个他开始翻身之后，可能有些情况就不那么好控制了，像睡着之后趴着睡这种情况，吴老师需要及时的去纠正吗？
0: 像宝宝月龄增大，可以自主灵活翻身以后，睡眠中自己变换睡姿是正常的发育表现。只要床上干净无杂物，有人看护，就是不需要反复人工纠正。
1: 所以像这个趴睡呢，大家看到也不要过于紧张过于焦虑啊，因为其实也是随着他年龄的增长啊，正常发育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当然我们还是要保证这个床上要干净无杂物啊，保证他的安全还是非常重要的。那跟我们吴老师聊完了小朋友的睡姿之后，我们再来聊一聊关于这个小朋友的啊这个尿布的护理。因为基本上现在所有的小朋友从出生开始啊就要穿尿不湿，但是我们知道其实呢，尿不湿如果护理不得当的话，很容易出现像红屁股啊、尿不疹啊等等情况。那我们首先想先请问一下吴老师，我们的婴儿尿布怎么样日常的护理可以避免像刚才提到的这个红屁股还有尿不疹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0: 像婴儿臀部皮肤非常娇嫩，如果长期被尿液、粪便闷污刺激，很容易发红破皮。尿布护理核心就是勤更换，保干净保干燥，做防护。只要婴儿大小便之后就要立刻更换，更换时要认真清洁臀部，轻轻擦拭干净残留粪便尿液，完全擦干之后再穿新尿布。
1: 所以像这个预防我们的红屁股还有尿布疹，这个及时的更换是关键啊，不要说啊我要等一等，或者有的时候可能家长就忙忘记了，定时定点的及时更换啊，帮助我们的小朋友避免红屁股带来的一些困扰。那对于很多的这个家长来说，像比如说自己家里是男宝宝或者自己家里是女宝宝，可能要多问一句啊像这个男女宝宝在我们清洗臀部方面有没有什么区别呢？
0: 这个呢是有区别的，女宝宝要从前向后擦，避免肛门细菌带到尿道，避免预防泌尿系统感染。男宝宝清洁时要注意一个遮挡，避免尿液喷溅，清洁褶皱位置残留的污物。
1: 像这个男女宝宝的这个洗屁股还是有一些区别的。那我们现在对于很多家庭来说呢，这个除了使用尿布，我们都知道啊，洗完一次屁股或者上完一次厕所之后呢，要及时的给宝宝擦上这个护臀膏啊，来预防这个红屁股。像护臀膏的正确的使用，我们也请吴老师再教一教大家，做一些叮嘱吧。
0: 好的，护臀膏以预防为主，每次清洁擦干臀部后薄涂一层，形成保护膜，隔离大小便刺激，能大幅减少红臀的概率。像日常天气炎热容易闷汗时，可以每天适当的不穿尿布，敞亮臀部透气，保持皮肤干爽。
1: 那我们接下来呢再跟吴老师聊一聊关于这个小朋友的排尿吧。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在说小朋友到底吃得饱不饱，有的时候要看他这个排尿的情况，包括我们在给小朋友换尿布的时候，这个尿液的这个状态，其实也是我们家长在日常观察过程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那关于排尿，能不能请您教一教我们的家长如何通过宝宝的这个排尿来判断我们小朋友到底吃得够不够，或者是身体状态好不好呢？
0: 好的，像排尿呢是最直观的一个健康信号。正常健康婴儿尿液是清亮，颜色淡黄，没有异味的。像出生前一到两天排尿次数可能较少，后逐渐增加至每天6到8次以上，尿液呢呈淡黄或透明色，无明显的异味，通常说明摄入充足。若尿量少，颜色深黄或橘黄，气味刺鼻，那可能提示喂养不足，需要结合其他表现综合判断的。
1: 所以说正常的健康的尿液是清亮的，颜色淡黄的，没有异味的，而且可能后面啊这个逐渐增加到每天6到8次。但是比如说啊吴老师，如果遇到了像尿液啊这个颜色发黄了，或者是尿量突然减少了，这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呢？
0: 像这种情况大多是奶量摄入不足，身体轻微缺水导致的。家长呢可以适当增加喂养频次，保证吃奶量，尿色就会慢慢恢复清亮。如果长期尿少尿色深黄，同时宝宝嘴巴干精神差，就要多加留意 必要时及时进行一个就医。
1: 嗯，如果尿量少了，颜色变了，这个呢，我觉得如果家长不放心呢，不妨带宝宝去医院看一看，是不是身体出现了一些情况啊？那吴老师，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尿布上，如果有一些粉红色或者红褐色的痕迹的话，可能对于很多家长来说就要变得非常紧张了，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啊？这正常吗？
0: 像孩子出生第一周，你可能会发现尿布上有粉色或红褐色的痕迹，常会误以为这个是血迹。其实这通常代表尿液浓度过高。如果宝宝每天尿湿6块以上尿布，精神状态

0: 太好，父母通常无需过于担心。如果长期有粉色痕迹，应向科医生进行及时咨询。
1: 嗯，那比如说像这个女孩子啊，比如说出现了像您刚才说的这个有小块的一些血迹的话，这要紧吗？
0: 像新生女婴的话，出生第一周尿布上可能会有小块血迹，这是因为母亲激素影响到女婴的子宫导致。但这段时间之后呢，如果尿中带血或尿布有血点，就属于异常了，父母应该立刻带宝宝进行就医。
1: 嗯，
0: 这种情况是可能不严重，或许只是尿布疹引起的皮肤破损流血，但也有可能是其他严重疾病导致的。如果孩子流血同时伴有腹痛、食欲不振、呕吐、发热或者其他部位的出血，也必须立刻就医。
1: 哎，我觉得如果真的出现这种情况，不放心就带去医院吧。因为有的时候呢，啊，我们的家长做出来的这个判断或者是选择，可能不是那么专业啊。因为来到我们医院呢，有专业医生的指导，还有相应的一些检查的措施，我觉得会更加放心一些。那我们说完了排尿，再跟您聊一聊排便啊，这个也是我们这个家长每天在护理的过程当中也是观察很细致的一个地方。那很多的这个新手爸爸妈妈想知道我们的母乳宝宝啊，包括我们这个奶粉宝宝有，其实仔细观看的话，他们的大便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啊。那针对这两群宝宝来说，他们正常的大便分别是什么样子的呢？
0: 像母乳喂养宝宝呢，大便多为金黄色、糊状、偏稀软，气味清淡，排便次数呢不固定，一天多次或者几天一次都是很常见的。
1: 嗯，
0: 奶粉喂养宝宝大便偏黄褐色，质地偏稠，气味更明显，排便次数呢相对更少。
1: 嗯，所以真的对于这个母乳宝宝来说，还是奶粉喂养的宝宝来说，它这个大便的形态确实是会不太一样。那对于我们的很多的这个新手爸妈来说啊，比如说可能母乳的宝宝或者是奶粉的宝宝呢啊，做一个对比，不用总觉得自己家里是不正常的，确实会有一些不一样。但是颜色像刚才说的金黄色或者是偏黄褐色，质地啊方面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就不用太过去焦虑。那对于小宝宝来说，这个其实便秘也是经常能碰到的一个情况。可能有很多宝宝呢，他几天都不拉肚，就不拉大便。那怎么样区分这是攒肚还是便秘呢？
0: 这是家长呢最容易混淆的问题。
1: 嗯，
0: 像攒肚是一个正常的生理现象，攒肚的婴儿可能3到7天排便一次，但是肚子呢不发胀，吃奶正常，精神很好，体重平稳增长，排出来的大便依旧松软。但是便秘呢是异常的情况，像宝宝排便用力，满脸憋劲，哭闹不舒服，大便干硬颗粒状，很难排出，就需要进行干预。
1: 嗯，其实如果在观察我们宝宝排便的时候，哎，是不是很用力啊，是不是不那么顺利，我觉得就可以去区分一下这个到底是不是这个便秘的情况。那真的当我们的宝宝出现这个便秘的话，吴老师，我们的家长能不能做一些干预的护理呢？
0: 啊，是可以的。首先可以帮宝宝做一个腹部顺时针的按摩，促进肠道蠕动，帮助他的排便。如果是已经添加辅食的宝宝呢，可以适当增加饮水量，像多输入一些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如果还是没添加辅食的宝宝，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调整喂养方案。
1: 嗯，
0: 必要时候呢，遵医嘱进行使用安全的促排便药物。家长也不要自行给宝宝使用导泻药，避免损伤宝宝的肠道。
1: 嗯，所以像这个便秘的情况，我觉得家长要做一个了解，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啊？当然我们知道，其实和大人一样嘛，多喝一些水，多吃一些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啊，对于宝宝的促进他们的排便来说也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有的宝宝在排便的过程当中啊，哎，家长发现为什么这个粪便里面是有泡沫的，大家又要开始紧张了，哎，是不是吃的有什么问题或者身体出现了什么异样。那如果真的宝宝在排便的时候发现了泡沫，这种情况需要担心吗？吴老师，
0: 像母乳宝宝如果大便只是偶尔带泡沫，大多和妈妈饮食中糖分摄入较多有关，调整饮食后呢大多就能缓解了。像如果是频 繁出现泡沫便，同时伴随宝宝胀气啊、哭闹、体重增长不佳，就要考虑乳糖不耐受的可能，需要就医确认。像奶粉宝宝出现泡沫便，多喝冲奶时摇晃产生过多气泡，宝宝吃奶时吞入过多空气有关。
1: 嗯，
0: 像这样的话，调整冲奶方式大多就能改善了。
1: 嗯，所以说像这个偶尔出现带泡沫，大家不用太过去担心，但是如果频繁的出现，这个次数有点多了，包括宝宝出现了一些不舒服的啊相应的一些症状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需要引起我们家长的一个注意。那吴老师，如果宝宝出现哪些大便的一些异常的情况，请我们的家长就不要犹豫，赶紧要来医院了呢。
0: 像出现灰白色陶土样大便、血便、大量粘液大便、水样腹泻，都是非危险的信号。
1: 嗯，
0: 其实消化、肝胆或肠道存在问题，需要及时就医检查。
1: 嗯，所以像这个情况呢，就是需要家长别犹豫了，赶快带宝宝来医院，确定一下为什么会出现大便的这些异常的情况。那说完了我们的这个排便之后啊，我们再跟吴老师聊一聊，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洗澡的问题啊。其实洗澡呢，我想可能很多家长呢也有不一样的一些做法，跟不一样的一些态度跟观点。那第一个可能大家就经常讨论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小朋友要多久洗一次澡。有的呢是每天都洗澡，有的说诶，小朋友嘛，他天天在家里又不是很脏，不需要每天洗，会把他皮肤洗坏。那如果从专业角度来看的话，这个婴儿是多久洗一次澡呢？郭老师，
0: 婴儿的话建议一到三天洗一次，根据季节、皮肤状况和环境温度来调整。洗澡建议选择在两餐之间不饱不饿的状态下进行，避开刚吃完奶和哭闹饥饿时间段。室内温度呢保持在26到28摄氏度，水温控制在36至38摄氏度，可以用你的手腕或者手肘内侧放入水中感觉温热为宜。全程洗澡时间控制在10分钟以内，避免宝宝受凉、疲劳和皮肤干燥。
1: 嗯，所以像这个1到3天洗一次都可以，但是还是要看具体的一个温度的情况，包括小宝宝自身的一个情况。不要说哎呀，他这个本身身体不太舒服，我还要每天坚持给他洗澡，其实也不是那么合适的，还是要看具体的一个操作啊。那现在呢，我们也看到市面上有很多的沐浴的产品，有二合一，也有这个头发跟我们的这个身体是分开洗的。那吴老师，是每次洗澡都要用这个沐浴露吗？
0: 像婴儿皮肤自带保护层，频繁使用洗护产品的话会破坏它的一个皮肤屏障。像日常呢，我们选择温水清洗，沐浴产品的话可以选择无泪配方婴儿专用沐浴露，一周使用2到3次就足够了。
1: 嗯，也不是说每天都要使用，这个不是特别推荐的啊。那洗澡的时候有哪些特别要注意的一些安全的细节，我们也请吴老师再来强调一下吧。
0: 像宝宝洗澡时，那我们要全程的进行一个看护。
1: 嗯，
0: 家长的手不能离开宝宝，防止溺水意外。洗头时呢，护住宝宝的耳朵，避免水流进耳道。洗完重点擦干脖子、腋下、腹股沟褶皱的位置。像如果宝宝脐带残端未脱落前呢，应只为其做擦浴。
1: 嗯，这个就不要用水去对着冲，可能会引起一些不好的一些后果啊。那最后我们再跟我们吴老师来聊一聊关于这个皮肤跟指甲的护理啊。首先先来讲一讲这个皮肤吧，因为我们知道刚刚出生的这个小宝宝呢，他的皮肤是很娇嫩的。像我们日常在这个照料的过程当中，护理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特别注意的事项？
0: 像健康的宝宝的话，皮肤屏障完好，不需要频繁大量涂抹沐浴润肤露。洗澡之后呢，可以选用低敏保湿产品。皮肤干燥或者有湿疹高危倾向的宝宝更要做好保湿。如果宝宝皮肤上出现凸起、干燥的皮疹，应及时咨询儿科或皮肤科的医生，明确皮疹的类型。
1: 嗯，看一看这个情况到底怎么样啊？这个是需要我们在皮肤的护理过程当中呢，要特别注意的一个问题。还有呢，就是也让家长很纠结的一个问题，就是小朋友的这个指甲其实是长得很快的，如果不及时的去处理干预的话，有的小朋友啊。

0: 净。其实有的时候呢，因为小朋友他可能会这个脚指甲或者是手指甲呢，有的时候会比较的娇嫩，这个剪的过程当中也需要大家去特别注意的。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吴老师跟大家特别强调的这些护理内容，其实我觉得就已经包含了我们婴儿居家日常照护的一些要点啊，这个特别需要提醒大家。最后我们请吴老师再跟大家再总结几句吧，关于这个科学育儿。
1: 像科学育儿的话，不在于过度精细、过度焦虑，而在于避开误区，掌握标准，规范护理。希望今天的科普呢，也能帮助更多的新手家长科学照顾宝宝，守护孩子的健康茁壮成长。
0: 非常感谢吴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1: 谢谢大家。
0: 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生命的旅途中，我们都在寻找着各种各样的人生答案。午后的畅想时刻，可以轻谈素描人生际遇，可以随心所至奇闻笑谈。
3: We have their own life journey.
2: 情动午后时光，有爱，有我们。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闵行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闵行，幸福之声。
1: 近期，光伏储能龙头玉能科技旗下核心技术创新平台上海玉能数智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正式入驻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闵行。这一战略布局不仅强化了企业全球化技术研发网络，更成为闵行区推动新能源加 AI 融合发展的标志性事件。玉能科技深耕光伏储能领域15载，其微型逆变器全球累计安装量突破58万套，覆盖156个国家和地区，公司手握188项知识产权，连续6年斩获国际顶级逆变器品牌称号，技术实力与规模化能力领跑行业。提起选择落地南虹桥的初衷，玉能科技董秘兼 CFO 朱家磊说，
3: 一直以来，玉能科技始终坚持全球化发展战略，在全球主要的光储市场都设有子公司。南虹桥高度集聚的产业生态、完善的商务配套与浓厚的创新氛围形成强大磁力。去年初，我们启动南虹桥布局，如今实现从探路到扎根的跨越，这里将成为我们深化国际业务的重要支点。

0: 落地，他说，
1: 南虹桥集团及属地政府的高校专业服务贯穿项目接洽、注册、设立等全流程，为子公司快速投用提供了关键支撑。这种务实作风正是良性协作的体现。
0: 入驻后的玉能科技上海子公司将肩负双核使命，深化分布式光储解决方案的推广，同时加速 AI 在新能源领域的应用研发，打造公司创新与业务拓展核心引擎。玉能科技的进驻彰显了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对高新技术企业的强大吸引力，其双核驱动模式不仅将助推企业占据全球新能源制高点，更成为南虹桥优化营商环境、激活新能源加 AI 产业升级的生动范本，为零碳未来注入强劲动能。

0: 途中，我们都在寻找着各种各样的人生答案。午后的畅想时刻，可以轻谈素描人生际遇，可以随心所至，奇闻笑谈。
1: We have their own life journey.

0: 的心情纷扰。
1: 嗨，
0: 你好，
1: 你好。
0: FM 102.7，动听一点，就在这里。用耳朵聆听，用心灵触摸，动听一点，动听，真的不止一点点。

0: You're listening to the melodious music a little bit more from DJ 文月。
1: 动听一点，动听真的不止一点点。
2: 下午一点，此刻室外温度25度。走过街角的咖啡厅，听到音符穿过门窗。
3: 城市的日光，
2: 晒太阳了吗？
3: 温柔流淌的旋律，邂逅午后的美好，
2: 与喜欢的音乐不期而遇。动听一点，动听真的不止一点点。
1: 午后的时间来听歌聊天，就在此时此刻，我在上海用音乐向你问候，你的 DJ 文乐，耳闻目睹的文，美妙音乐的乐。上海地区的朋友透过收音机的传统收听方式来调到 FM102.7 闵行区广播电视台综合频率。第一首歌，这也是我这段时间哇真的听得有点上头的一首作品。为什么每次的听啊都会觉得越听越好听，而且尤其就是和这个季节，那真的是适配度太高了。毛不易的想你想你。

一首来自毛不易的《想你想你》来开启到我们这一个小时动听一点的动听音乐聆听。这几天一直在刷到来自 Sandy 林忆莲她今年的巡回演唱会。来，听到这首歌呢，也是来自林忆莲的一首快歌代表作《灰色》。

那听到这首歌的原因啊，也是呢，我在这个社交的平台上有刷到了，就是上海演唱会的林忆莲的现场，还有现场呢有唱跳这首他的快歌的代表作《灰色》。呀，说到演唱会啊，真的，你看也是临近到一个啊。你也不能说是年底吧，但是至少来说这段时间无论是上海啊还是周边的一些城市哈、啊、都是很热闹，比如说杭州的孙燕姿，比如说呢还有成都的林志炫。我们来听到林志炫的这一首歌《蒙娜丽莎的眼泪》。

0: 下午一点，此刻室外温度25度。走过街角的咖啡厅，听到音符穿过门窗，城市的日光，晒太阳的猫，温柔流淌的旋律，邂逅午后的美好，与喜欢的音乐不期而遇。动听一点，动听真的不止一点点。
1: 很多的朋友从当年的尤克里林这样的一个组合里边认识了这样的一个嗓音特质相当独特的对歌者啊，林志炫，到后来他自己发唱片，然后也一直坚持着啊，为这样的一个舞台来歌唱，就是一种热爱，就是一种坚持。来自林志炫的歌过了之后呢，这个时间听到的这一位女歌手呢，诶，她也姓林，好巧吧，林凡，这首《一个人生活》。

哇，又是华语乐坛上一位对不可多得的好声音啊！林凡这首《一个人生活》，其实他是属于歌手当中是属于歌红，但是人不是怎么红的，所以其实还是挺可惜的。但是呢，他也是一个很优秀的电台的 DJ。其实你会发现啊，就是有很多的歌手。对于音乐的本身的理解，无论是自己的演绎，还是说对他有另外的一个身份啊，一个电台 DJ， 他真的就是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跟大家去分享着自己喜欢的那样的一些作品。来听到这样的一首经典的老歌，这一位被誉为鬼才音乐制作人的李宗盛，宗盛大哥。年少时初听他的歌，不知道是什么样的那个理解，但是再次在听他的歌的时候，已经不是当年的自己了。鬼迷心窍，李宗盛。

0: iRadio 动听一点，文乐携手真情1027，给您精彩，稍后继续。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闵行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家2020年成立的科创企业，太虎机器人自诞生之日起便铭刻着鲜明的青春基因。创始团队依托大学期间的成熟科研项目，在毕业之际毅然选择踏上机器人行业的浪潮，扎根上海闵行这片热土，从此造就了太虎在机器人关节技术层面的傲人佳绩。太虎机器人产品生态总监盛威在介绍企业创立初衷时讲到，早期市场上的机器人关节，无论是功能还是性能，都难以支撑精密的机械运动，因此太虎决定躬身入局，为全行业搭建起坚实的底层硬件框架。
1: 那这个硬件框架的核心其实就是机器人的关节，首先要把机器人关节做得足够的质量足够高，良品率足够高，性价比足够高，你这个人形机器人才能够有大量应用的机会。

0: 如今太虎生产的关节在关键参数上稳居全国第一，被积极应用于新能源汽车、低空载人飞行器等新兴领域。盛威表示，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上海马桥人工智能创新试验区为太虎提供了坚实助力。
1: 其实当时就会面临一些员工住房的问题，所以试验区也是单独为我们申请了一些公租房的名额。然后另外就是我们本身的厂房也是在试验区的政策下有一定的优惠。另外就是试验区还提供了闵行片区的试验区范围内的很多企业相互接触的机会，也带来了一些这种合作的机会。
0: 太虎机器人背后不仅是一个年轻企业振奋人心的成长轨迹，更反映了中国青年科技创新能力的新一轮崛起。未来太虎机器人将继续以关节制造技术为支点，撬动世界智能机器人产业的新格局。

0: 生命的旅途中，我们都在寻找着各种各样的人生答案。午后的畅想时刻，可以轻谈素描人生际遇，可以随心所至，奇闻笑谈。
1: We have their own life journey.

0: 音乐里听得见的四季变换，音乐里感知到的心情纷扰。嘿，你好，
1: 你好
0: FM 102.7，动听一点，就在这里，用耳朵聆听，用心灵触摸，动听一点，动听真的不止一点点。

0: to the melodious music a little bit more from DJ 文月。
1: 动听一点，动听真的不止一点点。
2: 看过的风景，遇过的那个人，
3: 张晨飞，你会不会同我一起走？
2: 听过的那首歌，我是文月，你的 DJ， 用音乐抚慰你的耳朵。FM 102.7，动听一点，动听真的不止一点点。
4: 越听经典。

0: 越听经典。
1: 幸福是陈明于2000年发行的音乐专辑，共收录10首歌曲，由陈耀川担任制作人。专辑《幸福》中，陈明把恋爱中女人的10种心情刻画得淋漓尽致。签约索尼唱片公司对陈明来说应该是件很幸福的事，或许正因如此，专辑取名为《幸福》，但专辑内容却无任何表现幸福的意思。10首歌展现的全都是女人情感纠缠的一点一滴。这张专辑在音乐方面有了较大的变化，歌曲所表现的内容也全是新鲜的。幸福专辑邀请到华语乐坛多位的重量级音乐人打造。歌曲《我要找到你》是制作人陈耀川与陈明的首度合作的音乐作品。专辑同名歌曲《幸福》由音乐人 Dick Lee 为陈明量身打造，陈耀川与易家扬联手填词。陈耀川与易家扬认为，每个人都渴望幸福，却还是差了这一步，希望通过一首痛彻心扉的情歌献给所有相信幸福的人。专辑中《你是爱情的原因》的原曲为一首意大利的女声合唱曲，在这张专辑里改编为男女对唱，并邀请到林志炫和陈明一起合作。
0: 越听经典。

听到的这张专辑是回到2000年2000年，其实很多人这个关注到华语流行音乐的真的是在2000年的那样的一个前后的时候啊，发行了很多很多经典的唱片。陈明的这张专辑真的其实也是在当时的唱片市场上是一张很值得去听的唱片，因为呢也是他有

加盟索尼音乐的一张专辑《幸福》。有人说幸福很近，但是往往幸福就只差那一步。回来在这个时间，动听一点，动听真的不止一点点，给你365天好音乐不间断，午后听歌聊天。这一曲来自胡夏，《那些年》。

关于这样的一首歌，关于当年的一部电影，关于当年我们对追过的女孩沈佳宜，是不是似乎很多人的身边都有一个叫沈佳宜的女孩呢？来自胡夏《那些年》，对，那些年的美好的记忆和美好的画面，动听一点。我是文月，你的 DJ， 在上海用音乐向你问好。继续来听到这样的一首歌，这首歌啊，最近真的就是在短视频平台突然间又火出圈，因为这首歌其实本来它就很有知名度啊，熟知度、流行度，许茹芸《泪海》。

0: 看过的风景，遇过的那个人，听过的那首歌，我是文月，你的 DJ， 用音乐抚慰你的耳朵。FM 102.7，动听一点，动听真的不止一点点。
1: 继续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来听歌和聊天，收听节目的方式呢，我们上海地区的朋友可以透过收音机的传统的对调频来调到 FM 102.7闵行区广播电视台综合频率，给你365天好音乐不间断。手机上呢下载阿基米德 APP 或是喜马拉雅 APP， 节目直播的时间网络音频同步的来听到。这首来自李圣杰吉他的《痴心绝对》之后的又一首 KTV 必点的作品，手放开。

感情中专心。听到这首歌，来自李圣杰的《手放开》，记得，记得在午后的时间，在这里可以找到这样的一个熟悉的声音，和你一起来听歌和聊天。我在上海用音乐向你问候，你的 DJ 文悦耳，文目睹的文，美妙音乐的乐。感谢好朋友在这里的聆听、陪伴和分享。当然，也希望你的每一天健康、平安、快乐、幸福。我们下一个冬天一点和你继续在这里，冬听真的不止一点点，再见。

0: 天。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您现在收听的是闵行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文字是红叶题诗，如花绽放。音乐是水流深谷，如丝荡漾。每一种阅读都是一次朝向内心的行走，倾听，品味，我们一起雕琢时光。

凭一盏音乐的手带灯，用文字做灯泡，照亮你的心。这里是雕琢时光，我是远方。

和爸爸在一起的时光，一切都是最美好的。跟随爸爸去旅行，世界地图，英国尼克·科雷恩。3岁以上的人都适合读这本书，召唤所有年轻的冒险家，让所有的孩子开始这个开阔眼界的探索地球的旅行吧。在这次旅程当中，会在全球的大洋里来进行航行，会穿越变幻的环境，探索东方和西方，会认识不同的朋友，知道他们的生活方式，会遇见令人觉得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小动物，还会发现全新的保障地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技术。从各个方面都让小小的冒险家能够对世界有一个全新的感觉。世界地图跟爸爸一起去旅行，为所有的小朋友展开全新的世界。翻来翻去有很多的问题，这本书制作的环球旅行 APP 可以说是全球最好的 APP 之一。

产量当然就不用说了，而每一个读过的小朋友，小小地理学家们一定会很喜欢的手绘的整个的一个地图集，阅读的时候就可以一边翻阅一边感受其中的小乐趣。

收音机旁的爸爸妈妈可能会觉得，哎，家里的小朋友可能不太会喜欢数学，又觉得里面有很多的数学公式，总好像是无从说起。但是数学能够带来的逻辑、量化、因果概念，恐怕是所有的人受用一生的礼物。那么有没有一些小故事能让他们爱上数学，能让小朋友们喜欢呢？想和大家说说美丽心灵，这是一个关于博弈论创始人约翰的故事。故事的原型呢，是数学家小约翰·福布斯纳什。发现自己的精神疾病之后呢，小约翰·福布斯纳什呢依然是坚持对数学的热爱和研究，最终获得了1994年的诺贝尔奖，而且呢被拍成了电影《美丽心灵》。所以有可能哦，有可能小朋友在看了这个电影之后会觉得，诶，很有意思，很有趣。另外再说一部电影，就是《心灵捕手》，里面讲述了一个麻省理工学院的数学教授，数学爱和教育的故事。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内容能够让我们觉得，哦，它可能也会非常有趣。有一部电影的名字叫做《笛卡尔》，讲述的是法国现代数学奠基人笛卡尔的故事。因为把几何坐标体系公式，然后呢他成为解析几何之父啊，所以在这样的电影当中有很多关于数学的内容，而这些呢也能够让孩子们觉得很有趣。我们每个人都曾经有过美丽的童年时光，而当我们回顾这些美丽时光的时候，我们当然也会想到那些特别美丽的书籍，还有那些很有趣的有意思的事情。当彩色的声音唱起来是甜的，这一切又会是什么样呢？作者是科学松鼠会，这是一本博客集，那么来自松鼠会网站的一些文章，精选了一些创作者他们的小文章，从小玫瑰花到数学思维的实验，内容天马行空，文字灵动活泼，一改传统的科普的严肃面孔，科普小品简直有点像是带甜的凉茶。为了和愚昧以及迷信争夺市场，科普作品当然应该在理性和严谨之外有更多的生动有趣。而科学松鼠会又是做什么的呢？是一个科学传播的公益团体，由90多个年轻人组成。他们一般来说呢是大学的副教授、博士后研究生、本科生、科学记者、编辑，还有一些有科学背景的公司白领。然后呢，他们就把他们所了解到的很多科学知识写成了这本书当中的每一个小内容，包括比如说手机的新功能啊，四维盒子的展开图等等。所以所有的这一切品味起来就好像是带甜的凉茶，总之味道浓浓的，很吸引人。

文字是红叶题诗，如花绽放；音乐是水流深谷，如丝荡漾。每一种阅读都是一次朝向内心的行走，倾听，品味，我们一起雕琢时光。

个选方。好了，在这样温柔的歌曲里面和大家共同来品读一本书，作者是布莱恩·弗罗卡，书名是《火车头》，出版社是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战国竹简《穆天子传》记载，周穆王乘坐八匹马拉的大车到昆仑山，来回花掉五年，总行程合约今天的3400公里。秦始皇的骑兵呢，从他的军事指挥中心云林灵光宫3天3夜到达阴山脚下出击匈奴，总行程大约是1000公里。公元755年，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反唐，当时呢唐玄宗正在华清宫，离范阳大约是1500公里的路程。那么整个来说可以说是快马加鞭，日夜兼程。6天之后唐玄宗得到了消息。那么现在来算一算，从北京到广州乘坐高铁9个小时，全程4500公里，坐飞机大约历时2.5小时。1869年的夏季，美国历史上第一条洲际的铁路通车，火车运载第一批乘客，他们怀揣着对新生活的向往，开始了一段新的生活。总之就是很多的大题小作，有很多的小语言，但是却有大故事在里面。就好像是童年的讲述，细致传神地描绘出第一批乘客的旅行体验。仔细的读呢，就会发现里面有很多的小细节。一对姐弟俩跟随妈妈坐这趟火车到遥远的地方和爸爸相会，途中呢第一次体验到了非常非常陌生的事物人物，还有窗外的迷人的景物。一群探险家呢重新的寻找乐园，他们在列车上兴奋焦虑喜悦，还有人默默地参与建设，得到人们的敬意。火车的结构、工作原理和它的飒爽英姿，在作者的画笔之下得到了惟妙惟肖的呈现。他是爱好科学、乐于探索的孩子，不可错过的科普大叔。关于梦想，关于冒险，关于开拓，让我们为改变而喝彩。而这一切好像都从不同的旅程开始。

山水的月光，作者伊芙琳·内斯。小女孩莎莎喜欢编造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一些事情，她一直不明白月光和真实有什么区别。在莎莎编织的月亮光月光当中，有着威风凛凛的大狮子，有可爱的袋鼠宝宝，还有美人鱼妈妈，还有龙战的整个的战车。可是有一天，当朋友托马斯因为去寻找根本不存在的袋鼠宝宝而遭遇危险的时候，莎莎终于领悟到月光和真实的区别。在英文当中，月光一词既可以表示月光，又可以表示空想出来的事情，因此爸爸口中所说的假想在莎莎听起来总是月光。所以在这部书当中，当然有很多关于孩子的奇思妙想了，而且呢，其中有非常非常漂亮的画册，黑色、灰色、金色，描绘出海岸平静的渔村风光，还有生活在其中的孩子们内心的各种各样的小波动。而什么是现实，什么是理想，什么是空想，什么是美丽的月光本身能够给孩子们带来的与众不同的感受呢？伊芙琳·内斯讲述《莎莎的月光》。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下期再见。

0: 生命的旅途中，我们都在寻找着各种各样的人生答案。午后的畅想时刻，可以轻谈素描人生际遇，可以随心所至奇闻笑谈。
1: We have their own life journey.

0: 开卷有益。宋太宗赵光义很喜欢读文史一类的书籍，于是他命文学家黎房等人编撰了一部大型词书。黎房等人花了7年的时间，摘录了1600种古籍，于太平年间完成了这部规模宏大的《太平编类》。宋太宗见到这部巨著十分开心，他规定自己每天必须阅读3卷。身边的人却劝告他说，陛下能够以读书为乐，通古识今，以古为鉴是好事，但是还是要注意身体呀，凡事还是量度而为啊。宋太宗回答说，我读书对于我来说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我能从书中得到无穷的乐趣，并不感觉疲惫，而且每天读书的时间是我一天当中最放松的时间，能够消除一天的疲劳。此后宋太宗果然每天都能读完自己规定的书卷量，并且一直从未间断。有时因为国事耽搁了，他也会抽空补起来。宋太宗由于刻苦学习，学识渊博，处理起国事也变得得心应手。当时的大臣们见皇帝如此勤奋，也纷纷效仿起来。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闵行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请稍事休息，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好歌想听。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闵行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下午的惬意时光 ，Listen Enjoy， 好歌想听。
3: 我是变态，我是情，我是情。

0: 途中，我们都在寻找着各种各样的人生答案。午后的畅想时刻，可以轻谈素描人生际遇，可以随心所至奇闻笑谈。
1: We have their own life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闵行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请稍事休息，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直播闵行。

0: 一家2020年成立的科创企业，太虎机器人自诞生之日起便铭刻着鲜明的青春基因。创始团队依托大学期间的成熟科研项目，在毕业之际毅然选择踏上机器人行业的浪潮，扎根上海闵行这片热土，从此造就了太虎在机器人关节技术层面的傲人佳绩。太虎机器人产品生态总监盛威在介绍企业创立初衷时讲到，早期市场上的机器人关节，无论是功能还是性能，都难以支撑精密的机械运动，因此太虎决定躬身入局，为全行业搭建起坚实的底层硬件框架。
1: 那这个硬件框架的核心其实就是机器人的关节，首先要把机器人关节做得足够的质量，足够高，良品率足够高，性价比足够高，你这个人形机器人才能够有大量应用的机会。

0: 如今太虎生产的关节在关键参数上稳居全国第一，被积极应用于新能源汽车、低空载人飞行器等新兴领域。盛威表示，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上海马桥人工智能创新试验区为太虎提供了坚实助力。
1: 其实当时就会面临一些员工住房的问题，所以试验区也是单独为我们申请了一些公租房的名额。然后另外就是我们本身的厂房也是在试验区的政策下有一定的优惠。另外就是试验区还提供了闵行片区的试验区范围内的很多企业相互接触的机会，也带来了一些这种合作的机会。
0: 太虎机器人背后不仅是一个年轻企业振奋人心的成长轨迹，更反映了中国青年科技创新能力的新一轮崛起。未来太虎机器人将继续以关节制造技术为支点，撬动世界智能机器人产业的新格局。

0: 车辆穿行，放眼城市，人来车往，自由奔放。
1: 听见阳光的晴朗，触觉活力的绽放，用声音延续话题的温度，
0: 用听觉拓宽感知的宽度。

0: 剧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闵行，一路陪伴。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 FM 102.7兆赫闵行区广播电视台综合频率为您带来的直播闵行节目，我是主持人宇博。首先进入今天的资讯速递。
1: 伴随真情服务，领略沿途最美风景，在这里聆听生活的滋味，音乐随心，阳光一路，直播闵行正在直播。
2: 加快建设创新开放、健康人文、宜安宜居现代化主城区，接下来为您送上这一时段的资讯新闻。上海今天多云，夜里转多云到阴，20至25摄氏度，东北风4至5级。15日夜间暖湿气流增强，气温上升，雨水变得频繁。15日夜间到16日有短时阵雨，17至18日多云到阴为主，局部有短时小雨。最低气温在19至23摄氏度之间，最高气温在25至29摄氏度。下周初受北方南下冷空气影响，将有一次大风降温降雨的过程。19日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降雨强度逐日减弱。21日转为多云到阴为主，气温将下一个台阶。20日到22日最低气温在17至19摄氏度之间，最高气温22至23摄氏度，东北风4至5级。10月13日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举行。据悉，最新印发实施的上海市都市旅游创新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上海旅游收入力争突破9000亿元，入境游客达1000万人次以上，旅游产业增加值占全市 GDP 比重达到 5%， 力争跻身全球旅游第一方阵。从郊野乡村到滨江水岸，从工业遗存到城市公园，上海正加快构建全域全景的都市旅游发展新格局。浦东机场四期扩建工程又迎来重要节点。13日浦东机场 T3 航站楼国际主楼钢屋盖全要素提升作业顺利启动，提升作业完成后，国际主楼钢结构正式封顶，向建成投运总目标迈出坚实关键一步。全球仅30%，上海从11个国家15座入围城市中脱颖而出，摘得 VIPO 首届创新城市奖。12日第26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在上海开幕。无创血糖仪 AI 情绪介质，一位护理机器人，健康管理机器人，今年照顾人的新产品明显多了。上海目前保留运营的7条无轨电车线路已全面实现绿电供能替代，为上海交通低碳转型探索打造了可复制可推广的路径。首付更低，还贷更晚，供应收缩，嘉定一购房者把预算从500万元追加到1000万元，沪八条与828新政上海细则相继落地，深城楼市出现两个明显变化。近日上海有一位外卖骑手以甩车的方式帮警方制服了手持凶器的嫌疑人，这位小哥是来自云南的曹昌金，曾在沪获最美志愿者称号。据国家税务总局13日消息，今年前8个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7日至13日在广东珠海举办，空军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中国航展，新制作战力量参展比重增大。10日至13日中国大陆地区雅思机考连续4天取消，英国文化教育协会致歉，已向受影响考生全额退还报考费，并自10月14日起全面恢复考试。双十一还没到，国庆长假的消费投诉数据已提前给商家敲响了警钟。长假期间的线上消费诉求占比高达 89%， 问题集中在宣传误导、质量瑕疵、客服联络不畅、售后服务不完善等。同时智能消费品质量纠纷频发，文旅消费退票难等新老问题显现，也让消费者陷入维权无力的困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0: IMF 13日发布全球金融稳定报告说，针对全球金融市场脆弱性持续加剧，政策制定者应采取行动，包括遏制杠杆、增强债务可持续性以及加强网络防御能力等。针对近日一名驻冲绳美军人员涉嫌抢劫杀害一名日本女性的案件，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3日在众议院面对有关质询时称，日美双方已启动高级别磋商。当地时间13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联军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市北部拦截并摧毁三架无人机。法国当地时间12日，上海出品的 AI 互动短剧《消失的碧玺》亮相戛纳电视节，亚冠精英联赛13日展开第二轮争夺，上海海港主场1-1战平韩国大田韩亚市民，目前战绩为1-1。2026全民电竞嘉年华将于10月17日至18日登陆上海环球港南广场，将邀请来自江苏、安徽、四川等全国八个省份地区的全民冠军战队齐聚上海普陀同场竞技。上海市公安局黄埔分局13日发布通告，10月16日零时至10月18日24时，菊门路、龙华东路、蒙自路禁止一切车辆、行人通行，执行紧急任务的特种车辆、持相关证件车辆人员除外。近日闵行体育公园历经半年多围墙拆除及内部修缮改造，重新对外开放。拆除围墙后的公园打破边界，景观设施全面升级，1600平方米儿童游乐沙滩全新登场，吸引众多市民前来打卡。关注今日闵行微信号和抖音号，了解更多资讯信息。
1: FM102.7 闵行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长三角之声共同提醒您，
2: 很多人习惯佩戴隐形眼镜，但日常使用时不注意，可能导致感染。扬州疾控提醒，隐形眼镜不能沾水，因为水中有大量微生物，容易附着镜片引起感染。如使用被其污染的隐形眼镜或镜片冲洗液，可导致慢性或亚急性角膜炎症或溃疡。患者常感觉眼部有异物，眼红、畏光、流泪、视力模糊，反复发作可导致眼部剧痛、角膜溃疡甚至角膜穿孔，严重还可致脑炎。专家提醒，对于隐形眼镜佩戴者，应从正规途径购买隐形眼镜，游泳、淋浴时摘下镜片，摘戴镜片前将手洗净擦干，并检查镜片是否完整，选用检验合格的护理液，不要用自来水冲洗镜片和镜盒。如出现皮肤和眼部感染，需及时治疗。
1: 区域报道。
3: 10月12日下午，区委季度工作会议举行。
4: 区委书记董一文主持会议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和对闵行工作的重要指示要求，全面落实市委季度工作会议部署，全力冲刺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区委副书记、区长吴强传达市委季度工作会议精神，部署四季度经济社会发展重点任务。区委副书记叶静通报全区12345市民服务热线办理情况及文商旅体展联动促消费等情况。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关宝、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宋斌、区政协主席韦明出席会议。董一文指出，四季度是冲刺全年目标任务的关键窗口，要聚力攻坚冲刺，勇担发展重任，全力以赴完成“十五五”开局起步各项目标任务，要强化担当作为，坚持实干争先，不断提高抓工作落实的质效，要强化党建引领，凝聚奋进合力，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吴强就做好四季度工作指出，要全力以赴推动经济稳定增长，要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开放创新，要持之以恒增进民生福祉，全力办好民生实事，保持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3: 近日，古美路街道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远程帮办服务点正式进驻莲花老年公寓，面向全街道居民提供政务服务，这也是全区首个一网通办远程帮办服务延伸至养老机构的服务点。
5: 上午，李老伯在工作人员协助下，依托智能双屏一体机与远程帮办系统，现场视频连线古美路街道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窗口，顺利拿到打印

0: 好的医保结算清单，全程仅用时10分钟。
1: 啊，本来我要到你们社区，要到古龙路，年纪大了，走路嘛都比较累了，所以这样子这个措施一来，对我们办了好啊、非常好的这个便民事务，我们心里非常激动。
0: 据介绍，从居民需求来看，医保流水、就医记录册更换、长户险等都是老年群体比较常见的办事事项。街道社区事务受理中心窗口可办理的业务，远程帮办系统同样能够受理。此前，街道已经在部分居委会、就业服务站等点位设置一网通办、远程帮办设备。此次新增莲花老年公寓服务点，也是进一步将服务延伸至养老机构，助力社区居民少跑腿、好办事。
2: 古美路街道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副主任乔婷：
3: 主要是基于考虑到我们院里有一些老人他腿脚不便，那包括老人的家属本身也是个小老人了啊，也是路程如果比较远的话，他们也是不是很方便，所以呢把这个帮办机送进来之后呢，他们可以在院里一站式的享受到我们中心的一些便捷服务。
4: 日前，闵行区社会体育指导员嘉年华在龙盛国际商业广场活力举办，以交流、展示、服务、互动四大维度点亮全民科学健身新风尚。
5: 活动中，来自全区各街镇的优秀社会体育指导员轮番展演舒缓雅致的柔力球、行云流水的太极、刚柔并济的舞龙，充分展现出大家扎实的专业功底、良好的教学素养和积极向上的志愿风貌。
2: 社会体育指导员代表：
6: 原来是个杀球，现在换上一个丝带，它就是一个惯性，
7: 都要动起来的，它属于全身运动。
8: 我们有十几年
9: 新人来，社区居民要是来，我们都会给他指导。28个，现在80到20。
2: 闵行区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秘书长李培：
7: 我们所有的今天包括志愿者还有我们的主持人，全都是我们的社会体育指导员，也经常去完成一些展演的一些项目和活动，选送了7个街镇的项目优秀一点的来到了我们的商场，也希望更多的人可以参与我们的全民健身，同时也给我们的商场带来一部分客流，带来一部分消费。
5: 在交流展示摊位，各体育协会带来了特色项目展示、运动知识科普、运动器材体验等丰富内容，现场同步开设免费全民体质监测服务区，为到场居民指导员提供专业便捷的健康检测服务。
10: 蛮好的，算老年人的活动，我左手右手基本上差不多，
11: 我总共测了3个项目，一直锻炼的身体。
5: 据介绍，闵行区现有社会体育指导员8587名，他们深耕基层一线，从守护健身设施安全到保障赛事有序开展，从传授科学健身技能到普及运动健康知识，社会体育指导员用专业与热忱打全民健身服务最后一公里，持续为闵行群众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4: 近期2026上海劳力士大师赛在其中网球中心激战正酣，露天赛场天气变化直接影响比赛与选手安全，闵行区气象局搭建全链条赛事气象保障体系，用精细化、国际化、专业化服务为大师赛保驾护航。
12: 今年气象保障的最大亮点是面向参赛运动员推出 WBGT 湿球黑球温度指数预报。
2: 上海市气象与健康重点实验室高级工程师杨丹丹：
13: 我们综合考量湿度、风速、辐射等要素，参考上海历年气象数据、疾控历史中暑数据以及多国同类成熟算法，创新面向运动员群体定制适用于上海本地的指数算法。
12: 比赛期间，移动气象监测车驻守赛场，闵行区气象局联合上海市气象与健康重点实验室建立5级 WBGT 指数风险预报等级，推送逐小时风险预报和中英双语健康提示，未来该指数还将向全市其他大型赛事推广，并惠及市民户外健身。
2: 闵行区气象局副局长金玲：
14: 我们闵行区气象局呢，是提前3天锁定重大天气的过程，在赛事期间呢，我们是每一天提供未来一天、未来2天的一个逐小时的天气预报。赛事期间，我们也会提供未来1小时的一个精细化天气预报和实况的一个信息。在现场呢，我们会提供实时的气象信息的一个咨询和服务。
12: 面向观众、球员和工作人员，闵行气象以全链条国际化精细服务助力大师赛精彩呈现。
4: 2026上海网球大师赛期间，闵行环卫部门提前优化作业动线，以精细化的市容保障为赛事筑牢整洁底色，而核心赛道周边道路的深度清整工作 早在日出前就已全部完成。凌晨三点，马桥环卫的顾红军师傅已完成出车准备，登上了新投用的新能源路面清扫车。
8: 好嘞，好嘞，现在出发。
4: 56岁的顾师傅在马桥环卫工作了10余年，是大师赛市容保障的老面孔。今年全新投用的新能源清扫车，成了他今年赛事保障的得力新伙伴。
8: 车子没热么新能源么中位，拖一小点，看起来省力点。
4: 车辆行至沅江路，顾师傅熟练地按下作业启动键，正式开启当日的路面保洁工作。
8: 搿作业里，搿个扫盘要速度，搿是风级最少。看扫盘转速跟风级大小，每个扫盘的那个离地高度多少，还有看路面垃圾的多少，车速也关系。垃圾多嘛，车速慢一点；风级转速高一点。
4: 按照赛事保障要求，这条从嘉闵高架至曙光路全长近5公里的路段，属于大师赛周边的高标准保洁核心区域，作业标准远高于常规道路。顾师傅需要在这条路上的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上来回清扫8次，全程作业时长约4小时。为了进一步提升保障效率，今年马桥环卫还配套投用了一批轻量化新型保洁装备，与大型清扫车形成高低搭配、人机联动的作业体系。
2: 马桥环卫综合有限公司路面保洁员沈丽美：
15: 以前是用大扫把扫了满身是汗，现在用吹风机轻松多了。
2: 马桥环卫综合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谢国辉：
16: 原来的大扫把作业呢是分7步走，现在我们已经简化到了3步，用3轮机具把人行道上的垃圾扫一遍，边边角角的话人工再吹下来，然后再有大型的车辆去清扫，时间、人力、物力都节约了很多。
4: 清晨日出前，其中网球中心周边所有核心保障道路的首轮深度保洁已全部收尾。随后，环卫队伍还将持续落实日间巡回保洁机制，全程动态维护赛事周边的市容环境，为参赛选手、观赛市民营造干净整洁的观赛参赛氛围。2026年上海劳力士大师赛正在火热进行，其中网球中心观赛客流持续增加，马桥镇综合行政执法队落实赛事专项保障，为赛事营造整洁有序的周边环境。清晨，马桥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员驱车前往其中网球中心场馆周边，开启当天大师赛赛场周边的保障工作。
2: 马桥镇综合行政执法队执法队员李文翠：
17: 我们城管中队每天有执法队员6人，保障人员20人，然后主要采用的方式是2组的机动巡查，还有20人的固守点位。巡查的话以车巡为主，然后固守点位的话，他们在各自的范围里面采用布巡。
4: 依靠这套车巡加布巡的值守模式，队员重点排查现场各类乱象。
17: 我们在场馆外围呢，主要是对一些占道经营、沿街兜售的一些行为进行一个劝阻，还有对共享单车以及一些非机动车的一些停放问题进行整治。
18: 当人工智能的科技浪潮席卷全球，科技改变生活的蓝图正在变得越来越具象化。落地于闵行上海马桥人工智能创新试验区的海神机器人，正在以自主创新之举措打破传统安防的技术瓶颈。以无人车、无人机和无人船为代表的科技手段，正编织一张海陆空全域防护网，在景区、社区、交通枢纽等场景中成功实现智能化安防布局。海神首席科学家刘宇泰表示，与传统安防的被动监控不同，海神机器人强调科技安防的主动性和预防性。
19: 所谓传统安防，就是通常都是依靠的是固定摄像头，那固定摄像头有一个缺点，就是你发生的事情之后才来追查这个发生了什么事情。那我们海神所做的叫做科技安防啊，就是希望能够在事情还没发生或者是在正在发生的时候，就能来提供解决方案。

0: 海神机器人不仅强化了传统安防的薄弱之处，还通过自主研发完成了进口核心控制器的国产替代，引领国内安防业务实现了里程碑式的突破。这一切离不开上海马桥人工智能创新试验区的全方位支持。
1: 它提供了一些场景，包括学校啊、医院啊、然后酒店啊、园区啊，这些场景都

0: 提供给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介绍资源啊，包括还有一些投资的资源、银行的资源啊，都对我们的企业发展有相当大的扶持。
1: 未来海神机器人将继续深耕立体安防，让科技真正融入服务于百姓生活。

0: 闵行新闻 AI 快报。
1: 中午十一点，专乐路上的专林阁社区长者食堂里已经排起了队伍。取餐窗口前，顾客端着餐盘挑菜，餐桌旁大家一边吃一边聊，浓浓的社区烟火气。自10月8日试营业以来，周边居民纷纷来尝鲜，到10月10日已服务900余人次。据介绍，这处全新的社区空间可同时容纳130人就餐，不仅供应早中晚餐和宵夜，也融合了健康养生、亲友小聚、休闲小憩等多元功能。食堂共有两层，一楼是开放式堂食区域，以快餐为主，每餐供应近40个菜品，每天更换7至8种，素菜5至8元，荤菜基本12至22元，每份菜量都比较大，一顿饭约15至30元。行政总厨杨胜杰介绍，早餐6点开餐，包子、生煎、汤面一应俱全。面条有焖肉面、熏鱼面等本帮口味，还提供免费白米粥、南瓜粥和酱菜。中午有2款免费汤品轮换，酸辣汤、紫菜蛋汤、罗宋汤等不定时出现。除了日常菜品，食堂主打汤包和生煎，都是当天现包、现卖、现蒸，等5-6分钟就能上桌。到了傍晚，贵州小火锅登场，蔬菜加蘸料加饮料加米饭加餐位加水果，每位18元畅吃，30-40种素菜可选，指定饮料酸梅汤、橙汁。

费喝，蘸酱也不另收费。二楼是独立包间，主打中餐套餐，需提前一天预定，也可按需配菜，套餐分588元、888元、1188元、1888元几档，主要供应晚市，适合家庭寿宴、亲友小聚。目前食堂正在试运行阶段，会收集顾客的建议，并根据大家反馈对菜量和部分菜品价格进行调整，更好地服务周边居民。目前针对60周岁及以上长者，食堂办卡就餐可享 8.5 折优惠，残疾人重点优抚对象、社区劳模、离休干部等特殊群体就餐享8折优惠。近日备受市民喜爱的闵行体育公园历经半年多围墙拆除及内部修缮改造正式对外开放。据悉，本次改造聚焦拆墙透绿、景观升级、便民提质，全龄适配，重点完成一号门整体翻新，沿线围墙拆除，原路景观重塑，配套设施升级等多项工程。除了八号门区域因涉及轨交站点，围墙暂未完全拆除，其余区域均已全面换新开放。改造后的公园与城市街区无缝衔接，优化了新镇路、农南路沿线城市界面，让公园融入市民日常。公园主入口新镇路一号门原本球形石挡全部拆除，全新运动造型大门简约大气。闵行体育公园鎏金大字醒目亮眼，尽显公园的活力动感。入口两侧停车场完成精细化更新，撤除传统抬杆设备，场地视野更开阔，路面重新铺设沥青，平整干净，整洁有序。停车场还将新增充电车位，配齐充电桩，充分满足市民自驾游园的充电需求。本次改造最大亮点当属拆墙透绿，原城互通。公园二号门至一号门沿线围墙全部拆除，摒弃原有封闭式白色铁栅栏，改用矮石隔断装饰，弱化园区边界感。沿线开辟多条便民小径，市民行走在新镇路街头，出门几步就能入园，打破公园与城市的物理壁垒。同时沿线清理栅栏下杂乱灌木，拓宽路面空间，清晰划分非机动车道与人行步道，实现人车分流，市民出行安全性与通行舒适度提升。最受市民追捧的是全新改造的1600平方米儿童游乐沙滩，这里由昔日锦绣湖游船码头翻新而成，就地保留原有高大加拿利海藻，打造出氛围感十足的闵行小马代景观。园内全新调试的多功能儿童乐园，清澈见底的溪流山石景观，大草坪英式花境、竖琴大摩亭等景致，让游园动线步步有景，处处惊喜，成为市民公认的高性价比休闲打卡地。自10月1日起，上海宝龙美术馆推出上海首个美术馆内大型沉浸式史莱姆体验展《快乐公式史莱姆感官漫游记》，打破美术馆静态观展模式，让大小观众可触摸、可创作，在千平沉浸空间感受兼具科学与美学的互动艺术。整个展览拥有1000多平方米的沉浸空间，划分成出场、秘境、共创三大主题区域。一走进展厅就能看到专为小朋友准备的福利，每位小朋友都能领到材料，在展馆内亲手给史莱姆调配色彩，添加香氛 DIY 完成后还能带回家。现场设置了30多个感官体验点位，各种不同质感的史莱姆让人挑花眼。其中液态玻璃质地的史莱姆格外特别，有着遇强则强、遇弱则柔的奇妙特性，硬拉就断，慢慢拉伸却可以拉出长长的丝，搓成小球还有弹性，独特的手感让人爱不释手。工作人员介绍，史莱姆拥有独特的流动性与可塑性，甚至可以把人包裹在巨大泡泡里。展厅里丰富的互动体验不只是属于小朋友的快乐，不少成年游客也表示，发光的史莱姆是很新鲜的体验，而且市面上大多史莱姆体验馆规模偏小，基本都是亲子项。但这个展览空间足够大，

0: 成年人也能像孩子一样尽情玩耍。在秘境区荧光馆，灯一关，整片夜光海洋熔岩地带瞬间亮起来，满馆史莱姆集体发光，这一黑一亮，这儿就是全场最出片的地方。玩得放心，才玩得尽兴。展览所用的每份史莱姆都通过了 CCCE、CPC 三级认证，拥有54项专利，做到无毒无害。体验的尾声，大家还可以来到共创区，留下自己创作的作品。当史莱姆走进美术馆，它变成了人人都能上手的创作媒介。生活没有固定形态，快乐同样没有标准答案。关注今日闵行 APP 公众号和抖音号，了解更多资讯内容。
1: FM102.7 闵行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长三角之声共同提醒您，
2: 低血糖时吃什么？痛不疾控介绍，低血糖影响心血管，长期低血糖会导致大脑受损，还可能引起心肌缺血等。因此，当出现心慌、饥饿、大汗、手抖、面色苍白、疲乏无力等症状时，可能是身体给出的预警信号，一定要提高警惕，及时纠正。当低血糖症状发生时，要尽快进食升血糖快的食物，可选择糖水、糖果或饼干、点心、馒头等食物，而牛奶、鸡蛋的升血糖效果相对较慢。糖尿病患者血糖调节能力弱，应激情况下容易发生低血糖，要特别注意。还有快速减肥时吃饭特别少、空腹晨练、大量运动前没有正常进食等情况下，都有可能发生低血糖，千万不可忽视。
3: 信息伴随，真情服务，领略沿途最美风景，在这里聆听生活的滋味，音乐随心，阳光一路，直播闵行正在直播。
4: 话题的魅力源于直击心灵的触动，始于发人深省的评议，开启每日话题，有焦点，听观点。
5: 进入到今天的建议提案办理360度板块，首先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闵行区人大代表何玉丽。何代表你好。
6: 你好，主持人。
5: 何代表是什么时候当选咱们闵行区的人大代表的？像您的话，平时都比较关心咱们闵行区的哪些方面呢？
6: 我是2021年正式当选闵行区第17届人大代表。我的本职工作是马桥镇敬老院的那个副院长。一天大部分时间呢都泡在养老院内。天天和院内的老人家属打交道，扎根养老那个服务的一线。所以履职当中，我把首要的关注点放在养老服务和老年群体的急难筹办上。
5: 主要就是自己工作的这方面比较关心哈。
6: 对，在日常工作里呢，我会留心敬老院运营管理中的现实的痛点，比如院内老人照护服务的质量，养老护理员队伍的稳定性，也关心广大老年人的那个居家养老需求呀。还有老年群体出行的安全，那个适老化改造这些贴近老人生活的民生事项。很多老人那个腿脚不便，出门走路、过马路的安全、居家环境安不安全，都是我平时会留心观察的。同时我也是马桥镇选出来的人大代表嘛。我的履职阵地不止在敬老院，也在那个马桥的各个村居。平时下社区接待群众啊，走访调研。老百姓找上门反映的各类问题，我都会认真记下来。那个除了养老的领域，我也重点关注辖区那个道路交通安全，村居公共基础那个设施建设，还有街镇交界区域的治理难题。那个很多矛盾问题恰恰就在那个属地交界的地方。我要做的就是把基层群众真实的呼声、现实的困难收集整理好，转化为人大代表建议，把老百姓的心声带到会场上去。
5: 主要就是关注民生、养老还有交通方面啊。那您还记得2021年刚刚当选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吗？有没有想过啊，这应该怎么样来更好的履职呢？
6: 在闵行当选人大代表，当时内心一方面感到是很光荣的，
5: 是，
6: 另一方面更多的是忐忑，那个甚至这份身份的背后沉甸甸的责任。
5: 嗯，
6: 人大代表不是一个荣誉光环，它是辖区内老百姓交到我手上的一份荣幸信任。
5: 嗯，
6: 当选之后我就在反复思考，我是一名基层养老机构的工作人员，不是专家学者。我该怎么当好一名人大代表呢？当时我给自己定了一个很明确的方向。我的优势就是身在基层，离群众最近，绝不能坐在办公室里听汇报想问题。所以第一呢，立足那个本职岗位，守好敬老院这个民情窗口，平时和老人聊天和家属沟通的时候，多听多记。很多老人不会专门去那个反映这些诉求，但聊天当时会说出很多那个生活里的烦心事啊，这些都是最鲜活的民情。
5: 是的，就是有一个就是最好的一个方面啊，就是我们接触的平时接触老人和家属比较多，所以从这方面呢也能收集到很多的这个就是线索，对吧？
6: 对，然后第二点呢，然后也要走出敬老院，下沉到那个各村居街头巷尾，实地走访调研，不能等那个群众找上门，要主动下去，走到那个居民的中间去，看一看老百姓真实的生活场景，把大家遇到的烦心事、揪心事摸透。坚持群众中来，把原汁原味的民生带到人大会议，那个建议提交之后，我也不能就此止步。还要坚持跟踪建议办理的全过程，盯着问题能不能真实那个落地见效。人大代表履职落脚点就是实实在在为老百姓解决实际的问题。
5: 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叫建议提案办理360度。那在您的人大代表生涯当中呢，大概是提了多少条的建议？能不能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我们分享一两个呢？
6: 履职以来呢，结识了那个养老民生基层基础那个设施道路安全等方面。我前后也提交过多件那个人大代表的建议，今天呢借这个机会分享两件来自马桥基层群众那个呼声形成的道路交通民生建议。第一件呢是富延路培坤东路口那个非机动车道与红绿灯优化改进的建议。另一件是马桥镇丽江路道路破损以及增设路灯的建议。这都是老百姓日常出行的高频遇到的现实问题。先说第一个吧，那个富延路培坤东路口，这是周边居民企业员工上下班的通行要道，道路本身是双向车两道，那个路面宽度有限，早晚高峰时段啊，机动车、电动车、非机动车车辆都非常的大。这个路口有一个红绿灯那个立柱，那个设高速那个设置的限时啊，当时那个立柱的位置刚好那个侵占了非机动车直行的通道，非机动车直行过来没有真正通行的空间。骑车人只能被迫变道绕道，那个机动车车道通行。
5: 哦，就这个红绿灯的立柱是占了这个非机动车道。
6: 对，是的。
5: 它是怎么样的呢？是把它挡住了吗？还是直接就在中间有这么一个？它怎么会这么设置呢？
6: 当然是这个也是现场的问题。现实当中呢，所以早高峰大量的那个电动车啊、电瓶车啊，只能借道那个机动车车道的通行。然后机动车就要不停地避让那个非机动车。整个路口通行的那个效率呢大打折扣，交通事故隐患非常的那个突出。其实有一天晚上我走路路过的，确实也看到了一个交通那个事故。所以非常揪心。尤其那个是不熟悉路况的那个骑行的市民，很容易避让那个撞到那个路沿口，它有个沿口嘛。我实际登点的时候就看到过那个这些，确实是发生了这个事故。
5: 就基本上过这边的话，都要去转一下，转到那个机动车道上，然后再转回非机动车道上。
6: 对
5: ，就绕行一下。
6: 对，如果你不绕行，就跟那个机动车在一个车道上。
5: 那确实是比较危险的。而且听您刚才也介绍了，这个地方车流量还是蛮大的。
6: 对，这些是主干道嘛。所以我提到那个提交的那个代表的建 议，希望职能部门实地的勘察，结合那个早晚高峰的实际那个车流，周边道路的那个环境，科学优化非机动车通行的空间、信号灯配套以及地面标识的那标线，尽可能保障

0: 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型各行其道，守住老百姓出行的安全。
1: 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就涉及到我们的丽江路的一个交通的一个现状了啊。这个丽江路是什么样子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0: 然后丽江路是我们马桥镇金星村村民出进出村子的第一条重要的那个城市支路。老百姓日常的出行啊，买菜啊，接送孩子啊，很多都要只能从这条路上走，其实是。但这条路的那个管雅那个权限呢，属于江川路的街道。属于那个，这个属于典型的跨街镇那个交界的道路。所以长期以来那个大型的重载车辆啊反复的通行，路面上已经出现了大面积的那个裂缝、坑洼、破损，雨天那个还容易积水，那个骑车很容易打滑的。更加棘手的是，这条路建成之后呢，一直没有那个配套的路灯。所以一到晚上整个路一直满漆黑一片。村里的老人那个傍晚散步啊，村民下班那个回来的晚一点啊，摸着黑路都是走骑车的。心里都很不安的，那个安全风险这个是很高的，所以说。
1: 那您调研下来的话，我们村民是怎么跟您反映的呢？他们是希望我们怎么来改善这条路呢？
0: 希望呢能把这个路修一修，路灯能装起来。其实这个也很简单，对吧？所以我提出了建议，希望能够通过那个区层面统筹跨部门那个跨街镇来协调，对丽江路实行那个道路的大中修，那个重新修补铺设那个破损的路面，同时那个加装节能环保的路灯，并且那个建立路灯后期常态化巡检，那个维护的机制，这样才能真正保障那个金星村村民的那个出行的安全，对吧？
1: 像您今天提的这两个问题都是涉及到交通方面的啊，那这两条线索的话，您是怎么发现的呢？
0: 这个建议不是坐在办公室能想出来的，其实对吧？全部都是来源于那个基层群众真实的诉求。再加上我多次也实地的走访了一下，现场呢也核实之后才形成的。那个首先讲那个富延路培坤路那个东路口的那个这边小区居民、附近企业上下班的那个通勤群众，多数都在那个选民接待。社区走访的时候向我反映那个说这个路口骑车特别的危险。收到群众反馈之后呢，我没有直接写那个建议，特地写了那个早高峰晚高峰两个车流量最大的时间段，到路口现场那个蹲点观察，亲眼看到了那个大量非机动车被迫那个驶落机动车的车道，机非那个混行车辆互相抢道避让，亲眼看到这些乱象，确实这里，确实存在的那个实实在在的那个交通的那个安全隐患，才把这个问题呢记录下来了。所以这个是那个培坤东路的那个这个一个问题，然后丽江路的那个诉求呢，主要是来自那个金星村的村民，这条路是村民那个进出村庄的必经之路，路面那个坑洼不平，夜间没有照明。不少老年那个村民跟我说，晚上根本不敢出门呀，天黑走路都怕摔跤，下班回家的年轻人骑车也得小心翼翼的，这些受到群众的反映之后呢，我专门也去现场那个勘察了一下，白天查看路面开裂坑洼的实际状况，也为了真实的感受到夜间的通行的难处，我还专门晚上到这条路上走了一遍，亲自也体验了没有路灯的那个状况，一片漆黑出行是什么样的感受。但这里呢有一个现实的困境，就是道路使用的呢是马桥镇金星村的老百姓，管雅区全属呢属于那个江川街道，属地呢属于分割的。
1: 也就是说是我们属于镇域内的，但是您刚才也提到了哈，是希望我们我们区级层面的话出面协调可能会更好一些啊。
0: 那个所以普通城那个村民也反映了这个问题，沟通协调的渠道呢并不顺畅，其实是老百姓有难处，那不是在找哪个部门，对吧？所以我作为代表 就把涉及到这些那个民情现场调研的情况整理完善，形成了正式代表建议提交上去的。
1: 嗯
0: 嗯，帮群众把那个声音传递上去。
1: 嗯
0: 啊，
1: 那像这两条建议您提了之后，我们相关部门怎么跟您联系的？有没有办法解决呢？能不能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嗯，两条建议提交之后呢，承办。

0: 我们是第一时间就开展了现场的核查，
1: 嗯，
0: 也给了那个正式的书面答复，
1: 嗯，
0: 整个办理过程呢，不是简单一张那个指纹那个文书就好了，中间有很多那个多人的沟通和对接。那首先针对那个富源路培坤东路的建议啊，交通支队第一时间赴现场实地勘查核实，答复当中也说了，这个路口信号灯基座紧邻 S32 高速那个保护的立柱嘛，
1: 嗯，
0: 受高速设施硬性的保护条件的限制，信号灯基座没办法直接那个拆除移位了。
1: 哦，
0: 嗯，那么硬件条件上不具备那个拆迁的那个可能性了，对吧？嗯，
1: 不能拆。
0: 嗯，
1: 那有没有这个补救措施呢？
0: 嗯，所以说受那个客观条件的受限，部门没有就此那个也，他们也没有就此搁置，
1: 嗯，
0: 而是拿出了另一套那个补救优化的方案，华七那个黄黑警示导头，那个在路口四个转向转角增设反光的警示标志，
1: 嗯，
0: 在富源路的北向南方向增设那个机飞隔离设施，
1: 嗯。
0: 物理引导那个非机动车那个规范通行，也减少了机动车和非机动车之间的冲突。
1: 嗯，
0: 这条建议最终状态的未解决采纳。
1: 哦，
0: 嗯，
1: 那后来的时候啊，我们这个改造好了，您去现场看了吗？能不能就是改善一下？
0: 嗯，在办理的过程中呢，我和交警部门的工作人员也当面沟通了，充分了解了交那个高速立柱带来的客观制约，
1: 嗯，
0: 对吧？
1: 确实是没办法拆除哈，
0: 嗯嗯。同时也提出了那个我的想法，
1: 嗯，
0: 那个希望那个持续关注那个早高峰那个车流的变化，
1: 嗯，
0: 动态那个观察路口通行的实际情况也要，对吧？
1: 嗯，
0: 如果后续流量那个和进一步加变化的话，
1: 嗯，
0: 再继续优化那个这个研究一下这个空间，
1: 想想
0: 对对，嗯，对，是的。
1: 现在改善是肯定改善了，
0: 已经改善了，对的，
1: 哎，
0: 对的。
1: 但现在就是我们看将来啊，
0: 嗯，
1: 如果说车流量还是很大的话，
0: 嗯，
1: 那有没有在具体其他的措施能够继续改善哈？
0: 嗯，所以要继续还要更进。
1: 嗯，那就是您刚才提到这个丽江路的这个建议呢，
0: 嗯，
1: 它是属于跨街镇的了。
0: 嗯，
1: 所以说这条建议的话是怎么答复您的呢？
0: 嗯，因为属于跨街镇交界的那个治理，它属于一个也有点难题，对吧？
1: 是。
0: 有江川路街道承建中心当时作为承办那个单位来承接办理的。
1: 嗯。
0: 当时那个书面答复呢也比较明确。
1: 嗯。
0: 他们会统筹方案，修复那个车行道和人行道。
1: 嗯。
0: 同步也推进那个路灯建设的那个相关工作。
1: 是的，本身呢，
0: 嗯，
1: 你是咱们马桥出来的人大代表啊。现在提的建议是属于我们
0: 江
1: 山路街道的了，对。
0: 嗯，因为跨属地协调链接呢，时间比较长，涉及了江山街道、马桥镇、金星村村委的那个多方面的主体，所以我们有那个等提交完建议就坐等这个结果，多次与那个参与沟通的协调，
1: 嗯，
0: 和承办部门啊、马桥镇相关的那个
1: 比较多啊，
0: 相关的科室，
1: 嗯，
0: 还有金星村委多方面的对接。反复跟部门强调了，这是那个全城老百姓实实在在的那个出行的刚需，对吧？
1: 嗯，
0: 希望能够充分那个考虑那个村民的诉求，
1: 嗯，
0: 加快项目前期那个方案啊立项的推进，
1: 嗯
0: 嗯，村委这边也表态愿意全力配合做好现场的那个协调那个保障的工作，
1: 嗯
0: 啊，整体在沟通上呢，除了正式的那个书面答复，嗯，我也参加了那个代表建议办理专题那个沟通会，面对面和承办部门那个交流，
1: 嗯，
0: 把老百姓的真实的那个生活的场景、群众的顾虑原原本本的也告诉了工作人员。
1: 嗯
0: 嗯，全程也跟进了项目推进的每一步。
1: 嗯啊，嗯，那现在是这条路涉及两个方面啊，
0: 嗯，
1: 一个是道路的修复，还有一个就是加装路灯，
0: 嗯。
1: 那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样子呢？现在有没有这个具体的实施呢？
0: 嗯。先讲富源路培坤东路的这个，因为有 S32 那个高速保护立柱这个客观硬件的那个硬性的约束，
1: 嗯，
0: 信号灯基座没法移位了，对吧？
1: 对，
0: 那职能部门也没有简单一句条件不允许就结束办案，
1: 嗯，
0: 而是因地制宜的，通过完善警示的标志，增设那个机飞隔离设施，
1: 嗯，
0: 在现有条件下最大那个限度化解了路口的安全风险，
1: 嗯。
0: 尽可能守护交通安全，立足现实条件，尽力去破解群众的难题。这份处置方案我是很满意的，其实现在目前为止啊。
1: 嗯嗯
0: 那么丽江路这一边呢，其实目前也已经解决了，大家都很清楚的，跨界镇交界的那个项目涉及的权属划分，还有立项资金方案编制协调，本身就存在的客观的难度，但是承办部门明确的办理的那个，明确的给出了那个办理的方向，路面的修复啊，路灯加装都纳入了工作的他们的考虑，工作的那个预案当中，项目也其实也很快的那个加快落地了，真正把那个好事办好，实实在在改善了金星村老百姓的那个出行条件，这两项后续我也会持续的那个跟踪项目推进的每一个节点，也会及时把消息反馈给那个金星村的村民，让群众知道这件事推进到那个推进的步骤啊，最终也是非常的满意的村民，其实办了以后，
1: 也就是说现在我们正在一步一步的进行这个道路修复和路灯加装，那有没有就是我们相关部门有没有跟您联系，他说大概什么时候能够完成呢？这个现在有具体的时间点吗？还是要等？
0: 基本已经完成了，
1: 基本
0: 都已经完成了，对，
1: 那我还想
0: 还可以的，
1: 还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看到自己的建议这个顺利解决了，也给老百姓的解决了实实在在的问题，那个时候的心情是什么样子的？
0: 心情非常的开心，其实，我只能用简单的说，非常的开心。
1: 是的，
0: 做了一件让老百姓那个满意的事嘛。
1: 那您对于咱们今年闵行区的这个政府工作报告的话，有什么感想吗？
0: 这个报告我认真的那个研读了今年的那个闵行区政府工作的报告，我的感受也非常的深，整篇报告通篇那个体现了那个民生为本，很多工作部署啊都和我们基层老百姓的那个日常生活紧紧连在一起，
1: 是的，也是你比较关心的方面啊，民生，
0: 报告当中也多次提到了持续提升养老服务质量，补齐城乡基础设施短板，深化基层平安建设，用心办好群众身边的急难筹盼，这些内容和我日常履职的关注点高度的契合的，我本身呢一直也在养老一线工作啊，能够真切的那个看到区委区政府持续加大对老年群体的投入，不断的完善养老服务的体系，不管是机构养老、居家养老也好，还是老年友好环境的那个建设，都在一步步的往前推进。作为一名养老行业的那个从业者，同时我也又是一名那个人大代表，我内心感受是非常受鼓舞的。报告把老百姓一件件看似细碎的民生小事当成政府工作的大事来抓，群众有诉求，代表有建言的，部门有办理，民生有改善，这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在闵行基层生动的实践体现呀。
1: 那您觉得咱们闵行区哪些方面做得比较好？那在哪些方面的话，还有待进一步的提升呢？
0: 做得好的地方，首先第一个就是说，闵行区也高度重视了民生的实施落地，养老事业持续的提质增效。就拿我们马桥敬老院来说吧。从硬件设施的改造到护理人员培训的扶持，都能实实在在感受到政策层面的支持，全区养老服务供给在不断的优化，对吧？另外一个第二个就是人大代表建议办理的工作机制也很成熟，各个承办部门愿意倾听代表，倾听老百姓的心声，很多建议不是纸上答复，而是实地踏勘，直面现实的矛盾，积极去那个回应群众的诉求。另外还有一个第三个就是城乡基础设施更新持续推进，大部分居民区啊，农村主要的道路环境配套都得到明显的改善，群众的生活获得感是实实在在的，那另外一个我也提一个需要提升的方面最突出的就是那个街镇交界地带的治理。
1: 是的。
0: 就像丽江路这个案例，道路属地那管养和实际那个使用分属两个不同的街镇。类似这样的交界点位很容易变成治理的那个薄弱环节。希望后续可以进一步完善跨属地协同联动机制，打通部门啊街镇之间的那个协调壁垒。不让民生难题卡在那个属地交界上。另外那个农村区域的交通设施夜间 照明还存在着那个查漏补缺的空间。农村老年人那个占比比较高嘛，夜间出行的需求客观存在，或许可以持续排摸那个农村道路的那个安全短板，进一步兼顾老年人的那个出行的安全。
1: 是的，那这一届的人大代表啊，可能这个换届马上就要到了啊，那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能不能再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
0: 好呀，那个马上本届人大代表的任期也就要届满了。
1: 是，
0: 虽然人大代表的身份即将到期，但我依然那个坚守马桥镇敬老院副院长的岗位上，会站好履职的最后一班岗，卸下那个代表的身份，但扎根基层的心还是不会变的。往后我的关注点首先是会继续聚焦养老事业发展，持续关注机构养老照料服务质量、养老护理员队伍的建设，还有老年人居家出行安全、适老化环境建设这些老年群体最关心的事。

0: 后的畅想时刻，可以轻谈素描人生际遇，可以随心所至奇闻笑谈。
1: We have their own life journey.
0: 情动午后时光，有爱，有我们。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把一路上的故事说给未来的自己，纵然风尘仆仆，但又不惧前行，出走世界，心有所归。FM 102.7，愿你路上总有风景。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来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我是主持人李雷，今天为大家介绍一起涉及到离婚损害赔偿的案件。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立案庭素材组的法官助理茂南军。哎，茂南军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今天呢为大家介绍一起啊涉及到离婚损害赔偿的案件啊。那么其实这起案件比较复杂啊，可以说呢是经历了很多的波折。那么到底是怎样复杂，经历了怎样的波折，您呢把这起案件前后的经过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5: 好，我们这里要讲的主人公是张大强。认识张大强时候呢，我们的女主呢叫李秀美。李秀美也就年方28。可以形容为静若处子，气质呢和形象都俱佳。
4: 对，这里我们要稍微提醒大家一下，那么涉及到这种离婚的纠纷，我们为了保护当事人的隐私，我们对当事人的姓名完全是做化名处理的，是吧？
5: 对。
4: 好，您继续跟大家说啊，这个李秀美认识了张大强这么一个人，后来呢？
5: 正值这个青春的年华呢，他爱上了张大强。张大强呢，却是比他大15岁的有妇之夫。
4: 哦，是这样。那也就是说刚才您说了李秀美是28岁，大15岁，张大强当时已经40多了。
5: 对。
4: 是吧？
5: 对。
4: 啊，后来呢？
5: 后来他们经过了一番波折，就是一起在一起共同生活。之后呢，张大强和李秀美结为夫妻。
4: 张大强您刚才不是说他是一个有妇之夫吗？那他离婚了。
5: 对。因为经过和李秀美的相处，张大强又爱上了李秀美。此时他和之前的夫人就已经离婚了，然后在这个时候和我们的李秀美结为了夫妻。
4: 哦，那结为夫妻之后，他们两个人的感情怎么样呢？
5: 在结婚的前2年，他们的感情非常的好，可以说恩爱有加。当时对于李秀美的闺蜜来讲的话，觉得他们就是一对神仙眷侣。
4: 他们两个人在结婚期间有没有孩子？
5: 结婚期间第一年生了一个孩子，是一个男孩。
4: 啊，是个男孩。
5: 对。
4: 啊，那您看啊，这个两个人结婚了啊，认为遇到了自己的真爱，还生了孩子。那其实事情发展到这样，可以很平静的生活下去了哈。但实际上我们这个纠纷并没有按照我们大家所想象的那样哈。那么中间也发生了波折啊，那么到底后来遇到了什么样的情况呢？
5: 结婚之后2年之后的一天，他们就是因为一些琐事就经常争吵。后来呢，也是因为在共同生活过程中有很多矛盾，也会发生了争吵。从之前的恩爱有加吧，慢慢就变成了一种无休止的争吵，家庭的矛盾就比较偏多了。
4: 那这时候他们处理家庭矛盾的时候，比如说这个丈夫张大强和妻子这个李秀美采取了什么样的方式？
5: 那就是吵架，比如说摔凳子、摔碗，就这些事情是比较常有的事儿。更常有的是，也就是张大强经常是夜不归宿，离家出走。一开始的话，那基本上就是报备，我是今晚不回家了。但是呢，慢慢过了几个月之后，张大强也就理所当然习惯性的不报备。
4: 一声不吭，说都不说了，是吧？就不回来了。
5: 对
4: 啊，那这种情况之后来越来越频繁了，是吗？
5: 对，就这样越来越频繁了，他们争吵的频率也是慢慢的越来越高。
4: 那岂不是夫妻两个人的沟通越来越少了？
5: 对，就是因为夫妻沟通的少，然后他们的感情就渐渐的变淡了。
4: 那后来这个妻子也没有问问丈夫，那你这种长时间的也不报备哈，随随便便说不回来就不回来，

0: 那你到底住哪儿啊？你去哪儿了？
1: 妻子经常会问这些事情，他、但是呢，我们的张大强总是会说，因为公司有很多事务需要忙，所以就只能是忙于工作，在公司的工位或者是办公室，然后就休息，或者是说有时候去和其他的同事，然后处理业务，然后深夜就深夜才能回家。
0: 哦，那这时候夫妻的感情已经产生裂痕了哈。
1: 对。
0: 但实际上，这个李秀美最后发现张大强的一些这个蛛丝马迹哈啊，还是有一次这个看到这个张大强的这个微信哈啊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时候他到底在张大强的微信上发现了什么？
1: 张大强经常和一位同事，他所谓的同事聊天到深夜，也就是这位同事呢，李秀美在无意中发现张大强的置顶的微信联系人就是他的这位同事。
0: 嗯，
1: 这位同事我们化名叫赵丽丽。
0: 哦，是一个女孩子。
1: 啊、对、
0: 嗯，
1: 张大强所说的这个赵丽丽呢，是他一起共事的项目的同事。
0: 嗯，
1: 但是每次都是和这位同事，他们经常聊到深夜。
0: 哦，这个赵丽丽真的是他的同事是吗？
1: 这个据我们去调查了解的话、是他朋友关系，也就是说他和他们的公司的业务是有一些往来。
0: 哦，那当这个妻子哈，这个李秀美发现了这个情况之后，有没有问问丈夫这人到底跟你什么关系啊？这同事不能老聊到深夜是吧？
1: 他们经常会对这件问题就是进行一个争吵和讨论，然后张大强每次的回答也都是冷言冷语的，就是我的同事，没有必要去过多的过问。
0: 哦，那后来又发生了什么使这个问题使他们两个人的感情产生了一个质的变化？
1: 这个就是从一条短信说起。
0: 嗯，
1: 一天呢，这个我们的主人公赵秀美呢，她无意中李秀美也就收到了这个赵丽丽的一条短信。这条短信上呢，就赫然的写着说：“我爱你的老公。”然后你的老公也爱我，
0: 嗯，
1: 啊，我们之间然后谈了一场特别平淡又幸福的恋爱，
0: 嗯，
1: 然后收到这条短信之后呢，李秀美一开始没有觉得是什么，后来接连几天她都收到相同的类似的这样的短信。
0: 哦，哎，那这样的话，岂不是李秀美的现在所处的这个境地，就和当年张大强的这个前妻的境地是一样的了吗？
1: 是。
0: 然后现在这个赵丽丽所处的位置，其实就是李秀美之前跟张大强结婚之前的那样的一个位置。
1: 对。
0: 啊，那李秀美收到这个短信之后，她是怎么来处理的？
1: 李秀美收到短信之后，她一再的问一下她的老公张大强，去让他询问现在的这个赵丽丽跟你张大强到底是什么关系？
0: 嗯。
1: 但是呢，张大强就矢口否认，这些短信我也不知道，我并不知道有人给你发这条短信。
0: 哦，
1: 至于赵丽丽所说的这些情况都是她自己杜撰的，我并没有要求去她让她去说这些事儿。
0: 哦，那有没有当面对质一下？
1: 他们经常会去说我拿这条短信给你看，但是呢，张大强就说这条短信发是确实是发了，但是我并不知道是他发的，他发也是基于他自己的主观意志，我是控制不了他的。
0: 哦，就是这个张大强完全不承认，
1: 对，
0: 是吧？
1: 对。
0: 那后来又一条短信让这个李秀美感觉到自己无法忍受了哈、啊，那条短信又是怎样的呢？
1: 这条短信就比较是一个导火索吧、是他们夫妻感情最终破裂的一个导火索。短信上就直接写的是，
0: 也是那个赵丽丽发的，是吧？
1: 对，这条短信呢，赵丽丽发的这条短信就直接说：“我怀了你老公的孩子，你的孩子呢、要有一个弟弟了。”
0: 哦，那这个作为李秀美的话恐怕很难来接受吧。嗯，
1: 因为这样一次一次的短信，所以李秀美觉得她已经遭受到了这种不能容忍的这种欺辱。
0: 嗯，
1: 所以说最后的话，她跟这个我们这个张大强沟通无果的情况下、来诉到我们法院。
0: 哦，诶，那个时候当这个李秀美收到了这样一条短信的时候，她有没有再找到丈夫说，那你是不是还否认这件事情啊是吧？你看了这个之后你到底有什么说法呢？
1: 就一直到我们的庭审结束的时候，我们张大强都是矢口否认这件事儿。对于短信的这些事情，他都是他的抗辩的理由呢，也就是说别人发的短信我没有，我是他出于他自己的自由个人的意志、作为我是没有办法去控制的，也许是他杜撰的。
0: 哦，他一直不承认。
1: 对。
0: 哦，好，那后来您讲到哈，这个李秀美呢就起诉到法院了是吧？他诉了什么呀？
1: 他诉讼请求一是主张双方离婚、
0: 哦、
1: 第二的话是要求离婚损害赔偿。
0: 嗯，要张大强赔多少钱？
1: 10万。对，
0: 那那个他们俩的孩子呢？
1: 他们的孩子也是要求由他个人抚养，让张大强、嗯、然后来支付一定的抚养费。
0: 哦，那他们的孩子应该岁数不是很大是吧？
1: 孩子应该是2岁、
0: 嗯、2岁左右。 嗯好好，那么这就是这起案件前后的经过哈。那么在庭审过程当中，张大强他对于这个妻子起诉他离婚的这样的一个请求，他到底同不同意离呢？
1: 对于离婚的请求，张大强没有意见，他是同意离婚的。
0: 哦，同意离。那他对什么是有意见的？
1: 他对于离婚损害赔偿的金额是有意见的。
0: 啊，他是什么意见呢？
1: 对于离婚损害赔偿，他是不同意离婚损害赔偿这一项诉讼请求的主张的。
0: 嗯，
1: 因为他认为他没有过错，在这段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他也没有出轨行为，也不存在过错。嗯、那么，这个我们的李秀美就无权去主张离婚损害赔偿。
0: 哦，也就是说，那个赵丽丽她就根本不认可她跟赵丽丽存在任何的这样的超出同事或者合作关系的那样的关系，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嗯，那孩子呢？
1: 孩子的话是归我们的女方来抚养、
0: 嗯、啊，这个归女方抚养，作为丈夫张大强来讲也没有意见，
1: 他是没有意见，对于孩子的抚养这一方面是没有争议的。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离奇的社会案件，
4: 来继续关注的
3: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立案庭素材组的法官助理茂南君。哎，我们继续呢，请到茂南君呢，跟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这起案件哈。那这起案件庭审过程当中，双方主要的争议焦点，我们最后归纳为有什么呢？嗯。
1: 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有2点。第一点就是，作为我们的李秀美，她是一开始通过第三者尚未转正成功之后、那么她以这样的身份是否去有权去进行一个主张一个损害赔偿？
0: 哦，这是
1: 一个小小的争议点。
0: 嗯，
1: 第二点呢是一个争议的大点，也就是说，作为这段婚姻存续期间的过错方张大强，他在事实认定上到底有无重大过错？
0: 嗯，
1: 因为这直接决定了他到底需不需要进行一个损害赔偿。
0: 嗯，对，而且在这起案件的审理过程当中，张大强一直是矢口否认啊，他和这个赵丽丽之间的关系的，认为自己是没有过错的。那么我们在查明事实这一块，是不是也要把这个问题要查清楚呢？
1: 对、
0: 嗯、
1: 对于他是否存在重大过错，法院的话一般情况下对于当事人个人来讲，他去寻求这种证据的话是存在一些障碍的，个人的力量是比较薄弱的、
0: 嗯、
1: 所以他会请求法院调查取证，那么法院也会依职权去调查取证。
0: 嗯嗯，好，那咱们把这两个争议焦点先跟大家分析一下。第一个争议焦点您跟大家简单说说。嗯，
1: 那么作为这种通过特殊渠道或者是说这种第三者然后转账成功变为原配、那么其实对于离婚损害赔偿中的话并没有一个过分的限制。
0: 嗯，
1: 也就是说只要你在这段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不存在重大过错，那么不管你之前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份，你都有权去主张损害赔偿。
0: 嗯，对，这个权利是有的，是吧？
1: 对。
0: 嗯，那么下面就是我们这起案件最核心的争议焦点，涉及到离婚损害赔偿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了哈。那么当这个我们法院在查清事实的时候、到底确认了一些什么样的事实呢？
1: 在认定他存在重大过错的时候，法院查清的事实包括张大强和我们的这个赵丽丽之间大额的银行转账凭证。
0: 哦，
1: 他们之间有前前后后大约有40万左右的银行转账凭证往来。
0: 嗯、
1: 其次呢是赵丽丽呢在这个李秀美和张大强婚姻存续期间呢怀过孕，那么怀孕呢之后又去做了流产。这流产所产生的这个医疗费、还有后期的检查费，它出资的款项来源呢都是张大强的银行卡。
0: 哦，是这样的。
1: 另外呢、还有一条就是刚才我们也说过，就是这个短信。
0: 嗯嗯，
1: 李秀美不止一次的收到赵丽丽发送的这些短信。
0: 对，
1: 这些 据称称具有这种亲密关系的这种短信。
0: 嗯，
1: 对，通过这三个事实的去认定的话，那么法院就可以就结合这个基本案情认定他们双方存在远超于我们一般男女朋友关系的这种亲密关系。
0: 哦，但是比如说哈，他们双方之间有大额的转账，那可以是工作往来啊，是吧？啊，另外说就是，赵丽丽可能有这样的这个做流产的这样的记录，用张大强的卡来支付，那赵丽丽可以说，哎呀，我没有那么多钱，我借钱呀、啊，是吧？
1: 主持人，您说的太对了，这也是我们张大强的抗辩理由啊。
0: 对呀、啊，
1: 他们之间确实是存在一些资金的往来，因为业务上是有一些往来的。嗯、但是呢，法院在查明事实的过程中，他会针对每一笔大额的转账，要求张大强去举证证明你这笔款项是用于什么样的用途，
0: 嗯，
1: 是资金往来是有什么样的前因后果。如果说我这个案子这笔款项40万确实是因为有支付之前的借款之类的这种款项，那你有足够的证据证明那可以。
0: 嗯，
1: 但是本案中呢，在查明相关的事实之后，发现在存在基本的这种银行转账之后，还存在其他的资金往来，也就是这些资金往来加起来，也就是张大强给他的这些钱已经远超于说之前他们之间存在的这种业务往来关系了。
0: 嗯嗯，这是一方面哈。另外就是这个赵丽丽做流产这个费用的支付的问题哈。
1: 对。
0: 啊，那就是张大强，您刚才不是也提到吗？啊，可以以这个借款的方式来进行抗辩哈。法院是如何来认定的？嗯。
1: 这对于流产这种怀孕检查这些事情，一般情况都是比较私密的事情。那你这在此期间，你去用第一个男性的银行账户去支付这笔款项的话，它本身就是已经超于一般的男女朋友关系之间应该所支付的这种款项了。
0: 嗯嗯，对，就是从目前的这样的一个证据来看，按照我们在民法当中这样一个证据证明标准，这种高度概然性的证据证明标准，能够使案件的承办人去认定哈啊，那么这样的一个婚外的这样的一种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是成立的。
1: 对，
0: 是吧？嗯，那么也就是说张大强是有过错的。嗯，那么接下来他既然是有过错的，那他是不是一定就要对这个叫李秀美哈啊来进行赔偿呢？
1: 根据我们民法典呢1091条这个规定来、在婚姻存续期间你存在重大过错的话，是应当给予无过错方一定的损害赔偿的。也就是说我们的李秀美是有权去主张这个离婚损害赔偿。
0: 嗯，那赔多少钱？因为李秀美要的是这个10万块钱，是吧？那法院在确定这个赔偿数额的时候又是如何来考虑的呢？
1: 法院在适用赔偿数额的过程中，会依据我们最高人民法院出具的相关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标准这个司法解释、去根据当事人双方就是一方的过错程度以及他的经济状况，还有这个过错行为他的这个手段以及频率相关的综合因素，并结合当地的这个实际的收入水平，然后去行综合认定，然后给出这个标准。
0: 那最后咱们确定的是多少钱？
1: 6万块钱。
0: 嗯，那您跟大家介绍一下这起案件这个一审的最终结果是怎样的呢？
1: 一审就是判定双方离婚，就是解除婚姻关系、那么要求张大强给予这个李秀美6万块钱的精神损，就是损害离婚损害赔偿。
0: 这起案件一审判决作出之后，双方有没有什么意见呢？
1: 一审作出之后，双方都表示就是没有上诉。
0: 这起案件当中啊，就是是不是我们在审理离婚案件的时候，比如说在一方说双方都同意离婚的时候，通常情况之下法院就会判离啊？
1: 如果双方对于离婚没有任何的争议，然后夫妻感情确实已经破裂的话，法院会准予离婚的。
0: 这起案件呢，可以说是比较的波折哈，比较的复杂。其实作为这个李秀美来讲呢，她也体会到了很多心酸之处哈。那么这起案件您觉得有哪些哈？可以跟大家我们来最后总结的地方吗？
1: 在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适用上，以及说在夫妻双方存续关系区间，如果说一方存在重大过错的话，那么我们的无过错方是有权去主张损害赔偿的。在法院在具体的适用上也会对于这一条进行一个释明的责任。当然有需要注意的就是，作为一个原告，作为无过错方来起诉这个离婚的话，那么他应该在起诉离婚的时候一并去主张损害赔偿，否则后期去主张的话可能就没法支持了。
0: 那如果原告方他要主张离婚损害赔偿，他是不是也需要举出证据来证明自己我的损害到底有多少？
1: 他需要离婚损害赔偿的举证责任一般是落在原告方，原告方的话他可以根据他自己的实际情况然后去酌定一个数额，那么具体数额的认定标准由法院最终来酌定。
0: 嗯，好的，好，那么有关这起案件呢，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立案庭素材组的法官助理茂南军，谢谢。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生命的旅途中，我们都在寻找着各种各样的人生答案。午后的畅想时刻，可以轻谈素描人生际遇，可以随心所至奇闻笑谈。
5: We have their own life journey.
4: 情动，午后时光，有爱，有我们。

0: 悠悠华夏，有一种风骨融入血脉，有一种神韵传承千年。致敬金，致敬金阳国学，欢迎走进中华国院。庄子与惠施。
1: 惠兄，
2: 嗯，
1: 庄周来大梁了。
2: 哦，
3: 好事啊。
1: 他来可不是什么好事啊。
3: 何以见得呀？
1: 这个人论才学论名气都比您大呀，他来会不会威胁到您的相位呀？
3: 哎，不可这样说，他来了多少时日了？
1: 听说已经两三天了。那他为什么不露面呢？应该去找找他。
4: 是啊，是应该找找他，问问他来大梁的企图。
5: 找我？我是刚来大梁啊。
3: 哦，哈哈，听说贤弟你来大梁了，我会师想好好招待你一番。
5: 没那么简单吧？现在你是怕我夺了你的相位而对我相敬如宾吗？
3: 啊，一派胡言呐、
5: 啊！放心，我来并不是思量你的相位的，我是想找人斗嘴。我可是好长时间没跟人斗嘴了啊！
3: 我也正想尽一尽地主之谊呢。贤弟既然来了，就在我这里住上几日，我们也好叙叙旧啊。
5: 你以为我会马上走吗？
3: 啊！
5: 贵兄，
2: 嗯，
5: 你看这小鱼悠闲地游来游去，这是鱼自己的快乐呀。啊，
3: 你不是鱼，怎么知道鱼是快乐的呢？我还说那些鱼是悲伤的呢。
5: 嗯，你不是我，你又无法钻进我的心里，你又怎知道我不晓得鱼是快乐的呢？嗯，
3: 罢了罢了，哪次辩论我都拜下风。贤弟有如此才能，何不在朝中为官，可以施展一下你的聪明才智，也可造福一方百姓啊。
5: 贵兄，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2: 嗯，
5: 吴国国君有一次坐船游玩，来到一座猴山。吴国国君从船上看到猴子很有趣，便停船靠岸，登上山想去看个仔细。可众猴子都跑掉了，只有一只猴子不想跑，还在树间跳来跳去，卖弄它的灵巧。
3: 贤弟，此话何意呢？
5: 吴国国君见此情景，便亲自拿箭射他。可是射了好几箭，猴子都灵活地避开了。吴国国君一气之下，命令随从摆箭齐射。可怜那只灵巧的猴子从树上

0: 摔了下来。吴国国君回头对他的朋友言不疑说，这只猴子以为自己很了不起，因此被我射中。言不疑虽然是吴国国君的朋友，但他也和猴子一样危险。
1: 贤弟的意思是，我现在的处境同这猴子。
0: 是啊，灰兄，你虽身为梁国的宰相，也和猴子一样危险啊。
1: 你讲的那一套学问大而空，并无实用价值啊。
0: 灰兄，虽然你不同意我的看法，但我是最了解你的。你有没有看过野猫和黄鼠狼？他们为了捕食东窜西跳，功夫很好，结果往往中了捕鼠器，死在陷阱里。抽他无用，就如同这树一般，如果把它种在空旷的地方，也就不会有人去砍伐它了，自然也就不用为它担心了。这样这棵树就不存在任何风险，可以自由自在地生长。
1: 先帝所言倒也有些道理。好，又算我输了。

0: 对于惠施的学问，庄子崇敬有加。惠施死后，庄子慨叹道：自从惠兄去世，我没有对手了，也没有谈论的对象了。以古贯今，与时俱进，传承经典，缔造非凡。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中华国院，再会。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闵行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请稍事休息，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总动员。

0: 1027。
1: Now you're listening is Minhang Radio Station FM 1027。

0: 谈养生日志，探寻轻松好身心，时刻关注健康，活力有我，乐享每一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总动员节目，我是主持人汪婷，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是闵行区浦江医院门诊护士长主管护师吴明。吴老师您好。
1: 大家好，
0: 欢迎吴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吴老师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个婴儿的日常护理。其实提到这个刚刚出生的小宝宝的照护，我相信对于很多新手爸妈来说是非常紧张的一件事情。首先跟吴老师来聊一聊关于这个孩子的哭吧，因为其实对于这个小婴儿，尤其是刚刚出生的小朋友啊，他的所有的情绪的表达、诉求的表达就是哭啊，这个所以很多家长就在说，哎呀，我就要通过这个哭来猜到底需要些什么。但是也有的家长说，哎，有的小朋友他好像就不那么爱哭，但是我们家的这个小朋友怎么总是频繁的这个哭闹。那我们今天请教我们吴老师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宝宝经常哭闹，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
1: 婴儿哭闹其实很常见，也是生理常见的一种生理表达方式。因为婴儿不会说话，如果他饿了、困了、太冷、太热、尿不湿了、身体不舒服、缺乏安全感，哭可以帮他寻求帮助，可以帮他舒缓过于强烈的视觉、听觉和其他感官刺激带来的不适，还可以帮他减压。
0: 所以说像这个哭呢，就是我们小婴儿在表达自己诉求的一种方式啊，冷热饿困，其实可能都是通过哭的这种形式来表达的。但是也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啊，吴老师，就是说啊，有的时候家长看到小朋友哭总想要起来抱一抱他，但是也有老一辈说，你不能总是抱，你总是抱的话会把他宠坏的，是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1: 像我们0到6月龄的宝宝，特别是三月龄的婴儿呢，解决哭闹的问题最好办法是迅速回应。宝宝一哭就抱，并不会把宝宝宠坏，哭泣只是表达饥饿、不适、害怕的方式，及时回应拥抱有助于建立安全感。但是等到半岁之后，宝宝开始懂得试探，就要区分哭闹的原因。像身体不舒服、受惊要及时安抚，如果是无理闹脾气，可以先语言共情安抚，不必一哭就立即满足他的所有要求。
0: 所以对于小宝宝来说啊，这个其实你抱一抱他，给予他情绪上的一些安慰啊，满足他的诉求，不会说就是把他的这个性格给宠坏啊。但是可能孩子越大，他有的时候这个哭他不是说这个有诉求需要你去满足，这个就需要我们家长来进行一个区别了。那吴老师，比如说我们遇到了宝宝哭闹的情况，我们家长正确处理的一个顺序跟态度应该是什么？您能不能来教一教大家呢？
1: 好的，建议家长们有固定的排查顺序，可以先检查尿布是否潮湿，再摸宝宝后颈判断冷热，接着确认是否到喂养时间，宝宝是否饥饿，最后我们再观察宝宝是否困倦，衣物是否勒紧，皮肤是否有摩擦不适。待全部生理问题排查完毕后，再通过轻拍、包裹、轻声安抚、缓慢走动进行一个情绪安抚。
0: 所以说这个是正确的对待的一个方式。

0: 那比如说啊，吴老师，我们的宝宝在哭闹的时候，有没有一些事情是绝对不能做的，算是危险操作呢？
1: 有的，其实最需要警惕的就是剧烈摇晃宝宝，因为婴儿脑部尚未发育稳固，剧烈摇晃容易造成脑部损伤、血管受损，引发严重安全问题，是居家护理绝对禁止的行为。
0: 嗯，所以像不能说啊，我这个很刺激的一种方式，摇一摇晃一晃，他可能就不哭了，这个是绝对去禁止的。那什么样的哭闹，吴老师，其实是需要我们爸爸妈妈来警惕，要特别注意的呢？可能有点不正常。
1: 像如果宝宝哭声尖锐，持续哭闹，怎么安抚都无效。
0: 嗯，
1: 同时伴随有发热、频繁吐奶、肚子发硬、精神差、不爱吃奶等情况，就不属于普通生理性哭闹，提示身体存在不适，是需要及时观察和就医检查的。
0: 嗯，这个样子的哭闹，其实我觉得如果家长处理不了的话，其实还是要去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啊。那跟啊我们吴老师聊完了小朋友的这个哭闹的问题之后，我们再来聊聊小朋友的入睡吧。其实对于不少家长来说，这个入睡是很头疼的一件事情。有的说，哎呀，我怎么哄他都不睡啊，有的说这个睡眠啊怎么这么浅啊，等等等等，这个可能关于小朋友睡眠方面的问题呢，家长也有很多的困扰。那不少宝宝可能就会出现这种像日夜颠倒啊，我们家长最头疼的晚上不睡觉白天睡觉的这样的一个啊不良的习惯。那吴老师，我们应该怎么样科学的帮助我们的宝宝建立这个正常的一个生活的睡眠习惯呢？
1: 是这样的，新生儿刚出生时没有昼夜概念，睡眠节律需要家长慢慢培养。想让宝宝睡眠规律，核心就是要区分昼夜环境，建立睡前习惯，保证睡眠安全。像宝宝在白天睡觉时，不用刻意拉窗帘，不用刻意静音，保持正常光线，正常的生活声音，让宝宝知道白天是活动时间。到了晚上呢，调暗灯光，减少说话，不逗玩，不互动，安静的喂养，要让宝宝慢慢区分白天和黑夜。
0: 嗯，
1: 这样呢，也可以逐步养成夜间长睡眠的习惯。
0: 嗯，那对于很多家长来说呢，还有一个诉求是他们希望能够尽快掌握的一个技巧，那就是什么时候宝宝能自主入睡。因为小朋友在很小的时候，可能更多要靠着这个抱睡呀、奶睡呀、哄睡呀等等这样的一些这个哄睡的方式。那什么办法可以让小朋友可以自主入睡呢？卫生
1: 建议呢，给宝宝建立固定的睡眠程序。
0: 嗯，
1: 比如说换干净衣服，简单清洁，轻声安抚，静卧休息，每天流程一致，这样宝宝会慢慢形成睡眠习惯。还有我们尽量在宝宝犯困迷迷糊糊的时候放平入睡，不要等彻底睡着再放床。
0: 嗯，
1: 慢慢的减少一个抱睡奶睡的依赖。
0: 嗯，那现在可能很多小朋友他们从刚刚出生开始就有属于自己的这个婴儿床，不是跟爸爸妈妈睡在一起的。那像这个婴儿床上可能也是为了美观也好啊，或者是有一想起到一个安抚的作用也好，有一些爸爸妈妈就会放一些玩偶啊，或者是枕头啊，包括小朋友的这个被子啊。那对于在床上放置这些东西，您有什么建议吗？
1: 我是不建议这样子的。
0: 嗯，
1: 因为婴儿睡眠自我保护能力比较弱，
0: 嗯，
1: 如果床上杂物过多，容易遮挡口鼻，造成一个闷热窒息。婴儿床呢，应该保持空旷整洁，除紧贴床垫的床单外，不放置任何物品，是睡眠安全的一个基本要求。
0: 嗯，所以说其实婴儿床呢，还是尽量的保持干净的状态啊，这个呢，也是减少一些危险发生的一个可能性啊。那关于小朋友的睡觉呢，我们再跟吴老师多聊几句。刚才聊的是入睡，那可能啊，关于这个睡觉睡姿也是爸爸妈妈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啊。因为有的时候说啊，这个头要怎么睡才好看，或者更加科学更加健康，那小婴儿他到底保持哪一种睡姿是最安全，是比较适合他长期睡觉的呢？
1: 对小月龄婴儿来说，建议健康的婴儿应尽可能的仰卧，面部朝上平躺，因为这种睡姿对婴儿来说最安全，让婴儿仰卧可以降低一个婴儿猝死综合症的发生风险。
0: 哦，所以仰卧对于小朋友来说就是面部朝上，这个相对来说是比较安全的。但是吴老师，我还听说过这样的一个说法，

0: 就是让小宝宝侧睡的话，其实不太容易吐奶，可以减少这方面的风险。那像侧睡这种睡姿您推荐吗？
1: 侧睡的话能减少吐奶反流的误吸，但小月龄宝宝身体不稳，翻身不受控，侧睡很容易造成趴睡，存在安全隐患，因此不建议任何形式主动采取侧睡。
0: 这个其实侧睡倒不是那么的推荐的。那还有一种方法您刚才也说到，就是关于趴睡啊，这个是比较危险的一种情况。但是也有的家长说，这个趴睡呢我也不能完全的拒绝，因为可能对他练习抬头啊等等也是有比较好的样好的一个这个练习的效果。那趴睡能不能给宝宝练呢？
1: 趴睡可以在宝宝清醒、大人全程看着的情况下短时间练习，能锻炼颈部、背部肌肉，帮助大运动发育。但只要宝宝准备入睡，就要立刻改成仰卧，绝对不能趴着睡觉。
0: 所以像这个趴睡呢，不能让他趴着睡着啊，在他清醒的时候，在有大人的时候啊，这个是可以适当的，而且要控制好这个时间的去短时间的练习。那如果宝宝随着他年龄的增长，他慢慢的会翻身了啊，像这个他开始翻身之后，可能有些情况就不那么好控制了，像睡着之后趴着睡这种情况，吴老师需要及时的去纠正吗？
1: 像宝宝月龄增大，可以自主灵活翻身以后，睡眠中自己变换睡姿是正常的发育表现。只要床上干净无杂物，有人看护，就是不需要反复人工纠正。
0: 所以像这个趴睡呢，大家看到也不要过于紧张、过于焦虑啊，因为其实也是随着他年龄的增长啊，正常发育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当然，我们还是要保证这个床上要干净无杂物啊，保证他的安全还是非常重要的。那跟我们吴老师聊完了小朋友的睡姿之后，我们再来聊一聊关于这个小朋友的这个尿布的护理。因为基本上现在所有的小朋友从出生开始啊就要穿尿不湿，但是我们知道其实呢，尿不湿如果护理不得当的话，很容易出现像红屁股啊、尿布疹啊等等情况。那我们首先想先请问一下吴老师，我们的婴儿尿布怎么样日常的护理可以避免像刚才提到的这个红屁股还有尿布疹的这样的情况呢？
1: 像婴儿臀部皮肤非常娇嫩，如果长期被尿液、粪便、闷污刺激，很容易发红破皮。尿布护理核心就是勤更换，保干净、保干燥，做防护。只要婴儿大小便之后就要立刻更换，更换时要认真清洁臀部，轻轻擦拭干净残留粪便尿液，完全擦干之后再穿新尿布。
0: 所以像这个预防我们的红屁股还有尿布疹，这个及时的更换是关键啊。不要说啊，我要等一等，或者有的时候可能家长就忙忘记了，定时定点的及时更换啊，帮助我们的小朋友避免红屁股带来的一些困扰。那对于很多的这个家长来说，像比如说自己家里是男宝宝，或者自己家里是女宝宝，可能要多问一句像这个男女宝宝在我们清洗臀部方面有没有什么区别呢？
1: 这个呢是有区别的，女宝宝要从前向后擦，避免肛门细菌带到尿道，避免预防泌尿系统感染。男宝宝清洁时要注意一个遮挡，避免尿液喷溅，清洁褶皱位置残留的污物。
0: 像这个男女宝宝的这个洗屁股还是有一些区别的。那我们现在对于很多家庭来说呢，这个除了使用尿布，我们都知道啊，洗完一次屁股或者上完一次厕所之后呢，要及时的给宝宝擦上这个护臀膏啊，来预防这个红屁股。像护臀膏的正确的使用，我们也请吴老师再教一教大家，做一些叮嘱吧。
1: 好的，护臀膏以预防为主，每次清洁擦干臀部后薄涂一层，形成保护膜，隔离大小便刺激，能大幅减少红臀的概率。像日常天气炎热容易闷汗时，可以每天适当的不穿尿布，敞亮臀部透气，保持皮肤干爽。
0: 那我们接下来呢再跟吴老师聊一聊关于这个小朋友的排尿吧。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在说小朋友到底吃的饱不饱，有的时候要看他这个排尿的情况，包括我们在给小朋友换尿布的时候，这个尿液的这个状态，其实也是我们家长在日常观察过程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那关于排尿，能不能请您教一教我们的家长如何通过宝宝的这

0: 这个排尿来判断我们小朋友到底吃的够不够，或者是身体状态好不好呢？
1: 好的，像排尿呢是最直观的一个健康信号。正常健康婴儿尿液是清亮，颜色淡黄，没有异味的。像出生前一到两天排尿次数可能较少，后逐渐增加至每天6到8次以上，尿液呢呈淡黄或透明色，无明显的异味，通常说明摄入充足。若尿量少，颜色深黄或橘黄，气味刺鼻，那可能提示喂养不足，需要结合其他表现综合判断的。
0: 所以说正常的健康的尿液是清亮的，颜色淡黄的，没有异味的，而且可能后面啊这个逐渐增加到每天6到8次。但是比如说啊，吴老师，如果遇到了像尿液啊这个颜色发黄了，或者是尿量突然减少了，这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呢？
1: 像这种情况大多是奶量摄入不足，身体轻微缺水导致的。家长呢可以适当增加喂养频次，保证吃奶量，尿色就会慢慢恢复清亮。如果长期尿少尿色深黄，同时宝宝嘴巴干精神差，就要多加留意，必要时及时进行一个就医。
0: 如果尿量少了，颜色变了，这个呢我觉得如果家长不放心呢，不妨带宝宝去医院看一看是不是身体出现了一些情况啊。那吴老师，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尿布上如果有一些粉红色或者红褐色的痕迹的话，可能对于很多家长来说就要变得非常紧张了，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啊？这正常吗？
1: 像孩子出生第一周，你可能会发现尿布上有粉色或红褐色的痕迹，常会误以为这个是血迹，其实这通常代表尿液浓度过高。如果宝宝每天尿湿6块以上尿布，精神状态好，父母通常无需过于担心。如果长期有粉色痕迹，应向儿科医生进行及时咨询。
0: 比如说像这个女孩子啊，比如说出现了像您刚才说的这个有小块的一些血迹的话，这要紧吗？
1: 像新生女婴的话，出生第一周尿布上可能会有小块血迹，这是因为母亲激素影响到女婴的子宫导致。但这段时间之后呢，如果尿中带血或尿布有血点，就属于异常了，父母应该立刻带宝宝进行就医。这种情况是可能不严重，或许只是尿布疹引起的皮肤破损流血，但也有可能是其他严重疾病导致的。如果孩子流血同时伴有腹痛、食欲不振、呕吐、发热或者其他部位的出血，也必须立刻就医。
0: 我觉得如果真的出现这种情况，不放心就带去医院吧。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的家长做出来的这个判断或者是选择可能不是那么专业啊。因为来到我们医院呢，有专业医生的指导，还有相应的一些检查的措施，我觉得会更加放心一些。那我们说完了排尿，再跟您聊一聊排便啊，这个也是我们这个家长每天在护理的过程当中也是观察很细致的一个地方。那很多的这个新手爸爸妈妈想知道我们的母乳宝宝啊，包括我们这个奶粉宝宝有，其实仔细观看的话，他们的大便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啊。那针对这两群宝宝来说，他们正常的大便分别是什么样子的呢？
1: 像母乳喂养宝宝呢，大便多为金黄色、糊状、偏稀软，气味清淡，排便次数呢不固定，一天多次或者几天一次都是很常见的。奶粉喂养宝宝大便偏黄褐色，质地偏稠，气味更明显，排便次数呢相对更少。
0: 所以真的对于这个母乳宝宝来说，还是奶粉喂养的宝宝来说，它这个大便的形态确实是会不太一样。那对于我们的很多的这个新手爸妈来说啊，比如说可能母乳的宝宝或者是奶粉的宝宝呢啊，做一个对比，不用总觉得自己家里是不正常的，确实会有一些不一样。但是颜色像刚才说的金黄色或者是偏黄褐色，质地啊方面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就不用太过去焦虑。那对于小宝宝来说，这个其实便秘也是经常能碰到的一个情况。可能有很多宝宝呢，他几天都不拉肚，就不拉大便。那怎么样区分这是攒肚还是便秘呢？
1: 这是家长呢最容易混淆的问题。
0: 嗯，
1: 像攒肚是一个正常的生理现象，攒肚的婴儿可能3到7天排便一次，但是肚子呢不发胀，吃奶正常，精神很好，体重平稳增长，排出来的大便依旧松软。但是便秘呢是异常的情况，像宝宝排便用力，满脸憋劲，哭闹不舒服，大便干硬颗粒状，很难排出，就需要进行干预。
0: 嗯，其实如果在观察我们宝宝排便的时候，哎，是不是很用力啊，是不是不那么顺利，我觉得就可以去区分一下这个到底是不是这个便秘的情况。那真的当我们的宝宝出现这个便秘的话，吴老师，我们的家长能不能做一些干预的护理呢？
1: 啊，是可以的。首先可以帮宝宝做一个腹部顺时针的按摩，促进肠道蠕动，帮助他的排便。如果是已经添加辅食的宝宝呢，可以适当增加饮水量，像多输入一些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如果还是没添加辅食的宝宝，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调整喂养方案。
0: 嗯，
1: 必要时候呢，遵医嘱进行使用安全的促排便药物。家长也不要自行给宝宝使用导泻药，避免损伤宝宝的肠道。
0: 嗯，所以像这个便秘的情况，我觉得家长要做一个了解，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啊？当然我们知道，其实和大人一样嘛，多喝一些水，多吃一些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啊，对于宝宝的促进他们的排便来说也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有的宝宝在排便的过程当中啊，哎，家长发现为什么这个粪便里面是有泡沫的，大家又要开始紧张了，哎，是不是吃了有什么问题，或者身体出现了什么异样？那如果真的宝宝在排便的时候发现了泡沫，这种情况需要担心吗，吴老师？
1: 像母乳宝宝，如果大便只是偶尔带泡沫，大多和妈妈饮食中糖分摄入较多有关，调整饮食后呢，大多就能缓解了。像如果是频繁出现泡沫便，同时伴随宝宝胀气啊、哭闹、体重增长不佳，就要考虑乳糖不耐受的可能，需要就医确认。像奶粉宝宝出现泡沫便，多喝冲奶时摇晃产生过多气泡，宝宝吃奶时吞入过多空气有关。
0: 嗯，
1: 像这样的话调整冲奶方式大多就能改善了。
0: 嗯，所以说像这个偶尔出现带泡沫，大家不用太过去担心，但是如果频繁的出现，这个次数有点多了，包括宝宝出现了一些不舒服的啊相应的一些症状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需要引起我们家长的一个注意。那吴老师，如果宝宝出现哪些大便的一些异常的情况，请我们的家长就不要犹豫，赶紧要来医院了呢？
1: 像出现灰白色陶土样大便、
0: 哦、
1: 血便、大量粘液大便、水样腹泻，都是非危险的信号。
0: 嗯，
1: 即是消化、肝胆或肠道存在问题，需要及时就医检查。
0: 嗯，所以像这个情况呢，就是需要家长别犹豫了，赶快带宝宝来医院，确定一下为什么会出现大便的这些异常的情况。那说完了我们的这个排便之后啊，我们再跟吴老师聊一聊，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洗澡的问题啊。其实洗澡呢，我想可能很多家长呢也有不一样的一些做法，跟不一样的一些态度跟观点。那第一个可能大家就经常讨论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小朋友要多久洗一次澡？有的呢是每天都洗澡，有的说，哎，小朋友嘛，他天天在家里又不是很脏，不需要每天洗，会把他皮肤洗坏。那如果从专业角度来看的话，这个婴儿是多久洗一次澡呢？吴老师。
1: 婴儿的话，建议一到三天洗一次，根据季节、皮肤状况和环境温度来调整。洗澡建议选择在两餐之间不饱不饿的状态下进行，避开刚吃完奶和哭闹饥饿时间段。室内温度呢，保持在26到28摄氏度，水温控制在36至38摄氏度。可以用你的手腕或者手肘内侧放入水中，感觉温热为宜。全程洗澡时间控制在10分钟以内，避免宝宝受凉、疲劳和皮肤干燥。
0: 嗯，所以像这个1到3天洗一次， 都可以，但是还是要看具体的一个温度的情况，包括小宝宝自身的一个情况。不要说哎呀他这个本身身体不太舒服，我还要每天坚持给他洗澡，其实也不是那么合适的，还是要看具体的一个操作啊。那现在呢，我们也看到市面上有很多的沐浴的产品，有二合一，也有这个头发跟我们的这个身体是分开洗的。那吴老师

0: 每次洗澡都要用这个沐浴露吗？
1: 像婴儿皮肤自带保护层，频繁使用洗护产品的话会破坏它的一个皮肤屏障。像日常呢，我们选择温水清洗，沐浴产品的话可以选择无泪配方婴儿专用沐浴露，一周使用2到3次就足够了。
0: 嗯，也不是说每天都要使用，这个不是特别推荐的啊。那洗澡的时候有哪些特别要注意的一些安全的细节，我们也请吴老师再来强调一下吧。
1: 像宝宝洗澡时，那我们要全程的进行一个看护，家长的手不能离开宝宝，防止溺水意外。洗头时呢，护住宝宝的耳朵，避免水流进耳道。洗完重点擦干脖子、腋下、腹股沟褶皱的位置。像如果宝宝脐带残端未脱落前呢，应只为其做擦浴。
0: 嗯，这个就不要用水去对着冲，可能会引起一些不好的一些后果啊。那最后我们再跟我们吴老师来聊一聊关于这个皮肤跟指甲的护理啊。首先先来讲一讲这个皮肤吧，因为我们知道刚刚出生的这个小宝宝呢，他的皮肤是很娇嫩的。像我们日常在这个照料的过程当中，护理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特别注意的事项？
1: 像健康的宝宝的话，皮肤屏障完好，不需要频繁大量涂抹沐浴润肤露。洗澡之后呢，可以选用低敏保湿产品。皮肤干燥或者有湿疹高危倾向的宝宝更要做好保湿。如果宝宝皮肤上出现凸起干燥的皮疹，应及时咨询儿科或皮肤科的医生，明确皮疹的类型。
0: 嗯，看一看这个情况到底怎么样啊？这个是需要我们在皮肤的护理过程当中呢，要特别注意的一个问题。还有呢，就是也让家长很纠结的一个问题，就是小朋友的这个指甲其实是长得很快的，如果不及时的去处理干预的话，有的小朋友啊乱抓会抓伤自己的脸，这个家长也很心疼啊。那小朋友的指甲，您建议是多久剪一次呢？
1: 像宝宝的话，手指甲长得快，建议每周修剪1到2次，剪完打磨圆润，避免抓伤脸蛋和皮肤。脚指甲的话，生长慢，质地软，每月修剪1到2次即可。另外宝宝脚趾看似嵌进肉里，只要不红不肿不发炎，都是正常的生理状态，不用过度的进行一个深挖修剪。
0: 嗯，所以说像这个剪指甲呢，不是说像我们大人一样，哎呀，剪得那么那么的干净。其实有的时候呢，因为小朋友他可能会这个脚指甲或者是手指甲呢，有的时候会比较的娇嫩，这个剪的过程当中也需要大家去特别注意的。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吴老师跟大家特别强调的这些护理内容，其实我觉得就已经包含了我们婴儿居家日常照护的一些要点。这个特别需要提醒大家。最后我们请吴老师再跟大家再总结几句吧，关于这个科学育儿。
1: 像科学育儿的话，不在于过度精细、过度焦虑，而在于避开误区，掌握标准，规范护理。希望今天的科普呢，也能帮助更多的新手家长科学照顾宝宝，守护孩子的健康茁壮成长。
0: 非常感谢吴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1: 谢谢大家。
0: 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生命的旅途中，我们都在寻找着各种各样的人生答案。午后的畅想时刻，可以轻谈素描人生际遇，可以随心所至奇闻笑谈。
3: We have their own life journey.
2: 情动，午后时光，有爱，有我们。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闵行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请稍事休息，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雕琢时光。

0: 18点整。
1: 希望你是这样的人，如这都市川流不息的车流，如窗外的阳光，温暖而不炙热，如我一般，在你身边，热烈却不喧哗。FM102.7，陪伴你更美好的生活。
2: 文字是红叶题诗，如花绽放；音乐是水流深谷，如丝荡漾。每一种阅读都是一次朝向内心的行走，倾听，品味，我们一起雕琢时光。

添一盏音乐的手带灯，用文字做灯泡，照亮你的心。这里是雕琢时光，我是远方。

和爸爸在一起的时光，一切都是最美好的。跟随爸爸去旅行，世界地图，英国尼克·科雷恩。3岁以上的人都适合读这本书，召唤所有年轻的冒险家，让所有的孩子开始这个开阔眼界的探索地球的旅行吧。在这次旅程当中，会在全球的大洋里来进行航行，会穿越变幻的环境，探索东方和西方，会认识不同的朋友，知道他们的生活方式，会遇见令人觉得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小动物，还会发现全新的保障地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技术。从各个方面都让小小的冒险家能够对世界有一个全新的感觉。世界地图跟爸爸一起去旅行，为所有的小朋友展开全新的世界。翻来翻去有很多的问题，这本书制作的环球旅行 APP 可以说是全球最好的 APP 之一，浏览量当然就不用说了，而每一个读过的小朋友，小小地理学家们一定会很喜欢的手绘的整个的一个地图集，阅读的时候就可以一边翻阅一边感受其中的小乐趣。

收音机旁的爸爸妈妈可能会觉得，哎，家里的小朋友可能不太会喜欢数学，又觉得里面有很多的数学公式，总好像是无从说起。但是数学能够带来的逻辑、量化、因果概念，恐怕是所有的人受用一生的礼物。那么有没有一些小故事能让他们爱上数学，能让小朋友们喜欢呢？想和大家说说美丽心灵，这是一个关于博弈论创始人约翰的故事。故事的原型呢，是数学家小约翰·福布斯纳什。发现自己的精神疾病之后呢，小约翰·福布斯纳什呢依然是坚持对数学的热爱和研究，最终获得了1994年的诺贝尔奖，而且呢被拍成了电影《美丽心灵》。所以有可能哦，有可能小朋友在看了这个电影之后会觉得，哎，很有意思，很有趣。另外再说一部电影，就是《心灵捕手》，里面讲述了一个麻省理工学院的数学教授，数学爱和教育的故事。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内容能够让我们觉得，哦，它可能也会非常有趣。有一部电影的名字叫做《笛卡尔》，讲述的是法国现代数学奠基人笛卡尔的故事。因为把几何坐标体系公式，然后呢他成为解析几何之父啊，所以在这样的电影当中有很多关于数学的内容，而这些呢也能够让孩子们觉得很有趣。我们每个人都曾经有过美丽的童年时光，而当我们回顾这些美丽时光的时候，我们当然也会想到那些特别美丽的书籍，还有那些很有趣的有意思的事情。当彩色的声音唱起来是甜的，这一切又会是什么样呢？作者是科学松鼠会，这是一本博客集，那么来自松鼠会网站的一些文章，精选了一些创作者他们的小文章，从小玫瑰花到数学思维的实验，内容天马行空，文字灵动活泼，一改传统的科普的严肃面孔，科普小品简直有点像是带甜的凉茶。为了和愚昧以及迷信争夺市场，科普作品当然应该在理性和严谨之外有更多的生动有趣。而科学松鼠会又是做什么的呢？是一个科学传播的公益团体，由90多个年轻人组成。他们一般来说呢是大学的副教授、博士后、研究生、本科生、科学记者、编辑，还有一些有科学背景的公司白领。然后呢，他们就把他们所了解到的很多科学知识写成了这本书当中的每一个小内容，包括比如说手机的新功能啊，四维盒子的展开图等等。所以所有的这一切品味起来就好像是带甜的凉茶，总之味道浓浓的，很吸引人。

文字是红叶题诗，如花绽放；音乐是水流深谷，如丝荡漾。每一种阅读都是一次朝向内心的行走，倾听，品味，我们一起雕琢时光。

Hello， 收音机旁的朋友你好，我是远方。好了，在这样温柔的歌曲里面和大家共同来品读一本书，作者是布莱恩·弗罗卡，书名是《火车头》，出版社是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战国竹简《穆天子传》记载，周穆王乘坐八匹马拉的大车到昆仑山，来回花掉五年，总行程合约今天的3400公里。秦始皇的骑兵呢，从他的军事指挥中心云林灵光宫3天3夜到达阴山脚下出击匈奴，总行程大约是1000公里。公元755年，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反唐，当时呢唐玄宗正在华清宫，离范阳大约是1500公里的路程。那么整个来说可以说是快马加鞭，日夜兼程。6天之后唐玄宗得到了消息。那么现在来算一算，从北京到广州乘坐高铁9个小时，全程4500公里，坐飞机大约历时2.5小时。1869年的夏季，美国历史上第一条洲际的铁路通车，火车运载第一批乘客，他们怀揣着对新生活的向往，开始了一段新的生活。总之就是很多的大题小作，有很多的小语言，但是却有大故事在里面，就好像是童年的讲述，细致传神地描绘出第一批乘客的旅行体验。仔细的读呢，就会发现里面有很多的小细节。一对姐弟俩跟随妈妈坐这趟火车到遥远的地方和爸爸相会，途中呢第一次体验到了非常非常陌生的事物人物，还有窗外的迷人的景物。一群探险家呢重新的寻找乐园，他们在列车上兴奋焦虑喜悦，还有人默默地参与建设，得到人们的敬意。火车的结构、工作原理和它的撒手英姿，在作者的画笔之下得到了惟妙惟肖的呈现。他是爱好科学、乐于探索。

的孩子不可错过的科普大叔，关于梦想，关于冒险，关于开拓，让我们为改变而喝彩。而这一切好像都从不同的旅程开始。

莎莎的月光，作者伊芙琳内斯。小女孩莎莎喜欢编造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一些事情，她一直不明白月光和真实有什么区别。在莎莎编织的月亮光月光当中，有着威风凛凛的大狮子，有可爱的袋鼠宝宝，还有美人鱼妈妈，还有龙战的整个的战车。可是有一天，当朋友托马斯因为去寻找根本不存在的袋鼠宝宝而遭遇危险的时候，莎莎终于领悟到月光和真实的区别。在英文当中，月光一词既可以表示月光，又可以表示空想出来的事情，因此爸爸口中所说的假想在莎莎听起来总是月光。所以在这部书当中，当然有很多关于孩子的奇思妙想了，而且呢，其中有非常非常漂亮的画册，黑色、灰色、金色，描绘出海岸平静的渔村风光，还有生活在其中的孩子们内心的各种各样的小波动。而什么是现实，什么是理想，什么是空想，什么是美丽的月光本身能够给孩子们带来的与众不同的感受呢？伊芙琳内斯讲述莎莎的月光。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下期再见。

0: 穿过缤纷的夜色，去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穿过都市的光影霓虹，浸染于异彩灵动的城市夜话。
1: Feel the night of emotional moments。
0: 情动晚间时段，有爱。

悠悠华夏，有一种风骨融入血脉，有一种神韵传承千年，致敬经典，弘扬国学。欢迎走进中华国院。朱元璋放牛读书。

0: 学老何为。
1: 中爸，我一会儿去找你。
2: 不急，我再听一会儿。
3: 徐达，站起来，再背一遍。
1: 哦。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放牛娃。
3: 什么？放牛娃从何而来啊？
1: 虫八就是放牛娃。嗯，
3: 岂有此理！又是这个捣乱的放牛娃。哦，你这个放牛娃，赶快离开这里！
2: 我只是在外面偷偷听，为何不学？
3: 你在这里就会影响其他同学听课，赶快走开，赶快走！
2: 走就走！
4: 哼！啊！有拉屎了！
3: 叫什么叫什么？快回去温习功课！

0: 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
1: 中班，中班，中班，我们放学了，现在可以玩了。
0: 啊，徐达，你还没把今天所学的告诉我呢。
1: 你也真是无人管教，多自在，却要自己找罪受。
0: 学习怎么是找罪？你看看世上哪个做大事的人不会读书写字啊？
1: 你是一个放牛娃，能做什么大事啊？
0: 我不会永远都放牛的。十年窗下无人识，一举成名天下知。当年就有陈平忍辱读书的故事，我为何不可？
1: 好吧好吧，总是说不过你，我教你了。
0: 这还差不多。
1: 今天我出上联，你出下联，如何？
0: 好。
1: 现如今好官甚少，感叹一句，可叹朝中良吏少。
0: 下联嘛，有了，须知世上苦人多。
1: 好，
0: 世上的苦人一定不会一直容忍下去，总有一天元朝会垮台的。
1: 我们不说这些了，可以玩了吧？
0: 不行，再学一段三国官渡之战吧。
1: 哇，真拿你没办法。
0: 集中计了，看见啊！嘿嘿，你输了，
1: 你骗我。
0: 做人吧，就要文武双全，足智多谋。

0: 我要投奔揭竿而起的义军，有智者可随我一起去。
1: 容小弟再考虑几日。
0: 那好，我先告辞了，有缘再见。
2: 徐达，你就不要再犹豫了。
3: 是啊，
2: 我们都愿意随你一起追随元璋。
3: 对，
1: 好，那我们就一起追随元璋去。
2: 好。
4: 程一达，
2: 元璋，程一达，
1: 元璋，我们下定决心了，要与你一道干一番大事业。
0: 太好了，那我们兄弟几人又能在一起了。嗯。
5: 朱元璋果然成就了一番大事业，从放牛娃变成了皇帝，他儿时的伙伴成了他的大将和军师。1368年，朱元璋建立了明朝，史称明太祖。以古贯今，与时俱进，传承经典，缔造非凡。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中华国院》，再会。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1: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2: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
1: 前三季度，我国外贸增势强劲，同比增长 18.8%。
2: 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
1: 俄罗斯称莫斯科地区遭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称基辅多处能源设施遭袭，特朗普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
2: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并引发火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皮肤康复科党支部书记、护士长邢少云30多年来一直在麻风病区工作，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有感触。
4: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厚感受到两个切力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最根本的保证。我将一如既往地坚守防治一心，继续做好传帮带，用心培养青年骨干，把几十年坚守奉献的医者精神传承下去，踏踏实实做好基层护理，用心用情守护患者健康。
3: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格备受鼓舞。
5: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

0: 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作为三明医改的一线实践者，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1: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做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明医改、人民至上、敢为人先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0: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2: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3: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沉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0: 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永丰村卫生室村医周良伦：
4: 这么多年，亲眼看了健康中国建设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村里的老人、年迈患者都能定期做健康体检，小病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要用的药卫生站大门都有。作为一名基层村医，我会踏踏实实守好卫生站，当好乡亲们身边的健康守门人。
0: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林勋：
5: 我们将牢牢守住中药的本源根基，坚持以传承固本、科研攻关、人才强院、开放转化为重要抓手，持续做强中西协同，努力把中药瑰宝继承好、发扬好、利用好，为守护人民健康贡献力量。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 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7: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 0.9%， 1到9月平均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 0.9%， 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从同比看，9月 CPI 上涨 0.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1%，其中汽油价格上涨 16.6%， 涨幅扩大 7.3%，带动能源价格涨幅由上月的 4.1% 扩大至本月的 7.3%。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
9: 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上涨 4.9%， 涨幅比上月回落 2.3%。 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上涨 7.6% 转为下降 2.1%， 食品价格上涨 0.4%， 涨幅与上月相同，低于季节性水平 0.8%。
8: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 1%， 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9月 PPI 同比上涨 5%， 涨幅比上月扩大 1.2%，环比上涨 1.2%， 涨幅比上月扩大 0.8%。总体来看，9月物价延续温和上涨态势。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10: 展望下一阶段，随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等政策持续发力，加之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持续推进，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持续深入，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
6: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

0: 一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增速为近五年同期最快，为全球经贸增长注入强大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增长了16.4%，其中三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22%。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此外，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
2: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率，集成电路出口增长99.1%，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72.3%、36.4%和22.4%。
1: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5.9个百分点。对此，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而且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2: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存储部件增长1.5倍，集成电路增长56.6%，航空器零部件增长17.6%。生产活动改善也对上游原材料进口形成稳定支撑。前三季度，我国铁、铝、镍等金属矿砂进口量超过12亿吨，油气超4亿吨。
3: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在较为适宜的状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统计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2026年9月末 ,M2 余额359.63万亿元，同比增长 7.2%,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8.17万亿元，同比增长 7.1%, 延续合理增长态势，为前三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5: 当前宏观政策持续积极有为，有力支撑了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央行在年初出台多项结构性货币政策举措的基础上，九月进一步对若干货币政策工具进行调整完善，重点支持六张网建设、科技创新和设备更新，以及民营中小微企业等领域，充分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
4: 一到九月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和股票融资合计占比49.48%，已超过贷款占比约7个百分点。特别是企业债券快速增长，九月末同比增长9.3%，一到九月新增规模为上年同期增量约1.75倍。九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3.44万亿元，同比增长4.8%。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6.7%，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9.2%。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长春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本届大冬会是继北京冬奥会、哈尔滨亚冬会之后，我国承办的又一项国际性综合性冰雪赛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佟立新介绍，
7: 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6: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后场馆将持续向青少年与普通市民开放。 大东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告诉记者，
8: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那么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那么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6: 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目前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达 13.9 亿，社保业务线上办理量超过 80%。 总台记者车丽、史超杰虔诚报道。
4: 在江苏省南通市农村商业银行新城支行，外卖骑手董丹丹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很快完成了社保缴费凭证打印与社保卡激活。江苏省南通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综合业务科副科长袁素军说，已与六家银行合作建成了562个社保服务网点，实现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就业创业等八大类71项高频服务事项就近可办、多点可办。
9: 近300家网点布局在社区、乡村，银行网点工作人员通过集中培训以及能够熟练掌握我们人社授权给他们的社保业务，老百姓散个步、买个菜就能顺手办理，这个15分钟社保服务圈也成为了现实。
4: 活动期间，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推进精准扩面人人参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李忠表示，
10: 目前呢，在社保转移方面已经在一个省内可以做到无感的转移，在跨省之间平均的办理时长也不超过5工作日。
0: 近期随着冷空气接踵而至，我国北方多地加快推进供暖准备，切实保障群众温暖过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2026至2027采暖季将从今年10月15号持续至明年4月15号。目前，当地部分居民小区已提前供暖，针对室温不达标、温度波动等情况，今年呼和浩特多家供热企业启用了智慧供热平台，实时监测换热站和居民家中的温度数据，并结合天气变化动态调整每个片区的供热负荷。呼和浩特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公用事业管理科科长乌磊介绍，
12: 抽调专业技术人员组建供热抢修队，每个小区安排专职的供热管家，确保出现供热故障第一时间处置到位。
13: 眼下河北石家庄市正加紧推进各项供热筹备工作，管网改造、设施检修、热源建设、服务升级多线并行，为冬季供热保障夯实基础。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供热事务中心运行科科长邓佳杰介绍，目前全市供热设施检修维保、隐患排查整改工作已基本完成。
14: 我们组织各企业在小区单元管道井张贴供热管家服务电话，及时处置群众诉求。各企业客服热线将于10月16日起24小时开通，有序开展注水、试压、冷态调试。
15: 随着供暖季来临，各地取暖用煤需求逐步上升，山西加大煤炭生产力度，依托智能化开采稳定产能，全力保障取暖用煤供应。目前山西已累计建成智能化煤矿413座，占全国30%以上，大批智能矿井投产，为供暖季煤炭稳产打下坚实基础。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组建八个督查组，分别对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八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为期10天。
0: 今天是世界标准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九月，我国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20项。目前，我国已批准发布水电、光伏、光热、氢能等清洁能源国家标准600余项。
3: 教育部今天在河北雄安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首批北京、雄安两地10所中小学结对，并启动首批组团式教师轮岗实训。
0: 明天起，新一轮冷空气将自西向东陆续影响我国长江中下游及以北大部地区，北方多地气温将创新低，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范围雨雪天气。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当天俄军对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的通信和能源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俄军当天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乌首都基辅，但乌方事先未收到西方伙伴的预警。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7: 当地时间14号，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对基辅的袭击导致3人死亡，20余人受伤。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通报称，基辅和基辅州的能源设施遭到俄方密集攻击，基辅市已实施紧急停电措施。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利用陆基精确打击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的通信和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密集打击。这些设施服务于乌军工联合体和乌武装力量。另外，过去一夜间，俄军防空系统在多地共拦截和击落90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塔斯社13号援引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的话称，乌克兰问题俄美乌三方会晤具体安排尚未达成，俄美就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没有中断。1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视频讲话表示，乌美双方工作团队持续沟通，积极磋商俄乌冲突和平进程相关事宜。目前，乌方已向美方提交新一轮会晤与磋商方案。
3: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说，此次行动是对沙特近期空袭也门首都萨那及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报复，也是兑现此前向沙特发出的打击警告。声明称，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实施2281次空袭及导弹打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一枚弹道导弹。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宣布，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
3: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4号说，日本记者因间谍行为被俄方拘捕，只是俄方首次披露，而非首次发生。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说，俄方在萨哈林州拘留了日本北海道新闻驻当地的一名记者，指控其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0: 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14号在德国汉堡高等地区法院开庭审理，一名乌克兰籍男子因涉嫌参与管道爆炸事件出庭。
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14号表示，美国无法仅靠经济增长来化解不断攀升的公共债务，需要采取其他财政调整措施。目前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超过40万亿美元。
0: 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13号突破每兆瓦时86欧元，升至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孙勇、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

0: 有些故事说在这里，也说在你心里。你读懂了生活，我读懂了你。听都市人自己的故事，广播故事会。
1: 大唐盛世多才子，诗酒剑仙李太白，奔腾不息的幻想，狂妄不羁的性格，石破天惊的转折，以酒为伴，以剑为友，请听孙一波讲的原创评书《太白剑侠图》。
2: 长篇历史评书《太白剑侠图》，要说这黑虎门啊，真了不得。特别是黑虎门掌门人，这无理由亲自出马，亲自定计，用这前门放火，后门点灯，调虎离山之计，移花换影，终于把这个鞭找到了，成功的拿到手了。说那火光之中，说那南极仙翁也好，还有那火球都是什么呢？那都是啊，他们黑虎门的一些东西，哎，制造一些光啊、影啊、光影效果，用那个火球吸引人，要不怎么能把鞭弄到手呢？这人家的拿手绝活，那都是秘制的东西，谁也猜不透到底是什么。可是无理由把鞭提了出来，这时界邱世建反应过来了，我上当了。他赶紧反身回来，两个人碰个正着啊。这时无理由扑哧一乐，哈哈哈哈哈，鞭在我这儿呢，有本领你就往回追。无理由的轻功那是一般，飞呀，叉叉叉叉叉叉叉叉，这后边邱世建可疯了，不能让鞭落在你们手中。在后边追，这就追到了山根下，到了山脚下了。他领不丁一抬头，是大吃一惊，就见前边一字排开，灯修火把，亮子油酥，照得跟白昼一样。黑压压站着一堆人，燕翅排开。那么就见无理由跑到这些人面前，腾空扎起，把这鞭就往前一扔啊。在这些人当中站一位，这人伸手就把鞭接住了，然后把皮挽手套到腕子上，大喊一声：“畜生邱世建，拿命来！”邱世建扎住身形，他万没想到，他眨着眼睛，以为眼睛花了呢。面前这个人不是旁人，正是邱云天啊！邱云天让他们救出来了。这二话不能多说了，解释也没用，跑也没用。那既然这样，我手里有你的银骨鞭，你手里有墨骨鞭，今天就银骨鞭大战墨骨鞭吧。一句话不说，邱建挺身形扎背到了前进。那么这邱云天呢？那这邱云天呢？疯了！多大的委屈啊！啊，死了多少人，费了多大的力气啊！你邱世建是干什么的？你，你把我们害这样，所以当他这个鞭抡起来，那个劲道，那就说不上多大了。往下抡，砰！这里边代表什么呢？代表的恨，这鞭下去了，代表的仇，代表的要为那些弟兄们报仇，代表了自己委屈了一年被你困在金蛇洞，代表了计划生育，代表那啥也不代表，那年没这个词儿。反总言之啊，邱云天恨不得把邱世建整死。二人插身进步，这就大战在当场。

邱世建也掌握邱云天的武功，这两个人的武功是在伯仲之间，但是在史编上那得邱云天要高于邱世建那么一点，毕竟人家是史编出身呢、啊。那么两个人五十几个照面了，这编呢是碰在一起，不碰不行了，原则上是不应该碰的，因为引谷编也好，莫谷编也好，他这个兵刃碰到别的兵刃上，你的兵刃就碎了。如果这两个鞭要碰在一起，有说道，有的说这两个鞭呢、啊、就同时震碎了，可啪这一缠都一起，搅在一处没碎，这什么原理啊？这就是本来这两个鞭都自身能产生震力，结果两条鞭一碰在一起，互相把对方的阵力给吸收了。哎呀，邱云天一看自己的鞭没碎，邱天大吃一惊，我这邱云天可来劲了，上下翻飞，不

0: 两个人又打了十来个照面。邱云天来了个反背陀龙，迎风扎背而起，这个鞭是抱头砸起来，邱世杰往边上这么一闪，慢了一点儿。邱云天这个鞭正打在邱世杰的胳膊上，啪！哎呀，把邱世杰的胳膊给打折了，这鞭肉就出去了。这小子刚要去抢鞭，那能让你动得了手吗？邱云天往前一近身，邱世杰，今天你的末日到了。这小子一琢磨，此时不走，等待何时啊？我的妈呀！邱建撒腿如飞，就往北跑。大伙哗，这就追，说来这些看热闹，为什么不伸手呢？不用，邱云天啊，一人足矣。他的仇恨，让他自己报，我们这仇恨都含着，嗯，等一会儿再报。那么你敢邱云天追下来？邱云天身法极快，速度惊人，几个窜纵，哎，就把邱云天给甩在后边了。这时李白一看不行，怎么说呢？如果让这小子跑了，后果不堪设想啊！说为什么这个邱云天追不上邱世杰？这个原因很简单，邱云天在这个金蛇洞里被困整整一年。就在个笼子里边在那儿待着。说句良心话，能跟邱世杰打这样，那真就不错呀。那身体的武功啊，方方面面还没有恢复过来的，所以体力有点不支。眼见邱世杰要跑着，这时李白一看，哪里走？扎背腾空，迎风蹦起，空中八步赶铲，平行25步，啪啪啪啪啪。登平渡水，一个样由那众人脑袋上边飞过去，几个穿纵就纵到了邱世杰的头顶上，空中大摆莲呢。邱世杰正往前跑的时候，李白在后边这么一脚，空中摆莲嘛，就踢在了邱世杰后腰，啪这么一脚把邱世杰给踢了一咕噜。还没等站起来，李白已然倒起劲，一探手把邱世杰给点穴点到这儿了。哎呀，无奈一晃脑袋，绑上，这就把邱世杰绑上了，抓住邱世杰。大伙一琢磨，怎么处理这个人呢？杀了都不解恨。后来众人等一合计，以治人其道，还治人其身。你邱世杰不是把邱云天困在这金蛇洞吗？这回啊，交给邱云天吧，让邱云天把邱世杰扔进了金蛇洞，就搁那个笼子咔又给他扣上了。紧接着把这些萧黄啊机关的全打开了，看谁能把邱世杰救走。这就把邱世杰呢在金蛇洞这儿给困住了。岂不知啊，当初要杀了也就杀了。你想啊，邱云天被邱建困在金蛇洞，众英雄能把他救出来，那邱世建被困金蛇洞，难道就没有人能救出来吗？所以啊，在金蛇洞这儿，众英雄埋了一个后患。暂且不提后文书，邱世建出事极其热闹。那么现在铁龟山这档事儿就算平了，岩谷鞭又回到了邱云天的手中，墨谷鞭又交给了司马迁。别看司马迁腿已经动不了了，但是呢还能教徒弟呢，啊，司马家还得继续传后人呢，是吧？那么把法信、法环两个恶僧还有三小这五个人装到木龙囚车，一切都安排妥当，众英雄准备押着这五个贼，就为了抓这五个贼出现了这些情况。现在把这五个贼抓住了，李白可以交差的，准备到成都交给太守叶炳南呢。 临走的时候，邱云天大派爷爷，要不是你们来，我邱云天永无抬头之日，永见不着天了。感激的涕泪横流啊，大伙好好安顿。那这里边呢，临离开铁龟山的时候，张国老说我得走，家中还有事儿，过两天到峨眉山去啊，咱们还得去给峨眉剑客祝寿啊，对不对？我这个年岁倒不用，你们得去，因为我跟峨眉剑客，我们称兄道弟，当然了，我也愿意热闹热闹。那么古老道呢也走了，众人在这儿啊就散了一批，剩李白等人押着这五个恶人，这就够奔成都府啊，就把这五人交给了成都太守叶的人。叶炳南呢，乐得嘴都合不上了，亲自张罗大排宴宴款待李白等人。哎呀，问长问短呐，那么又发现李白是一个极其有才的人啊，文学呀、修养啊、诗词歌赋啊，太好了。叶大人呢，就详细问了李白的身世，但李白当然也遮遮掩掩，他绝没说自己是太子李建成这支儿遗留下来的。那么叶大人就告诉李白，将来一旦有机会，本官定然帮忙。他也发现李白对这个仕途很感兴趣，就是求个一官半职的。但是呢，这个唐朝啊，对这个商人不是那么看好，所以这也是一个难处。但叶的人告诉李白，一旦有机会，我定然把你推荐上去。庆贺了两天，你不能老在人太守府这儿待着，交完差了该撤就撤。李白等人就到了周天远的家，这个柳洪城英雄馆的馆长就跟李白说，你到我这儿来住来啊，这儿热闹。但周天远说了，别，还是在家住啊，咱们平常就聚。那杜大盼他们呢，也在周天远家住。哎呀，周天远家住了三十多练武术的。那么你敢刘老英雄那几个儿子一看李白他们在周天远家住的，咱们也去吧，到那凑凑热闹。这师姐呀、笑面嫦娥柳艳阳，也过来了。不过现在柳艳阳啊，心里头也知道，自己虽说爱中了李白，但李白并不爱自己，因为我们不是一个类型的人。李白不喜欢拿刀动枪的女孩，他喜欢那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样样都精那的女孩。反而现在柳艳阳瞧一个人是比较顺眼，谁呢？就我们那一股烟无奈。这一股烟无奈，哎呀，柳艳阳一看，你别看此人呐，身材矮，但志向大啊，行为高尚。确实这个无奈啊，有点男子汉气概。所以人不能从相貌取人呐。另外最主要的，这一股烟无奈是拼了命的。在求师剑的边下是三舅柳艳阳，姑娘非常感谢。另外一看无奈说话言谈举止呢，姑娘就感觉很有意思，就这样姑娘也过来了，大伙在一起嘻嘻哈哈的。这时周天远跟李白就一商量啊，李白也跟吴指南商量了一下，说咱们这儿歇两天，这场征战铁龟山这一趟劳民伤财呀、有好几位英雄死在了求师剑的边下，那么休息两天，随后咱们就得够奔了峨眉山前去给祝寿。因为今年是峨眉剑客，也是峨眉山前无双客武林仗剑第一人澹台飞鹰老人的100岁大寿，各路英雄、各山的、各岛的、各寨的、各门派的都纷纷前往峨眉给拜寿。上次要走，结果铁龟山这儿出来这么档事儿，特意大伙写了封信给澹台飞鹰，说晚去两天。老头呢也很客气，还派人给送了回信，说哪日来都可，今年一年我就庆贺我的百年大寿。说这样，现在咱们休息完了，是吧？该走了，休息几天。不过大伙儿的可以采购一下礼品，各带各的，谁带什么 啊，根据自己的腰包说话，有钱的你就多带点，没钱你就少买点东西。就这样，大伙有的去采购。那么吴岱呢和柳艳阳两个人每天到街上琢磨去。这吴岱就跟柳艳阳商量，这给带点什么呢？这个什么，这买二斤橙子，这买二，这拿不出手。哎呀，买点啥呢？这是要二斤土豆。
1: 他就是这个。
0: 李白呀，心里头有数。为什么呢？前天到一古画斋，发现了一个古画，李白拿了100两银子买下来的。那100两银子可是钱呐，所以李白准备把这幅画送给澹台飞鹰，说那咋不送钱呢？现在不都送钱吗？是吧？你看谁家结婚呐、祝寿啊，好家伙，100元大票，啪啪啪。那个咱老百姓行，送钱啊，一个人去送去，一家人就跟着吃去了，是不是？都是一些武林英雄，你拿个几百两银子，那太俗了。哎，所以有身份的人家不送钱。这个李白就准备啊送幅古画，哎，这晚上还拿出来在灯下看，哎，这画哪朝的不知道，不是画的可太好了。正看着呢，外边敲窗户，棒棒棒，谁？李白就把这画卷起来了。我看完没？外边问李白看完没有，李白随口就说看完了。那你出来一趟。这谁呢？李白推开房门，抬头一看，哟，在那东房坡上有一个人向他摆手。这李白可就一惊啊，这人多高功夫啊啊！看这个人的外形，年岁并不大呀，就方才一敲窗户，我这一出来，他已经到东房坡了，足以见得此人轻功绝顶啊。李白飘身就跟下来了，就看这人呢，那是穿房越脊，滚脊爬坡，几个跳跃，哎呦，这身法快的让人家眼花缭乱。那也就李白换第二人都跟不上，跑过这么五六条街，这个人离李白也不远，他拿手就往一个院子里指一指，那意思李白你到这儿下去看一看，刷一飘身，踪迹不见了。那么李白站这儿，眨着眼睛，怎么事儿？这人把我领到这儿来，拿手往下指着指，什么意思？我看过去，他就由上班跳下来了。哎呦，一看这个院子还真不小，绝不是平常百姓家住的那种院子，这院子三进。

三出的，而且还有阁楼，哎，藏书楼，前边的院子很宽阔，带一小后花园。他高抬腿，慢落步，捏足浅踪，李白就摸进来了。见前边啊有灯光闪亮，李白就来到这灯光处一看，是一个窗棂。他弄破了一小点儿，弄个小口，闭一目睁一目往屋里看。李白不看，还子罢了。李白这么一看，那头发茬子直发炸呀！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0: 太敏感，活得太丰富却烦乱，不如拿点时间给自己静静倾听，倾听广播故事会。
1: 大唐盛世多才子，诗酒剑仙李太白，奔腾不息的幻想，狂妄不羁的性格，石破天惊的转折，以酒为伴，以剑为友，请听孙一波讲的原创评书《太白剑侠图》。
2: 长篇历史评书《太白剑侠图》，这个李白呀，晚间就被一个人给领到一个院落里。那么这个李白在后边追这个人的时候，就发现这个人如同鬼影相仿，杀杀杀杀，哎呦，这个身法可太快了，真像鬼影一般。要说这个轻功啊，这个无奈一股烟儿，这就可以了，算可以的。为什么呢？一股烟儿嘛，这跑得快呀，唰，如同一股烟就没了。但是一股烟无奈要照这个人比，那得说还差一截子。就李白这个身份都将将能跟上，比瓦鬓角已然见汗了。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嘛，人家前边这个人的轻功那就是高。赶到了这么一个院落这儿，这人拿手往里指了指，那意思这里有事儿，然后杀没了。李白这就下来了，一看那窗户啊，里边点着灯，他抠一窟窿往里头这么一看，哎呀，李白激灵一下，怎么了？这个屋的西墙啊，有张床，这床上躺一个20来岁的少妇，在那是昏昏大睡呀。这个少妇盖一薄被，腹中隆起，一看便知身怀有孕6个月，就是怀孕6个月左右，肚子已然鼓起来了，显怀了。那么点着灯，在这个地上站着两个人，一男一女，男的拿一把刀站在门口这儿，那个女的有30来岁，红卷八罩头。这个女的拿出这么一个袋子来，就放在床边的，然后她就把这个袋子打开啊，里边拿出来很多工具，什么小刀子、小挠子、小剪子、小勺子啊，都摆到这儿了。就听那男的说了，快点啊，抓紧动手，这大户家呀有寻耕料哨的，明白吗？人家有钱。哎，没事儿，老娘干这个很顺，嘿嘿嘿，拿这刀子可就奔这女的来了。

李白明白了。这二位干什么呢？这两个人是盗取英台子和车的。什么叫英台子和车呀？就是啊，婴儿那衣包。哎，那么这孩子在娘肚子里边包着孩子那个叫衣包，武林当中呢管他叫英台子和车。为啥要盗这东西？有传说说吃这东西大补，能长生不老啊，颐养万年。所以江湖当中有很多干这种丧尽天良买卖的人，专门偷英台子和车。一个是卖给那些练功的，武林当中有练那个的走火入魔啊，说吃这个英台子和车就能大发功力。第二个卖那些大户，说他们吃啊想活个万把年的。这武林当中一种买卖。另外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这英台子和车可以制成蒙汗药。那么李白听师傅说过呀，这些盗英台子和车的什么模样什么手段，是一男一女搭配，男的站岗放哨负责警戒，女的负责下手啊。那这是用熏香把这个床上的少妇给熏迷糊了，这要下手啊，哎呀，这李白呀，这火腾腾可就上来，他一猫要杀。

这就来到房门这儿，轻轻一推房门，一拧身，如同猫一样，唰，这就进来了。他这儿进来，单说这个里屋拿刀这位，站岗放哨这位，啊，在屋里头负责保镖。他拿眼睛看，看什么呢？看他这同伙怎么动手。这时候那女的已经爬到这床上了，正解那少妇那衣环呢，就准备这刀子下去把肚子活剖活拉呀。就这么个光景，李白进来，哎呦，这个速度可太快了。那么李白来到外屋地，就隔这么一道门帘，李不丁地掀这门帘，这手往前这么一探，就抓住了这个把门这小子脖子，啪就这么一掌，正打在这小大动脉上，扑通一下子，一下把这小打个地墩儿坐那儿了，当时就迷糊过去了。这动静一大，爬到床上那个盗取英台紫河车那个女贼，他这么一回头，还没明白怎么事儿呢。李白这手上去了，这手张开，正抓着这女的梗嗓。要如果是男的，他带咳嗽素，啊，就喉结，那嘎嘣就能给捏碎了。这女的没有，像抓小鸡子一样。这李白这手劲儿大点，把这个女贼的脸抓了个紫色，啊。他喘不上气儿，都紫了，咦，干衣，啪这么一掌，又削到大脖子上，给整昏过去了。这俩都昏到这儿了，李白一猫腰可就出来了。有人吗？有人吗？大喊两声啊！这是一家大户，哎，这是在成都也是数一数二的大财主，家里头雇了四五个保镖的。这一听有人喊，嘡啷啷啷啷锣响，以为来贼了呢，呼啦抄挑了灯笼啊，打了火把，把李白是围在当中，用刀点指你是什么人。这院里这大户也出来了，你是什么人呐？李白一乐，你不要问我是什么人，我是路过之人，因为路过这儿发现有两个贼，一男一女进你的家宅，要残害生灵。

被我发现，已然擒在屋中，你等速速前往，拿他二人劫往守备营。他们所犯之罪，到了守备营，自然得着。李白说完这句话，一飘身就走了。这些看门的廖院的一看，不，这怎么事儿？这么快呢？啊，说没就没，是吧？有贼在哪儿？在哪儿？来，来，来，这看看，哗，这就进来了。一看，真有一男一女。哎呦，一看这床上摆的小刀子、小挠子、小剪子、小勺子，这有的人就明白了，这两个人是来对少奶奶下手的，啊，看这个意思，这不需要剖腹产呢。那年没这词儿，反总而言之，抓起来，送到守备营。成都守备营干嘛的？晚间负责治安的，弹压地面的，那昼夜值班。这就送进去了，那到那里边那能受得了吗？那一顿揍什么都得招。李白回来了，回来的时候天都快亮了，休息了一小会儿。第二天早晨，李白也没把这事儿说，想说不说是吧，也没什么必要。不过晚上来那个人呢，领自己去那个人，奔跑的那个人，那个身法咋那么快呢？莫非今天晚上还能来？哎，就在当天晚上，李白喝了点酒，跟大伙儿啊唠得非常高兴。哎，这酒喝得非常香，这酒要喝香喽，睡得他就香。正在睡梦当中，窗户响了，棒棒棒。我说你醒醒呗，我说你醒醒呗，哎，这么句话啊，李白咕噜手就起来了。谁？我，孙毅，我来。大事即将发生，前边路极其坎坷，跟我来吧，走一程。呸！啥？李白在枕头底下拿出九天银河大宝剑，一飘身纵出了窗外，就跟在这人的身后，还是昨天晚上那个人，那是拐歪抹角啊，穿房越脊，滚起爬坡。哎呦，前边那个人那个身法呀，那个速度，那简直无与伦比。绕到西城，这到了西城也是一家大宅院，这个人用手往里头指了指，有事儿。然后这个人就不见了。那么李白飘身行进来，四外找，就在那个西跨院发现两个人，也是先用熏香迷魂药把屋里的少妇给弄迷魂了，然后这一男一女两个人闯到屋中，男的把门，女的就要对这少妇下手啊，就要盗取鹰胎紫河车呀，这多没人性啊，这遭万人耻啊都啊。李白及时赶到，把这二位抓住了。这一抓住啊，李白这通知人家人呢，这一喊，嘿，来了二十多位。这家的主人乃是成都太守府的一个官，这官不大，因为成都太守请李白等人吃饭不贺功吗？抓住的法信法环，这官也在那陪席了呢，还敬了李白三杯。那么他一看，这不李白李公子吗？你怎么到晚上这到我家来了？李白不认识他，忘了。你想那官衙那么多人，哪能啊都一一的记清楚？说我路过此地，有二贼人闯入你家，要行其恶事，被我抓住，现在就在屋中，多多保重。哗，走了。哎呀，这个当官的一进屋看此场景啊，眼泪感动下来了。哎呀，李公子，如日后见着你，本官定然厚报。第二天把这事儿啊跟这太守
叶大人叶炳南说了，说李白把我儿媳妇救了，有那么两个江湖的人，哎呀拿着刀，哎呀要盗取英台紫河车呀，哎多亏李白呀，那两个恶贼被我送到了巡访营啊。乔太守点点头，这李白呀一定要重谢啊，本官呢要找个机会一定要提拔提拔他，是不是啊？押解这边不表，单说李白这边，当天晚上那个如同鬼影的那个人又来了，又领着李白转悠到南城，又抓了这么一对盗取英台紫河车的。哎呀一天晚上抓一对儿，等到第四天的时候，李白一想不行，我得问清楚，一个是盗取英台紫河车这些人到底是哪个组织的，第二个你领我去的这个人你怎么就知道，你怎么就能找那么准把我领到作案的地点，你是谁？我先别抓贼了，我先抓你吧，我先把你逮住。那么就这样，这个李白就把一五烟无奈、小白面、杜大盼、周天远等人召集在一起，如何长短的李白就跟周天远说了。周天远乐了，那好了，今天咱就挖去陷坑等虎豹啊，埋下香饵钓金鳌，看看这是什么样的金鳌。这四外可就埋伏上了。半夜时分，那哥们还又来了，还这个快，这身法呀，刷刷刷刷刷，几个纵跃就到了李白这个窗户口了，伸手就敲，他伸手敲。就在这个人的头顶上，那房檐里边藏一位，谁呢？一股烟无奈，手拿一套，一绳子套。这人这脸一贴到窗上，无奈在上边把这绳套嘣就扔下来了。他就在他上边房檐底下藏着呢，正套着这位脑袋上往上一滴落，你别走。这位还真听话，我没走。抓住了抓住了抓住了，过来过来看看谁。哗，这灯可就点燃了，李白也出来了，大伙围了这么一圈，无奈由上面跳下来，手里拽着绳子，像这个牵狗一样，我看你谁。无奈一抬头，我哎呀我师哥，你来干嘛？你起什么哄啊？谁起哄？你说你轻点行不行？你说你勒着疼，你说你这玩意儿。大伙过来一看，特别杜大盼，哎也过来一看，哎呦，杜大盼认识这位谁呀、啊、此人姓乔，单字名谦，江湖有外号鬼难拿，乔谦。他还有个外号叫鬼影乔谦，就身法太快。这鬼影乔谦呢，乃是黑虎门掌门大弟子，今年呢已经40多岁了。那乃是无理由的大徒弟，开山徒弟。这乔谦跟这无理由学艺整整30多年呢，没离开师父的左右。这人长得这个个非常矮，天生就不能生育，练了一辈子童子功，纯童子功。他练这个轻功啊，那绝对是受无理由高人的指点传授，而且无理由在这个乔谦身上那是一点都没保留，把自己所有东西都给了徒弟。这还不算，无理由还领着自己的徒弟磕头拜山门去找招去。凡是跟无理由好的那些高人，世外高人呐，这无理由就领着徒弟去，到那儿，老哥我求求你教我这孩子几招，这我掌门大弟子我求求你了，哪个能把他推到外边去。所以鬼影乔谦在江湖上大名那是非常响亮。哎呀，屋里有老说你得下山呢，你不能老在跟前待着，是不是？
哪有守师傅过一辈子的？

0: 这个乔迁有个毛病，拿现在词儿说就是鼻炎，这鼻子它不通气儿。说怎么不通气儿呢？他先天有个疾病，就是别人是两个鼻孔，乔迁就一个鼻眼儿，哎，一个鼻孔，这鼻孔也是假的，肉的全堵死了，哎，就跟这么一个面疙瘩似的，这呼着，没有孔，基本上就是这么个肉棒。你说就这么一个眼的鼻子还不通气儿，你说他说话，那他能好听吗？万岁，多少奶奶？就这动静。这两天不是吗？鬼影乔迁下山了，师傅让他办点事儿，所以上次李白去啊没碰着乔迁。哎，乔迁回来了，吴理由就跟大徒弟说：“大徒弟呀，师傅，你下山去一趟吧。”哎，无奈呀，跟个叫李白的在一起。李白这人不错呀，哎，你帮帮他。第二个呢，你那师弟无奈呀，哎呀，好像也出息了点儿啊，你帮帮他。第三个呢，哎，你帮帮你自己。师傅啥意思？你说你都这大岁数，快五十的人了，还在我跟前晃荡，这辈子得出徒了，该名扬四海的时候了啊，你也帮帮我。
1: 为啥呢？
0: 因为你一出名呢，是吧，人家一问这谁的徒弟，就得说无理由的徒弟，你说师傅多沾光啊。再就是呢，你帮帮
1: 你。行了师傅，我谁都帮，就这么地，我去了啊。
0: 就这样，鬼影乔迁就山上下来，来到成都府房李白，可没想到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是即将发生。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0: 穿过缤纷的夜色，去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穿过都市的光影霓虹，浸染于异彩灵动的城市夜话。
1: Feel the night of emotional moments。
0: 情动晚间时段，有爱。

悠悠华夏，有一种风骨融入血脉，有一种神韵传承千年，致敬经典，弘扬国学，欢迎走进

0: 晏子使楚。
1: 齐国使节晏子即将来访我楚国，此人虽身材矮小，却是能言善辩之人，怕是来者不善呐、啊。不知众爱卿对此有何看法呀？
2: 这齐国是啊，
3: 大王，
1: 以
3: 微臣之见，不妨我们变被动为主动。
1: 哦，说来听听。
3: 晏子到访之时，请允许微臣绑着一个人从大王您面前走过，您问。

0: 微臣这是何人？微臣回答是齐国人。大王再问，此人犯了何罪？微臣回答，犯了盗窃之罪。如此羞辱齐国之人，便会灭了晏子的气势。
1: 嗯，好，就按爱卿之意来办。此外，派人在大门的旁边打开一个五尺高的洞，请晏子从洞口进入。
0: 是。请晏大夫从此洞进入。
2: 哦，出使狗国的人才应该从狗洞进去，今日我出使到楚国来，不该从此洞进入啊。
0: 这啊，请晏大夫随我从大门进入吧。
2: 哦，
3: 传晏子觐见。
2: 齐国使臣晏子参见楚王。
1: 难道齐国无人可派吗？竟然派你这般身材如此矮小的人做使臣。
2: 回楚王，齐国首都临淄有7000多户人家，展开衣袖可以遮天蔽日，挥洒汗水就像天上下雨一样，人挨着人，肩并着肩，脚尖碰着脚跟，怎能说齐国无人可派呢？
1: 既然如此，为何派你这样其貌不扬之人来做使臣呢？
2: 齐国派遣使臣各有不同的出使对象。
1: 哦，
2: 贤明的君主就派贤明的使臣，无能的君主就派遣无能的使臣。唉，在下是无能之人啊，所以这就只好出使楚国了。
1: 寡人命御膳房备了些薄酒素菜，我们不妨一同前往，边吃边聊啊。
2: 谢楚王，那就恭敬不如从命。
1: 嗯，来来来来，不必拘束，多喝几杯啊。
2: 谢楚王，那我先干为敬。
4: 好，快走。
1: 什么？押解此人为何人呢？
4: 回大王，
1: 嗯，
4: 是齐国人。
1: 哦，此人犯了何罪呀？
4: 偷窃之罪。
1: 哦，晏大夫，你作何解释啊？
2: 古人云，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只是叶子的形状相像，它们果实的味道不同，这又为何故呢？原来啊，是水土不同而造成的。老百姓生活在齐国，安居乐业，然而到了楚国就偷窃。若不是水土不服，莫非楚国的水土使得老百姓善于偷窃吗？大王。
1: 哦，晏大夫果然思维敏捷，舌灿莲花，寡人甘拜下风啊。来来来来，敬大夫一杯啊，还望我楚国与齐国能够友善往来，互通有无啊。啊，
2: 下使晏子受齐王之托出访楚国，
1: 嗯，
2: 也正是此意啊。
1: 哦，
2: 来敬楚王。
1: 好。

0: 晏子使楚是我们很熟悉的故事，讲述了春秋末期齐国大夫晏子出使楚国，楚王三次侮辱晏子，想彰显楚国的威风，晏子巧妙回击，维护了自己和国家尊严的故事。故事赞扬了晏子机智勇敢、灵活善变的外交才能，与不惧大国、不畏强暴的斗争精神。以古贯今，与时俱进，传承经典，缔造非凡。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中华国院》，再会。悠悠华夏，有一种风骨融入血脉，有一种神韵传承千年。致敬经典，弘扬国学，欢迎走进中华国院。朱元璋放牛读书。
1: 教吾教，父之过；教吾严，师之惰。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
2: 中巴，我一会儿去找你。
3: 不急，我再听一会儿。
4: 徐达，站起来，再背一遍。
2: 哦。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放牛娃。
4: 什么？放牛娃从何而来啊？
2: 崇巴就是放牛娃。嗯，
4: 岂有此理！又是这个捣乱的放牛娃。哦，你这个放牛娃，赶快离开这里！
3: 我只是在外面偷偷听，为何不学？
4: 你在这里就会影响其他同学听课，赶快走开，赶快走。
3: 走就走。哼。
5: 啊，有拉屎了。
4: 叫什么叫什么，快回去温习功课。

0: 不学，非所宜；又不学，老何为？
1: 中班，中班，中班，我们放学了，现在可以玩了。
0: 啊，徐达，你还没把今天所学的告诉我呢。
1: 你也真是无人管教，多自在，却要自己找罪受。
0: 学习怎么是找罪？你看看世上哪个做大事的人不会读书写字啊？
1: 你是一个放牛娃，能做什么大事啊？
0: 我不会永远都放牛的。十年窗下无人识，一举成名天下知。当年就有陈平忍辱读书的故事，我为何不可？
1: 好吧，好吧，总是说不过你，我教你了。
0: 这还差不多。
1: 今天我出上联，你出下联，如何？
0: 好。
1: 现如今好官甚少，感叹一句，可叹朝中良吏少。
0: 下联嘛，有了，须知世上苦人多。
1: 好。
0: 世上的苦人一定不会一直容忍下去，总有一天元朝会垮台的。
1: 我们不说这些了，可以玩了吧？
0: 不行，再学一段三国官渡之战吧。
1: 哇，真拿你没办法。
0: 计中计了，看剑
1: 啊！
0: 嘿嘿，你输了，
1: 你骗我。
0: 做人吧，就要文武双全，足智多谋。嘿嘿。
2: 元璋，难道你真的要走吗？
3: 是的，我要投奔揭竿而起的义军，有志者可随我一起去。
2: 容小弟再考虑几日。
3: 那好，我先告辞了，有缘再见。
4: 徐达，你就不要再犹豫了。
2: 是啊，
4: 我们都愿意随你一起追随元璋。
2: 对，好，那我们就一起追随元璋去。
4: 好。
5: 张一达，
4: 元璋，张一达。
2: 元璋，我们下定决心了，要与你一道干一番大事业。
3: 太好了，那我们兄弟几人又能在一起了。
6: 朱元璋果然成就了一番大事业，从放牛娃变成了皇帝，他儿时的伙伴成了他的大将和军师。1368年，朱元璋建立了明朝，史称明太祖。以古贯今，与时俱进，传承经典，缔造非凡。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中华国院》，再会。
7: My Radio 真情1027。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真情剧场。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既懂你的欲言又止，又懂你的言外之意。FM 102.7，欢迎收听。毕竟，我们之间有着太好的默契。商场的明争暗斗，
2: 落实银行新一任董事局的主席人选，给股东一个明确的交代。
1: 情场的离奇纠葛，
3: 别跟我分开，我不要跟你分开，我求求你随随我吧，我再不行了。
1: 生活百态，围绕一个情。

不奢华的公寓，两间普普通通的套房，一群迥然不同的青年，在这栋爱情公寓里究竟会发生怎样的爆笑故事？电视剧录音剪辑

0: 党委。
1: 哎，真巧在这碰到你，你一点样子都没变。
0: 最近怎么样？
1: 我很好啊，你呢？
0: 还行还行。请问我们认识吗？
1: 我认识你，你不一定认识我。那次我带小丽从你婚礼离开的时候，你还没来呢。
2: 这是我男朋友强子。
0: 小丽，有时人生就像一个茶几，上面放满了悲剧。眼前的这两个人曾经永久地改变了我的命运，如今冤家如常，我们又相遇了。看来有些话不得不说了，不得不说，我们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啊。
3: 千里有缘来相会，张律师，你是不是读书读傻了？
4: 说不定张伟打算和他们再续孽。怎么了？这只是见面打招呼的寒暄而已。
2: 快快跟我们说说寒暄之后的内容。
4: 没有了，我们只是随便哈拉了几句，然后就各自回家了。
3: 这么劲爆的剧情你就随便哈拉了几句，太草率了吧。
4: 对呀、啊、曾老师上次遇见老情人，我们足足拍了三集。
3: 这很正常，我们都是成年人呢、啊、有没有搞错啊？他们可是毁了你人生的罪魁祸首啊。
2: 你们俩才是罪魁祸首，是你们都是他出去鬼混，张伟才会错过婚礼的。
4: 唉，事情都过去这么久了，对错还有意义。
3: 哇塞，像啊，太像了。
4: 像什么？
3: 我知道你是想演令狐冲。往事如烟过，一笑泯恩仇。过奖过奖，师妹成人妻，绿帽心中留。
0: 这是金庸写的诗吗？
4: 张伟，我知道你一直想塑造一个伟大潇洒的男人形象，可惜这和你的气质严重不符。
2: 那你们觉得他应该是怎么样的？
5: 和张伟还算淡定的表现相反，在小贤和子乔的心目中，张伟当时应该像琼瑶笔下的男主角一样，深情款款，对前女友念念不忘。当时他应该以痛苦不堪的心态，痛哭流涕的状态，看着前女友和他的现任男人甜甜蜜蜜。
4: 张伟，所以你这是自寻烦恼。我早就告诫过你，要在江湖混，最好是光棍。
2: 你们别说风凉话了，张伟能把这事放下，这不是很好吗？
3: 放下？真的吗？
4: 张伟，你知不知道自己现在有多危险？
3: 我？
4: 女人是好胜的动物，谁都希望自己前男友对自己流连忘返，欲仙欲死。
2: 是要死要活。
4: 差不多。你装得很淡定，这已经侵犯了对方的虚荣心。
3: 什么叫装？我本来就很淡定。

0: 行了，淡定不是装的，孙子才是装的。
1: 你表现得越淡定，越会引起对方的好胜心，说不定过几天他就会来找你，到那个时候一切就见分晓了。
2: 放心，
0: 我真的放下了，不论事情怎么发展，我都会很坚定，我只会朝前看。
3: 嗯，我顶你。
0: 我也顶你，个废呀。
3: 哇，你们怎么那么阴暗，就不能励志一点吗？
1: 我们太了解他了，一飞，我们只是不希望你重注下错了盘。
3: 又想赌吗？
0: 骰子还是牌九？
4: 没错，他们又杠上了。不过说真的，这次我真的很有信心，不会让一飞失望了。直到那个晚上。

0: 张伟，
1: 小丽，
0: 张伟，好后悔，我犯了人生中最大的错误。
1: 啊，我知道。
0: 强子他对我不好，他抽烟赌博不求上进，每天回家就醉醺醺的，而且他还打我。要是我现在回头，你还要我吗？
1: 我。可以考虑。
0: 那你可不可以一边抱着我一边考虑？
2: 那个晚上，张伟在睡梦中重新收获了小丽的爱情。但是现实是残酷的，事情并不朝着张伟的想象发展。那晚，小丽确实来到了张伟的房间，但是目的却截然相反。
1: 小丽，
3: 怎么不愿意看到我？
1: 没有，你怎么来了？
3: 我只是路过这里，想来给你送张请柬，我和强子就要结婚了。关国，关国，
4: 是你啊？
3: 我什么都没有看见，什么都没看见。
4: 你看什么呀？就是那人。
3: 关国不在？
4: 不在啊，他去参加漫画协会的年会了，连一晚上都不回来。
3: 那其他男人呢？
4: 关谷不在，怎么会有其他男人？
3: 就是因为关谷不在，才有其他男人呢。
4: 你干什么呀？这就我一个人。
3: 哦，那你刚才一副做贼心虚的样子，讲，你的死了鬼就露出来了。
4: 是怕关谷回来了。哎，你可千万别告诉关谷，我在他床上边看电脑，边吃生煎啊。
3: 为什么？
4: 这是一种享受。关谷的床特别软，再抱上电脑，再加上一笼香喷喷的针针，啊，人生还有比这个更浪漫的事情吗？
3: 你的生活好有追求啊！那你刚才慌慌张张的干什么？
4: 是关谷，他不让我在他的画室里边吃东西，非说食物的味道不沾上挂稿。哎，你说是不是莫名其妙啊？
3: 嗯，何止。你头发上都有了，
4: 那也比满屋子水粉颜料的味道好闻吧？
3: 他是怕你把汤汤水水打翻在他的画上。
4: 我会那么笨吗？为了确保安全，我吃的时候连醋都没有沾。
3: 不沾醋怎么吃啊？
4: 你不懂了，我买的是小羊生煎奢华迷你版 ，double juice，double juice， 两倍汤汁，一口下去全是汤。不信，我吃给你看。
2: 悠悠一口下去，两倍汤汁的生煎顿时汁液四溅，关谷挂在画架上准备上色的画稿顿时变得面目全非。
4: 嗯，这个怎么没什么汤啊？我再尝尝。
3: 悠悠，我现在知道他为什么不让你在他的画室里吃东西了。你的手没事吧？你会来参加我的婚礼吗？
1: 这个就不必了吧。
3: 如果你不愿意，我也能理解。
1: 不是不愿意，又不是没参加过。我是说，我最近挺忙的。
3: 我知道，你一直在为我逃婚的事情耿耿于怀。
1: 没事儿。

0: 我真的已经没事了，我很走运，什么都没看到。
1: 当时我们太年轻太冲动了，现在想起来，原来自己犯了个这么大的错误。
0: 真的？你真的觉得自己错了？
1: 是啊，我爱的一直是强子，我早就应该给你讲清楚。
2: 都过去了。
1: 一开始我也以为过去了，可直到见到你才发现其实并没有。
2: 为什么？
1: 因为你很失落。
0: 失落？我什么时候失落了？
1: 你的眼神，你的表情，还有你的话，你说有缘千里来相会，你都语无伦次了。
0: 这只是寒暄，寒暄而已。为什么你们所有人都对这句话抓住不放？
1: 自强子回去以后都很内疚，我们好几个晚上没睡。哦，是真的没睡。我想给你做点补偿。
2: 补偿？我们已经没什么关系。
1: 千万别这么说，虽然我们不能在一起，但是友谊还在，我一直把你看作我的姐妹。
2: 我是男的。
1: 不管怎么说，我不能假装一切没有发生过。这是张支票，收下它，它会让你好受些。
0: 不用。
1: 收下，好歹是我们的心意。
0: 真的不用。
1: 你就不先看看数字？景点我放这儿了，我们都希望你能来。
0: 等等，我不能要你的施舍。
1: 你再考虑一下吧，回头我再来找你。

群用嬉笑怒骂表达人生态度的活宝，一群用连珠妙语点亮智慧火花的青年，当他们聚在一起，生活变得滋味不同。电视剧录音剪辑《爱情公寓》，欢迎继续收听。

0: 都已经这样了，还能怎么办呀？
1: 再换一副，好主意。然后你再蒙住他的眼睛，这样他就看不出来了。
0: 好了，我劝你还是找个机会跟他道歉。再怎么说他也是你男朋友，只要你发发嗲，他有气也撒不出啊。
1: 发嗲？对呀，这就是女生的特殊技。
0: 不过要在他发现这幅油画之前，先发制人。
1: 嗯，有道理。我们先把尸体保护起来。
0: 嗯，到时候你按照我说的做就好。
1: 怎么做？
2: 累死我！
3: 张老师，你也太差了。我们八点去的，现在才十点，你就累得不行了。
2: 我们是早上八点去的，现在是晚上十点。
3: 你早上十点就背了，
2: 老师。我以后宁愿单打，也再也不要和你组队了。
3: 别呀、啊，曾老师，
2: 敢死队很重要。那我也要做狙击手。
3: 那谁去诱敌？
2: 爱谁谁。
3: 哎，
2: 我们可以找关谷呀，他个子高，目标大，可以做诱饵的前置。
4: 对，而且对方知道他是日本兵的话，一定会集中火力的。
5: CS 野战归来的子乔和小贤决定找关谷诱敌。但是关谷一向凌乱的房间忽然变得无比干净整洁，心中有鬼的他们吓得魂飞魄散，子乔手中的狙击枪更是走火，彩蛋喷溅到画稿上恰好掩盖了悠悠的尊长。
6: 关谷啊，
7: 干什么？
3: 关谷，关谷，哎，人呢？
2: 哇，好干净啊！
3: 谁打扫的？太诡异了，
2: 没家回来过了。
3: 哎，别瞎说啊！空气中怎么有股蟹粉生煎的味道？
2: 我觉得一定有什么恐怖的事情发生了。
3: 你要死啊！
2: 谁让你瞎乱叫的？电脑，电脑还是热的，刚才肯定有人看过。
3: 热就热呗，你叫那么夸张，吓了我一跳，还给我走火了。
2: 就你这德行还做狙击手？
3: 我这叫甩枪，你懂不懂？
2: 你甩哪儿了？
3: 不知道。
2: 啊哦，还好有纸包着。
3: 我忘了狙击枪还有穿透的效果。
2: 妈呀，你也忒准了，正儿八经的时候没一枪打得到，随便甩甩就爆头了。
3: 曾老师，关谷问起来就说我从来没来过这。
2: 嗯，这彩蛋的味道怎么闻着像生煎啊。
3: 光谷回来没？
8: 还没有，叶没回来，好像去参加什么漫画协会的年会去了，今晚回来。
3: 靠，那我今晚还得接着躲。
8: 行了，我已经想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了。
3: 什么办法能保证他不切腹，你不切我的腹？
8: 我的办法就是找个机会向他道歉。
3: 你真是足智多谋啊。
8: 就算他再龟毛，我们也是兄弟，你瞧他发发嗲，他有气也撒不出来。
3: 我不会因为一幅漫画改变自己取向的。
2: 那你就得了他欠你付吧。
3: 喂，你不会真的只有这一个办法吧？
8: 好吧，不过下次我做狙击手，你做该死队。
3: 成。
8: 你记不记得关谷有一个师兄叫做杜俊，他的画画水平不在关谷之下。
3: 啊、哦，我记得，人称浪里小白龙，我们在厕所里见过。
8: 我就找他照原样，又画了一幅，保证关谷看不出来。
3: 行啊，老兄，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8: 这会儿快递应该已经到了。
3: 杜俊这小子，说话速度挺慢的。画画的速度倒挺快，
8: 这叫激将法。我跟他说，关谷画这玩意儿2天才能完成，他立马就说1天就能搞定。怎么样，是不是天衣无缝，亲娘都认不出来？
9: 我的亲娘哎，他画的还真到位啊！
8: 我说的亲娘， 他连颜色都差。
2: 小丽，你怎么又来了？
6: 我是想问你，
2: 我已经考虑清楚了，你的钱我真的不能要。
6: 你别误会，我这次来不是为这事儿，我是想问你另外一个问题。
1: 我回避。
6: 我知道男人都要面子，送钱不太合适。
2: 卡也不用。
6: 我知道最近你事业一直不顺，所以我想过来看看能不能帮到你。
2: 我很好啊，而且我已经快拿到律师执照了，只要我把考试都考完。
6: 我又不是不知道你，你已经考了三年了。
2: 这个重在参与
6: 嘛。我爸爸公司需要一个法律专员，如果你愿意，他可以不要律师执照。
8: 小丽，我真的不需要你的帮忙啊。
6: 这是你的薪水。
8: 哇塞，
6: 心动了？
8: 还是上次那张，连日期跟笔记都没有。
6: 没事，我可以重新开一张嘛。
8: 你让我跟你说多少遍，你不要变着法来施舍我。我虽然穷，但我有原则，我没事儿。
6: 可我有事儿，你就不能接受让我心里好受一点吗？
8: 我真不知该怎么跟你说，你不欠我什么。
6: 要么你再考虑一下吧。
7: 恭喜你啊，张雷。
8: 恭喜什么？
7: 你经历了第二次考验。
8: 他吃错什么药了？
7: 坚持住，继续保持现在的状态，明镜止水，宠辱不惊。你现在的气质很像一个人。
8: 令狐冲。
7: 他师父岳不群。

0: 哎，杨妹妹，杨妹妹，
1: 啊，我弄疼你了？
0: 哦，不，没有。啊，死狗哎！哦，不，不要，不要，
1: 不要了。
0: 哦，我是说不要停。哦，死了，死了，死了。

0: 你到底是爽了还是死了呀？
1: 哦，按摩就是这种感觉，痛并快乐着。悠悠，你帮我弄了一个小时了，你不累吗？
0: 不累啊。你最近辛苦了，作为女朋友，我当然该犒劳你一下了。
1: 哦，安娜达，你今天真奇怪，平时回来只知道拉着我玩的。
0: 哎呀，人家也是会进步的嘛。
1: 你的进步让我觉得毛骨悚然，又是按摩，又是打扫房间的。
0: 是雨墨教我的。
1: 雨墨，
0: 他说女人要嗲一点才能百战百胜。我现在是不是很嗲呀？
1: 嗲是什么意思？
2: 是指力气很大的意思吗？没错。你很嗲。
1: 哦，飞起来了。
0: 啊，那如果我做了什么错事，你都不会怪我吧？
1: 你是我的宝贝，当然不会了。
0: 那如果我在你的房间里吃了生煎呢？
1: 那你，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不能在我的房间里吃东西的。
0: 我刚才说不会怪我吗？
2: 对不起，刚才太激动了，你只要没弄脏我的花稿就可以了。
1: 马萨卡！
0: 啊，滚滚，我错了，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愿意给你按摩一个星期最补偿。
1: 求求你，好吧，一个月。你弄脏的是哪一幅？
0: 画架上的那一幅。
1: 那是我画了四天的原画。一个月再加一个星期。
0: 成交。
1: 我想看看它变成什么样子。
0: 你要先有心理准备啊。
1: 这是我的心血啊。
3: 悠悠用一个月零一个星期的按摩服务向关谷请罪，岂料当关谷掀开画布时，看到的竟是一幅上色完美的画，之前剑上的油渍毫无踪影。
1: 你确定这是用生煎包干的？
0: 这怎么可能啊？
1: 这是颜色上的，太棒了，亲爱的，你的戏演得太好。
4: 我就跟他聊了几句。
5: 他是不是又想要补偿我？
4: 他问你愿不愿意去哈佛法学院进修，他说他们家在美国有人。
5: 我知道，是不是姓毕？我认识，比尔盖茨是吧？
4: 我觉得他挺真诚的。
5: 我又没有让他帮忙，为什么非要强加给我？
4: 我当时也是这么问他的。
6: 小丽，你真的没必要这么做。
0: 不，我有必要。
6: 为什么？
0: 因为我觉得他还在恨我。
5: 恨他？他太多心了，我真的早就没感觉了。

上并不奢华的公寓，两间普普通通的套房，一群迥然不同的青年，在这栋爱情公寓里究竟会发生怎样的爆笑故事？电视剧录音剪辑爱

0: 我觉得他还在恨我。
1: 恨他？他太多心了，我真的早就没感觉了。
2: 可人家不这么觉得。
0: 我太了解他了，他嘴上不说，但心里还记着。这一点和强子很像，当初我和张伟好的时候，他也是什么都不说，直到结婚那天才爆发出来。强子特别能理解张伟现在的心情，所以请你劝劝他，让他答应我们为他做点什么吧。
1: 哎呀，你让他们放124个心吧，我会祝福他们的，除了补偿我什么都可以答应他们。
2: 我当时也是这么说的。
3: 别这么说，是张伟自己错过婚礼的，也不能全怪你们。如果你总是去试图补偿他，反而会让他觉得尴尬。除了这件事情，我相信他什么都会答应你的。
0: 你是说他会来参加我的婚礼？
3: 当然了，这算什么？这种事情还用考虑？别说是参加婚礼了，你就算让他做你的伴郎，他眉头都不会皱一下。
0: 真的吗？
3: 是啊，他自己说的，他已经彻底放下了。
0: 伴郎就不用了，强子已经安排人了。不过，哎，他可以当我的伴娘啊！
3: 伴
1: 娘？
0: 我一直以来都把她当做我的姐妹。记得以前我们曾经互相许诺过，今生一定要一起走进婚姻的殿堂。虽然第一次我们有缘无分，不过这一次我们的愿望也算实现了。就当是我对他的补偿。
1: 你把我害死了。
3: 哎，我知道他似乎有点缺心眼的嫌疑，不过你已经放下了，就当送了个试试人情呗。
1: 说得清楚，你怎么不去当他伴娘？
3: 我又不是他娘家人。
1: 我也不是啊。你不会已经答应他了吧？那你真的答应他了？
3: 明天他就把伴娘服寄过来了，我给你做造型，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
0: 说了多少遍了，这东西是不可能的。怎么了，
4: 雨墨？帮我作证，是我亲手用生煎汤包把那幅画给毁了，对不对？
0: 快说啊！哎呀，我真的解释不清楚了。悠悠，我让你发嗲，
4: 不是这个样子的。
0: 发什么嗲呀？那幅画根本就没坏，一点痕迹都没有，而且居然自己把颜色都上好了。
4: 你开玩笑吧？
0: 真的呀，他非不相信我的话，还说这是个奇迹。真的耶，一点痕迹都没有。你用奥妙洗过了？你快帮我证明了。
5: 不用了，我相信奇迹是不用证明的。
4: 关谷，我证明之前确实有那么一大滩油渍就在这里。
5: 那你怎么解释现在这个问题？颜色都想好了。
0: 这个
4: 一定有办法可以解释的。
5: 洗耳恭听。
0: 鬼照该怎么解释啊？
5: 我就说中国是个充满传奇的地方。我在一本书上看到，善良的人只要诚心诚意地想一件事情，奇迹就会发生。
0: 难道是

0: 海螺姑娘。
1: 什么是海螺姑娘？
0: 没有啦，我随便说说的。
1: 快告诉我。
0: 好吧，从前海边住着一个勤劳的青年，他每天都出海打鱼。有一天他在海边打到了一个金色的海螺，于是就把它带回了家，放到了水缸里。原来这只海螺是蓝海仙女变的，他爱上了这个青年，趁他不在家的时候就偷偷地变回了人形，帮他洗衣服做饭打扫房间。后来他们终于见面了，然后就这样幸福快乐地生活在一起了。
1: 哇，是真的吗？
0: 这只是个传说而已啦。
1: 我的房间也被人打扫过了。
2: 那是我干的。
1: 那就是我的。
2: 不要迷恋海螺，那真是个传说。
1: 哦，我上星期捡回来一个烟灰缸，你说会不会？
3: 关谷对海螺姑娘深信不疑，他想起新捡回来的烟灰缸也许就是海螺姑娘幻化而成，急忙跑回公寓将烟灰缸保护了起来。一菲答应张伟会为小丽当伴娘。这天他们收到了小丽送过来的伴娘服装。
4: 哎，出来吧张伟，相信我，你真的很帅。
0: 张伟，你真的是帅呆了。
5: 一菲，你从来没跟我说他们会给我寄这么一套衣服，你确定这是伴娘装吗？
6: 我怎么觉得像是寿衣啊？
0: 这个伴字是什么意思啊？
5: 这是从清朝流传下来的，不过人家一般会写一个兵或者死字。
6: 没有，我现在一定像白痴，
5: 剩这个字用的不是很准确。
2: 哎，你觉得衣服不合身吗？
5: 他现在已经觉得自己不适合在地球生活了。
0: 姜伟，我也搞不清楚你为什么要去参加前未婚妻的婚礼啊。
2: 因为他答应人家了。
6: 是你替我答应的。
2: 差不多了，不过你答应过我，你已经放下了，而且你会面对最后的考验的。
5: 他以前还答应过别人要去拜堂呢。
2: 你们俩少在这放屁，张伟马上就要赢了，你们就等着输钱吧。
6: 就算输了，能看到这么劲爆的时装表演也算值回票价了。
2: 我觉得也就是稍微大了一点，回头我让小丽找个师傅帮你改一下。
6: 能不能不贴这个字？
2: 我觉得挺好的呀，都不许笑了，有什么好笑的？很好笑吗？
1: 你们想的事情真没热闹。

0: 你猜。
1: 是我吗？
0: 是我心中的那个人。
1: 我什么时候穿过这套戏服啊？咦，为什么这个人头顶上顶了一坨悲剧啊？
0: 这是海螺。
1: 海螺？啊，你换的是海螺姑娘啊？
0: 我没见过，只能凭想象。
1: 搞了半天，你心中的那个人是海螺姑娘，不是我。
0: 我的海螺姑娘是以你为原型的。
1: 那也是海螺姑娘，不是我呀。你昨天还说我很嗲，现在变成她最嗲了，对不对？
0: 嗲？那还是你最嗲，海螺姑娘一定没你力气大了。
1: 你说什么呀？
0: 你不是在说脚底按摩吗？
1: 你让他给你做脚底按摩吧，哼！气死我了，气死我，气死我了！
2: 又怎么了？
1: 都怪你，为什么非要跟关谷说什么海螺姑娘？现在好了，他满脑子里都是海螺姑娘，连漫画都是海螺姑娘。
2: 哎呀，我真是服了你们了，我就是随口一说，一个真心，另一个还真吃起醋来了。
1: 那个笨蛋要是不信，我能吃醋吗？
2: 这是所有男人的梦想，谁不希望找到一个既漂亮又能干的女人，在家里面默默地替她做家务，不花钱不费劲儿，还具备了画画和上色的功能。
1: 想得美，到哪儿找这样的女人啊？做她的人梦去吧。
2: 你也知道啊，那你还吃醋？
1: 我一定要把这个海螺给揪出来，看看到底是何方妖孽。

一群用嬉笑怒骂表达人生态度的活宝，一群用连珠妙语点亮智慧火花的青年，当他们聚在一起，生活变得滋味不同。电视剧录音剪辑《爱情公寓》，欢迎继续收看。

0: 你也去啊？
1: 是啊，刚才我给小丽打电话，她让我也过去。
2: 我想过了，我还是不去的。
1: 你很重要，你是伴娘哎。
2: 你不觉得这很荒唐吗？再跟他的家人欢聚一堂，陪着笑脸，陪着喝酒，还穿得像个锦衣卫一样。
1: 之前不是都想通了吗？
2: 想通什么？去见证小丽跟别的男人双宿双飞，我好不容易错过一次，你们真的要我见证第二次吗？
1: 当然不会逼你，是你自己说不在乎的。你不会真的还放不下吧？那你之前还表现得那么潇洒。
2: 我怎么能接受他们的施舍？我不能让他们瞧不起我。我承认这件事在我心里一直是个疙瘩，多少次我从梦中惊醒，我醒来发现那个噩梦居然是真的。我忘不了小丽，也许正是因为我错过了那天的婚礼，所以我经常会幻想，如果当时我在场，情况会有多糟糕。
1: 张磊，有时候事实没有想象的那么恐怖。
2: 我不知道。
1: 你现在就有机会啊，所以你更应该去参加他们的婚礼了。解铃还需系铃人，你知道以毒攻毒吗？
2: 对，不能去，打死我也不能去。
1: 对，你好不容易树立起来高大形象哪儿去了？全掉地上了。你不想让大家对你刮目相看了？
2: 我觉得有时候猥琐一点也没什么不好。
1: 真是烂泥扶不上墙，豁出去自己什么大不了的？
2: 你一定要把我往火坑里推吗？
1: 浴火重生，这就是你的宿命。别啰嗦，小丽的车该到了，我去穿衣服，马上走啊。
2: 一菲，一菲，
1: 这是最好的办法。
2: 你别，你别逼我，你别逼我啊！你要是逼我，什么事我都能干出来。
3: 张伟既不想参加小丽的婚礼，又不愿意在朋友面前丢面子，被逼无奈，看见餐桌上的龙虾，严重海鲜过敏的他想到了解决的办法。
2: 哎呀，一菲，我不行了，我不行了。
1: 怎么了？
2: 我刚才不小心吃了一个龙虾，不是你数。
1: 你有病啊！你不知道你海鲜过敏啊？
2: 我也不知道，它就放在那儿。
1: 废话，桌上有放靶箱，你是不是还要朝自己脑袋开一枪啊？
2: 我要去医院，否则。
1: 现在？
2: 如果你相信浴火重生，你可以见死不救。
1: 好吧，我下楼打车。
0: 原来装过敏比装潇洒容易多了。
2: 护士，打扰一下。
4: 坐下听表。
2: 我有特殊情况，我朋友逼我去参加我前未婚妻的婚礼，还要我做伴娘，我死也不能去啊！所以现在只有你能救我了，护士。
4: 是吗？那就坐下听表。
2: 哎呀，不是，我跟我前未婚妻的关系很复杂，虽然是我错过了我们的第一次婚礼，但是毕竟她背叛我在先，所以我只能推说我海鲜过敏了，否则我朋友还是会逼我参加的。
4: 这样的话。坐下听表。
2: 哎，不是啊，护士，我朋友去拿我的验血报告了，一会儿他来，麻烦您跟他说一声，就说我很严重，需要吊激素，然后随便给我开几瓶葡萄糖什么的，让我吊个五六个小时，我就能混过去了。我知道这样很不好，但是事实证明，错过是最有效的解决方法。
4: 你说完了没有？
2: 差不多了。
4: 那也得先做下填表，你对我没
2: 意思。医生，你不知道，
5: 这不是精神科。
2: 我不是精神病，我是情感受害者。
5: 每个精神病人都说自己是情感受害者，你要是再不做下填表，我就真的通知精神科了。
0: 哎，你也过敏了？
6: 你说呢？
0: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6: 验血报告。
0: 你好像还挺严重的。
6: 你说呢？
0: 是这样的，我想请你帮个忙，我朋友非要逼我去参加
6: 我脸肿着，耳朵没肿，你要说了我都听见了。
2: 啊，那就好。那你能不能把你的验血报告更换一下？只要改个名字，你就能超度我。
6: 我超度你？谁来超度我呀？
2: 你放心，医生配给我的激素，我会全都返给你的。你可以回去慢慢调啊。
6: 我为什么帮你？
2: 因为我能理解你的痛苦，相信你也能体谅我的。
6: 500块。
2: 什么？
6: 500块，我都不干。
2: 哥们儿，你都肿成这样了，你还敲诈？
7: 杨二晨。
6: 杨。
8: 你没机会了。
2: 哎，等等。
1: 挂了个号还那么长队，张伟，你感觉怎么样？
2: 我感觉很差。
1: 你一点也不肿啊，说明问题不大。我们一会儿配点药，赶过去还来得及。
2: 疼了，你看死了，哎呀妈，不行了，死了，
1: 好，你在这等着，我给你挂个加急号，撑住啊。
2: 一菲说的对，为了身心健康，豁出去一死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3: 骗过一菲，张伟来到医院，求助护士无门，求助病患未果。他想起一菲的话，本着豁出去的心态，把原本藏在口袋里的一整只龙虾吞了下去。
9: 我已经安排好了，我在官网的新浪微博还有论坛上都放了消息，说那幅漫画的颜色上错了。关谷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10: 喂，悟空啊，哦不，大师兄，我说你怎么搞的？我让你照样画一幅，你上什么色呀、啊？你这不多此一举吗？哎，我知道你要证明你比关谷强，可现在不是时候呀。关谷他根本没打算把僵尸涂成绿色。我知道他脑子有问题嘛，可现在不是争论的时候呀。关谷他画稿毁了分钟切腹的，我怎么知道他接谁的布？
11: 喂，你可收了稿费的，你得搞定啊，否则我三幺五投诉你。
12: 行，我等着。
10: 啊、哦，他怎么说啊？
12: 他搞定啊，回头等关谷不在的时候，再换上去呗。
1: 啊，护士，我朋友严重海鲜过敏，你们怎么还不安排他吊水啊？
4: 你朋友没事，
1: 他是张伟，他真的过敏了。
4: 看过他的验血报告了，所有指标都很正常。
1: 你们是不是搞错了呀？
4: 他纯粹是在瞎搞，
1: 我们很忙。哎，不，你。
13: 哎呦啊！
1: 来人了！大姐，氧气，李超人，张伟，你没事吧？张伟！
9: 关谷应该真的中了，你自己听，右脚不伸，而且不是一个人，难道海螺姑娘不止两条腿？
14: 你们在干嘛？
9: 嘘，我们在帮你抓海螺姑娘。你小声点，他们就在里面，别把他们吓跑了。
14: 他们
9: 也有可能只有一个，不过从声音上判断应该是个四小龙。
14: 你们确定里面真的是海螺姑娘？
9: 当然了，听说你的话搞不满意，他们就出动了呀。
14: 我没有不满意，
9: 这是我们的计策，还不是为了让你和你的梦中情人能定稿相见。
14: 谁说是我的梦中情人了？
9: 那你脸红什么呀？
14: 我还没有准备好。
3: 略生醋意的悠悠史记找到了海螺姑娘，但是当他们推开关谷房门时，却发现海螺姑娘不止一人，甚至压根儿就不是姑娘。
14: 关谷，什么事？你们两个？海螺姑娘呢？
10: 啊？这什么海螺姑娘？只有僵尸姑娘。
1: 哎，累死了！没想到搞得这么晚。
10: 我以为只要吊瓶盐水就可以了。
1: 医生说你的过敏还有可能变异，没把你隔离就不错了。
2: 那为什么要给我做肠镜呢？我的屁股现在还疼着呢。
14: 我的海螺姑娘，我的梦游。
1: 你可不能 学关谷，就算梦碎了也要勇敢的面对现实，逃避是没有用的。
15: 哎呀，我居然忘了今天是小丽的婚礼，该死，我居然给忘了。哎，糟糕，这该死的过敏，这，哎，这么晚了，看来来不及了。我这辈子真的是注定没办法参加他的婚礼。
1: 你还是想故意逃避他的婚礼，你还是没有真正放下，对不对？
15: 怎么会呢？
1: 张维，
15: 说实话，之前我真的挺纠结的，可是当我的舌头堵住喉咙的那一刻，我好像突然想通了。人生糟糕的事太多了，你要是想躲，是永远躲不过来的。我连死都不怕，还怕放下那段过了这么久的感情吗？
1: 你确定你真的想通了？
15: 想通了，真的想通了。如果能让大家都过得好一点，偶尔尴尬一次也不算什么。再说这也不算什么最尴尬的事情。
1: 还有什么？
15: 长镜，只要不做这个，干什么都行。
1: 你不怕穿伴娘服了？
15: 现在说什么都太晚了。一菲，我让你输了打赌，而且我也没经得住第三道考验，你一定对我很失望吧？
1: 我为什么要失望？你现在明白也不算晚。
15: 可是小丽的婚礼已经结束了，我显然又错过了。
1: 谁说的？她的婚礼又不是今天。
15: 啊？
1: 你没看她给你的请柬吗？
15: 我当时脑子一片混乱，没敢看。不是今天。那你下午催我说小丽来接我，去哪儿？
1: 你不是嫌伴娘服不合身吗？她约了师傅帮你改尺寸啊。
15: 改衣服？你根本没跟我说过要去改衣服。
1: 我也没跟你说是去参加婚礼啊。
15: 我居然为了一件衣服差点要了自己的命。
1: 你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又高大起来了。哎，不用你去，新衣服小丽已经帮你改好送过来了。
15: 这是什么？
1: 你的新伴娘服啊。
15: 只要没有那个伴娘的伴子就行了。
1: 放心，已经帮你改好了。
3: 事与愿违，张伟采取近乎自杀的方式逃避的只是改衣服尺码的日期，而他伴娘服上伴娘的伴子也换成了伴娘的娘子。

穿过缤纷的夜色，去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穿过都市的光影霓虹，浸染于异彩灵动的城市夜话。 Feel the night of emotional moment.

悠悠华夏，有一种风骨融入血脉，有一种神韵传承千年，致敬经典，弘扬国学，欢迎走进中华国院。纸上谈兵。

0: 我乃秦国大将白起，率铁骑600000攻赵，长平守将何人？速速报上名来。
1: 白起小儿，廉颇在此守城。
0: 哦，啊，久闻廉将军圣名，正所谓将遇良才，棋逢对手。廉将军何不出城迎战？你我二人一决雌雄。
1: 哼，白起小儿，你有何攻城本领？近期使出便是。妄图凭三寸不烂之舌诱我出城，实在是痴人说梦。
0: 世人皆说我廉将军乃盖世之英雄，今日一见不过如此，让人失望啊。莫非是廉将军年事已高，早已不复当年之勇啊？
1: 白起小儿，莫要逞口舌之争，连某就在这城墙之上恭候你。
0: 这，哎，
2: 白将军，各阵皆准备妥当，将军下令攻城吧。
0: 哎，不可，此长平城易守难攻，若贸然攻城，我军定损失惨重。
2: 可两军对峙，时日一久，必有损我军士气。
0: 嗯，本以为廉颇乃一介莽夫，不足为惧，今日一见，方知是我轻敌了。若廉颇决意坚守城池，攻取长平，难如登天呐。
2: 将军，
0: 哎，休要多言，待我仔细思量，如何能让长平守军出城。有了，一箭之机。
3: 传赵王命，廉颇听命。
1: 臣廉颇听命。
3: 廉颇用兵怯懦寡决，畏惧出城迎敌，有损赵国威名，不宜执掌重兵。念其年事已高，特准告老还乡，守城之责由赵括代之。
1: 这，臣廉颇领命。赵括安能担此大任？此子虽熟读兵法，却只知纸上谈兵，不通用兵变化。赵国威名。

0: 我乃秦国大将白起，长平守将何人？报上名来。
1: 赵国上将赵括。
0: 哦，可是名将赵奢之子。

0: 正事。
1: 哈哈，所谓虎父无犬子，赵奢将军威名远播，想必其子不会如那廉颇老儿一般只敢做缩头乌龟吧，除非以赵国之将皆是习得龟缩之术，有龟父必有龟子。
0: 你敢辱没先父英名，我必取你项上人头。
1: 黄口小儿，大言不惭，你可敢两军阵前与我大战300回合？
0: 有何不敢？开城门，白起，你拿命来！驾！
1: 赵括，休得张狂！去啊！撤！快撤！
2: 白起败逃，为兵书所言，主将落败。敌军必士气大衰，此乃破军良机，如此良机我岂能辜负？
3: 秦军败了，众将士随我乘胜追击，杀呀！
2: 秦军主力我中计了。
1: 赵括小儿，今日便是你之死期，众将众将，北歼赵军，攻入长平。

0: 公元前260年，纸上谈兵的赵括战死在长平城外，赵国40万士兵投降秦国。秦将白起怕赵国士兵反复无常，恐再生事端，坑杀了赵国40万降兵，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长平之战。以古贯今，与时俱进，传承经典，缔造非凡。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中华国院》，再会。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世界》。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Hello,
2: hi,
1: hola。
3: 用五光十色的言语，描绘出笑脸，将电波的温暖一一收藏。FM 102.7，许下小小的愿望，只做你耳。

0: 中感悟，感悟在跨越中思考，听世界。
1: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2: 一段段妇孺皆知的故事，一曲曲荡气回肠的战歌，一个个流芳百世的英雄。黄巾起义，董卓之乱，群雄逐鹿，三国鼎立，三家归晋。听世界三国，不需要演绎。

他这个车骑将军比起袁绍那个车骑将军，那含金量是高得多呀。因为他这个名头可是皇帝亲自批准的啊，不是像袁绍那样自封的。与此同时，郭汜为后将军，樊稠为右将军，这三个人开始共同主持朝政。所以这个时候的东汉中央政府已经正式进入三巨头时代。按说三驾马车一起跑，应该跑起来四平八稳嘛。可是李傕、郭汜、樊稠三个人虽说是同一个阵营里出来的，但实际上却是粗人一个，相互拆台，坐同一张桌子，但台底下却是你踢我一脚，我踹你一脚的，打得不可开交。所以到最后也只是勉勉强强的撑了三年而已。想来也是有道理的，李傕之流本来就是官场上的次品嘛，那颗榆木脑袋当初连逃跑的办法都想不出来呀。这个时候虽然控制了皇帝，却一点没有想到这个小屁孩价值连天呐。一帮子粗人天天在那想着如何把自己的财富做大做强啊，天天玩着将军公章，听人家叫他们为将军，天天跑到长安城里的天上人间去喝名酒泡名妞，而且还都是免费的，那能不觉得心情超爽吗？所以他们根本就没有把事业做强做大的远大理想。那好吧，我们就让这一帮胸无点墨鼠目寸光的人在长安城里嘚瑟着啊，我们先去看看城外关东诸侯那儿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先从吕布这儿开始说吧。吕布从长安突围跑出来以后该往哪走呢？哎，他的目的性倒是很强的，哪儿都不去，向东南方向走就对了。出了武关，那就可以到南阳去，到那儿投奔袁术。为什么别人都不投就投袁术呢？哎，吕布是经过了一番深思熟虑的。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这个时候天下势力无非就是三股嘛，袁术、袁绍还有长安城里的董卓。现在董卓已经死了，势力已经灭了啊，吕布也只能投奔袁术、袁绍其中一个了。袁术、袁绍挑哪一个好呢？这还用选吗？吕布这个人本身就是一个趋炎附势的小人呢，势力得很。袁术、袁绍之间，袁术是嫡出，袁绍是小妾生的啊，这个身份哪个正宗，吕布是分得很清楚的。再加上袁术现在离自己近呢，那还有什么好选的，直接到南阳找袁术讨吃喝去。这一趟去吕布是理直气壮的，一点羞涩没有的。为啥？哎，那董卓不是杀了你们袁家满族吗？而我吕布把董卓给杀了，那换个角度想，岂不是我吕布为你老袁家报仇了吗？哎，我现在是你们袁家的恩人的喏，我马上挂着的袁绍的人头就是我吕布的见面礼。要说嘛，在一开始袁术还是很高兴的，盛情款待吕布。不管怎么说，吕布还是天下闻名的勇将嘛，就算没有报恩这一层意思，哎，在乱世里自己军中多一员勇将，当然在以后争天下的过程当中会占不少便宜嘛。但是不久之后这种看法就改变了，因为来到南阳以后啊，这吕布压根就没想做袁术的部下，相反天天以袁家的恩人自居，对袁术本人也不算太恭敬的。同时他也不约束自己手下的士兵，自己带来的那些骑兵部队啊，军纪败坏，在当地时常到处抢劫的，搞得民愤极大。一句话说了，哎，到了南阳以后啊，这吕布啊就没把自己当外人的，大有喧宾夺主的意思。这一下袁术开始不高兴了，表面不说什么，心里却是十分不满。

心想了，你吕布不过是当初董卓面前的一条恶狗而已，杀董卓不过是一时分赃不匀，兽性大发，和我袁术有半毛钱关系吗？啊，退一万步讲，就算你吕布是我袁术的恩人，在我这里如此放肆，我又岂能容你呢？你这才来几天呢，啊，就这么有主人翁的精神了，哈，再放肆下去，以后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吕布这个人狂妄归狂妄，但是警觉性还是有的，袁术的不满态度的转变他很快就感受到了。哎呀，看起来袁术此人对自己已经很不爽了，这个地方看来待不下去了，再待下去那家伙就要向我动手了，与其哪天晚上不明不白的把脑袋丢了，还不如早点自动自觉离开吧。于是吕布收拾收拾，带着几个给自己惹麻烦的跟班又逃了，这一回他投奔的对象是张扬。当时张扬是河内太守，也就是我们之前说的袁绍的死忠的粉丝，后来因为被扣为人质，所以和袁绍分裂，顺从了董卓，再之后被任命为河内太守，又巴结了曹操的那一位。绕来绕去的这么说，你也听出来了，这个人呢，也就是混吃混喝的主，哎，管他正义还是邪恶，管他朝廷在谁手里啊，哎，反正只要不侵犯我的利益，给我官做，我都服从。董卓被杀以后，吕布执掌朝廷也有几个月的时间啊，和张扬之间呢也有所交集，关系还算是不错。这一趟吕布落难来投，张扬还是蛮高兴的，欣欣然的就接纳了他。只是吕布待了没几天又觉得不爽了，哎，因为李傕这个时候啊已经通过朝廷发布了通缉令，向全天下悬赏吕布的人头，搞得河内大街小巷都贴着吕帅哥的头像。吕布觉得很恐怖啊，就算张扬够意思，不会杀了自己去请赏，但是想杀自己的人恐怕不老少吧，就靠张扬的底子，力量太单薄了嘛，肯定保不住自己。算了算了，再待下去，哎，恐怕还有危险。那什么，还是挑个粗点的大腿抱吧。要知道，到哪里投奔可是个技术性的问题呀，选一个有潜力的老板，那是吕布的首要考量啊。离开了张扬，投谁呀？公孙瓒、陶谦、曹操，嗨，都显得太没档次嘛，他们还都忙着为自己打地盘呢，哪有什么闲工夫来管我吕布啊。估计着也只有袁绍才是首选，嗯，怎么说这人也是盟主，也是个人物嘛。成啊，那就这么定了呗。很快吕布就离开了没有什么发挥空间的张扬，转投袁绍而去了。

0: 听觉行走，文化感悟，听世界，
1: 吕布投奔袁绍，一开始袁绍也是很开心的，也很看重他，给他增加了兵马，让他去打张燕的黑山军。吕布骑着赤兔马，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勇不可当。当时人们就说了，人中吕布，马中赤兔嘛。没过多久，吕布就打败了黑山军了。可能说到这儿，有朋友说了，哎，谢涛，你不是说要讲真实的三国历史吗？吕布骑赤兔马，那不是三国演义里的吗？哎，没错，三国演义里讲吕布赤兔马的故事，那可是长篇大论呐。说吕布后来战死了，这匹赤兔马就被曹操收了，转赠给关羽。关羽呢，骑着阵马，挥舞青龙偃月刀，成为战无不胜的英雄啊。到后来，关羽败走麦城，身死异乡，结果这匹马也因为思念旧主，绝食而死。不过，马也是有年龄的。如果从公元189年，董卓收吕布，赠与他赤兔马，再到关羽死的时候，也就是建安24年，公元219年，关羽大意失荆州，走麦城，赤兔马活活饿死。这当中足足有30年呢。而且这还没有算当初赤兔马到吕布手上已经有的年龄。对于一匹马的寿命来说，这可能性不高。即便赤兔马真的是神马，能活那么久，

那你想一匹老马还能在战场上纵横驰骋跑得贼快，这也实在是太夸张了一点了。赤兔马是存在的，根据《三国志·吕布·臧洪传》当中记载，布有良马曰赤兔。好吧，现在问题又来了，为什么把一匹好马称为赤兔马呢？赤当然就是红色的意思了，兔呢，那就是兔子呗。在传统的意义当中，兔子的形象是怯懦弱小的意思啊。当然你可以说它跑得很快，但是兔子跑得再快有马跑得快吗？而且兔子跑得快通常是因为要逃命的，可以说兔子是没有丝毫的英雄气概的，拿兔子来比喻一匹好马那是有损于马的形象的。好吧，赤兔马的兔到底是啥意思呢？我们以前讲春秋的时候也为您讲过，很早我国就有了平定马的专著相马经啊，据说是伯乐的作品。相马相马啊，顾名思义就是给马看相呗，这第一步就是看马的头，头是马的品种、品质、体能、齿口最明显的外部表现了。所以中国的古人根据马的头部形状分成了直头，就是笔直笔直的意思，还有凹头啊，就是脑部凹进去的，还有就是兔头、半兔头。这里赤兔马的兔实际上指的就是马的头部形状。相马经当中就明确记载了，古代兔形的头是一匹好马的重要的外在标准，确切来说就是鼻子以上的部分微微向外突出，一眼看上去有点像兔子的头。如果看现代马的体质，兔头型的马大多是重型马，一般来说都是身体强壮力量大，也是马中最为高大的品种。从赤兔马的颜色来看，应该就是枣色的啊，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红色。这种颜色是中亚一带草原马的典型的毛色，赤兔马有红的毛色，有兔的头像，这应该是中亚一带，也就是我们中国古人所说的西域地区所产的马。这也就符合了这匹马是董卓从西凉地区带来的，后来为了收买吕布转赠给他的。总而言之啊，三国时期吕布确实有赤兔马，而这赤兔马是有兔头形状的红马，而不是跑起来速度和兔子相当的红马。想想看，如果一匹马只能沦落到和兔子比速度，那实在也是太不体面了嘛。好了，为您绕了那么远，说完了马中赤兔，那我们应该回来讲讲人中吕布了。没过多久，在袁绍的营中，吕布老毛病又犯了，老是与袁家的恩人自居。当然他也吃住了之前的教训，对袁绍本人倒没什么，但是对袁绍的部下那就完全不一样了，指手画脚，老是觉得自己就是高人一等。这种事情啊，迟早也是传到袁绍耳朵里了，袁绍是十分厌恶的。而且这个时候袁绍手下那些兵又开始抢劫扰民了，更为过分的是吕布居然多次要求给自己增兵啊，觉得自己人不够使了，应该让我的队伍更加壮大起来。这一下算是彻底犯了袁绍的大忌了。哎，你可是来投奔我的，在我的屋檐下混饭吃，我当主人的给你你得谢恩，我不给你你就不能有想法。这其实也是很正常的，这是做主公的普遍想法，你当部下的要求太多必有异心呢。我们也说了，吕布这个人是很敏感的，袁绍对自己的态度有些许改变，他又感觉到了，哎呀，看来在袁绍这儿也不

0: 能多待了。
1: 所以吕布主动提出请袁绍批准自己回洛阳。袁绍心想，回洛阳，你有什么花花肠子呀？你是不是想搞什么幺蛾子呀？那还不如我直接送你回老家吧。表面上袁绍答应了，还让吕布当了司地校尉，派了30个甲士送他离开。但实际上暗地里已经吩咐这30个壮士半夜里瞅个空子溜到吕布帐中，直接把他给我剁了。吕布作为一个战将，对危险是有本能的警觉的，所以晚上他就让一个士兵代替自己在大帐里弹古筝，自个儿悄悄地从帐后溜走了。哼，果不其然，半夜里那30个甲士真的偷偷摸摸地溜了进来，一冲进帐啊，二话不说对着吕布的床上就是一通乱砍呢。当然床上自然有替死鬼了，替死鬼一瞬间就被剁成肉泥了。要说这30个人进来的时候心里也挺慌的，吕布乃是天下闻名的战将啊，一个打30个也不是问题的，一旦要把他惊醒了，恐怕自己要吃不了兜着走啊。所以他们砍人的时候也是一片慌乱的，谁有心思去辨明这床上躺的到底是不是吕布啊？砍完了就赶紧走呗。到了天亮的时候才知道原来吕布早跑了。袁绍知道这个消息以后大惊失色，赶紧下令关闭城门，生怕吕布来报复啊。哼，但吕布哪敢和袁绍作对呢，带上手下又回头到河内找张扬去了。袁绍得了消息派人去追，嘿，追的人也不傻呀，都知道吕布勇武啊，所以装模作样的追了一阵，也就磨磨唧唧的收工回去复命了。

永不枯竭的新鲜感，发掘生活的非凡乐趣，畅享 FM 102.7，妙趣时光，有爱，有我们。

0: 中感悟，感悟在跨越中思考，听世界。
1: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2: 一段段妇孺皆知的故事，一曲曲荡气回肠的战歌，一个个流芳百世的英雄。黄巾起义，董卓之乱，群雄逐鹿，三国鼎立，三家归晋。听世界三国，不需要演绎。
3: 接着上一回，继续为您说。话说吕布在袁绍那儿待不下去了，只能回头又到河内那儿投奔张扬去了。这个时候吕布可是李傕所掌握的朝廷的头号通缉犯呢。李傕很快知道吕布又回到张扬的地方，而且看起来这回要长期扎根了，于是派了使者到河内逼张扬交出吕布。张扬也害怕呀，现在是朝廷派人向自己讨吕布啊。张扬手下也有人觉得应该杀了吕布献给朝廷，这样才能自保。正所谓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啊，吕布为人这么警觉，你说他不会在张扬身边派几个探子没事瞎晃悠啊？所以这事儿啊，吕布很快知道了，赶紧找到张扬说，哎哥们儿，咱们是兄弟啊，杀了我你就弱菜了，不如把我留着当筹码，这样一来啊，李傕郭汜啊必定会来笼络你的。张扬听了深以为然，没错，在乱世里边呆呆的服从命令还不如把主动权抓到自己手里啊。所以一边他应付朝廷来的人，一边就开始使出了脱字诀，这实际上就是把吕布给保护起来了。李傕他们当然也知道啊，张扬这就叫阳奉阴违，但你也没办法呀。想了想算了，如果把人逼急了，张扬和吕布真的联起手来了，狗急跳墙，那我们这边就麻烦了，又树一个大敌呀。那成，你不想杀吕布是吧？我好人做到底，送佛送到西。于是李傕就让皇帝下了一道诏书啊，这个吕布不再通缉了，反而任命吕布为颍川太守。哦，这一下就好玩了，要知道颍川可是中原要地呀，而且颍川太守这个职位现在可不是空着没人当啊。颍川现在在谁手里啊？曹操啊，曹操正在这个地面上玩得风生水起呢。所以李傕这个任命其实就是一张空头支票，而且啊很有挑拨的意思。我李傕搞不定你吕布是吧？我找另外一个猛人搞定你，曹操，我看你能弄不弄得过。吕布嘛，可没想这么多，你给我个职位，又不通缉我了，那我就安安心心的在河内待下来呗。你这一待不要紧，曹操那边是绝对不会答应的。所以接下来，吕布就应该准备着和曹操干仗了。曹操大战吕布可以说是这个阶段中原乱局当中最有看头的一场戏了。在说这场大戏之前，我们先得交代一下目前中原乱局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现在的中原军阀乱战当中，哪几支力量最有实力啊？那第一支我们就说了，是袁术。不过之前也为您提到过了，袁术自从孙坚死后实力大减，吕布又在他那待不下去，所以很快袁术就被曹操打败了， 而且被他一直撵到了扬州。在那里，袁术还需要休养生息一段时间啊。再下一次他出现的时候，这小子已经得瑟起来了，似乎一下子又恢复了往日的荣光，而且还打算自我称帝了。这个阶段，袁术的哎呀哥哥，就是他死都不肯承认是袁家人的袁绍，忙些什么呢？先是忙着和黑山军打仗，在吕布的帮助下，还真的就把黑山军给打趴下了。另外一面呢，就是他和公孙瓒之间的争斗，界河大战之后，这两家一直纠缠不清的。公孙瓒派了手下田楷还有刘备，占据了青州的一部分，在侧翼牵制袁绍，而袁绍呢，也任命了自己的长子袁谭为青州刺史。这两家在这里打了个不可开交，消耗十分严重。久战无功，大家都打累了，也不想再动了。可问题是，没有人愿意首先提出休战，提出休战多没面子呀。就在这个时候，李傕掌握的朝廷一看，哦，你们打累了不想打是吧？我来当调停人嘛。这也体现着我李傕掌握的汉廷是有话语权的嘛。于是他就派了一个叫赵齐的人出来调停各路诸侯，说老袁呢、公孙呢，你们都打了这么些年了，也该休息休息，喘口气嘛，对不对啊？你们征兵要人吗？啊，家里的地也得种啊，还有老婆孩子热炕头，你们也得享受天伦之乐呀，干嘛为了点面子问题争个你死我活嘛。袁绍和公孙瓒一听，哎呀，有道理呀、我早就知道啊，就等你过来调了。这些年来你打我几拳，我踢你几脚，除了每个人身上疼痛之外，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的好处能捞着。于是干脆宣布啊，朝廷来人了，咱们就一起宣布停战啊，谁也不丢面子。而且这俩人呢，一旦态度改变呢，转弯是180度的。为了表达自己的诚意，嘿，原来打得你死我活的这两家居然还互派自己的儿女结成了儿女亲家，然后各自退兵。哎，得，你想想袁绍还有公孙瓒手下的一些军队，可真是冤枉死了。不久之前还掐得你死我活的，现在一眨眼功夫，你双方还成了亲家了。你这当头的，嘴皮子一碰，好事情就解决了。我们手下这士兵拼死拼活的玩命，谁来可怜我们呢？乱世当中最不值钱的就是人命，所以啊，要么掌握权力，要么让别人掌握自己的命，这就是残酷的现实啊。

0: 听觉行走，文化感悟，听世界，
1: 中原大地，袁术跑了，袁绍、公孙瓒消停了，剩下的就应该讲曹操了。这段时间，曹操可是着实发了飙啊，还恶狠狠地向另外一个人索命去了。他索命的对象是陶谦。曹操之所以发飙，是因为陶谦做了一件和曹操不共戴天的事情。陶谦居然把曹操的老爸给宰了。嗯，陶谦，我们在看《三国演义》的书和电视剧的时候，感觉上这个人应该是个和蔼可亲的老人形象啊，怎么地他会杀人呢？而且还直接把这个枭雄曹操的老爸给杀了，这有点匪夷所思吧。如果看看陶谦过往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这些定式思维是中毒太深了。陶谦的形象应该改变一下喽。陶谦字公祖，哎，您听清楚了，不是公主，而是公祖，是恭敬的恭，祖先的祖。这个人呢，出身不算是很显赫，他算是个官二代。他的父亲曾经是东汉的余姚县的县长，官儿不大，而且去世的比较早。他死的时候啊，陶谦还没成年呢。也许是缺乏了父爱，也许是缺乏了管教，所以这陶谦呢，从那时候起就一直在街上瞎晃。县里人都说他就是个典型的混混啊。史书记载，陶谦在当时的县里属于孩子王啊，14岁的时候啊就能扯块破布当成自己的战旗，骑着竹马和同乡的小孩子一起玩打仗的。按传统的思路，这种小混混啊就应该在战乱当中当炮灰的。可是历史偏偏不愿意这么发展。当年在西汉初期的时候，那个啥刘邦不也是个小混混吗？结果混成了高祖。这个陶谦呢，虽然比不上当年的刘邦，但是他的运气同样很好。陶谦有个同乡，这个人叫甘公，其实呢就是姓甘的一个人，他曾经做过苍梧太守的。按说做过太守的人应该是有两把刷子的吗？见惯大场面了啊，不会随便就一惊一乍的。可偏偏有那么一天，这甘公不知道为了啥，出门的时候就偏偏碰上了陶谦在玩打仗呢。他离远一看，哎呦，这小伙子一看就不是凡人呐，将来必成大器呀。于是就派人把陶谦给叫过来，来来来来，上车咱唠嗑唠嗑。哎，这陶谦也不客气哈，上来就哔哩吧啦的开讲了。一番谈话下来，这陶谦把甘公哄得那开心的就像猴子吃了香蕉啊。甘公一高兴，当机立断，就打算把自己的女儿往火坑里推了。啊，和他的女儿有什么关系吗？有啊，甘公觉得欣赏这个人，我给你钱大概显得我俗了，所以我要把我的女儿许配给你。哎呀妈呀，真是奇了怪了，半日之前这甘公还不认识陶谦呢，一番谈话之后连女儿都敢嫁了。所以说啊，这男人长得帅那就是管用啊，人长得漂亮走到哪儿都不用愁单身的问题的。所以诸位宅男们，奉劝您呢，现在就别老宅在家里了，赶紧有空没事多出去溜达溜达，说不定大街上你就碰见未来的老丈人了。这种便宜事你待家里是不可能碰上的。好了，甘公在大街上一下子就认了一个乘龙快婿。 作为丈母娘的干公夫人那是很不爽的，非常生气。
2: 你有木有搞错啊，死老鬼，我辛辛苦苦拉扯大一个宝贝闺女啊，捧在手里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啊，你现在倒好，一拍脑门就直接把女儿往火坑里送，嫁给一个小流氓，你信不信我和闺女一起死给你看呢？
1: 干公就说了，
3: 你个老娘们懂得啥，
1: 我是会看面相的，
3: 这孩子面相非凡啊，将来必成大器。
1: 在当时是男权社会，和现在男女平等是不一样的，婚嫁之事只要岳父同意了，那就可以完全忽略丈母娘的感受了。所以这个干公硬是顶着老婆的臭骂，把女儿许配给了陶谦。而且啊，这位二十四孝的好岳父还供陶谦读书，托关系让郡里举荐他为茂才，到后来还到京城当了郎官。哎，倒不知道这陶谦呢是感恩呢还是怕老婆，反正娶了干公的女儿以后，哎，这小混混不闹了，开始规矩了，慢慢的开始爱上了学习，嗯，也是因此慢慢步入仕途，历任尚书郎、泸县县令、幽州刺史。一开始吧，陶谦是当文职的，后来又转了武官，跟着当时的黄甫松去平西羌。陶谦这个人从小就是个小混混，所以他的性格是相当独特的，一个字儿，犟。他认准的事儿，谁也别想勉强的。久而久之，和他同朝共事的人都知道这脾气。比如说张温，当时在西凉地界，这韩遂啊、边章啊不是合兵起来造反吗？张温带兵去征讨，哎，这征讨的过程当中呢，他还和董卓闹了矛盾了。当时张温把陶谦和孙坚一起举荐为参军，张温对陶谦、孙坚都是十分尊重的，因为他本来的性格就是一个好好先生。连孙坚说要杀掉董卓的时候，哎，他都不愿意的，怕得罪人。但是孙坚能忍下脾气，陶谦却不乐意，哎，就因为张温的为人他特瞧不起他，心里边很不服，说这个软蛋怎么可能当我的领导嘛。有那么一回，在一个宴会上，这陶谦喝多了两杯，借着酒劲儿，哎，竟然公开辱骂张温。张温作为上级，虽然平时对你陶谦挺客气的，但这个不等于没有底线，对不对？怎么能允许你在大庭广众之下骂领导呢？盛怒之下，大臂一挥，把这陶谦派去守边关了。还好啊，有人出来给陶谦说好话，张温后来才把陶谦给调了回来。帮着说好话的那个人对陶谦说，
2: 你辱骂三公，被贬到边关，那都是你自作自受啊，现在张大人原谅了你，你该去给别人谢罪才是啊。
1: 陶谦看人家救了自己，当着人家的面也不好说不答应嘛，就算你心里再不乐意，哎，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吗？你要么就不答应，答应了就必须得去。那个和事佬也是这么想的，哦，你陶谦答应了是吧？那成，好事啊。一转头就跑到张温那说了，
2: 那个陶谦呢已经知错了，没多久他就会过来和您认错的。
1: 张温听说了，还专门在皇宫外面等着陶谦啊，你过来给我道个歉，大家面子过去了啊，以后还是好朋友好同事嘛。哎，这陶谦还真来了，远远见着张温啊，不打招呼就算了，居然还跑到张温面前仰着头说，
2: 我之所以能从边关调回来，那都是皇上的恩德，

0: 和您有什么关系呀？
1: 这张温也确实是个宽厚的人，真没心思和陶谦在皇宫门外吵架的，于是就笑嘻嘻地对陶谦说，
0: 公主病还没好呢。
1: 哈哈，这话的意思就是，喂，陶谦，你今儿个忘吃药了吧？病没好，药不能停啊。哎，说完以后，这个张温呢，还专门安排了酒席啊，款待陶谦的。之后啊，张温呢，就当这事儿没发生过，还一如既往的像以前那样对待陶谦。可那陶谦呢，嘿，别人都这样了，他还是一副犟脾气，该怎样还是怎样，一点改变都没有的。有这种臭脾气，你要是碰到对方是个好脾气的人，这事儿也就算了，但如果对方是一个有仇必报的枭雄，你陶谦就得吃不了兜着走喽。比如不久之后，陶谦就碰上了宁可让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的曹操，嘿，这一下就有戏看喽。

0: 穿过缤纷的夜色，去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穿过都市的光影霓虹，浸染于异彩灵动的城市夜话。
1: Feel the night of emotional moments.
0: 情动晚间时段，有爱，有我。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架起空中彩虹，飞扬时代旋律，
2: 记录缤纷生活，分享精彩每天。调频102.7兆赫，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早上再见。

思想的跃动时刻，来自于对灵感的不断渴求，非比寻常的行动瞬间，交汇于冥冥中的一种安排，缘分的不期而遇，体悟生命中的非凡感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7 闽韩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请稍事休息，接下来即将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北京晴转多云，24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0: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0: 赵乐际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
1: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0: 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
1: 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 18.8%。
0: 我国再添4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1: 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利雅得国际机场等目标，沙特主导的联军数十次袭击该组织控制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5-50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为人民带来更多健康福祉，为民族复兴的光荣梦想奠定健康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国家卫生健康委科教司监察专员郑中伟。
3: 新时代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健康。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格备受鼓舞。
4: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的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 夯实全民健康根基。作为三明医改的一线实践者，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5: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做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明医改、人民至上、敢为人先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2: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6: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7: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沉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2: 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护士长邢少云：
8: 印象最深刻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作为一名扎根海南盲风防治一线31年的基层护士，我真切体会到全链条服务正是患者最需要的健康守护。盲风防治不只是防控传染病，更要做好基层康复、长期照护、心理疏导，守护患者尊严。
2: 北京协和医院第12批第一期援疆医疗队队员朱莹莹：
9: 作为援疆医疗队的一员，我深深感受到群众对于就近就便、看病治病的需求有多么的迫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打造一支

0: 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这正是边疆基层最需要的。我将坚守人民至上，发挥专业所长，努力做好交流带教、队伍建设等工作，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赵乐际表示， 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0: 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旨在推动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各国议会一道，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密切各层级多领域交流交往，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促进人民相知相亲。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表示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享机遇，共促发展。与会代表表示，各国立法机构应加强对话合作，广泛凝聚共识，为各自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3号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2: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今天走进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请听《陇原大地谱新篇》，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韩萌。
3: 秋日的甘肃甘南迭部县达拉乡额界村，群山环抱，流水潺潺，村里的一座小院中并排矗立着两栋建筑。1935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额界会议，会议决定将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在危难之中稳住了长征前进的脚步。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正沿着长征足迹来探访这处红色旧址。迭部县额界景区讲解员帕巴草：
4: 随着红色旅游的热度不断攀升，相比去年游客人数增长1倍多。
3: 在沁阳环县山城乡，山城堡战役纪念碑巍然挺立，距离纪念碑十余公里处留存着一条红军战壕。1936年，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之后，长征的最后一战山城堡战役在这里打响。环县委党史办主任吕志辉介绍，
5: 红军啊一进入山城堡，当地群众就腾出窑洞，让出水窖，贡献灶具，提供食宿。有的群众啊还为红军担任向导，提供情报。战后啊，当地群众为了给伤员提供担架，把自己的家里的门板都捐献出来。
3: 立足独特的红色资源优势，甘肃先后推出20条红色精品文旅线路，串联起全省主要红色地标，红色民宿、红色主题餐饮等新业态正蓬勃兴起。在迭部县额界村，开民宿、经营农家乐成为村民增收的新选择。自2024年起，村集体年均收入突破20万元。村民人心刀结的太爷爷当年随长征队伍来到额界村，因伤留在了这里。如今人心刀结开启了民宿，日子越来越有奔头。
6: 依托红色资源自家建了民宿，游客来了也有地方住，也有一份钱挣。
3: 在沁阳东数西算产业园区里，各大数据中心机房全天候满负荷运转，从算力零基础到制算规模占全国近1/10。4年多的时间里，园区按下快捷键，跑出加速度。这片红色热土亮出了中国算股的新名片。园区管委会主任宗廷所介绍，在全国8大枢纽节点中，沁阳已成为算力增速最快、增量最大、制算占比最高、消纳最充分的集群。
7: 15开局，我们已经实现了开门红，制算的规模占到全国近10%，铺设了毫秒运算的网络。国家算力互联互通，甘肃区域节点正式获批，园区建成数据中心12栋，芯片、算力、模型。

0: 应应用的全链路生产加速构建、园区绿电使用率等核心指标保持全国领先。
1: 目前超过500家数字企业在庆阳扎根，从算力调度、大模型训练到 AI 芯片设计，革命老区庆阳正以算力为牵引，数字产业生态加速成型，打造黄土高原上的算力高地。庆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郑树东：
2: 我们将重点推动一出一进实现突破，出就是加大力度推动资源出海，进就是引进服务器、芯片、液冷装备等上游制造业和模型训练、数据加工、行业场景开发等下游产业，把算力优势向智能产业链全链条拓展。
3: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9%， 9月份当月同比上涨 0.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1 个百分点，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分品类看，9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在养老、托育等生活服务需求稳步增长带动下，服务价格相比去年实现温和回升，同比上涨 0.8%。 从生产领域看，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2.3%， 9月份当月同比上涨 5.0%， 已连续7个月保持上涨态势。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4: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 18.8%， 为近五年同期最快。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 23.2 万亿元，增长了 16.4%， 其中三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 22%。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
5: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率，集成电路出口增长 99.1%， 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 72.3%、 36.4% 和 22.4%。
3: 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 5.9 个百分点。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5: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同时，随着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对各国好物的进口需求持续扩大。
3: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召开发布会，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吉林省人民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本届大冬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童立新介绍，
7: 长春大冬会目前正处于参赛报名阶段，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6: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事坚持盘活现有场馆资源。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
8: 我们不新建 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6: 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
3: 本台消息，2026年第13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正式公布。我国申报的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至此，我国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日前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依法决策、规范涉企执法等方面，督查组赴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八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
4: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九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近360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超468万亿元，同比增长7.1%，二者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显示金融总量增长合理，助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1万多亿元，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各级人社部门依托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为便捷。
4: 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组织拍摄了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国防军事频道等其他频道重播，中央主要新闻网站、重点门户网站和学习强国平台等同步推出。
9: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表示，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还使用3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2个地方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并导致多辆车辆受损。也门胡塞武装当晚还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目标涉及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等多地。胡塞武装称，自也门局势在9月3号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经达到2323次。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14号表示，一位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办公室工作人员获释，他自2024年以来一直被胡塞武装拘押，目前已经回到家中与家人团聚。截至目前，仍有71名联合国工作人员被胡塞武装拘押。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14号晚间说，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据报在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其中一艘着火后沉没，两艘船上的船员都安全。
4: 国际能源署14号说，受中东和俄罗斯柴油出口持续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库存持续下降，柴油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到2027年。
3: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3.7%。由于当天发布的通胀数据超预期，市场对美联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升温。 数据公布后，美国股指期货走低，10年期国债收益率。

0: 和美元指数均显著上涨。
1: 日本民众14号晚在东京的美国驻日本大使馆附近举行集会，抗议近日发生的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冲绳女性案件，并反对即将举行的日美联合军演。
0: 记者14号获悉，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遭遇强降雨，引发严重城市内涝，多条主干道积水成河，多地发生路面塌陷，部分地铁站和公交车进水，交通大面积瘫痪。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钟成。

0: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1: 东经121.4度，北纬31.2度，从上海出发。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
2: 工博会上，创新科技馆再度亮相。从上天入海到解码大脑，100多项上海前沿科创成果集中登场，展现成熟创新生态。播送记者报道。
3: 陈金宁主持座谈会暨市委中心组学习会指出，要把人民至上、民生为大落到神经末梢。朱忠明、黄立新、胡文荣出席。
2: 多重政策组合拳提振上海楼市，汉房签约活跃度明显提升。播送记者报道。
3: 上海大歌剧院本周六盛大启幕，开幕演出将呈现中外歌剧经典，全面展现声乐艺术魅力。
2: 场地自行车世锦赛首次来沪， ATP 上海大师赛热度不减。上海以顶级赛事为支点，联动文商旅体展，完善服务保障。播送记者的一组报道和本台晨间快评。赛场有终点，城市没有边界。
3: 红色研学启动仪式在一大纪念馆举行，构建全域协同红色文化育人格局。
2: 前三季度我国外贸同比增长18.8%，增速创近5年同期新高，后续有望保持稳定增长。
3: 中朝新鸭绿江大桥今天开通，将进一步促进两国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
2: 国台办充分肯定台湾艺人为祖国祝福，强调不容任何人一边赚大陆红利，一边与台独勾连。
3: 也门胡塞武装称再次袭击沙特首都机场。
2: 本次节目监制于倩、于天银、沈欣。
1: 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990早新闻，我是陈凯。
3: 我是兰心。
2: 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首先为您介绍天气情况。
3: 本市今天多云到阴，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今天最高气温25度，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昨天徐家汇最高气温25.0度，最低气温19.6度。另外，目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为19，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下午空气质量优到良，夜间优，明天优到良，后天良。990早新闻首先带来今日要闻。
2: 今年的工博会上，创新科技馆再度亮相，100多项上海前沿科创成果集中登场。火箭整流罩减重30%，成本直降20%。一艘科考船既能做科研，又能回收火箭。一套脑机接口视觉重建系统，试图让800万全盲者看见世界。从商业航天、高端材料到脑机接口，一批硬科技项目正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一线。透过展台，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展品的核心竞争力，更是一个走向成熟的创新生态。请听报道。
4: 商业航天呢，我们主要是做火箭整流罩，我们比人家轻30%，便宜20%。现在做火箭整流罩的，全中国能做的只有3家，长三角只有我们一家。
5: 太原制造联合创始人何应红站在展台前，语气笃定。这家落地闵行千亿级航天城的交大系企业，核心团队来自交大材料学院。轻与便宜缘何而来？何应红说，在人工智能辅助下，碳纤维从原材到布再到制品铺层、热压成型等各环节技术优化得到大幅提升。
4: 现在商业航天要有效载荷，我打上去的时候，这个部件越轻的话，有效载荷就越多。我们已经有合作方了，明年应该是6月份就可以这个上天了。
5: 对于公司开发的系列碳纤维材料产品的落地前景，何应红算了笔账。公司研制的座椅背板已进入 C919 空客、波音的国内供应链， 年装机约200架，单价减重约250公斤左右，每年能节省500万的燃油支出。
4: 对于上海来说，它本身是千亿级航天城这么一个要求，对于供应链角度或者价值链角度，我觉得对于我们是一个好的机会。
5: 低成本上天的能力正为更多硬科技企业叩开产业化的大门。几步之外，专注商业航天海上服务解决方案的深蓝探索科技集团的展位上，中国首艘、全球第二艘专用运载火箭海上回收船“星际归航号”的模型旁围着不少观众。工作人员王爵介绍，它的甲板有2400平方米，相当于半个足球场，四级海况下也能高精度接住或歼一字级，采用无人值守遥控模式。此次参展，希望寻求更多合作机会。
6: 这个船今年上半年刚下水，新船，海试是什么都 OK 了的，都已经完成了。我们是想要把船做成多用性的一个船舶，平时的这个船可以去搭载一些科研任务，也可以满足我们的海上的火箭回收工作，或者是海上的卫星遥测工作。
5: 除了上天入海，解码大脑领域的最新进展同样惹眼。明视医疗带来的是全球首款复杂图形加多种颜色视觉重建的植入式脑机接口产品。观众戴上一副眼镜体验，本来全盲的视野中就会出现面前情景的模糊影像。公司首席市场官陈文凯解释，出自两位海归创始人的这项技术，能绕过受损的眼球与视神经，直接刺激大脑视觉皮层，让全盲患者产生光幻视，从而恢复基础视觉功能。
7: 这个眼镜其实就是摄像头，摄像头采集的信号呢，经过编码实时运算处理，把它编码成一种电磁级的信号，能够让大脑的原本的视觉皮层不理解，能够接收，通过无线的方式送到这个芯片去控制跟芯片连在一起的电极，电极它是依附在后面这个整页的皮层，把电磁体送到你的皮层里面，能够形成新的一种感知。
5: 陈文凯透露，公司入驻上海脑机接口集聚区脑之天地一年多，已获多轮融资，目前正与

0: 意。以上由记者李雪梅报道。
1: 昨天19:40，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四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采用拼车方式将10颗卫星成功送入预定轨道。上海明珠星座计划先导验证星东方天算号随舰入轨，同批次有6颗卫星搭载了东方天算研发的太空计算载荷。近年来，卫星星座飞速发展和大模型的兴起催生了对高性能天基计算的需求。所谓天基计算，是在卫星等天基平台上部署计算资源，处理大规模数据，提供信息服务。为了在这一前沿科技赛道抢占先机，上海东方天算科技有限公司在市科委指导下发起明珠星座计划。这项计划以建设几瓦级天基计算星座为长期目标，将围绕天地一体化算力网络、空间能源等方向开展技术攻关，推动智能计算能力由地面向近地轨道延伸。计划到2030年建成覆盖全球、天地协同、自主可控的太空智能算力基础设施和服务网络。
2: 上海市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座谈会暨市委中心组学习会昨天举行。市委书记陈吉宁主持会议并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树牢大抓基层的工作导向，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弘扬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切实提高基层工作质效，不断夯实上海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市委副书记、市长朱忠明、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黄立新、市政协主席胡文荣出席会议。会上，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董振华做了把根扎在基层、把心贴近人民、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的专题辅导报告。陈吉宁指出，要深刻领会做好基层工作的重要意义，坚持不懈大抓基层、强基固本。要深刻领会做好基层工作的价值取向，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树牢正确政绩观，把人民至上、民生为大落到神经末梢。要深刻领会做好基层工作的科学方法，坚持因地制宜，把握资源禀赋条件，找准正确定位，找出科学路径，善于以点带面，牵住牛鼻子，用好抓两头带中间的方法。要深刻领会做好基层工作的责任要求，争当敢打敢拼敢争先的小老虎。市委常委池耀云、赵佳明、陈通、张维、李正、华元等出席会议。
1: 市委书记陈吉宁昨天会见了德国博士集团董事会主席克里斯蒂安·菲舍尔一行。陈吉宁说，欢迎博士集团更好发挥自身技术优势，把企业发展策略同上海产业布局更加紧密结合起来，在工业智能化转型、工业机器人、节能降碳及服务企业走出去等方面加强对接、深化合作，携手打造工业转型和绿色低碳样板。克里斯蒂安·菲舍尔表示，将持续加大在沪业务布局，提升创新能力，围绕汽车产业、具身智能、能源转型、城市更新等加强合作，更加深度融入上海产业生态，为城市转型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市领导华元参加会见。
2: 进入寅时，上海楼市迎来一波成交热潮，市场看房签约活跃度明显提升。其中，7天长假，全市二手住房共成交1191套，同比增加66%。10月11号，也就是上周日，上海二手房单日网签成交1615套，刷新2026年下半年单日成交新高。从8月20号沪八条出台到8月28号，国家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发布，再到9月28号，上海地方实施细则落地。政策红利持续释放。记者昨天实地走访多个售楼处，看到来访量与成交量同步提升，购房者置业信心提振，更加看重实景品质，房企也强化交付兑现能力，带动楼市平稳健康发展。

0: 请听报道。
1: 工作日上午，记者走进宝山区盘古路上的一处售楼处，开门不久便迎来多组客户前来看房。销售人员忙着来回接待带看，洽谈房源。项目销售经理舒志文说，随着多项新政陆续落地，十月份的楼盘来访量和成交量环比九月均有明显上升。这是今年宝山区首个触发积分制的项目，68套叠墅产品开盘后26分钟就售罄。第二批次推出的高层住宅预售证取得时间正好是828新政发布当天，认购率也达到190%。
2: 沪八条来说啊，其实对于外环外这一块置换客户群体，它是有一个这个置换补贴，触动了这个房地产的一个这个快速置换。828新政啊，它对于整个的购买的逻辑它发生了一个变化，我们需要是实景呈现来去卖给客户。对于消费者来说的话，他们的购房的保障性极大做了一个提升。
1: 沪八条与828新政上海细则相继落地，对于购房者来说，最直观的改变是首付更低，还贷更晚。购房者徐先生告诉记者，恰逢房租到期不再续租，房产新政发布等多重因素叠加，他认为当下正是合适的购房时机。
3: 本来其实没有想买房，因为觉得期房吧就是要等，又要贷款放款。现在的话新政后，我觉得等到能看到这个房子封顶再放款的话呢，确实买得更加的安心一点，就是房子品质怎么样能看到。
1: 随后记者来到闵行其中板块上元售楼处，看房人群中不少有娃家庭直奔联排别墅，客户不再只关注价格，更关注产品力本身，露台景观、院子大小等等，愿意为居住品质买单。销售李恩宇介绍，
4: 沪八条出台以后的首周，我们的这个客户量就从之前的每周100组，现在基本上是翻倍的一个状态了。新政的话呢，是给予了市场更多的信心。对于国企开发商来讲呢，我们要接住这份市场的信心，要给予客户的是更好的这个兑现能力和更好的交付能力。
1: 一系列政策组合拳之下，上海楼市需求有序释放。上海市房地产科学研究院经济所所长姜丽分析，828新政上海细则强化了预售资金的监管，既保护了购房者权益，也引导房企重视产品力与交付力，为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筑牢制度基础。
5: 预售资金它是全额全过程的这么一个监管，那同时我们的预售标准也是比我们之前啊也更加的严格。我们的现房的销售呢，它如果收取定金，定金它也是需要到监管账户上，也要进行一个严格的监管。
1: 小胖看房主理人张明磊也给购房者带来实操提醒，建议购买新房的市民要看清所购买房源的放款节点和明确交付约定。
6: 我要确认好项目是属于新规执行范围还是过渡期的范围的楼盘，如果是新规项目，您可能就要按照首付后等交付，交付后再还贷，这样来安排资金的还款的计划。如果是过渡期的项目，也要问清按揭放款的时间节点，要提前做好资金的规划，同时也要明确项目的交付时间，匹配好自己的入住的这样的一些节奏。
1: 以上由记者顾春林报道。
7: 盛世同步启幕，文化精彩绽放。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专题报道。
8: 上海大歌剧院本周六将盛大启幕，开幕音乐会，上海大歌剧院和他的朋友们汇聚了中外著名歌唱家，可谓群星荟萃。这两天开幕演出正在装台阶段。整台演出依托全球智慧、上海主创的合作模式，汇集了廖昌永、石以杰、阎维文、雷佳、胡安、迭戈、弗洛雷兹、西沃恩、斯塔格等超强歌唱家阵容，将呈现中外歌剧经典，全面展现声乐艺术的辉煌魅力。值得一提的是，在主体演出前后还将带来快闪活动与散场文艺表演。快闪活动将联动上海歌剧院青年歌剧人才计划，以脍炙人口、曲风轻快的经典曲目展现中国歌剧新秀风采，散场则以欢乐颂收尾，为上海大歌剧院开幕画下浪漫句号。上海歌剧院院长、男高音歌唱家石以杰说，
9: 我们有一个暖场音乐会，所以那一天整个一天从下午开始就沉浸在音乐的艺术的海洋里。
8: 开幕音乐会将于本周六20:20起在上海广播电视台东方卫视频道、上海大歌剧院官方微信视频号等平台播出。据了解，本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将一直持续到11月15号。上海大歌剧院开幕演

0: 估计将持续到明年2月20号。47台、82场精品剧目、100多场艺术教育活动将陆续登场。以上由记者曹梦雅报道。
1: 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将于本周六启幕。本届艺术节锻造本土原创大主场，亮出上海出品矩阵。其中由上海歌剧院复排的民族舞剧《小刀会》将于10月30号登陆美琪大戏院。这部中国民族舞剧的奠基之作，跨越60多年在新时代舞台上焕发新生。记者昨天走进上海歌剧院排练厅探班，请听报道。
2: 小刀会是我们建院之后的第一部大型的民族舞剧，然后今年是我们上海歌剧院建院70周年。这部剧的音乐其实大家都非常非常的耳熟，你会发现《大话西游》里面最经典的哒哒哒哒哒，是我们小刀会的序曲。
3: 在上海歌剧院排练厅里，院长施以杰向记者哼唱出这段旋律。1959年，上海歌剧院的前身上海实验歌剧院集体创排大型民族舞剧《小刀会》，作曲家商毅创作的序曲，筑起整部舞剧的音乐灵魂。剧目取材1853年上海小刀会起义真实历史事件，开创性借鉴中国古典小说章回体叙事，分为起义、胜利、夜袭等七大场次，问世以来累计演出超过300场。舞蹈家徐森忠曾参演过两个版本的复排，他回忆
4: 1977年我那时候还是16、17岁的孩子，那时候呢是全国各地30几个省市的歌舞剧院来学习小刀会的剧，包括工舞啊，都是各个专业学校里面必须的一个教材。
3: 他所说的工舞如今被青年演员们传承下来，只见男舞者一字排开摆弓步，女舞者一个箭步跳上大腿，居高临下拉弓射箭，动作英姿飒爽。此次特邀担任艺术顾问，徐森忠手把手传递原作表演气韵。
4: 工舞啊，那其实是非常难的，包括我们这一辈的话，训练这个工舞的女演员，哪怕是吃饭的时候一定要一起吃饭的，夹菜都要1、2、3、4、5、6这样来训练，气息啊要同步，因为拿这个弓你稍微有点不整齐的话，它很明显很明显，所以说训练起来是很刻苦的。
3: 原版舞剧肢体语言根植戏曲舞戏的表演程式，在当下如何把握传承与创新的边界？复排编导之一马涛说，创作扎根戏曲身段、传统武术、江南民间舞蹈的艺术根基，审慎引入现当代舞的肢体表达。
5: 现在的中国舞到今天呢，也是就是身体的运和这个技术难度也是越来越高，我们把原来一些可能相对来说比较缓慢的一些地方舞段加密了，我们在两个小时要让你的情绪像过山车一样的起起伏伏，到最后有一种悲壮感。
3: 主创团队还扎进档案室，研读原始影像、历史剧照、舞美服装手稿，前往小刀会起义旧址豫园点春堂采风，依托多媒体技术打造虚实交融的多维舞台。马涛说，最后一场前进是整部剧的精神落点。
5: 最后我们在观幕的时候看到的不会是一个静态的画面，幕在观，但是脚步是一直在走的，一直在循环，就感觉你会有一个开放式的一个结尾，观众看完整个剧的感觉说，接下来他们继续克服所有的困难，不管结果的胜与败，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一定要精神不移地走下去。
3: 复排小刀会不仅是对经典舞剧的舞台复现，剧目承载的上海城市印记以及抗争精神，穿越60多年依然在今天的舞台上滚烫。以上由记者曹梦雅报道。
0: 昨天2026天梭国际自盟场地自行车世界锦标赛在崇明上海自行车馆展开角逐，来自全球45支参赛队的399名运动员将在5天时间里争夺22个项目的冠军。这不仅是这项拥有百余年历史的顶级赛事首次落户中国上海，也是今年上海举办的最高规格国际大赛。赛场上，世界顶尖车手竞逐彩虹山，赛场外，来自德国、俄罗斯、比利时等国家和地区的自行车爱好者专程赶来，请听报道。
6: 场地自行车世锦赛是这项运动的最高级别赛事之一，世界顶尖车手将在上海争夺象征世界冠军的彩虹山。记者从九狮体育了解到，截止最新数据，本届观赛观众中，本地观众占比 35%， 外地观众占比 65%， 其中境外观众占比 15%。 看台上来自德国的车迷弗莱西

0: 着手机记录着路过的每个车手。来自法国的马蒂娜则和丈夫一边看比赛，一边享用着中国美食。
1: It's the first time for me.
2: 我是第一次来。我昨天去了博物馆，博物馆很有名，上海市区也很好看。我还登上了上海中心大厦，看了灯光秀，人特别多。这边天气很好，现在我们那边秋天已经很冷了，要穿羽绒服。
3: 这是我们第一次来中国旅游，我们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热情，这让我感觉非常好。我们支持所有法国车手，尤其是 Timmy。
0: 骑行爱好者吴先生特地请了一天假，一大早就从市区赶来。他说可以给场地自行车赛的首次观赛体验打100分。
4: 在这个现场的感受蛮不一样的，它的观赏性会比传统的这种大组的自行车赛观赏性好很多。正常的这种大组自行车比赛，你如果要观看的话，你只能在一个地方，一瞬间就过去了。你在这边你能看到不一样队的这个装备，还有人的这个竞技的状态都是不一样的，就会感受很好。下次有还来，多办多办。
0: 之所以可以让海内外的观众都满意，首先就在场馆上。上海自行车馆的场地不算大，媒体工作区、运动员准备区域都集中在场心，观众坐在看台上就可以把赛前准备和场上竞技尽收眼底。比赛开始后，车手沿着倾斜的赛道高速掠过，几乎听不到明显的机械声，只有车轮刷刷划过的声音。坐在前排甚至能感受到车手从身边经过时带起的风。赛事项目经理蔡阳毅介绍，为了满足世锦赛的办赛需求，场馆从今年4月就开启改造，
5: 分了3批专业的不同的团队到这里来进行实地的考察，包括针对于所有场地需要进行修缮的项目都做了比较明确的一个清单。那么我们实际上是在8月份的时候就完全落实了所有的修缮，拿到了他们对于这个场馆认证的一个证书。
0: 好场馆可以给观众带来好体验，好的服务保障也是如此。蔡阳毅表示，由于比赛场地位于崇明训练基地，距离市区路途较远，他们特地对观众观赛做足了相应保障，包括接驳交通等服务。
5: 龙阳路地铁站21号口下来就会有市区往这里的接驳车，因为我们这次票务安排是全天票，所以我们中间还有加开的中途去程的，那么回程也是一样，也有中途返程的班次，也有赛后统一回去。这里大概3公里处有一个商业体叫东南商务广场，那么在那边是和崇明的公交联合，是这里有一个短驳的服务。
0: 本届场地自行车世锦赛将持续至本周日10月18号，赛场上的竞争还将与下一届奥运会相连。随着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格周期开启，本届世锦赛也将是各队争取奥运积分的重要一战。以上由记者高嘉晨报道。
6: 2026年 ATP 上海大师赛将在本周末迎来决赛阶段。尽管德约科维奇、阿尔卡拉斯等一众人气名将已遗憾止步赛场，但其中网球中心的热烈氛围丝毫不减。本周赛场好戏连台，费德勒超级挚友之夜，半决赛、决赛将轮番上演。这场顶级赛事扎根闵行21年。既是赛事与城区双向奔赴的漫长长跑，也是持续推进文商旅体展深度联动的生动实践。请听报道。
3: 看台之上能见到背着球拍的本地球友，从全国各地赶来的网球爱好者，还有从海外奔赴上海的外国球迷。对他们而言，上海大师赛是一个坐标，一个能和同好相遇、沉浸式感受网球氛围的城市节日。
7: 还是比较喜欢看比赛嘛，
8: 希望大家一如既往的支持网球，
9: 看一下我们中国的这个网球的一个发展，带孩子来感受一下。
3: 在第三轮战胜夺冠热门阿尔卡拉斯的比利时选手贝尔赫斯赛后镜头前写下刚刚发生了什么，表达了自己对这场胜利都不敢相信。这片球场总是充满不可能，按过往逻辑，人气球星爆冷出局，赛事的关注度可能就要打折，但上海大师赛现场观众们此刻依旧为每一次精彩的回合鼓掌欢呼。来自意大利的自媒体博主杨朋友说，
10: 我已经迷上了这个城市，我感觉在这里有很多的机会，也我们外国人可以看一看。
3: 本周五网坛传奇罗杰费德勒超级挚友之夜将在夜场比赛结束后上演，周末迎来半决赛和决赛。赛事最后4天，大师赛还将首次携手费德勒在美食天地4楼冠军空中花园呈现 Fitchdelicious 费凡致敬。餐饮及专业服务团队来自意大利国宝级米其林3星餐厅的上海门店。决赛日 VIP 尊享双人套票售价超7万元。久视动于文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伟尧说，
1: 基于我们对于现在整体的观赛人群的一个观察，是我们对于高净值客群产品的一个探索，有机会这个邂逅我们传奇球星费德勒本人，同时呢也能享受我们米其林主厨带来的美妙的这个美食体验，还能来到我们的现场看到我们最后精彩的赛事的对决。
3: 这何尝不是赛事经济的一次新探索，而且这样的跨界不会凭空发生。上海本就是米其林美食的高地，多年来滋养了成熟的高端消费土壤，费德勒和上海之间又有着绵长深厚的缘分，这份情感连接为 IP 注入独有的温度。只有当顶级赛事资源、传奇运动员的个人影响力、成熟的餐饮品牌，再加上这座城市里懂得欣赏、愿意为独特体验买单的客群相遇，才能催生出这样独一无二的现实业态，拓宽了体育消费的边界，把文商旅体展的融合链条推向更细分、更高品质的维度。张伟尧说，
1: 每天66位客人，整体的这个销售情况还是比较良好的，也是希望打造这么一个专属的空间。
3: 一场比赛的胜负留在过去，但城市培育起来的体育氛围是生生不息的。放眼整座上海，这样的故事正在不同运动场同步上演。网球、马拉松、赛艇、马术，不同的项目指向同一个方向，体育正在成为城市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民航区体育局三级调研员严志斌说，
11: 我们一共有30多所学校把网球进校园的活动推进了一个课堂，占了我们整个闵行区学校的20%左右。其实我们闵行网球运动场地设施一共大概有314片场馆，借用大师赛的红利呢，我们也是打造自己的一个自主品牌，叫全民一起来，马桥半马、青龙街道的长三角的水上皮划艇等品牌赛事，一共是10项，全区赛事大概有50多万人次能参与。
3: 比哪些球星还留在场上更加重要的是，越来越多人的心里种下了热爱运动的种子，而热爱会长出长久的光芒，这是最好的赛事红利。以上由记者周一宁报道。
6: 三言两语，晨间快评。
12: 下面播送郑鑫撰写的快评：赛场有终点，城市没有边界。一边是上海网球大师赛，名将接连出局，观众热情却丝毫不减。另一边，场地自行车世锦赛首次落户上海，来自世界各地的车迷跨越山海，专程赶到崇明观赛。两场赛事，两种运动指向同一个方向，体育与城市正在从简单的赛事落地，走向真正的共生共长。过去，衡量一座城市的赛事影响力，往往看来了多少大牌，卖出多少门票，创造多少经济收益。这些当然重要，但上海的实践正在说明，顶级赛事更深层次的价值不只在于把世界吸引过来，而在于让城市与世界建立持久的联系。上海大师赛扎根闵行21年，早已不只是一场网球比赛。球星可能爆冷，冠军每年易主，但球迷依然愿意来到其中，因为他们热爱的已经不只是某位运动员，更是网球本身，以及这座城市孕育出的网球文化。如今赛事的影响正从看台走向校园，从职业赛场延伸到普通人的生活，这才是顶级赛事最值得珍惜的红利。明星带来流量，城市留下热爱。在上海，不同的热爱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网球大师赛探索费德勒 IP 与米其林餐饮跨界，拓展高品质体育消费。场地自行车世锦赛则通过场馆升级、交通接驳，让原本相对小众的项目走进更多观众。高端体验与大众参与共同构成一座国际化城市丰富而多元的体育生态，这种多元正是上海开放包容城市精神的生动体现。今年上海提出引进 WTA 高能级赛事，进一步完善网球产业生态，这同样值得期待。它不只是在增加一项国际比赛，而是让职业赛事、青少年培养、大众健身和体育消费形成更加完整的链条。当然，赛事越办越多，也要避免热闹只停留在比赛期间。如何让场馆全年开放、赛事持续运营、体育人口不断扩大，让跨城而来的观众愿意再次走进上海，才是真正考验城市功力的地方。赛场上的胜负终有定局，但体育带来的开放、交流与热爱可以不断延伸。 上海要建设的不只是一座世界级的赛事之城，更是一座让世界愿意走进来，让每个人都能参与其中的活力之城。
6: 2026西岸都市运动嘉年华暨 FIS 极限运动世界巡回赛上海站今天起在徐汇滨江开启。

0: 将一直持续到18号。本届赛事以跳出彩为主题，带来全新升级的无围墙开放式多元极限运动盛会，首次实行赛场免票全开放，打破观众与街头文化之间的物理隔阂，让赛场与城市自然相融，也为2028年奥运会资格系列赛落地上海预热预演。位于西岸梦中心的嘉年华现场已从去年的7万平方米扩大至18万平方米，打通观赛、体验、消费全链条，构建起处处为赛场、人人皆观众的城市运动图景。以上由记者顾成林报道。
1: 来关心天气，申城今天多云到阴为主，气温在18到25度之间。随着暖湿气流增强，夜里起会有短时阵雨悄悄上线。中午和双休日，云系整体较多，并伴有短时阵雨，气温趁机反弹。预计周日最高可冲至30度左右，体感也会有些潮湿闷热。周日夜间到下周一，受冷空气影响，将有一次大风降温降雨的天气过程，下周气温整体下滑，最高气温降至22度左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青浦工业园高端装备制造与新一代信息技术携手并进，强强联手驱动产业升级，共绘卓越未来。汇聚国际展览资源，展产业风采，扬品牌声量，搭建专业会展载体空间，融广宣业态，聚行业势能。青浦西虹桥商务区擘画会展广告融合发展新蓝图。
3: 人民城市新世界，
4: 杨浦少年胸怀天下，
3: 我创新发展，
5: 奋发开拓，追逐梦想
3: 再出发，
6: 听杨浦少年说。
7: 我是杨浦少年说宣讲团成员，来自辽阳中学的田熙冉。前些天，杨浦街头一段视频暖遍全网，一位步履蹒跚的老人过斑马线，路口车辆不约而同停车，停在斑马线前，整整近3分钟，无一人鸣笛催促，直至老人安全通过。多等一个红灯也没关系，肯定要礼让行人。驾驶员朴素的话语背后，是发自内心的善意与自觉。一件件微小却滚烫的凡人善举，筑起了杨浦最深厚的温情底座。一城之美，美在风景，更美在人心。让我们以善意丰盈日常，用暖意温润城区。
0: 990早新闻继续报告新闻。昨天，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昨天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
1: 经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将于今天正式开通，双方将共同举行开通仪式。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朝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新鸭绿江大桥是两国互联互通重要设施，开通后将进一步促进两国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增进两国人民福祉。
0: 国庆期间，多位台湾艺人发文为祖国献上祝福，台陆委会对此提出所谓两条红线，还有知名台湾艺人吴奇隆因在天安门广场表达对祖国的祝福而被取消在岛内一场公开活动。在昨天召开的国台办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陈斌华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同胞自发表达爱国之情是自然而然的事。台湾艺人在国庆之际为祖国献上祝福，抒发爱国情怀，是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大陆对此充分肯定。民进党当局屡次威胁恐吓台湾艺人，大搞绿色恐怖，严重伤害台湾同胞民族感情，不得人心。针对台湾艺人蔡康永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陈斌华表示，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的所作所为人尽皆知， 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都是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严重损害，我们都坚决反对。他强调，
8: 我们始终尊重和保障台湾同胞正当的言论与表达自由，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的空间，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
1: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当天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前三季度外贸增速是近五年同期中最快的，季度和月度增速也总体呈现加快态势，
9: 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出口产品向质向率，集成电路出口增长99.1%。
1: 此外，今年前三季度中国进口增长了22.3%，增速比出口高5.9个百分点。自三月起，出口增速连续7个月超过20%，九月进口规模首次突破2万亿元。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九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0%。九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8个百分点。
1: 据上海机场边检站最新统计，继今年4月20号浦东国际机场口岸创下单日入境外籍人员2.54万人次的记录后，10月10号到13号，经该口岸入境的外籍人员数量连续4天创新高，分别达2.66万人次、2.69万人次、2.84万人次和2.85万人次。近期，上海密集迎来第26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等展会，以及上海网球大师赛、2026天梭 UCI 场地自行车世界锦标赛等多项国际赛事，大量外籍参展商、运动员和观光游客集中入境。此外，国庆假期商务外籍人员流动较少，节后入境需求集中释放。
0: 昨天，上海市党的诞生地红色文化育人工程走进一大红色研学活动启动仪式在中共一大纪念馆举行。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赵佳明、副市长贺青出席并启动红色研学。工程将按照内圈、中圈、外圈系统谋划统筹实施。2026年秋季学期起，内圈全面启动走进一大红色研学，其中高校以复旦大学为先行试点，将红色研学纳入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体系，中小学将红色研学纳入初中6年级道德与法治必修课程，打造行前、行中、行后三段式课程，中圈依托全市重要红色场馆，持续扩大学生志愿服务覆盖面，外圈打造上海红色文化育人地图，引导青少年常态化参与红色寻访、志愿服务、文化活动等。中共一大纪念馆宣传教育部副主任朱贝亮介绍，纪念馆今年1月已成立专项工作组，全力推进大中小学研学全覆盖工作。
10: 其实我们的主要目的呢，不是说让学生到我们纪念馆来，只是说打个卡、这个拍张照，而是要把我们的纪念馆，做成一个行动的这个思政课堂，真正的让孩子们到这里用眼睛去看、去思考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诞生啊，为什么而出发的这么一个答案。
0: 以上由记者乌佳丽报道。
1: 本月起实行的上海市大件垃圾管理办法试行明确，大件垃圾不收清运费和处置费。各区每月要至少设置2个大件垃圾回收日，方便居民集中投放。 记者昨天走访多个回收日活动现场发现，全市没有一刀切地设立统一日期，而是在各区结合实际设定每月至少两。

0: 两天，其中至少一天要在节假日。具体回收大件垃圾，则以自家小区物业或居委的公示为准。请听报道。
1: 早上九点，位于古美西路631弄的平阳绿家园小区里，已经挂起了闵行区大件垃圾回收宣传日活动的横幅。在装修大件垃圾厢房门口的两排易拉宝展板，更是用最直白醒目的方式告知居民，大件垃圾不收清运费、处置费，只要自己送来投放点或中转拆解场所，就不用花一分钱。居民涂先生看到宣传后，搬来了两把旧椅子和一个小型洗衣机。
2: 一个旧洗衣机，还有两个小凳子，小东西都自己搬过来的。
3: 今天帮您搬的是？
2: 邻居，今天有个宣传日嘛，就大家都过来了，看一看。
1: 如果自己搬不了，从居民家到投放点的这段距离，还可以由清运企业或物业公司收取短驳费用，市场参考价公示在厢房门口。这些大件垃圾送达厢房后，不超过48小时就会被清运企业收走。闵行区一家清运企业的负责人雷慈佳说，为了方便他们控制成本，小区物业通常会提前发来库存照片，以便安排车辆。
4: 我们货车可以通过排班制片区化去进行一个集中收集，也可以是集中一车去收集，这个是根据小区它的体量来决定的。
1: 大件垃圾投放的最后100米越方便，居民省掉短驳费的概率就越高。新规要求各区每月至少要安排两个大件垃圾回收日。在闵行，区绿化市容局副局长杨令说，通过夯实各街镇大件垃圾清运回收网络，已经基本实现了在每个小区设立每个月至少两天回收日。
5: 每个小区一个月不少于两天要明确告知，其中节假日必须有一天。每个街镇对我设立自己的清运力量，也有建立自己的大件垃圾的回收拆解站场。
1: 当天下午两点，另一场大件垃圾回收日活动在普陀区泰山人民坊党群服务中心门前开展，不仅有工作人员讲解政策，还有一辆大型收运车直接开到了现场。有的居民来现场交头，还有居民根据电话约好了上门回收的时间。
6: 我就住在泰山一村，居委会今天通知今天是大件回收日，家里一些没有用的东西就搬过来了。
7: 我是通过那个垃圾箱房上有个电话的，运那个家里那个老的家具怎么东西，然后它上面也是明码标价的，看了一下就是我家那个柜子只要35块钱就行了。
1: 区环境卫生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丁杰说，普陀的回收日活动重在破解老小区大件垃圾投放难、堆放难的问题。以当天的活动现场为例，周围老小区环绕，但只有一个小区建有大件垃圾厢房。
8: 我们全区有270个小区，它是没有这种大件垃圾投放点的，所以我们就要通过回收日的方式来解决这个大件垃圾投放和清运的问题。
1: 普陀区的另一特色是，区属企业普环实业有限公司作为清运单位，核算并公示了上门短驳的成本价，让居民多了一种安心选择。市绿化市容局环卫管理处副处长林洪涛说，目前全市16个区共有100多家企业参与大件垃圾清运，有效缓解了大件垃圾搬运难、信息不对称等民生痛点问题。
9: 有地方扔，有队伍运，有信息查，投放点的设置在哪里，开放时间，清运队伍等等，这些信息呢，都要求在小区内或者网上呢公开，方便市民了解情况。
1: 市绿化市容局介绍，由于各区收运条件不同，大件垃圾回收的最后100米仍在优化之中。市民如果遇到投放困难或是提出改进意见，都可以向所在区的绿化市容部门反映。以上由记者戴琳报道。
10: 共青团千校万岗2027届首场线下招聘会暨大学生就业引航活动季昨天在上海交大闵行校区举行，现场汇聚了230多家企业，推出了4000多个岗位，有近一半来自人工智能相关行业，其中不乏高薪岗位，机器人行业尤为突出。
0: 近日大闸蟹价格崩了的说法引发关注，并登上社交平台热搜。记者走访上海江洋水产品批发市场了解到，不同规格品质的大闸蟹价格走势有所差异。三两规格的精品母蟹单价约30元，五两以上的大蟹售价更高。精品蟹总体平稳，中小规格普蟹价格有所回落，但非崩盘。随着天气转凉，母蟹逐步进入最佳赏味期，后续精品蟹

0: 量上市后，价格预计下降约1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
2: 孝敬父母好礼物，
3: 幸福养老好帮手，
2: 关爱老人请洒夕阳。
4: 欢迎订阅上海老年报。
5: 上海农商银行专精特新贷助力专精特新企业赛道夺冠，中长期限可支持信用模式和循环模式，干户融资最高可突破1亿元，详询上海农商银行各网点或962999。
6: 990早新闻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4号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
0: 当地时间14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一艘载有2500多个集装箱的货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一条未经授权的危险航道，在触碰水雷后发生爆炸并起火沉没。
6: 国际能源署昨天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中东和俄罗斯柴油出口持续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库存持续下降，柴油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国际能源署警告说，随着石油库存持续下降，市场缓冲空间不断缩小，如果中东冲突得不到解决，全球石油市场未来几个月可能进一步动荡。
0: 乌克兰总统顾问别斯克列斯特诺夫昨天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别斯克列斯特诺夫写道，此举并非偶然，而是与当前的政治局势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
6: 德国汉堡汉萨高等地方法院昨天开庭审理2022年9月北溪天然气管道遭破坏案，一名涉嫌主导袭击行动的乌克兰籍男子当天出庭受审，他被控在乌克兰官方机构指派下策划并实施袭击，涉嫌犯有袭击民用目标等战争罪行。这是首起针对北溪管道爆炸事件的司法审理。
0: 日本多家媒体昨天报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一份报告预测，日本国内生产总值 GDP 将在2027年被印度和英国超越，全球排名将由目前的第4位降至第6位。据日本媒体分析，日本排名下降主要受两方面因素影响，一方面是日本经济低迷，增速不及印度和英国，另一方面是日元持续贬值，换算成美元计算，国内生产总值是遭到压缩。
6: 德国一项有关征收含糖饮料税的方案已被提交至内阁层面，如果获得批准，德国将于2027年7月1号起对含糖饮料征税，但对规模较小的生产商予以免税。据德新社等媒体报道，根据该方案，每100毫升含糖量5克及以上的含糖饮料将按每升26欧分的税率征税，每100毫升含糖量达8克及以上时，税率提高至每升32欧分。使用甜味剂的饮料和纯果汁不在此征税范围内。
1: 会听天下，
6: 进入今天的会听天下。今年国庆假期，上海普陀区 TOP 中央公园的房车音乐嘉年华2天时间，近20000名市民游客涌入这片绿地，在房车旁听音乐、逛市集、喝咖啡。一个多月前，嘉定安亭第27届上海国际房车展落幕，3天展期累计接待观众近7万人次，现场成交金额达1.67亿元。这些场景背后是方兴未艾的房车消费市场。数据显示，全国宿营车注册量一年间暴增64.2%，在自行式房车中的占比从边缘品类跃升至43.7%。解放日报的文章指出，尽管政策在松绑，市场在增长，但房车走向大众仍面临一些障碍， 营地供给不足是最核心的问题，停车难则是另一道坎。此外，欧洲露营文化中，人们习惯周末开车到营地喝茶、聊天、喝咖啡，这是一种生活方式。国内尽管近年兴起了露营风，但大多数人周末更倾向于城市消费，并且房车使用需要较强的动手能力，很多人并不习惯。文章说，房车消费要真正走向大众，本质上取决于它所代表的移动的、自由的、与自然连接的生活方式，能否在中国城市文化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而老百姓是否愿意买单，关键看场景是否足够好，体验是否足够顺畅，使用是否足够便利。
0: 近日，一则高铁上一女子和男友开免提打了一个多小时电话，前排女乘客忍无可忍起来出声制止的视频引发关注。昨天相关话题冲上热搜第一，对此上铁南京客运段昨天发布情况说明称，经提醒劝阻，开免提打电话的女乘客挂断了电话，后续未再发生类似情况。新京报的评论指出，高铁车厢是典型公共空间，不是私人客厅。女子开免提和男友通话一小时，旁边乘客不得不接受其私人情话，这对他人是一种打扰。当事人可能并非有意冒犯，而是没有意识到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界限。而这种无意识恰恰说明部分人仍缺乏足够的公共空间意识。对于此类事件，比谴责当事人更重要的可能在于要建立一种机制，包括规则的明确化和共识的形成。它始于一句句提示，一次次自律，在持续的讨论与引导中慢慢沉淀，最终凝聚成一种文化和习惯。
6: 近日，四川宜宾高县一女摊主被顾客差评后跳河轻生，引发关注。10月6号，该摊主接待了一位女顾客，对方因对菜量不满，在多平台发布差评，老板娘玩不起，嫌菜堆高了就不给加土豆。几天后，女摊主胡女士轻生并留下遗言，这两天我经历了在我心中的网暴，吃炸菜说没有加土豆，下面一些评论拥上来，有说服务差的，有说不好吃的。其坦言小摊经营压力大，摆摊4年多是全家生计依靠，每天睡觉不超过6小时，最后换来这样的避雷视频。目前当地警方已介入，多部门也在联合调查此事。澎湃新闻撰文指出，也许发布差评的人没有网暴之心，但被评价的人却感受到了汹汹恶意。一件小事如今一旦上了网，就可能成为冲上热搜的热点话题，将一个个普通人推上风口浪尖。我们应当深刻认识到这种网络放大镜效应，养成一种负责任的公共发言素养，以及将心比心、换位思考的思维方式。以上是慧听天下，再来为您回报天气。上海今天多云到阴，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今天最高气温25度，明天最低气温21度。目前本市的实时空气质量指数为19，评价等级为优。稍后8点，欢迎继续收听990早新闻。
3: 离世界最近，
2: 距未来不远，
3: 新闵行
2: 更幸福。
1: 金秋闵行春申美好生活跃动季持续升温，赛事、艺游、美食三档主线联动，5200万元月购闵行动享申城消费券火热发放。金秋精彩接力不断档，就等你来！网球跃动，激战正酣。10月5号到18号，上海网球大师赛在其中网球中心火热开拍，大满贯冠军悉数登场，96千正赛阵容创历史新高，为年终排名展开巅峰对决。跟着马桥网球文化月一起玩转闵行，燃爆金秋！汉堡街道味蕾狂欢，10月16日到11月1日，好吃汉堡节回归上海万象城，海内外顶尖汉堡品牌集结，从经典首座到创意限定，来闵行一站式打卡全球汉堡风味，让味蕾一次嗨够。
7: 好礼加码，乐购不断，5200万元月购闵行动享申城消费券持续发放中，覆盖商圈、餐饮、文旅等多元消费场景，看比赛、逛市集、品美食，记得先领券再消费。来闵行赏秋，悦享金秋好时光，这个金秋闵行等你来嗨。
5: 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提示您，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与您携手优化金融环境，共同守护金融钱袋子，护航幸福生活。
8: 有一种香，用料上乘，香气浓郁，书香传承经典，翻开书本，品味书香。
9: 中国农业银行上海市分行温馨提示，尽早规划养老金融，从容应对岁月变迁。农情敬老节系列活动诚邀您参与，伴您悦享金色年华。活动详询各营业网点。
7: 离世界最近，距未来不远，南虹桥是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核心功能承载区，万商云集，总部林立，正加快构筑产业创新高地、国际贸易高地、制度开放高地、产城融合高地。南虹桥欢迎您。
10: 934公益报时，报时上海公益，我是黄丽，丛林首位上海首位自行车项目奥运选手。金秋十月，两项世界级自行车赛事落户崇明，插亮东滩自行车户外运动目的地名片。9到11号，2026环崇明岛国际自谋女子公路世界巡回赛燃情开赛。14到18号，2026天梭国际自谋场地自行车世界锦标赛重磅登场，手拉手做公益。
11: 北京时间8点整。
12: Hello，Hola，
13: 用五光十色的言语描绘出笑脸，将电波的温暖一一收藏。FM 102.7，许下小小的愿望，只做你耳边的光。在行走中观察，
14: 行走中观察，
13: 在触摸中感悟，
14: 感悟，
13: 在跨越中思考。世界，
15: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16: 一段段妇孺皆知的故事，一曲曲荡气回肠的战歌，一个个流芳百世的英雄。黄巾起义，董卓之乱，群雄逐鹿，三国鼎立，三家归晋。听世界三国，不需要演绎。
17: 接着上一回，继续为您说。话说陶谦以自己的犟脾气，在官场上走了几年以后，中平五年，青州、徐州两个地方黄巾军又闹起来了。这个时候朝廷就特派陶谦为徐州刺史，镇压黄巾军。陶谦这个人啊，脾气虽然倔强，但真本事还是有的，比那个中看不中用的袁术是强多了。他一入徐州，便启用了泰山郡人士臧霸和孙贯，以二人为将，一仗就击败了徐州的黄巾军。臧霸和孙贯也被封为冀都尉，奉陶谦的命令镇守徐州北部。就这样，陶谦就稳稳当当地在徐州待了下去。没过多久，董卓进京，朝廷一片大乱。袁绍他们不是成立了关东联军讨伐董卓吗？按说陶谦这个时候也是一方诸侯了，也应该是参加这个联军去打董卓，为汉廷排忧解难的。可是出乎所有人意料，身在徐州的陶谦却偏不，采取的是观望态度，两边咱谁也不帮，我呀就在我徐州地盘上经营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管好自己事儿就好了。陶谦还专门任命了官员，鼓励百姓开展农业生产，这就有点类似曹操的屯田了。这样一来， 中原其他地方战火纷飞的，徐州却偏偏成了世外的乐土，一片平静而安宁。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嘛，